0: 幅加息是合适的，以确保通胀及时而且持续地返回联储局设定 2% 的目标水平。纽约联储银行总裁威廉斯就认为，联储局今年内再加息一次是合适，但就估计明年无需要再加息，原因是有迹象显示通胀将会出现相当大幅度的放缓，并会在明年接近联储局的通胀目标。芝加哥联储银行总裁古尔斯比就关注由人工智能 AI 热潮引发的通胀正出现越界迹象，开始推高整体经济中原本互不相关领域的物价水平。至于今个月稍后的议息会议上面，联储局是否需要再加息，古尔斯比回应说，如果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联储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评级机构惠誉就说，政府债券的债息上升将会令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更难负担债务，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挑战。惠誉指出，全球十大发达经济体的指标十年期公债债息今年以来平均上升了81个基点，估计会令到发达市场政府债务总额增加近40,000亿美元至超过750,000亿美元。对于近期备受外界关注财务情况的法国，惠誉就估计法国若果要稳定债务负担，需要将基本赤字从今年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2.9% 调低至 0.4%。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占 GDP 比率就是各国中最高，达到 GDP 的 7.5%， 即是大约24,000亿美元。美股三大指数就全线下跌，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都拖累了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之后要倒跌，收市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跌了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 0.15%。 多间银行股公布业绩后都挨沽，富国银行第三季的净利息收入差过预期，股价跌超过 3%。 花旗第三季盈利好过预期，但都被抛售，股价跌超过半成。摩根大通季度盈利和收入就差过预期，但就调高了今年的净利息收入指引，股价跌不够 1%。 记忆体晶片股估压未止，美光和 SK 海力士的 ADR 都跌超过 3%。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报告。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较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较阳光，重阳节和日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3: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屿干线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 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到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

0: 物业估价署网站登记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4: 好，时间嚟到8:09啦。嗱，何文健，我哋经常咧都会提起 AI 咧，佢嗰个普及性啊，同埋佢有几叻叻咧，对人类个正面影响之余，正面帮助之余咧，有冇其他嘅 effect 咧？咁因为陆陆续续咧都浮现，因为佢嗰个发展咧实在系一日千里，同埋咧佢真系越嚟越似人啊，因为佢学得快啊嘛。咁佢嘅普及咧就令到即系你唔单止系叫佢喂你。帮我整理下呢啲嘢，你帮我即系搜集一啲嘢，或者系做一啲即系基本比较 routine 嘢，佢仲可以咧自发地咧同你沟通啦，甚至乎问翻你嘢啦，甚至乎同你互相即系听你申诉，然后就安慰你啦。咁越搞越搞咧，而家开始啲人担心咧，就系话啊，越细个心智未系完全好成熟嗰啲，会唔会俾 AI 呢样功能咧所即系有啲 negative 负面影响？
5: 咁当然啦，即系你外国都有啲案例啊，喺有一个寻死倾向嘅年青人，咁佢又唔揾真人去辅导啊，揾咗 AI 啊，又同佢倾，咁倾下倾下有啲对话，佢后来过身之后，啲家长揾翻出嚟咧，就即系个 AI 就冇话疏导去正面，反而仲好似
4: 去鼓励佢死咁。
5: 系啦，即系你嚟揾我啦咁样。咁但系呢啲语言之间嗰个误会，人与人之间都会有误会啦，唔好讲话你同个死物系嘛。咁所以嗰、那个即系点样去保护即系未成年人嗰个接触同使用咧，即系全球一个好大头痛嘅。
4: 系啊，啱啱有个调查，我都想讲下咧，就系话咧超过85% 嘅受访中学生咧，佢哋都曾经使用 AI， 咁呢个都好普遍啦，中学生啦嘛。咁咧有16% 咧曾经同 AI 咧发生亲密关系，咁可能即系可能有啲女生啊，即系使用佢嚟倾诉心事啦，即系冇人讲嘅时候就对住个机器讲。咁即使咧就即系有一啲模拟性嘅，即系模拟嘅伴侣嘅互动啊，咁我唔知佢哋点样模拟，即系好似。有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咁咧即系女仔咧就比较多过男仔嘅，即系用呢方面。咁但系最惊咧就系话你同呢个 AI 搞到好似有种拍拖嘅感觉，但系呢个唔系真爱嚟噶嘛。咁你即系你冇结果噶嘛，同埋你跟住落嚟你受佢情绪嘅牵引咧，反而咧最后咧即系有时咧 AI 唔睬佢啊，收佢线啊，佢感到好焦虑啊，感到好痛苦。好似失恋咁，我就好担心呢啲感情投入去到咁咧，就真系好累人累物啦。
5: 咁啊，呢个发展啊，亦都大势所趋嘅。你人工智能已经唔系纯粹嗰个系统平台嘅 A P P 啊，佢食咗入去好多嘅系统里边噶嘛。你就算系手机游戏，而家佢有啲对话系统，你都系用紧 A I 噶。咁你用个 A I 嚟同佢一路玩游戏，咁你变咗好似伙伴咁噶咯吓。以前打机都纯粹任天堂年代打机都沉迷到啦，更唔好讲话而家嗰种玩法咧就出神入化。
4: 因为呢个调查咧就由呢个香港性文化学会咧进行嘅，咁佢哋出嚟一个结果咧都几得人惊。你好似以为咧有个 AI 咧父母唔得闲啊，或者你啲朋友仔都唔得闲咧，多咗一个心灵慰藉嘅对象。结果咧系有16% 嘅学生咧系曾经拥有一个 AI 情人咧，结到最后系越用咧呢个 AI 就越孤独，即系话咧系循一个即系。反方向嘅发展形成呢一个即系恶性循环。仲有一样嘢好弊嘅咧，就系搞到你同真人个沟通技巧退化咗。即系你对住嘅唔系真人咧，结果你真系有血有肉嘅人喺你面前，人哋个反应你

0: 你好似唔系好识应对咁咧，呢下咧即系我觉得人类真系越嚟越倒退。
1: 咁你日本好早已经有啲词语形容呢啲新社群啦，草食男啊嘛，蜜柑女啊嘛，咁即系可以一生都冇拍过拖噶吓，即系佢形容呢一批就同异性冇乜相处，
0: 但系识讲情话噶。
1: 啊，咁就咁同嗰个机器度讲咯。但系呢啲词语出现嘅时候，已经都未有 AI 普及啊嘛，佢都只系讲紧喺互联网里边去，咁佢有搵到自己满足啦，咁咪搞掂咯，唔使喺现实世界同人去交往。咁呢个趋势咧就。更加会喺 AI 浪潮底下咧，就更加快啊！咁但系究竟要点管好定唔好咧？咁似乎呢个话题都要继续深入探讨啊！
2: 财经大格局。
1: 不过头先我哋咁讲啦，即系 AI 究竟喺嗰个规管啊，同埋啊喺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究竟点样平衡咧？咁喺香港咧，其实喺施政报告都提出咗一啲方向嘅，咁都有话保护未成年人使用 AI， 咁但系同步咧又要喺教育局底下嘅价值观教育咧框架下边啊，支援学校点样用呢个 AI 工具啊嘅方法，咁呢个并行咧吓，其实都几考啲官嘅智慧噶啦。咁啊，律政司领导嘅工作小组咧，亦都会对于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啦，吓就去作出一个政策嘅检视，啊睇下风险啊，系咪需要立法啊，或者行政措施。咁啊，林定国啊，律政司长啊，亦都其实喺公开场合都讲到噶啦，吓即系要用刑事嘅方式咧，系咪去研究下 AI 喺心理啊？啊！製作啲色情影像啊，啊，即係本身啊，即係係咪會已經構成現有啲法例嘅即係不當啊？咁啊，要作出呢啲法律上嘅一個釐清啦，嚇。咁啊，要保護未成年人嘅同時，要打擊嗰啲違反咗現有法例嚇，同埋釐清翻啲責任啊。咁但係當然啊，林勁哥講得好清楚㗎啦，法例如果太寬呢又唔清晰，太窄呢又會好滯後，咁啊所以呢個 AI 規管嘅根本困難。咁呢個困難其實就唔係林勁哥自己嘅，即係全世界啲領袖都係思考緊呢個話題。咁我上個禮拜放咗成個禮拜呢就去咗波蘭哈拉科夫啊，去第二大城市呢就開咗個自由市場嘅一年一度嘅國際會議啦。咁紐西蘭啊、加拿大、英國、瑞士、阿根廷、德国、美国好多啲精英云集晒噶，咁香港我去啦，咁其中一个环节咧就讲到呢个 AI 嘅监管啊，即系都系离唔开全球嘅话题。咁Google 咧即系谷歌咧就有个演讲者咧就系负责佢整个全球谷歌嘅外事同埋政策嘅吓，即系政策沟通嘅负责人啦吓。咁仲同一齐喺波兰度行山添，我哋行古迹行一半日，咁喺度倾偈亦都听个演讲啦吓，咁。当然啊，佢代表谷歌就未必即系可以全即系佢私底下倾嗰啲嘢就唔系完全系代表佢公司嘅立场嘅，咁但系当然科技巨企咧吓，即系佢哋嘅睇法咧就特别就攞咗欧洲嘅 AI 法啦作为一个讨论嘅开端，咁AI 系咪会即系会毁灭人类咧？咁呢个话题佢啊冇特别去回应嘅，不过但系因为我哋喺欧洲开会啦。欧洲其实就好早几年呢就已经开始订立咗一个叫 AI 法。咁变咗呢即係其实个后果几年嚟呢由酝酿立法到最后法例生效。咁带咗啲咩变化呢咁从全球科技巨企嘅角度去睇呢就带来咗都几大嘅影响嘅对欧洲。咁第一呢就係成个欧洲嘅AI 产业呢其实係跑输晒全球嘅。咁令到呢个资本流动呢其实就离开欧洲嘅关于一啲创新科技追求嘅资本。咁因为欧洲要采取事前规管嘛，咁啲产品啊技术都未成熟嘅时候呢就已经好高嘅啲合规成本啦所谓要满足佢嗰啲 AI 法。咁亦都好多行为禁令啊，一样唔俾做，嗰样唔俾做。咁根本喺欧洲嘅市场呢就无法形成啊，喺科技界叫沙盒，即係话一啲尝试嘅一啲模型啊，就唔会系摆喺欧洲度试，因为驚试嘅过程都要违咗法啦嘛，咁点搞呢？咁呢资本就被退啦，就离开呢啲区域。咁有数据喎，22年到24年呢就欧洲嗰啲软体产业成长呢即係系得30几嘅啫，明显落后于全球啊，平均都40几嘅。咁亦都喺欧洲嗰啲评级

0: 购咧吓活动咧，全部都系科技公司嘅并购咧，都系呈下滑嘅。咁即系话啲资金咧，其实都用脚投票就离开啦吓，去可能即系回报更高嘅吓，譬如美国市场。咁啊，而呢啲咁嘅立法咧，带来咩问题咧吓？第二个就系、是会惩罚啲创新者啦吓，因为除咗 AI 法之外咧，欧洲就搞紧啲数码税啦咁。呢啲其实都系表达咗个信息咧，就系、是、你一成功咧就会被抽税噶啦啊。咁呢个系对整个创新市场一个极差嘅反向信号啊，即系话吓惩罚一啲成功嘅企业家或者一啲创新嘅企业，亦都咧吓。即係傳遞咗一個就係、是、啊，你創新係唔會得到獎勵嘅嚇，反而咧就會先俾啲政策同埋課税咧嚟懲罰咗你先。咁呢種係對於行業嚟講啊，好大嘅負面信號。咁亦都其實個效果咧係會整體拖累全球嘅技術嘅更新迭代嘅。咁亦都研發嘅進度咧就會減慢啦。因為既然我叻啊，即係創新咁會俾人罰嘅咁樣。咁而入就因為呢啲咁嘅合規成本咧，亦都帶嚟咗咧就進入市場嘅門檻嚟增加啊！咁雖然佢哋係大企業啦，咁但係對佢喺大企業嘅角度就係、是、你啲小企業啊，咁好多時都有時會贏嘅，突圍而出嘅，咁都後來俾人收購嘅。咁但係你喺個初階嘅時候咧，就有咁高嘅門檻咧，就令到啲創新者咧，其實就更加難啊進入呢個市場。反而咧即係大嗰啲咧就繼續只能夠大嗰啲可以生存，咁令到整個市場嗰個創新活力咧就減低。咁喺歐洲咧，其實用呢個全球嘅算力啦，同埋佢啲模型嘅競賽裏面去睇咧，已經係逐漸落後㗎啦嚇，即係好明顯就同主要嘅主流市場啊，而家中美咧都有一段比幾好大嘅距離，咁都係因為即係個門檻太高啊，創新者都入唔到去啊。咁亦都咧吓，即系呢啲管理即系监管咧吓，咁佢哋睇咧都有个叫日出效应啦吓。咁其实即系意思系咧，唔系净系科技企业佢要付出代价，牵连出嚟咧吓。其实你电子商贸啊、航空啊、运输啊呢啲，就算系传统嘅产业咧，其实都会因为咧吓，即系呢啲咁嘅新嘅 AI 法啊、数码税啊，会有啲复杂嘅约束嘅。咁呢啲约束系会渗透落去咧其他啲传统行业里边，咁包括埋佢啲成本会增加啊，流程会减慢啊，你佢啲新嘅技术引入去传统产业嘅过程咧就会被拖累啊。咁呢啲都系已经喺欧洲里边发生紧嘅。咁所以当日佢哋个代表嘅结论都好清楚嘅，即係其实喺人工智能立法上面呢，欧洲就自喻为自己好领先啦，咁但係实际效果呢就其实係自己承受緊，成个经济体呢就係逐渐呢被边缘化喺个浪潮里面。咁欧洲呢已经成从呢个过去一啲创新科技嘅生产者呢变为一个消费者。咁好明显呢同佢成个规管嘅态度呢有直接嘅关系。咁包括埋呢啲教育机构呢，部分国家禁止使用呢个人工智能系统啊，咁呢一啲极端嘅做措施呢，其实都未必係可以帮助到年轻一代建立正向嘅素养啦，隔绝咗接触呢，亦都可能就制造啲数码鸿沟啊。
1: 咁但係佢行得慢，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嘥拉嘅好处呢，就係啲年轻人嗰个接触呢冇其他国家美国嗰啲咁快呢，令到佢哋嘅心智又容易啲即係适应啊，使用上冇咁多偏差呢。
0: 咁但係嗰、那个即係数码鸿沟就意思係，即係你始终家庭背景有穷有富啊，咁你富有嗰啲，咁你學校話唔俾用嘅，咁佢翻屋企佢都會用到啦嚇。佢另外請個 AI 補習老師都仲得啦，而家都有新興咗呢種補習老師，係咪？咁你即係你窮嗰啲嘅，咁翻屋企就冇人支援嘅，爸爸媽媽都唔識用嘅，咁佢咪慢慢咪落後於其他競爭對手咯。咁呢個就即係已經逐漸會慢慢浮現，又唔係話即刻見到嘅。咁但係即係即刻見到嘅就係喺歐洲咧，佢哋講嘅時候都提到啊，即係啲中小企喺歐洲已經係好明顯就 即係會受影響咁一個叫歐洲數位產業協會咁即係喺歐洲嗰啲中小企咧，嗰個合規成本合規即係你要符合嗰啲法例啊、啲

0: 税啊啲，咁啊成33亿欧元嘅，咁你每年啊，咁因为嗰个 AI 法，咁你小型企业咧，其实啊嗰啲合规成本都去到30几万到60几万欧元不等啊，即系为咗应付呢啲新嘅法例，咁啊阻碍咗咧佢哋嗰个利润嘅即系增长啦吓，咁啲盈利亦都摆咗落去要吓请律师啊吓，预备要同政府去计嗰啲税啊咁样，咁。即係好多著名，即係歐洲著名，去德國咁都有啲 AI 嘅平台嘅，咁但係其實佢哋自己都不斷都喺度抱怨啊，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面咧帶來咗障礙，咁而考慮緊咧嚇，即係移出咗歐盟呢個境外嘅，即係包括去美國或者近啲嘅英國啦嚇，就脱咗歐啦，咁但係就呢個講法就唔係淨係谷歌喺个研讨会讲嘅，咁其实即系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都讲过噶啦吓，咁欧洲竞争力报告咧吓，即系里边都警告过嘅吓，监管咧欧洲而家系监管领先，但系技术落后，就系呢个现实嘅结论啦。咁啊，包括埋啲巨头啊，都你都孕育唔到。我哋上次讲Anthropic 系嘛，几年间吓成为人类历史上边最短时间赚咁多钱嘅公司啊。咁你唔好理佢而家赚嘅钱系镜花水月啦，短时间啦吓。咁但系就真系有盈利，有创收嘅。咁但系欧洲系一间都冇吓，一间呢啲巨型嘅 AI 企业都系诞生唔到。咁呢个就变咗系吓，佢哋一直以嚟自誉为啊，即系提早监管嘅一个巨大嘅后果啦吓。咁唯有就只有咁 AI 又唔会杀埋你嘅吓。咁最后咧就只能够沦为呢个二等嘅啊消耗者、消费者、使用者吓。咁其实又冇话喺个 AI 潮流里边点样别树咗一条路线。咁香港亦都面对好多问题嘅吓，即系头先我哋开手讲啊，系咪要立法？呢个都欧洲嘅经验咧，好值得探讨啊！我哋咁细嘅经济体吓，亦都喺 AI 嘅领域上边唔系一个执牛耳啦吓。咁我哋有冇条件去做一啲太前卫嘅规管咧？个后果系咪令到我哋咁细呢个开放型经济体啊，更加少资金或者人才咧会留喺度咧？呢、這个问题啊，要即系思考啊！咁连我哋啲狮子银行咧都计划2026年下半年咧将。系 AI 嘅发展咧，就喺新加坡设立呢个全球人工智能中心吓，同话请100人嘅 AI 专家就去开发呢个金融科技啊 AI 技术嘅运用啊，咁啊有消息就传闻啦，系嘛，即系有机构监管机构又问下，想了解汇丰点解摆喺新加坡又唔摆喺香港咧，咁样吓，咁呢个话问题啊，等我哋慢慢磋商啦。
1: 有个说法就话佢之前咧就出售咗喺当地嗰个保险业务，咁卖咗嘢。咁而家咧，好似又補翻啲嘢咁，我咁呢個都係一個表面大家睇嘅理由啦。咁但係如果你選擇得作為一個中心，你梗係唔止一個單一原因嘅考慮噶嘛。
0: 咁我同 Google 嗰個朋友行古蹟嘅時候，梗係傾下偈啦嚇。佢都嚟過香港做嘢嘅，原來以前嚇。咁但係佢留得更長時間咧，歐洲咧就係即係佢喺新加坡做咗幾年，咁都係做啲科技啦嚇嘅一啲咁嘅崗位啦。咁佢即係特別比較咧，即係新加坡，即係講食啊玩啊嗰啲，香港梗係吸引啦。但係佢話嚇喺嗰個國際企業嘅角度咧，新加坡確實係比香港咧有啲一啲優勢嘅嚇。咁我哋香港佢哋啲大企業唔需要講融資嘛，唔需要透過香港融資。咁但係佢哋要保持嗰個中立，或者係佢哋獲取一啲技術啦，一啲儀器啊。咁香港咧確實係冇相對新加坡嗰種優勢。咁我哋點樣去把握我哋有優勢啊，吸引啲國際企業咧，真係要考下功夫。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亿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 预期每股盈利10.9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过

0: 过 3.3%， 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7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毫1分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52蚊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涨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5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 102.4 至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早上八点半，
2: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入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其后公布教宗切除的组织经检验之后证实教宗确诊肺腺癌，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到后续治疗方案，说医生现时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至于历时90分钟的切除肺部结节手术过程顺利，并没有引发并发症，教宗已经苏醒并已返回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礼拜二。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在较早时候，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维护沙特的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连串袭击，包括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最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迫使机场关闭。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号凌晨，五个男人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又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解放军海军到西太平洋海域训练，解放军海军说今日组织辽宁舰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或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昨日下午发生电压骤降，医院管理局说辖下多间公立医院都受到电压骤降影响，导致部分机电

0: 设备需要重置系统，期间冇人受伤，亦冇病人嘅治疗受到影响。医管局发言人话，局方工程人员已经检查有关设备，确保安全，而所有设备喺重置系统之后，亦已恢复正常服务。而医管局下辖各医院联网都已经制定电力故障紧急应变计划，公立医院亦已设置后备电力系统，提供紧急电力，并会定期进行演习，以避免电力故障带嚟嘅影响。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话，寻日下昼大约1:09，中电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嘅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并冇中断。由于受影响系统属于高压线路，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亦有机会受到电压骤降影响。中电工程团队正调查事故成因，并就事件引起用户不便致歉。海洋公园将会在2027年迎来成立50周年，两大全新动物展馆将会在明年启用，包括1月开幕的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以及预计在第三季落成的新大熊猫展馆。园方说，为全方位妥善照顾6只大熊猫，全力打造全新大熊猫展馆，并将重新规划和分配现有设施。新展馆的栖息地建有高空观察台，给护理和兽医团队监测大熊猫的行为和健康状况，访客更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护理团队为大熊猫进行日常医疗护理训练，了解动物福祉和幕后照护工作。此外，由北极之旅改建而成的全新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将会在明年1月登场，展馆将首度展出2023年在西贡国展布氏鲸复合群中的艾氏鲸的全副骨骼标本，以唤起公众正视海洋生态威胁。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主席庞建仪话，将紧密配合特区的第一个5年规划和长远发展蓝图，深化拓展海洋公园的保育和教育枢纽功能，全力将公园打造成世界顶尖的生态保育和教育基地。第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我是来自养和一支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2个礼拜，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它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现在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点39分啦。嗱，大家都觉得咧，有啲嘢防不胜防嘅嘢突然发生咧，都几即系令人哋奇怪啊，即系唔方便啊，梗系有啦。嗱，我哋初初喺节目就讲话，哦，突然间嗰啲电压啊唔稳定，大降，咁就令到闪一闪，有啲地方咧可能就运咗 lift 啊，又电力供应又有啲唔稳定啊咁啦。咁但系咧，法国有一单嘢咧都几新鲜吓，即系听落嗰个剧情都几得意嘅，就系咧有400间。嘅超级市场嗰个制冷系统啊，喺星期日夜间咧系俾人大规模咁样网络攻击，即系俾人黑啦吓。咁你黑下咧就点咧？老远啊，远程咧就操控呢一个制冷设备，令到啲雪柜啊、冷冻柜嘅温度咧喺一夜之间咧就升高到去摄氏50度啦。通常雪柜就梗系冻啦，啲嘢低温之下先系 keep 得耐，或者雪糕啊嗰啲啊，即系冰镇嘅嘢。咁而家咧去到摄氏50度就真系咩都唔使谂啦。咁咧就更加咧过分嘅咧就系、是、令到有啲设备咧因为 overheat 啊过热啊就引发火烛，即系火灾，大量生鲜同埋冷冻嗰啲食物就即系全部报废啦。咁啊又要掉晒啲雪糕啊嗰啲冻嘢啦咁。咁啊涉事嘅超市咧嗰、那个都其实咧已经系配备咗咧一啲系统，但呢个系统系同一间丹麦公司制造嘅制冷系统嚟嘅。咁唔知就系咪嗰度嗰个源头咧就窝火咗，咁就影响所及咧就即系令到好多设备咧唔 function 嘅情况下咧因为有个黑客喺度搞搞震，咁就唔再接收到软件或者安全嘅更新，咁喺呢个运行咧嘅期间咧就出咗问题啦，咁样样。咁我又谂下，知呢啲咧其实系唔觉意杀错良民啦，定系话究竟个黑客系有所图嘅咧？咁你搞咁多嘢，一系就勒索嘅啫，一系咧就系即系恶搞嘅啫。咁搞到呢、这个吓400几个超市都被网攻嘅情况下，咁到头来呢、这个系咪纯粹系一个恶意咧？
4: 而家讲緊呢就係呢呢个呢就有讲緊话因为个旧型号啦，咁所以呢嗰个系统上面软件已经过咗期嘅，未收到呢就安全更新等等啦。咁其实安装呢啲软件呢其实一定系会与时并进啦，会过期。系咪有个特定嘅法例系要求呢啲公司呢一定要喺过期软件嘅时候呢就即刻要 update 返个最新嘅情况，防止有呢啲嘅黑客入侵啊，亦都令到个系统方面呢有出问题呢？
3: 咁两样嘢啦，我刚才问呢就系、是被黑嘅时候呢呢、这个黑呢是因为你自己嗰、那个即系机件啊已经系老旧啦咁样，抵俾人黑啦咁样。咁似乎呢而家表面上睇落呢又唔似得话呢有人呢有所图啊嚟呢个勒索喎。
5: 咁而家就冇话有人出嚟话，我系
3: 承认责任，
5: 要做咩道德高地嘅宣示啊？
3: 纯粹就系因为你自己渣啫，你又咧悭皮又悭鸡又唔肯投放咁样咯。
5: 曾几何时，即系唔系今呢个事件啦吓，即系有啲咁嘅吓，即系病毒咧就有讲法，就系都系嗰啲行内嘅保安系统发出嚟噶嘛。咁啲病毒多咯，电脑病毒啊，讲紧唔系人嗰啲吸。嗰啲唔系动物嘅病毒，咁你自然就要有保安系统啦，保安系统公司咪有钱赚咯。咁但系唔系讲紧呢件事啊，但系而家都话调查紧嘅啫，点样入侵啊，个动机系咩啊，乜都唔知嘅。咁但系其实你揭示咗出嚟咧，就系即系呢啲系统咧，你一旦唔更新咧，你唔好以为悭个少少即系更新费用啊、维护费用，嗰、那个损失咧可以极大嘅。而家净系话报销嗰啲食物啊，而家去停咗6个钟啊嘛，咁咁大超市而家要安全为计，6个钟其实都顶到嘅吓、你个雪柜里面本身冻啊嘛，
3: 睇下咩食物啦，
4: 你教到去50度，所以应该顶唔到。
5: 佢又唔系全部50度，咁但系你雪糕嗰啲你教到去10几廿度溶毁晒啦，咁但系你啊，即系佢即时有啲就截得到嘅，有啲分店就冇事嘅，咁但系佢掉嗰啲食物啊，都而家讲紧话都港币计都几8000几万啦，价值咁

0: 浪費又唔環保係嘛？跟住想買嘢又買唔到，咁其實受影響唔係就係法國嘅，佢係即係用同一個保安系統嗰啲國家咧，嗰啲零售店都有啲受影響。啱啱頭先我喺波蘭翻嚟，波蘭我都共咗去嗰啲商場超市度睇下佢哋食啲乜嘢，咁波蘭都受影響喎嚇，即係咁我即係歐洲人食嘢就我。即係對比我哋中國人係簡單嘅，即係佢哋唔係咁追求喺個新鮮超市場嗰度買嘢嘅，咁都係喺超市啊嗰啲
1: 即係大型嘅 supermarket
0: 大型或者小型啲便利店嘅啫，我見佢哋都係咁啊，有啲即係。冻嘅嘢啦，咁样整翻热嘅啫，咁系啲包点啊，比较多花款。咁你其实即系嗰个系统咧吓，即系唔系咩尖端科技嚟嘅，唔系死咩？
2: 系咯，而家唔系讲紧 AI 什么什么，即系一般嘢嚟嘅。
0: 咁但就系因为一般都用咗咁多年啦嘛吓，咁你去控制嗰啲冷冻咧吓，成日都讲话，其实食雪藏嘢咧吓，即系更唔环保嘅个原因系咩咧？你谂下有巴西鸡翼喺个农场度一劏出嚟就食，你个过程就即刻就系食咗去噶咯。但系你谂下只巴西鸡翼又要雪住佢运咗个大西洋，再嗱嚟到分化，再去门市又摆落个雪柜，又再拎翻屋企又系摆喺冰格，个过程用咗几多电啊？用好多能源你先摆落你个口喎，嗰只鸡翼。咁其实雪藏嗰个过程咧，其实系一个链嚟噶嘛。咁而家佢就系攻击你嗰、那个控制雪藏嗰个系统。咁而好多系啲旧式嘅吓、啊，即系冇更新嘅冇系统更新支援嘅呢啲设施啦吓。咁、啊、其实呢个有冇话特定啊针对咩社会话题去发动？咁有时真系唔知道系咩缘故，但系你睇到嗰个所谓即系网络啊，即系个攻击嗰个威力啊，可以系几咁巨大
1: 啊！你睇到近期嘅同类型嘅网络攻击咧，都系近期都发生咗好多啊！十几间嘅美军嘅超市方面嗰个雪柜咧，八月底亦都一度曾经失灵过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大量嘅一啲冷藏食品咧又损坏咗啦。咁啊，法国超市亦都咧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啦。荷兰最大嘅超市咧，亦都有呢个网络保安嘅问题出现咗。咁所以呢个咧唔系一个即系罕有嘅情况，而且咧近期都。时常发生，真的要正视翻嗰个问题
2: 啊！咁啊，讲到咧，即系你投放嘅嘢，佢会 depreciate 或者会老旧或者会 out 啦，所谓嗰啲 model 咁，但系有多时喺个企业嗰个成本嘅立场咧，就未必会话啊，我下下咧都跟到好贴咧系转，因为都考虑到咦可以拖多阵啊，用耐啲，即使佢已经折旧晒，我都可以仍然喐得咁。咁嗱，有时呢啲嘢咧都可能都几类似下嘅。咁啊，另一单。可能都是关这个基建啊，定是它的设计问题啦，就是说这个美国乔治亚州呢那个六旗啊，即是 Six Flags 的乐园呢，就发生呢这个即是那个过山车意外。咁而这一间六旗呢都已经不是第一单的啦。咁今次呢就造成一人丧生，另外几个人受伤，就是主要呢就是说这个过山车首先好激的，哇即是速度好快的，即是百几公里的咁样。咁然后呢佢有啲游客咧，咁你上出去都系绑实噶啦，咁又唔知点解咧？就其中有一个即系爸爸带住个细佬哥嘅，咁佢其中一个男子咧，就喺嗰个过山车运行嘅过程里边咧，就跌咗出嚟，咁跌咗落去堕咗落去之后咧，仲碰撞咗个车厢三次咧，咁结果佢系身亡嘅。咁涉事呢、這个呢、這个过山车咧，都已经系2006年启用，即系话20年前啦。咁佢嗰个时速就达到70英里，即系113公里咁上下啦，咁即系最高点咧可以咧发到去即系嗰个高度啊，发到上去咧系2000英尺，200英尺。咁你呢、這个三分零钟嘅啫，整一抌一圈，咁但系咧因为咁鬼激同埋好急啊，啲弯又高速，咁所以咧唔知系咪嗰啲安全带啊或者绑住，因为佢有翻来覆去咁啦，搞到你即系头都晕埋嗰只啦。咁呢个事故咧就已经系呢、這个。六期咧，至少咧就第七宗咧嘅死人事件噶啦。咁2006年嘅时候咧，嗰次咧就唔系话跌落嚟嘅，嗰次就因为嗰个男子乘客咧心脏病发，咁啊死亡，即系呢个20年前。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六期都出咗名咧，佢即系个摇晃程度啊，各样嘢咧就导致唔少咧有人报称咧就玩完之后冇死到，但系咧个脑部咧就严重受损。我觉得呢尾嘢咧，我唔知佢喺设计嘅时候有冇计埋人体或者能够承受，亦都要计埋你究竟几多岁

0: 的年龄是不适宜坐上去。当然你后生的都会心脏病化，或者后生都会脑部损伤。太小和太年长的是不是不适宜玩呢？这个设计上这个过山车是不是存在着缺陷呢？是不是要重新去检视呢？这个不知道。但是似乎今次跌了个人下来呢，就不是关机器出事。
1: 嗯，咁其实系有时啊人为都唔顶喎，即系譬如话检查个安全带。
0: 系啦，系咪个个绑紧啊？
1: 系啦，绑错咗啊，或者系冇绑到咁。咁你唔系坐车啊嘛，坐车你又坐你嘅知个安全带点扣啦。啊，有时嗰啲每个地方嗰啲扣嘅扣法都唔同啊嘛。咁我啊十一国庆嘅时候都去咗海洋公园玩，仔话要去玩过山车。啊，好在佢又唔够高啊，个姐姐就
2: 其实你玩过山车。都有个高度限制的。
1: 是啦，他争一两 cm 的啫，咁个姐姐真係唔
0: 俾佢入啦。
1: 是啦，咁我就心安啦，因为我唔使陪佢玩㗎嘛，即我又唔好玩呢啲。
2: 过激嗰啲呢亦都呢你排队期间呢有好多警告字眼啦，譬如你可能係点样唔玩得大。
1: 就係我话即係香港係有即係比较严格专业啲囉，即係守住呢啲原则囉，即係亦都咁玩个渣啲㗎啦，即係冇咁惊险㗎啦。咁你 check 你个安全带都 check 得紧张嘅，即係逐个都望一望你係咪整好咗嘅。咁就算冇咁惊险嗰啲都有危险㗎嘛。咁即係玩乐心悲啦，即係其实呢都亦都唔係第一次发生啊。咁呢啲机械事故呢都久不久啦。咁但係你喺美国呢、這个咁嘅大城市大国家，咁应该就严格得好紧要㗎啦，咁、但係佢都经常呢个乐园都有好多个案㗎喎，有啲话係做到个坐完车之后个脑受伤咁。
2: 寻求知嘅同时呢最紧要都係安全，同埋要知道自己个承受能力啦，即使佢好多限制，譬如高度限制啦，或者某啲嘅病者呢你係唔可以玩啦咁。咁但係如果你唔通报俾当时嘅职员知道，佢亦都唔会知道，所以其实最主要个责任其实自己都有囉。
1: 咁唔识㗎嘛，即唔识个扣法嘅，有时真係个个唔系成日玩噶嘛，咁坐落去。
0: 咁佢有在场有工作人员，
1: 所以就
0: 系
1: 嗰
0: 个检查
1: 格，嗰个专业精神咯，即系应该就每一个都好谨慎去睇清睇楚咯。咁系咪啊？即系松懈咗咧？有时啊，咁但系呢个咁嘅六期乐园都即时啊，即系全佢哋美国九间主题乐园都啊，包括埋加拿大嗰啲都停晒个类似设施噶啦。咁但系其实你要死人吓、
2: 你唔停都我谂短期内都未必有人敢玩啦。
1: 咁其实就咪有时候就系嗰种执行力嘅吓，执行嗰个严谨程度咧，就有时唔好睇小吓，即系人命关天噶嘛。
0: 唔系佢之前咧，亦都已经有几单咧，都唔系个别事件啦，就系、是、导致呢个曾经玩过嘅人咧严重脑部损伤啊。呢样嘢我觉得就唔系偶然咯，应该系佢成个设计速度嗰啲揈嚟揈去嗰啲弯转得有几急咧，系同人嘅身体咧应该就系构成损害嘅。咁所以佢呢个设计如果有缺陷嘅话，佢唔单止要停咗啦。如果佢真系要经营呢样嘢嘅话，佢应该重新再起过或者设计过咯。
1: 因为人追求嗰种离心力咧，就即系唔系你日
0: 咁又觉得冇乜为喎，你
1: 好有瘾
0: 嘅，即系自己攞苦离身，仲要系即系暴露喺一个风险里边。你话啊，即系一啲轻强嘢过瘾下咁样，即系嗰个安全系数高嘅，咁都话哇，大佬我坐只海盗船啊，落翻地啊都企唔稳咁滞啦。咁你都揈到咁样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自己唔系自问好劲，好身体好掂啊，或者嗰个脑嘅平衡力好劲咧，即系唔好乱嚟啊！唔好攞自己条命嚟交飞，
2: 同埋有时唔好高估自己啊！
1: 第二日就可以玩啲静态啲噶啦，吓海洋公园就加个吓鲸鱼嘅骸骨啊，咁啊可以静态都有啲生态学习。咁喺中环咧又会啊嚟紧有个 Central Yard 啊个名而家定咗落嚟啊，就明年就开噶咯吓，就系、是、嗰、那个我琴日先经过吓，即系望到佢都如火如荼啦喺度吓，就瞓低咗嘅 IFC 咁噶嘛吓咁呢啲其实就即系多啲嘅景点啦。啊、即系香港人又好，游客又好咧，都可以即系唔系一定系刺激嘅嘢嘅，静态嘅一啲吸引点咧，都可以引人去啊。
0: 咁咧嗱，而家好多建设就代兴啦。咁啊嗱，讲开正话嗰个六期嗰个乐园过山车咧，咁啊讲翻香港咧，琴日有单都几得意，我睇完之后咧，又发觉呢、這个吓、啊，即系申诉专员咧，即系 point out 呢样嘢出嚟咧，我如果佢唔讲，我又唔系好知道。咁啊，话说咧，呢、這个叫康文署。咁佢下低就有健身室啦，咁但系个健身室嗱，我哋平时如果你系比较新。

0: 呢、这个屋苑自己都有个会所，会所下底都有啲俾你踩下单车啊，或者有小型嘅泳池啊咁。咁但康文署嗰啲咧，就即系大家都好想去玩噶嘛。但系玩嘅门槛咧，佢就设计到好得意嘅。咁因为呢个设施都长期都供不应求噶啦。咁咧就有咧一个叫做强制简介会，同埋咧一个叫训练班。咁呢两样嘢咧，要先过咗关，你又报咗，然后咧又即系有名额，咁名额咧就真系争好远啦！每年啊，60几万人去报咧，其实嗰个名额咧，实际制咧就得80000几嘅啫。咁即系话咧，你报咗咧，其实好多人都得唔到嘅。咁点解申诉专员攞出嚟讲主动调查咧？就系话咧，审核翻咧呢个康文署咧喺管理室内健身室嘅成效咧，究竟去到边？因为咧现时市民咧就必须要持有指定嘅资历，或者先参加康文署举办嘅相关课程，先至可以登记。
1: 這個基本
0: 成为使用者同埋租用呢个健身室，咁啊即过咗呢两样嘢啦。但系咧嗱，你叫我做都唔紧要啦，咁啊嗱一声我搞掂佢咪去玩咯，入去咁入去操咯。但系咧呢啲相关课程咧系好供不应求嘅，咁啊再加上咧健身室嗰个预约机制啊，同埋嗰啲罚则咧都存在住漏洞，咁就成为咗咧即系呢个全民咧健身咧，我哋个个都话想去，但系咧就即系俾啲咁嘅嘢咧就棘住咗啦。
1: 嗯，未能够咧好好咁善用到啦，因为咧你冇上到呢啲训练课程嘅话咧，基本上面咧你系唔能够咧使用嗰个健身嘅设施。
0: 嗱，而家咧康文署属下咧就有87间咧室内呢个健身室啦。咁如果非持有指定呢个资历证明嘅市民，如果想登记成为健身室嘅使用者咧，咁又要先参加刚才讲嗰啲咧，就系话咧要康文署举办咧呢个3个小时嘅正确使用健身室设施简介会，3个钟咁使用个健身室啫，
1: 使唔使要抽签噶？
0: 使唔使学咁耐啊，大佬？又要笔试喎，呢个门槛真系好似考车牌咁，
1: 唔系太难嘅啫。
0: 咁然啦，即系就算系 hea 住啊，咁你都要搞咁多嘢啦，都要花时间啦。咁
2: 识字先得。
0: 系啦，咁如果我系一个普通啊，即系师奶咁点咧？咁师奶都可以识字嘅。咁咧，另外咧就系又要参加去举办咧嗰个合共12个钟器械健体训练班，咁即系咧嗰个出席率咧，你又唔可以话 absent 嘅，要80%以上。喂，搞咁鬼多嘢嘅要？
2: 呢个问题我好多年前都写过文章噶啦，当年吓佢哋叫金卡啊嘛，即系要考个卡咁先去用到康文署嗰啲健身室。咁以前政府都冇话个全民健身呢啲咁嘅即系策略啊，而家话唔系噶嘛吓，国家对接国家又要求啲健体设施系喺民居步行范围一定要有噶嘛。咁香港都未做到啦吓，但系吓咁密集，咁你私人屋苑嗰啲咧，自己有健身室就替补咗一部分嘅需求啦。咁但系你话普罗大众嘅，咁你公屋居屋一般又唔会有会所啊，咁或者旧屋啊、唐楼区啊，咁又唔会有啦。咁所以衍生香港好多啲咩70/24嗰啲私人嘅健身中心啊，收月费、年费，咁啊就系咁样嚟啦。即系需求系有嘅，咁但系你话政府使啊使咗钱啊吓，嗰啲设施好贵嘅，咁但系你使用上面咧就即系未得充分其用啦。咁我好多年前都提噶啦，我话喂，其实你譬如大学咁，大学我哋教职员都好啦，都要上一上堂先可以用个设施嘅，咁可唔可以互通呢？同康文署嘅设施，咁你都读咗啦，系嘛？咁又或者你私人嗰啲健身室都可能有啲训练课程嘅，
0: 其实咪上个网睇下咪得咯。
2: 我当你要啦，我当你惊佢整亲啦，咁你咪外判俾嗰啲私人公司你喺嗰度上咯，唔一定康文署度上噶。咁其实就你唔好做到咁多关卡喺度做个健身都咁麻烦，入去跑下步机嘅啫，即系又唔系个个喺度举重。
1: 咁你入去就可能你唔系净系跑步机，可能会举重啊，搞其他仪器。
2: 咁我分类得唔得？我净系玩跑步机、踩单车机得唔得？即系分级咯，你个使用设施咁样低危险性嘅咁样，即系好多方法嘅，即系增加个使用量啫。大家想系嘛？
3: 早上8:57，
4: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炎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炎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

0: 黎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5: 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金依文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并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哪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运作如常。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打伊朗，但是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号凌晨，5个男人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又表示几乎可以肯

0: 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解放军海军到西太平洋海域训练。解放军海军话，今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话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星期二公布，该国出现四宗鼠疫确诊病例和五宗疑似病例。四宗确诊病例出现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里佛以北的三个城镇，五宗疑似病例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的南米东吉区。目前200名密切接触者正接受医学监测，并已接受预防性治疗。自今年7月底以来，马达加斯加进入鼠疫高发期，卫生部门已经采取多项防控措施，包括主动排查疑似病例，追踪密接人员，在相关疫点和周边区域喷洒杀虫剂，以消灭传播鼠疫的跳虱等等。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积极采取鼠疫预防措施。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大型银行股公布业绩后股价受压，加上记忆体晶片股继续下跌，拖累市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升后跌，高开242点之后最多升超过400点，但是之后倒跌，收市跌180点，收报51670点，跌幅 0.35%。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5点，微跌1点，跌幅 0.02%。 纳斯达克指数跌41点，收报27204点，跌幅0.1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港铁蓝田站的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看看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多车，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收费广场，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节录重温。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6: 哇！翻嚟財資大道啊！我哋喺直播室咧，請到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歐振興咧，同我哋誒傾下香港啊，即係 IPO 啊，各方面嘅啊股市嘅發展啦嚇。咁當然，琴日啊，誒即係頭版啦，今日個報紙好多都係提到啊，有誒個別一宗啊，即係企業啦嚇，咁就俾證監會就誒動資啊，破紀錄嗰46亿，咁啊涉及嗰啲 IPO 過程嘅一個啊，即係誒不當行為啦，懷疑啊。咁啊要查嘅，咁啊三間企業停牌㗎啦，啊一急即係開頭一個月啦，我諗都唔呢個應該要搞唔掂㗎啦。咁其實整個 IPO 市場咧，對於香港嚟講嗰個角色功能，或者我哋點樣守住我哋嗰、那個啊即係信譽招牌咧嚇、啊，即係阿鄭。
7: 系早晨，各位客。咁我谂系第一件就最重要就话啦，始终嚟讲咧，系投资者投资嘅市场方面嚟讲咧，系要对个市场即系有信心，包括监管啦，包括一啲向发行方面吓，咪即系佢系可以合法合规吓，即系合乎所有嘅一啲嘅监管要求啦。呢、这个就系、是、我谂投资者虽然话系对呢个市场可能会觉得系啊呢、这个有潜质，但系都需要嚟讲咧系市场方面能够俾到信心去继续去投资啦，先可以做一个咧系可持续嘅、一个系长远发展嘅健康。市场
6: 咁呢个个案都两年前噶啦，即系佢讲个 IPO 吓，咁但系今年个市况系点咧吓？即系成个 IPO 市场系咪即系吓唔会为单一个案就影响嘅吓？即系个信心系咪喺度咧？即系
8: 个复苏力度嘅情况，
6: 个融资能力嘅强唔强咧吓？
7: 系我咁相信嚟讲，最重要就系即系咁投资者系会觉得。个市场有发展潜质啦，同埋咧系佢哋有啲系受到保护啦，即系佢哋本身嚟讲一啲投资吓。咁我相信今年大家好清晰啦，今年香港 IPO 市场方面嚟讲咧，成绩系非常之强劲啊吓。咁讲紧嚟讲咧，集资即系去9个月嚟讲咧，去到3880亿港币吓。咁基本上嚟讲咧，已经系超过旧年噶啦吓。咁亦都嚟讲咧，系有机会啊，我哋觉得都挑战翻2010年嘅历史高位咧，去4494亿嘅吓。咁嚟紧嚟讲咧。咁都覺得咧，我預測都希望咧，就一定希望可以破咗2010高位啦嚇。始終嚟講咧，咁佢第三季嚟講已經去到例如啦，已經收咗3900亿啦。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係去4800亿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嚟講咧，可能多咗1成几嚇就可以去達到啦。同埋咧，基本上嚟講咧，喺我諗喺港交所審批緊嘅一啲嘅上市管線嘅話咧，已經去到超過500宗
8: 嚇。
7: 咁其實嚟講都有啲好大巨規模嘅。一啲龙头企业啦，吓咁我预计嚟讲咧，都第四季都有起码3到4单系过百亿嘅 IPO 咯。
8: 但我哋睇到咧，即系踏入第四季咧，个投资市场环境都比较波动啦，同埋咧环球债息方面咧都持续系高企咗上嚟。美国年底亦都有机会可能会加息，咁啊地缘政治方面仍然都有啲唔稳定啦。咁啊你自己睇翻即系对 IPO 市场方面有冇啲咩影响，或者集资额方面，我见你哋都上调咗啦。其实当中有啲咩理据咧？
7: 我谂其实即系当然我哋唔会低估啦。即系美国可能再加息啦，虽然我谂市场方面嚟讲咧，都可能吸收咗或消化咗咧，今年可能会再加多一次息嘅机会嘅吓。咁另外债息高企都反映到，行市场方面嚟讲咧，都行经济方面嚟讲咧，就有啲担心吓。咁我相信嚟讲咧，呢啲因素一定系我哋整体嘅市场估值啦，投资者嘅一个风险为立啦，同埋咧系一个咁样大型 IPO 上市时

0: 眼表，但始终嚟讲咧，我哋见到咧，其实咧，即系 AI 啊，同埋硬科技方面嚟讲咧，系会真系带嚟一新一轮嘅吓结构性融资嘅需求。喺始终嚟讲，大家知道 AI 咧，大模型啊、芯片啊、算力啊、数据啊吓，咁就成个产业链方面嚟讲咧，对于集资需要求好强。咁亦都预料咧，喺美国喺第四季，即系今季嚟讲咧，都有只非常超大型嘅龙头嘅一个系 AI 嘅企业上市，话咧有机会嚟讲咧，亦都带动到啊。我谂喺亚洲地区，包括系我谂香港。各方面咧，相關即系 AI 股嘅估值，因為始終嚟講咧，龍頭咧企業有啲意思就提示作用。如果比頭投資者方面嚟講咧，更加理解成個 AI 方面嚟講咧一啲嘅係估值嘅一啲基準。
1: 嗯，咁但 IMF 最新都有啲報告啊，即係話 AI 佢又唔係用泡沫嚟形容嘅，即係佢話即係全球嗰個受惠都係兩個經濟體，一個南韓，一個台灣地區啊，即係出口嘅啊，即係 AI 相關嘅產品啊，而入口咧就係、是、即係美國同中國，咁即係收窄咗啊全球個增長啊，咁當然我哋香港就融資又唔係淨係本地企業嘅，咁即係內地。相關嘅 AI 企業如果嚟香港即係融資嘅話，都即係係受惠於呢個潮流啦咁、啊、但係其實個估值又點樣可以避免嗰、那個審計風險咧？即係而家 Anthropic 嗰啲都俾人鬧啦、啊、即係當然佢上市又唔關我哋香港事即係美國嗰啲監管機構去做咧。咁但係個估值嗰個計法啊，即係咪好難去有一個合理嘅估算咧、啊、即係會唔會喺個短時間嘅一個即係熱潮當中咧，被高估咗咧。
0: 我咁相信嚟讲咧，即系而家 AI 嘅发展咧，同当年我谂2000年嗰阵时咧，即系 dotcom 好唔同嘅吓、嗯。当年真系一个憧憬，嗯、或者基本上嚟讲个故事。咁而家
1: 网站 dotcom 咁咪即刻搞掂噶啦嘛。
0: 咁见到嚟讲 AI， 咁大家每日都会用，吓、
1: 嗯、
0: 用咗都唔少。
2: 而家实实在在都真系参与嘅市民都可以参与当中。
0: 同埋真系见到有啲咧系一个系付费嘅，已经一个形式开始去做紧啦、嗯。基本上嚟讲，即系唔系话得个模型，基本上嚟讲咧不断烧钱，都唔知几时咧，基本上有一个叫做系收入模式啦，呢个我谂都系重要。但系我谂估值方面嚟讲咧，我谂相信而家啲咧比较高成长嘅，即系收入方面嘅公司嘅话咧，都有一个叫做咧系市销率。即係 price to sales ratio， 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佢究竟個價錢係講緊係未來嘅銷售幾多倍咁、啊、當然嚟講，都其實我諗之前大家都可能好理解啦，即係只航天科技喺美國上市咧，咁、嗯、基本上嚟講佢都係個 AI。有 AI 嘅成分啦，讲紧当时佢讲又话讲紧千倍啊，即系个市销率噶。咁、嗯、但系当然呢个系讲历史啦吓，因为如果系高速增长嘅话咧，基本上嚟讲咧系会吓，可能系即系会一个高速发展，嗰间唔系几倍，可能几十倍。咁于是嚟讲，佢个整体嘅即系一个叫做未来预计咧，就可能咧就会系一个比较合理啲啊。咁大家都知道可能几何式嘅发展 AI， 包括喺用家方面。
2: 咁但係你自己睇返喺审计风险或者头先阿何文杰讲嗰个核心估值上面，其实又会唔会好难拿捏呢？
0: 我諗因为始终嚟讲 AI 嘅技术，即係我哋叫做迭代嗰、那个速度好快。即係今日领先嘅一个模型呢，可能一两之后呢已经系唔啱使或者落后。咁变咗嚟讲呢，即係究竟嗰个资产，究竟个使用年期，即係你個叫做大模型咧，可以用幾年咧？呢、這個風險嚟講咧，都係好審慎去評估嚇。即係唔同一固定資產用五年，其實可能五年都唔得嘅，基本上嚇。咁另外方面嚟講咧，究竟嚟講去啲數字背後，即係包括大家覺得，因為始終我先講咗啦，佢係一個未來高增長嘅模型嚟嘅。咁呢個高增長其實嚟講，去用嗰啲乜嘢類型嘅場景？去預示響一年、兩年、三年咧，究竟嚟講係幾合理咧？即係包括就話而家市場發展嘅趨勢，甚至嚟講去技術基本嚟講咧係幾先進，係咪可以覺得可以維持到？我覺得係一個究竟佢嘅收入模式，包括就話個時間同埋嚟講咧，佢個增長比例方面嚟講咧，都要睇得好小心，包括係要比較翻市場發展龍頭咯。其實，
2: 當然啦，而家即係面對住咧海外咧嘅一啲高端嘅 AI 晶片咧出口持續有啲限制啦。咁而家咧會唔會即係加速咗啲資金流翻去啲國產晶片或者基建啊、算力等等嘅投資呢方面嘅趨勢又點樣睇咧？
0: 即係我相信嚟講，即係肯定就會係加速咗資金即係投放去啲國產晶片。始終嚟講咧，算力嚟講咧，你可以話咧，而家不斷係提高。即係用一用越嚟越多啦嚇，咁我覺得嚟講咧，唔單止咧係講緊係對晶片嘅供應，即係限制方面嚟講咧，我諗對於整個 AI 嘅一個產業鏈方面咧，個資本點樣去擺嚇，即係包括先講咗啦，由之前依賴進口，去到而家國產。去替代嘅嚇，甚至嚟講咧，由投資去大模型嘅之前，淨係而家直情咧，整個生態算力方面嚟講咧，即係包括就

0: 啊，唔係即係晶片，看幾體啦嚇，甚至嚟講數據中心啦，算力點樣去調撥啦，基本上嚟講唔同時間可能同需求嚇，同埋能源啊。配套方面呢个系整个生态嚟㗎。咁变咗嚟讲呢，我諗基本上嚟讲而家 AI 嘅竞争唔系淨係话边个系模型最叻最大最强。而家反而就话点系低成本，大家觉得嚟讲系更稳定更高效率嘅一个算力囉。所以变咗嚟讲，同埋我諗之后嘅发展嚟讲呢，更加要睇商回报啦。始终嚟讲大家可能知道，始终投资钱行有限。咁基本上嚟讲，点样有限嘅一个空间面呢，做一个更加系即系性价比高嘅发展呢，依都係我相信咧，係即係國產替代，可能有機會投資者睇好一面咯。
1: 嗯，咁啊，但系投资者有时啊，即系好靠啲专业机构嘅吓，即系报告噶嘛，你唔系个投资者可以有咁嘅能力、时间啊、精力啊，或专业嘅即系知识去渗透。咁但系即系我哋香港嗰、那个专业服务嗰个信誉度啊，有时我哋都会打折扣噶喎。唔好讲话琴日嗰啲执法案件啊，咁之前你恒大咁样系嘛，都令大家都话话言嘅咁。咁但系我哋点样去即系喺但系喺头先啱啱阿欧生讲个数字嚟睇咧，就似乎冇冲击到啲信心嘅，继续冲紧嚟嘅，就唔止系话内地企业嘅，系咪啊？即系中亚啲国家各方面其实都密锣紧鼓，都系拣到香港嚟做上市嘅中心咧。
0: 系，我相信嚟讲系都见到其实嚟讲咧，有东盟啦，有中亚嘅一啲嘅企业嚟讲咧，系计划或者已经进行紧嘅一啲上市招股。因为始终嚟讲，咁香港大家系非常清晰嘅，其实基本上嚟讲咧，系亦都系一个匀聚咗咁国际资金啊，亦都嚟讲上市，基本上嚟讲咧，亦都整体嗰个制度方面系好透明啦，亦都系确定性好高吓。咁、我谂最重要嚟讲咧，就系咧系联通同内地，即系包括系互联互通咧，亦都系一啲好吸引，即系一啲国际嘅咁投资者又好。甚至公司嚟香港上市嘅一个好大嘅吸引力咯，其实
1: 有时嗰个时间线好紧要啊。譬如中亚国家咁，原本系亲俄罗斯多啲噶嘛，即系俄罗斯又唔系好想啲中亚国家同中国行得埋嘅。咁但系近年俄罗斯就自顾不下啦，咁中国可以习主席都去好多次啊，即系如果出访嘅。同单一国家嚟计咧，中亚佢系好密嘅，咁可见咧，即系尽量找紧个时间窗口咧，就建立一啲恒常嘅机制。咁其中香港帮到手咧，就系融资啊嘛。咁而家嚟紧嗰啲系一啲真系喺当地系比较有规模嘅话，系嘛，即系会系即系可能甚至乎有啲国企即当地国企身影嘅一啲企业。咁呢一啲我哋喺个制度上，我哋去了解佢嗰个估值啊，或者了解佢啲业绩啊，我哋。都真系好靠啲专业机构嘅啫，吓，即系可唔可信嘅咧？
0: 我谂其实嚟讲咧，专业机构方面嚟讲，个个都系，我相信嚟讲咧，都系尽忠职守嘅。始终嚟讲咧，专业嘅一个能力方面嚟讲咧，大家都对于咧系有底线嘅意思，就话咧，基本上嚟讲咧，系希望提供到咧一个系最优质嘅，或者嚟讲咧，对于投资者或者客户方面嚟讲咧，一个非常我谂系全方位得嚟咧，亦都系个可信嘅吓。因为始终嚟讲，专业机构同市场一样吓。如果你冇咗一个我叫 capability 啦，或者一个可信性或者 trust 嘅话，基本上嚟讲
2: 冇咗嗰个。信任同埋可信度啊，
0: 咁冇人会帮衬，即系发展系都好大障碍，所以基本上嚟讲，呢个都系基本上专业嘅操守都好重要。
1: 但系又系翻去嗰啲即系审计啲准则同嗰啲核算嘅基准啊，咁即系中亚国家佢本来唔活跃噶嘛啲金融活动，咁你要去将佢自己翻箱倒笼啊，佢嗰啲记录啊，佢啲资产啊拎出嚟嘅时候，咁能唔能够同国际市场去对口翻咧？嗰啲准则。
0: 我谂相信嚟讲，所以变咗点解一个叫做系国际财务汇报准则咧，或者一个国际审计嘅准则咧，就希望嚟讲咧，就算唔同国家，如果系采用咗呢套准则，包括去汇报，甚至系审计话咧，都起码达到个标准啊，呢个都系即系国际认可，亦都投资者方面嚟讲咧，都系理解咯吓。咁当然嚟讲，我谂唔同国家有唔同本地嘅啲法则啦吓。咁但系基本上嚟讲，如果系都系采用咗，包括先讲中亚、东盟嚟香港话咧，都用国际财务汇报准则嘅，而呢啲专业服务机构嚟讲咧。都是个国际审计准则去做，咁希望大家都是一个叫做一个基准，大家去做参考或者理解究竟嚟讲咧，间公司嘅表现系点？
1: 咁其实即系我哋投资者个热衷程度，你会点评估咧？会唔会觉得啲东盟中亚就陌生啲？我哋连啲东南西北都未搞清楚，那个热衷程度 除咗散户啊、機構投資者，初步你接觸係即係對於呢啲範疇嘅公司個嗰、那個

0: 五字有几大咧？
1: 我相信嚟讲，投资者佢哋投资间公司嗰阵时，或者投喺国家嗰阵时咧，都系睇翻本身嚟讲，国家本身嗰啲嘅监管啦、法规啦，即系变咗嚟讲，我成日叫做有冇啲嘅风险喺度吓。咁亦都咧，当然嚟讲，去睇潜质发展嘅吓，因为始终嚟讲，中亚你可以话去本身可能去喺资源吓方面嚟讲咧，系好丰富嘅。亦都投資者可能覺得嚟講，哇！而家我諗基本上咧，而家大家都要好多資源嘅，即係包括就話可能有講黃金啊，嚇、甚至嚟講講銅啊，或者講煤礦，依啲都係因為煤礦外發電嘅嚇，大家可能知道啦嚇。依啲都係咧，我諗投資者喺未來究竟嚟講整個產業方面嘅發展，依啲佢本身嘅國家佢本身一個個產業方面嚟講係咪可以配合到，或者基本上咁投資覺得嚟講係咪而家一個低水個狀態嚇？咁大家都希望嚟講係有盈利空間喺度。
2: 我哋成日講話要開拓更多嘅市場。先讲中亚啦，甚至系内地嘅市场啦，我哋内地就有出海专班啦，帮你走出去啦。专业人士个角色系点样咧？你自己睇。
1: 我谂其实出海专班都系希望嚟讲咧，将啲跨嘅专业方面，即系可能有法律，可能有会计，可能亦都有银行吓等等嘅唔同，或者系一啲测量师方面咧，可以汇聚一齐咧。咁变咗嚟讲，始终嚟讲，企业去出海嘅话咧，都可能面对好多唔同问题，即系包括咗金融方面嚟讲，可能汇率啊，即系可能系货币啦，亦都可能咧一啲嘅汇率管理啦，甚至嚟讲商品价格啦吓。咁亦都咧可能咧，如果系亦都可能要揾当地嘅一啲嘅可能合作伙伴。咁呢啲都系我哋即系专业服务方面嚟讲咧，系可以去做，包括就话咧，点样可以帮佢做一个叫 market entry 市场进入，究竟嚟讲咧，营商环境系点啊，或者法规系点啊，税务架构系点啊，咁亦都可以帮佢做一个包括系对方嘅一个叫做合作伙伴，佢个背景系点啊，咁甚至嚟讲最简单就话做尽职调查啲，其实啲都系我谂我相信嚟讲咧，系专业服务机构咧系俾到我谂投资者或者喺啲出海企业一个好大信心。
2: 另外在制度方面，施政报告就提到港交所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就修订特专科技公司上市制度那个市值那个第18C 章就展开咨询。消息人士说现在就因为暂时那个市值的要求就将会在明年8月底就到期，就认为上市门槛仍然有一个放宽空间的。你自己怎么看那个放宽的程度，市值要求甚至申请程序有没有再简化呢？
1: 我相信来讲今次检讨来讲都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契机，因为始终来讲科技发展就是一日千里，咁香港上市制度方面嚟讲咧，我相信都要系与时并进吓。咁我相信即系市值门槛方面咧，我相信佢更加灵活，因为始终嚟讲比较简单啲嘅讲啦，就算喺上海科创板，即系咁变咗嚟讲咧，就算系符合某啲嘅一啲嘅科技技术要求话咧，就算系冇盈利公司咧，都系透过一个标准，意思就话咧，人民币40亿。嘅市值方面申請上市，即係比香港，即係可以咁講啦。到香港係一個要商業化先可以做到40亿啦，咁變咗嚟講，依個係可以去考慮啦。咁另外方面嚟講，行業分類方面嚇個標準方面可以更加清晰啲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即係雖然話商業航天或者係講量子科技同埋咧具身智能方面嚟講，都係已經咧喺個十八 C 裏邊，但係我覺得嚟講咧，點樣喺唔同行業或者技術究竟個俾嘅指引，即係包括就話邊啲嘅研發成果。或者边啲嘅展示嘅商业嘅个发展力咧、潜力咧，先可以叫做咧系可以包含喺呢个板块里边咯吓。咁我所呢啲都系可以俾到一啲嘅指引，系俾到上市企业方面嚟讲，或者系更加弹性方面咧，系香港做上市。
0: 咁其实喺即系。两地嗰啲资金互联互通咧，就越嚟越便利啦吓。咁今次政特区施政报告提到话要用多啲人民币啊嘛，咁包括入同出嘅。咁其中一个就系即系南向啲资金咧去收啲印花税咧，日后就用人民币收嘅。咁呢啲影响有冇咧？市场上边其实有冇咩反应咧？
1: 我谂其实嚟讲，即系呢个系一个选择啦。我谂俾咗公司嚟讲咧，可以做人民币去招股吓，亦都向港币招股，都系一个谂系一个多元化嘅资本市场要发展嘅方向啦。其实，
0: 咁希望即系人民币国际化，我哋香港又多一个角色啊。咁日后我哋嚟紧可能讲财政预算案，又要揾阿欧正兴又再嚟讲噶咯。
1: 好啊。
2: 咁今日咧，我哋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6: 真系激死人啊！
7: 唔使激

0: 氣，而家嚟耀財開户，即送你20,000開户獎賞。買賣港股完全唔收傭，唔收平台費。轉倉嚟耀財，仲送你高達100股騰訊，同埋高達200,000轉倉費回贈俾你。耀財分行遍佈全港，實力媲美銀行。我哋真真正正響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受條款約束。
1: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點樣靜待機會，點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早上9: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62点，开市报24,282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1%，京东上升，腾讯、美团同埋小米都下跌。国企指数低开12点，开市报8,161点。港铁蓝田站再度发生事故，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由于蓝田站并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免费接驳巴士正行驶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乘客可以在蓝田站中途上落车。蓝田站路轨昨日挨晚放工繁忙时间发生火警，导致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暂停近1小时，蓝田站需即时疏散并关闭。港铁表示初步怀疑是俗称波口的倒叉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经消防扑灭和完成全面安全检查之后，列车服务在挨晚6:30逐步回复正常。港铁正深入调查事故的起因，由于事故正值挨晚放工的高峰期，大批受影响市民涌到去地面，转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解放军海军到西太平洋海域训练。解放军海军话，今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话系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目的系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教宗梁14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话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需要等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正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合作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两人之间存在强烈仇恨，而且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是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的限制。特朗普就回应说，俄罗斯的柴油不只投放给美国，而是投放到全球市场，缓解高油价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0: 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话永远唔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嘅袭击。特朗普喺社交平台上发文，指胡塞武装喺伊朗嘅指示下重启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嘅行为非常恶劣。喺较早时候，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维护沙特嘅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连串袭击，包括对首都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最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迫使机场关闭。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号凌晨，五个男人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又表示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由于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另外，受到港铁事故的影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蓝田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 Mega Boss。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黄竹坑葛亮红桥面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8: 确诊之后呢，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呢，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9: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跌咗0.7%，24,174点，跌咗168点。今朝我哋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啊 ，Fiona。
12: 早晨啊，系。
11: 早晨。咁啊，今朝跌紧0.6%啊，留意翻咧就指数产品方面有咩策略？
12: 系冇错啊，恒指方面啊，咁咧就今日就低开低走啦，咁而家咧最新啦就跌幅大概154点左右，喺24,191点附近嘅水平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翻大市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66783，收回价系23,82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6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66781，收回价系24,5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3倍。
11: 好啊，咁啊，跟住留意翻阿里巴巴啦，都系市场嘅焦点啊。咁啊，今朝暂时阿里巴巴就升翻0.7%，有咩部署俾我哋咧？
12: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近日股价咧咁重上翻10天线、20天线嘅水平噶，而家最新咧暂时股价微升0.9%。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翻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定14068，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定1334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9倍。
11: 好，咁啊，跟住我帮我哋睇埋小米，小米而家暂时升0.1%，而家系25.06元，小米嘅策略。
12: 冇错，小米方面近日两场资金流仍然是不少的投资者部署它的一些相关产品的。它最新股价方面现在暂时就靠稳在25元水平附近上落的。如果希望继续部署小米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证28811，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4倍。相反要看淡的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512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11: 好嘅，咁啊，留意翻而家指数跌紧147点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可以参考66783啦，红证咧就系66781，阿里嘅 call 系14068，至于阿里嘅 put 系13343，小米嘅 call 系28811，小米嘅 put 有15127。唔该晒。
1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4: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2，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跌了152点，跌幅有0.6%，24,193点。昨日埋单计数港股就是升了74点的，升幅大概0.3%，今朝是再度偏软翻，现在暂时就跌幅0.6%。至于科技指数方面，今朝是跌紧10点，跌幅大概有0.2%。今朝个升跌比例方面，430只股份录得上升，而下跌嘅股份咧就系有623只。咁啊，今朝我哋先睇咗蓝筹嗰边嘅情况啦，做得比较好嘅，今朝有联想，联想啊升翻，而家暂时咧系升咗2.3%。另外就系啲资源类嘅股份，今日有个比较出色嘅表现，包括中国海洋石油系升紧1.6%，中石化咧就升紧1.1%。 1.51%。至於857中石油咧，亦都有0.6%嘅升幅，做緊10.29元。另外仲有就係神華，今朝喺藍籌入面咧，亦都係顯著上升嘅，升緊1.4%啦。至於跌得比較多嘅咧，就係一啲藥物嘅股份啦，新發信達生物啦，升緊。

0: 緊3.2%啦，八濟神州咧就跌咗2.9%。咁留意今個禮拜咧就會有啲經濟數據咧陸續公布噶啦。咁啊，今朝星期三咧就出 CPI 同埋 PPI 嘅數據，係九月份嘅數據。統計局嗰邊公布咗九月份嘅全國居民嘅消費價格同比係上升0.9%。咁呢個係比起八月份嗰個升幅咧係擴大咗0.1%，亦都創下咗今年六月以嚟嘅高位。咁不過咧都係低過市場預期嘅，市場原先預計咧就應該有1%。咁而家出嚟嘅數咧就係0.9%。然之後再留意翻啦，就係嗰個全國嘅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就升咗5%，呢個漲幅咧係比起八月份咧擴大咗1.2%，高過市場預計嘅4.5%，同樣都係創下咗一個高位，係2022年六月以嚟嘅新高水平。
1: 嗱，幫唔到個股市，
0: 係啊，冇乜影響。
1: 咁啊，今朝低開咗之後咧，都係曾經。哇，蹬过落去嘅，咁啊，寻日曾经失守24,000啦，今日不宜再失守噶啦，咁难得咬腰抽翻上嚟，但系其实好多股份冇乜力啊，阿里同腾讯寻日系跌住收噶，不过而家咧就两只大分平啦，阿里咧就贡献指数22点，腾讯咧就拖低嘅指数都系22点，
0: 嗯。好，咁啊，今朝腾讯
1: 扯猫尾啊，
0: 跌紧1%，而家系420.04元，今朝有失守过420噶，留意啊。
1: 咪都要讲讲系腾讯噶啦，咪终于尘埃落定啊。
0: 好，咁啊，今朝咧就曾经落到去一个低位咧，就系416.4元嘅水平。咁佢哋系完成咗发债，咁就吸纳咗吸资咧就系57亿美金。系啦，咁佢哋系公布咗吓，话分别咧就发行本金额18亿美金同埋人民币260亿元嘅票据，订立咗个认购协议。咁啊，今次咧总共咧就系集资咧系57亿美金咁多嘅。
1: 咁啊，部分嘅票据嘅息率好高噶，因为年期都几长啊，讲紧系10年噶，6厘1，有啲咧哇去到2046啊。2046
0: 十月到
1: 2046系到电影啊嘛，
0: 系啊，
1: 咁咧6.75亿啊，哇，
0: 系啦，咁
1: 腾讯
0: 嗰笔咧就系有5亿嘅，就以2036年十月到期嗰笔咧就有13亿美金，嗰度就6.1亿，
1: 即系2046自己都唔知系咪度，
0: 唔知啦。好啦，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01点啊，睇埋9988阿里巴巴啦，近期都。好影响个市况走势啊！阿里巴巴108.04元升紧个二，升幅系1%。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来看，港股偏软，下跌92点，跌0.38%，报24,253点。国指同样下行，跌了25点，跌0.31%，报8149点。科指呢，目前是微涨5点，涨0.14%，报4142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244亿元。盘面当中啊，466家个股上扬，64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1.67%，报在31.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低位震荡。而在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油气、煤炭、合力发电以及合力元件等等银行股等等，今天是表现相对强劲。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航天装备、风电设备、互联网电商、贵金属等等方向呢，今天是持续的调整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游戏股今天是高开的，整体上涨2.08%。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也是呈现了涨多跌少，其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啊，包括像富春股份、凯撒文化、电魂网络、宝通科技等等啊，宝通科技目前是上涨4.15%呢，

0: 刚才说到的另外三只呢都是封住了涨停。此外，盛天网络目前上涨 3.44%， 大盛文化的涨幅是达到 2.01%。 除了游戏股之外呢，不得不提到银行板块啊，银行板块是继续向上来运行，整体上涨是 0.92%。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渝农商行涨幅是 2.46%， 长沙银行的涨幅是 1.76%。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像上海银行上涨 0.93%， 莱中银行的涨幅呢是 0.94%。 那再来看一下元件板块啊，今天是上涨了 0.64%。 而在这其中呢，刚才提到宝鼎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超声电子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满坤科技目前上涨 8.98%。 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风电设备整体下挫 3.28%。 而在这其中呢，威力传动目前下探的幅度是 9.26%、天顺风能下挫 7.48%， 道生天和、大金重工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 6%。 除了电网设备之外，航天装备板块今天也是呈现低开的状态，整体下挫 3.13%。 而在这其中的新网、宇达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理工导航的跌幅是 5.40%， 电科蓝天目前下挫幅度是 3.19%。 再来看一下贵金属板块今天依然是比较的低迷，整体下挫 1.97%， 也是延续了此前的一个弱势。而在这其中的个股呢是全线下挫，西部黄金跌幅达到 3.16%， 小城科技的跌幅呢是 2.41%， 盛达资源跌幅是 2.47%。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近期可以看到资源类型的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都是比较突出啊。那目前是同样在这个蓝筹里表现最好的是神华，涨 1.14%， 报在44.38元。至于一些石油相关股份呢也是纷纷走强，尤其是中海油、中石化两只股份都在国指股的前排。中海油目前上扬 0.99%， 报24.52元，中石化涨 0.66%， 报4.55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246点，下跌98点，跌0.4%。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经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何时直击
4: 胡曼青、魏美珍。
1: 恒生指数是24267点，跌紧78点，跌幅是0.3%。550只股份升跌的股份有616只。今朝出了 CPI 和 PPI 的数据。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升1点，深证跌紧10点。至于上证科创50成分股是跌了5点，跌0.4%。
6: 今个礼拜除了看中国的CPI、PPI 数据咧，美国都有。
1: 咁就係啦，美国都会有其实除咗美国仲有其他啲地区啦，都分别会出返佢哋啲通胀水平嘅数据㗎啦。咁就同埋今个星期美国嗰边亦都多公司会出

0: 业绩啦，香港呢边咧就今朝出咗 CPI、PPI， 另外晏少少可能会有埋个进出口嗰个数据，系啦。
1: 咁啊，今晚嘅八点半左右咧，咁啊亦都系美国东岸时间嘅上昼八点半，咁就会由美国嘅劳工统计局咧系会正式公布美国九月份嘅消费者物价指数。
0: 系，咁啊，星期五嗰日欧元区亦都会有 CPI 嘅数据嘅。
1: 咁呢个数据。美国嗰个咧就会影响我哋多啲嘅，因为我哋系挂欧嘅，其他欧元区算啦，而家佢先系最大一个计时炸弹。
0: 咁就另外留意翻啲油价表现啦，今朝几只油股都得嘅，因为油价就喺亚太区时段咧，而家就报有升紧大概1%，去到咩水平咧？去到大概106.85，接近107。咁啊，今朝升得最好嗰只系只。883今朝升紧2.3%，24.86元，中国海洋石油。
1: 咁啊，啱啱但系礼拜头嘅时候咧，大家就喺度反映紧能源停火啊。咁啊，就系啱啱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咪宣布俄罗斯啊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嘅协议，即系话双方咧暂停攻击彼此嘅炼油厂、发电厂同埋啲能源电网啊。咁啊。这个是想缓解美国本土和全球因为柴油啊燃油短缺导致的一个高油价的压力，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很多这些动作的。不过中东那边呢依然是火爆兴合合。
0: 咁啊今朝
1: 咁连带沙特阿美的总部啊都被飞弹射到啊。
0: 因为即是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攻击大家都是很担心。
1: 所以现在的油价仲上紧，咁但系咧又因为个能源停火咧，又好似唔系爆升嗰只。
0: 咁啊，另外就留意翻中石油咧，就今日派送嘅。咁啊，之前喺9月21日除净完之后，今日14日咧就正式到手啦啲息。港纸咧就派1.23毫，系啦，佢嘅收息率咧5厘过外。今朝升1.5%，386中石化都系有得升嘅股份嚟嘅，升啊今日。派送嗰只咧系中石化386啊，今日派送，咁啊另外咧就系857中石油升0.6%。
1: 咁啊今朝个指数咧又有啲咬腰嘅味道啦，不过咧咬得嚟啊，咁我哋之前 put 咗嘅992联想啦，咁啊寻日咧都跌得好惨烈下噶，因为寻日咧佢系跌咗接近4%啊，计前日1.5%嘅跌幅之后，今日咧。似乎就想抽翻上嚟，睇下能唔能够重新企翻上去个死亡交叉，但系就有啲问咯，因为而家条50天线32蚊咧，佢都喺度扭紧计啦。
0: 今朝联想暂时跌紧，暂时升紧4.2%，32.44元，升咗0.34元。
1: 咁啊，寻日埋单咧，佢系俾人炸冧咗落嚟啊嘛，啲硬件股俾人炸晒落嚟啦，咪炸到佢。咁啊，寻日埋单跌成接近4%咧，亦都系收低过条50天线。50天线咧，而家系位于32.2啊，呢个位咧，企唔企得稳都系至关重要，同埋成交要配合先得。寻日跌得咧，就非常之有成交配合噶，
0: 好，咁跟住睇下啲芯片类股份啦，因为连续下跌之后，今日唔使再跌嘅有1347啦，1347，琴日都仲系跌噶，琴日跌咗5.2%，已经连续跌咗成个礼拜，过去一个礼拜都系跌嘅状态。咁今日咧系升1.7%，86.6元，升咗个半。
1: 但系寻日佢跌起上嚟咧，个成交嘅股数啊，
0: 好大，
1: 其实系喺九月初以嚟最大嘅单日成交嚟。
0: 系啊，佢过去嗰几日个跌市当中4、6，佢有6支阴烛啦，每一支嘅阴烛个成交都唔细噶。
1: 同埋咧，如果你留意翻过去呢个季度，佢每一次咧跌落嚟系大成交，升上嚟咧成交缩嘅。咁股价咧，其实由7月打后咧，已经系双顶10级以下噶啦，200蚊楼上。咁同埋咧，佢喺上次大成交嘅时候都系跌嘅，嗰日系穿头破脚大阴烛，全日埋单跌咗8.4%嘅9月4日。咁咧。今次又嚟多一个大成交嘅质落嚟啦，如果今日唔以一个更加大嘅成交去买返上嚟就係咁先啦。
0: 咁今朝都比较危险嘅。
1: 抛离十天线好远啦，反弹实有嘅。
0: 佢上一个季度跌咗几多？上一个季度

0: 呢度系跌咗五成一嘅，几恐怖啊！咁但系当然啦，第二季佢就升得好犀利。好，咁跟住981中心国际今朝咧系升翻0.7%，55.95元。咁啊，981亦都同样啦，都系近期走势都比较弱嘅一批股份啦。咁佢亦都系移动平均线好多都失守咗噶啦。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系升紧0.8%，56元。咁啊，琴日佢曾經出現咗一個低位咧，就係53.6嘅水平。咁喺過去一個季度，隻中芯國際係跌咗有32%。呢啲都係喺第二季衝得急嘅，咁啊第三季都回翻。
1: 咁啊，另外仲有配股啦，博雷頓1/3 1333配售最多1831万股嘅新 H 股，日日都有呢啲新手攞钱事件噶。咁之后除咗腾讯发债啦，咁啊都仲有呢一只博雷顿，翻嚟再讲下佢个配股嘅详情啊。
2: 上昼10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话蓝田站嘅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蓝田站喺今朝早繁忙时间再度发生事故，港铁早上近9点话，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咗确保安全，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到场处理，蓝田站一度关闭。港铁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往来观塘到油塘站，乘客可以在蓝田站中途上落车。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略低于市场预期的1%，但仍然是创3个月的高位。当中食品价格下跌1.7%，非食品价格上升1.5%。当中汽油价格升16.6%，升幅扩大7.3%，推高 CPI 大约0.47%。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上升1%，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九月按年升5%，升幅远高过市场预期的4.5%，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钟头，实际的接受手术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认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下星期夜。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并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朗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和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上个月27日凌晨，5名男子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指涉嫌犯下恐怖主义和爆炸物罪行，遭到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候查。事件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在基地内的美军轰炸机。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说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是在伊朗境内策划协调，又说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美国

0: 总统特朗普话美国继续同乌克兰分享情报，并正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合作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系两人之间存在强烈仇恨，而且佢哋唔知道点样先至能够结束战争。特朗普日前宣布美俄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财政部就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嘅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认为违反美国为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进口俄罗斯能源实施嘅限制。特朗普就回应话，俄罗斯的柴油不只是投放给美国，而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以缓解高油价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试图推高油价。特朗普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下重启袭击，形容胡塞武装的行为非常恶劣。较早时，特朗普向传媒说他可能会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面干预，以维护沙特的利益。近日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动一连串袭击，包括对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最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亦都迫使机场关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同一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医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系 Megaboss， 去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道雷码头，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演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同埋黄竹坑葛亮红桥面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1: 咁点做好啊？
1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你可见到太阳啊？
16: 系啊，
15: 会有暑假时啊。
1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因为你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9: 股价速报。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69点，今朝咧系低开63点，而家都同开市差唔多，24,278点，跌咗0.2%，接近0.3%。科技指数升26点，升幅有0.6%，4,162点。盈富基金24.94元，跌8仙。腾讯700系

0: 升咗个三，升幅咧就系4.1%。平安保险2,150.5元，暂时跌0.85，跌幅1.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26.42元，升紧3.2元，升幅1.2%。建滔积层板咧系做紧45.6元，升9元，升2%。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暂时跌紧64点，跌幅系0.6%。
3: 去翻开市嗰个位，今朝低开63点之后，最多咧指数曾经。恒指跌过230点嘅，不过咧低位就冇低过寻日嘅，因为寻日跌穿过24000嘅支持呢个整数关，低见过咧23987点，冇再低啊，
0: 不能再低噶啦。琴日收市上翻去24300，已经好好噶啦吓。咁啊，今朝翻嚟啊，自揸暂时咧就跌紧57点嘅，努力先得噶。
3: 十天线咧，寻日系失而复得嘅。咁啊，今朝咧亦都曾经啊一度再失守过条十天线，位于24193点嘅呢个位咧失守过，咁啊依家又上翻嚟啦，咁就。如果條十天線都係繼續向下壓住咧，都唔係太好睇。咁啊，但係睇下啲個股嘅表現啦，有冇啲可以帶挈到噶啦？咁但係一隻升就一隻跌，咁樣都唔一致嘅。咁啊，對個指數真係冇咩特別大嘅幫助啊。
0: 咁我睇公司消息啦。
3: 一隻阿里有貢獻，輪到只騰訊咧就拖得深。不過阿里而家貢獻多咗，咁啊騰訊咧繼續都係拖低指數。26点啊，比头先更多。咁啊，之前寻日嗰几只金融股弹得好啦，今日咧就成为拖低指数嘅元凶啦。即系日升日跌咧，完全系有欠可持续性嘅反弹啊。汇控拖低指数20点，建行拖低16点，港交所啊拖低指数12点，百济神州同埋工商银行。各自拖低指数11点，跟住咧，
0: 地产
3: 类股啊、平保啊，全部都系跌嘅。而家中国人寿咧跌幅啊，系超过2.3%。
0: 咁啊，2318平安保险咧又去翻50元嘅边啊，50.7元跌咗6.5元，跌1.3%。头先个低位咧系50.05元。
3: 友邦都跌翻转头啊，今朝做得最好嘅咧分类。指数里面就是能源业指数啦，有超过1%的升幅，
0: 几桶油啦，
3: 系唔系净系883同857啦，
0: 1088咯，1088头先升得几好，不过而家升少咗啦，头先最高见过44.64，而家又缩翻转头啊，距离个高位都走咗唔少，43.96，而家升8%，
3: 因为1088中国神华咧。个煤价点样再上咧？佢其实大部分嗰啲合约啦，都已经 lock 住咗噶啦。咁现货价个敏感度最高咧，一定系就演煤嘅。
0: 演煤、
3: 演矿，1171。
0: 1171而家最新系升紧1.6%，11.78。
3: 咁啊，演矿咧，佢有一只3668咧，今朝升得更好啊！演煤澳大利亚
0: 今朝升2.6%，而家系做紧33.72，
3: 升得比883中海油更加靓嘅就系只中海油服2883，
0: 2883系升紧4.1%啦，仲有只2386。2386咧就系中石化炼化工程，亦都升咗2.7%，5.72指。煤炭类股份啦，石油类股份啦，都系得嘅。今朝仲要
3: 带起翻个指数，
0: 咁啊，另外仲要留意翻就系科技指数，今朝系升20点吓。
3: 留意生物科技同埋医疗保健咧，
0: 继
3: 续系调整。插緊水，當然有啲係有得升嘅，有啲升得幾好添。譬如啲海西新藥啊，升幅超過3.5%啊，科濟啊升2.8%啊，銀樂醫藥啊2591啊升4%啊，有人升，不過跌嘅都可以跌得好狠嘅。
0: 係啊，
3: 因為咧有啲權重比較高嗰啲跌得多嘛，譬如大家比較熱門啲講得多知得多嘅康方生物啦、啊，跌8%，
0: 散咗。
3: 再顶跌 7.3%， 德式 B 跌 5.5%， 仲有歌礼制药跌 5%， 影欣生物呢啲都系之前

0: 成日喺个活跃榜啊、升幅榜啊，嗰堆医药股跌4%啊，云顶新药跌3%，百济神州跌2.7%。咁啊，呢啲仲有信达啦，呢都系蓝筹啦。咁啊，都101跌2.2%，咁有咩办法唔跌啦？
1: 系啊，咁喺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升嘅，其实嗰啲都唔系我哋主流揿嘅，1099啦，国药咁啊升1.2%，咁啊仲有威高1066，之前好似曾经系国企嘅呢一只1066，而家升0.7%。
0: 咁啊，寻日有得升住嚟收嘅，有一只华润医药3320，今日继续保持升势啦。而家升势都好缓和啊，因为寻日嘅金丝穗啦吓亲好多人啊。咁啊，先升药业啦，都有1%嘅升幅。老牌啲嘅康捷药业就唔系自己制药，不过咧佢老细系医生，所以佢哋揾到好多靓药嘅欧洲。咁啊，康捷867升1%啦，接近。咁讲下寻日只1548，哇，越升得多咧就越插得深啊！仲要系大成交、大插到咧条十天线都扭翻落嚟啦，扭翻落嚟，随时出现死亡交叉噶啦。寻日全日咧埋单金丝穗啊，1548啊，跌咗15%过外，好恐怖。
1: 咁啊，今朝啊，金丝穗就系暂时升紧0.6%，35.76嘅水平。咁啊，佢金丝穗方面咧就公布咗咧，美国有间上市嘅联营公司传奇生物披露咧，就话佢同呢一个有一款药啦，就系、是、个名都几难读，唔识读 CARVYKT1。就是在9月30日为止第三季度那个产生的贸易销售净额是7亿1000万美元，按年增加了 35% 的。咁啊，呢嗰啲系一啲经，呢系嗰啲销售嗰啲。
0: 咁佢系做卡 T 嘢噶嘛？
1: 系啊。咁啊，有啲数据公布咗啦。咁啊，另外咧就琴日都因为有啲公司啦，啲配股嗰啲消息啦，都系影响到啲药股嘅表现嘅。例如好似康方啦，咁啊，佢系配售咗2000万股嘅新股啦。咁啊，作价就系97.76。咁呢啲消息咧，对于啲药股嚟讲都唔系好嘅消息。
0: 咁啊，你记住头三个字啊，卡 T 嗰个卡啦，咁啊 VYKTI， 咁咧呢一只药咧系一种系针对多发性嘅骨髓瘤啊，骨髓肿瘤啊，一个嵌入抗原受体 T 细胞卡 T 疗法嘅一种啊。
1: 好，咁另外我哋再留意翻，而家指数咧系跌紧23点，跌少咗嘅。期指方面跌紧20点，科技指数咧就升咗32点，升幅系0.7%。
0: 嗱，不过咧要提一提集团咧，其实呢一个贸易嘅销售净额咧系基于阳心制药啊，向传奇提供嘅一啲资料噶。咁而传奇同呢个集团咧都冇都未有独立核实过呢个销售数字嘅准确性噶。
1: 咁不过呢个数据系佢自己公布啊。好啦，而家指数升翻7点，而家升0.03%，24353点。好，翻嚟我哋再睇睇其他股份升跌比例方面，620只股份升，689只股份跌。
2: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

0: 陳舒君，
1: 生活無界限。
2: 波士直擊胡萬清、魏美珍。
3: 好，指数头先咧有升过下嘅，而家暂时咧跌翻七点，24,340点，24,341点而家。今朝科技指数就暂时升紧34点，升幅0.8%。
4: 先讲嘅金丝穗
3: 升跌之间，
4: 1548咧，根据佢旗下佢子公司喺美国上市嘅传奇啦，同埋杨森咧，留意呢、這个杨森唔系你识嗰个人，佢系。美國是有一間叫楊森製藥的 Janssen Pharmaceutical， 它是強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呢旗下的一間製藥和生物科技的子公司，
3: 是
4: 現在都改了名做強生創新製藥，留意一下，不是說它和 某個人姓楊的這樣、自己留意。不過昨天的醫藥股呢跌得紧要，咁最主要咧，亦都系因为有一单配股啦，咁就系康方生物啊嘛，
3: 9926，
4: 佢折让7% 咧，就系配咗股，集资咧就19亿，用喺研发啊、商业化咁、啊、咯，
3: 咁啊，所以拖累咗成个板块啦，咁今朝翻嚟有啲就做翻好啲啦，冇咁惊吓噶啦。咁今朝仲要留意翻啲地产类股份，头先见到都唔系话好得嘅，101啦，恒隆地产系跌咗成2.3%，做紧6.4，跌咗1.5仙半。
4: 但系康方已经连跌3日噶啦，配股之前好似闻到味咁嘅，同埋每股嘅作价咧系97.76。
3: 而家呢，而家就係95.7，跌咗9.35至。
4: 平过配股价喺街度任买啊。
3: 你而家买係平过啲头先嗰个价嘅。咁啊，今朝最低位嘅时候呢曾经係见过93.8嘅水平。咁就係9926啦。咁啊，另外个成交金额都大嘅。咁啊，而家已经係有成3.5亿。
4: 间唔中我哋喺升幅博咧会见到有只都算系科技股嘅，对吧？来吧，对吧？
3: 你唔好以为佢系酒吧喎。唔关事。
4: 咁系做咩？
3: 呢一个软件。
4: 咁做软件，咁系针对乜嘢市场啊？
3: 对吧？就系一。
4: 咁就我哋可以从佢对佢自己嘅经营预告啊，或者系经营嘅一个。报告啦，或者通告啦，可以窥探到原来佢系受住近期咧一啲乜嘢市场最热衷嘅活动，原来佢系最大得益者之一。咁咧，佢就系受惠于大家而家最中意睇嘅短剧，无论系狗血唔狗血嘅短视频、短剧。咁佢公布咗咧最新嘅短剧业务系连续3个月。竟然录得顺利，话啲人真系俾钱买嚟睇嘅，
3: 系啊，
4: 套都差唔多噶啦，啲结果
3: 系个样都差唔多添。如果系 AI 系啊，个个都系 AI 样噶啦，系啊，阿爸啊，咁你个仔啊，
4: 咁真系咁无聊，咁得闲，咁冇嘢做，咁
3: 多
4: 钱，
3: 时间多。咁啊，对巴就系公布咗第三季，
4: 我同你都系一日得24小时啫，佢啲时间唔会多过我哋啩。
3: 佢哋啲时间特别多，特别好用啲嘅，唔知点解。好 AI 嘅短剧业务最新嘅营运数据摊得出嚟俾你睇啊，梗系唔会差啦。嗱，呢个系管理层初步嘅评估啊，吓。咁佢话 AI 短剧嘅业务喺7至9月份呢几个月系咪因为暑假啊？不过年年都有暑假，
4: 一定
3: 系。不过出旧年。
4: 旧年
3: 同比计，旧年系暑假咯。但系旧年个 AI 嗰个业务冇咁蓬勃啊嘛。
4: 旧年或者冇咁多
3: 嗰啲软件啊，冇嗰啲软件，嗰啲 AI 软件冇咁发达啊。
4: 一日唔知缝咗几多万套剧出嚟俾你睇啊！
3: 嗰阵时系啦，啲可能啲技术嘅问题，我觉得有啲影响。七至九月份连续3个月咧系录得顺利嘅，佢哋嘅 AI 短剧嘅业务咁啊。比起六月底为止6个月嘅经营业绩咧，系显著改善咗。咁啊，公布埋咧 AI 短剧业务9个月新增全网嘅播放量咧，系达到264亿次，比起7月份咧就系超过68亿次，同埋8月份嘅126亿次咧进一步增加，即系9月份咧系大跃进嘅。

0: 咁啊，另外九月单月新增播放量超过一亿次嘅爆款剧，亦都达到有32款咁多。咁呢个爆款剧咧喺7月份就有22部，喺8月份咧就有25部嘅。咁另外单月新增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嘅爆款剧，亦都有172部，高过7月份系89部，8月份咧就155部，即系数字见到咧逐个月逐个月咧系增长嘅。
1: 剧又多咗 ，view 数又高咗，咁佢哋预计咧 AI 嘅短剧业务啊系连续3个月都会取得顺利噶。咁而今朝股价系高开咗8%之后咧。越升越有，不过嗱，当然啦，佢可能咧系因为寻日股价单日怼咗15%咧，冚冚青，你攞啲好嘢出嚟啊，俾你食，咁啊，跟住今朝咧，而家高开8% 之后，越升越有啦，爆升咗36%咁多啊，不过呢只股份咧都挫得好犀利噶啦，佢之前咧个股价长期好似 certify 咗啦，喺毫二指，跟住咧突然之间咧喺8月底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即系已经都唔使佢讲出嚟啊！大家都知道好嘢啦。咁咧突然间爆上咗2毫几纸，跟住咧再爆到8毫几纸，跟住再怼咗落嚟4毫几纸，由高位怼咗一半。佢只系咧跌一半，只系由9月头跌到去10月头，一个月之内由高位怼咗一半，跟住依家又爆翻上嚟。哇，好波动啊！
0: 咁啊，留意
1: 短剧嘅赛道啊！
0: 嗱，留意翻咧，佢嘅 AI 短剧嘅业务咧，占佢整体嘅营业额咧，都唔系一个细嘅占比。
1: 营收嘅支柱啊！
0: 咁喺去到6月底为止啦，佢嗰份中期嘅盈利表现，我哋睇到咧 ，AI 短剧嘅业务咧，就系占咗佢哋嘅总营业额系51.2%，占咗半壁江山嘅。佢6个月嘅营业额咧就有4亿3500万，升24.3%。但系 AI 业务嗰一范咧，个营业额咧系占咗2亿2300万嘅。咁另外就系佢整体个营业额有4亿几，但系中期嘅时候咧，佢仍然都系亏损嘅状态嘅。
1: 点解咧？因为咧佢今年年头先至切入呢一条 AI 短剧嘅赛道啊。
0: 嗯。
1: 咁咧而爆款嘅产品啊，产出能力咧，竟然好突出，咁成为咗重要嘅收入嘅支柱。咁呢条赛道系今年年头
0: 即系有冇，
1: 所以佢以前嗰啲业绩咧
0: 就未冇嘅，
1: 冇意义嘅。
0: 嗯，
1: 咁而抖音端嗰边，
0: 但系中期业绩已经有呢个业务咯，
1: 系啦，
0: 中期
1: 业绩未够多啊嘛，佢起步啫嘛，嗰阵时仲系佢有投资，但系够唔够冚佢嘅收入，够唔够冚佢投咗落投入嘅资本开支咧，呢个都系问题啦。咁而抖音端原生嘅播放量咧，原来6至8月累计增幅咧系1.7倍咁多。咁啊，连续3个月稳居头3位噶啦。咁仲有咧，根据 Sensor Tower 嘅数据咧，字节跳动咧旗下都有个短剧应用啊，叫 Pine Drama， 上线9个月啫嘛，累计下载量都突破咗1亿啦。每一日咧活跃嘅用户平均系几多啊？700万人，整个香港人都睇到，
0: 系啊，
1: 成为咗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嘅 App 嘅应用之一。咁而腾讯近期咧上线咗，腾讯都有啊，6泡泡短剧小程序加码喺个短剧嘅赛道，咁啊更加值得一提啦。头一部嘅 AI 超写实嘅院线级嘅电影叫做《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咧就定档喺嚟紧16啊，即系下个礼拜五应该
0: 16，
1: 正式今个礼拜五系16嘛，下个礼拜五系23号咯，正式定档咧系10月23号登陆全中国嘅院线，到时又睇下系咪真系好似啲短剧一样爆咯，讲三星堆，好超写实
0: 咧，就
1: 三星堆嗰啲古仔我系好中意睇。
0: 咁啊 ，AI 短剧业务系佢哋一个新嘅赛道啦，另外就做开嘅，一路都做开嘅，上市到而家都有嘅互联网广告业务，喺佢中期业绩嘅时候，我哋都睇到咧有成营业额1亿2300万，咁呢一份咧就真系要检讨下啦，因为倒退咗46%咁多嘅互联网广告业务方面，好彩你喺 AI 嗰度有啲新嘅增长点。今朝1753升咗37%咁多，做紧6毫6纸。
1: 喺 AI 短剧嘅市场啊，以高速去扩容啊。
0: 佢呢一只股份系喺2019年已经喺度噶啦，上市价咧就系6蚊，而家系6毫6。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 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上午10点半，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蓝田站今朝早繁忙时间再度发生事故，港铁在早上近9点表示，由于蓝田站的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和消防人员到场处理，蓝田站一度暂时关闭。港铁在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证监会昨日对两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者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表示，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合法行、合法合规，才能够保障投资者信心，令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欧振兴在本台节目指出，本港今年新股市场成绩强劲，头三季新股集资额达到388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3至4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历史高位的4494亿元。而目前正排队的个案已经超越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欧振兴说，市场已经消化美国再加息的可能性，同时债息高企反映市场担心经济前景影响估值和投资者风险为立，影响大型新股上市时间表。不过人工智能 AI 和硬科技等板块结构性融资需求强劲，加上美国预料会有大型 AI 企业上市，有望带动亚洲区内相关股份并成为估值基准。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席会议，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亦安排一系列交流会，包括在10月20日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会方安排丰富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和发展机遇。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当中指中国对英实施间谍、胁迫和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没有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教宗梁14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钟，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

0: 冇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系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系咪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先至有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嘅问题，梵蒂冈话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及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223点，升咗10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9: 我是来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两个礼拜，你应该睇医生，你都排除佢是咪真的有肿瘤。口咽癌而家主要致病原因是同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同埋加强性教育是非常之重要的。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股价速报，
12: 好，指数而家升紧43点，升幅0.1%。今朝低开63点，而家上翻嚟啊，暂时咧就24384，升紧39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有573亿。活跃榜入面嘅股票啦，咁啊留意翻第一位系盈富基金，而家系2800啦。盈富基金25.6元升咗4仙，腾讯700422.8，今朝跌咗2.4，跌幅0.5%。阿里巴巴咧就9988，今朝110元，暂时升2.8。小米110，26.18只升咗1.16，升幅4.6%。康方生物9926，95.2元，跌紧9.75，跌幅9.2%。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0，零0.8仙，升咗5.4仙，升幅1.3%。美团3690，75.25，升2.95，升4%。联想集团31.8992啊，升咗7仙，升2.2%。中国人就是25.26，跌3.6，跌1.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26.6元，跌4仙，跌幅0.1%。
1: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2: 好啦，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啊，升紧44点。
13: 尤其是个科指啊，今朝咧，哇，都迎来一个比较似样的反弹，不过不包括腾讯，竟然是美团越升越有啊， 啊，美团我就唔会博佢正股噶啦，佢已经系跌得太耐啦。今朝突然之间喺度发力，小米都系啦，跌得太耐啦。两只咧竟然啊，
4: 哇，
13: 升到入埋活跃榜十大啊，
4: 咁犀利！只小米今朝咧系升紧5.1%，而家系

0: 16.3%。
1: 嗱，聯想咧，聯想集團992雖然入咗十大，不過咧，尋日喺硬件股嘅拋售當中咧，佢已經跌咗接近4%收啦。今日未還清呢條債，咁但係跌得好認真嘅咧，就有隻配股嘅康方生物啦。而家跌幅再進一步擴大啊，已經跌穿咗配股價噶啦。佢接近7%配股啫嘛，而家股價跌夠9%，咁啊仲要喺配股之前已經其實聞到味啦。終於肯止跌嘅咧，有一隻嘅。中心國際
0: 981嘛，同埋隻華虹啊嘛，今朝都唔使跌，但係頭先都有啲比較似樣反彈，而家都
1: 跌當幫忙㗎啦，
0: 而家都問水㗎喎。今朝你睇隻華虹曾經87.4，而家得翻85.95，升少咗好多。
1: 呢幾日咧係揾翻啲弱勢股咧，重新抬頭咧嚟去撐個市啊！啱讲嘅小米同美团咪系咯，另外仲有一只中移动
0: 941嘛，九
1: 创咗一个高位。
0: 琴日我哋有啲策略俾咗大家，今朝做紧80.95，升5.5，升幅0.1%。
1: 今朝听到啦，联播嘅时候话啲内银啦，佢哋嘅 A 股咧，啲内银啊、建行啊、工行啊、中行啊都有升嘅，但我哋全部都系跌噶，有啲系冲高回落噶。
0: 咪做一个对比啊，有比较有伤害啦。今朝就系建设银行喺香港呢边。9.85，今朝系跌咗0.9%，但系只 A 股喺上海上嘅601939，而家系升1.2%，人哋系做紧11.51人仔。1288农行，香港系跌紧1.4%，6.62。内地嗰只咧601288咧就系7.26人仔，升1分人民币。
1: 咁啊，仲有今朝喺蓝筹里边做得比较好而。仲可以入埋活跃榜嘅，有只安踏体育2020。
0: 今朝暂时
1: 竟然安踏入咗活跃榜，
0: 系啊，升紧2.1%，做紧74蚊。咁啊，顺手睇埋李宁系咪都跟到啦？李宁都 OK 嘅，升紧1.5%，12.73，两只都有得升。
1: 嗱，同一个板块都可以好回忆嘅，譬如1024快手啊，今朝又弹，不过都未上翻30蚊啊吓。但系只 B 站咧，竟然跌到咧，又系入埋活跃榜嘅。
0: 哇，
1: 9626
0: 跌咗3.7%，115.5，跌紧4.5%嘅9626。
1: 唔好以为对巴升啊，呢啲有得升吓，嗰啲系兜巴升，嗰啲叫做对巴升。
0: 另外，豆星今朝出咗 CPI、PPI， 话咁快出进出口数据都出埋啦。九月份美元计嘅出口同比增加系36.3%，
1: 比预期好啊！呢个数
0: 好好啊，大胜预期啊！进口咧亦都系超过30%嘅增幅。
1: 嗱，唔好忘记九月咧都惯常系货运嘅高峰期嚟噶。
0: 系啦，咁啊，九月份啦。进口嘅货值咧系7608亿美金，增加34.1%，而出口就有4471亿美金，增加36%。咁呢个数据咧系创下咗7个月以嚟嘅新高水平。
1: 有时跌唔紧要嘅个市，咁啊最后紧要咧，唔系配股，但系要睇下啲大户手影咯。咁啊，但系都有时有手影都未必帮得到好多、哦。因为咧，啱啱只建滔积层板咧，系获建滔集团咧又增持咗喺46.42增持咗10万股啫。不过咧，股价都继续跌。哇，都唔信喎、啊，今次
0: 两只都一齐跌、
1: 啊。次次都信喎、啊，今次唔信喎、
0: 啊。咁啊，都要睇个市况嘅。
1: 咁即系个市真系唔得，
0: 个市唔得，你做乜都唔得噶啦。
1: 虽然而家倒升翻40多点，
0: 而家呢一对啊，建滔。建滔孖宝都是跌的，咁啊包括148啦，就系、是、母公司啦，跌紧1.2%，51.6啦。建滔积层板啦，俾人增持嗰只，咁啊跌紧0.7%。
1: 嗱，依家咧只阿里咧就被攞咗嚟调教个市啦。
0: 咁而家上翻110。
1: 700咧，暂时佢发啲债嗰个，
0: 不如买债嗰个啦，六厘几哦。
1: 息率咁高，
0: 系咯，
1: 咁所以啲资金离弃咗只股啦。
0: 系啊，
1: 咁所以今朝。嗰、那个跌幅嘅担当交俾佢啦，
0: 系
1: 咁，但系
0: 好彩有阿里帮你挡住，
1: 好似阿里，不过阿里寻日咧都曾经咁样嘅，
0: 咁啊，仲有啦，3690同埋9618京东同埋就1810，
1: 靠佢哋啦，
0: 保守，今日咧就可以
1: 掩住，要靠小米同美团，你话几？几冇用，
0: 所以今日系可以掩护住阿腾讯呢一种颓势嘅。阿腾讯而家跌紧0.6%嘅。
1: 咁你唔觉得个市跌紧？
0: 加把劲啊，唔该。咁啊，另外讲下66号港铁，66号港铁就今朝 跌緊0.6%，咁啊藍田站嗰邊 OK 咗啦，咁就觀塘列線，觀塘線嗰個列車個服務亦都
1: 正常。你昨晚唔整好佢，昨晚放工時間壞噶，
0: 係啊，有煙啊，咁突然驚噶嘛，
1: 成個街都係人啊，
0: 咁啊，
1: 好彩咧，而家有東鐵線，
0: 嗯，
1: 啊有
0: 疏流啊，係嘛，
1: 係啦，有屯馬線，
0: 嗯。即係你仲有唔同嘅路線，
1: 你有第二條路俾你走。
0: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一條線啊？而家我放工都係啦，我除咗可以選擇搭傳統即係地鐵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搭翻即係火車嗰邊。
1: 最緊要有得揀，
0: 冇錯，有得揀。
1: 港鐵咁啊，今朝都回翻少少啊，跌翻2毫子，32.08元。
0: 嗯，咁就係琴日喺藍田站嗰邊嘅。
1: 最緊要處理得快，
0: 嗯，
1: 同埋啲接駁嘅交通。相信
0: 系咁啊！佢哋有个应急嘅机制啊。
1: 系头先提及啦，大会嘅首映咁，建滔148再继续增持1.8，不过帮唔到股价，大家齐齐即系等佢唞下啦。咁真系
0: 有钱增持嗰个又唔得，俾人增持嗰个
1: 都
0: 帮
1: 你唔到。
0: 不过板块咧，2476咧，2476，留意2476好快解咁啊吓，而家升紧2%。176.4，咁喺四日之后，下个星期咧佢就会解禁噶啦。
1: 2476
0: 升咗3.7%。
1: 今朝升2%，唔够还早几日嗰啲咧。
0: 但系佢200几上市噶吓，留意翻。
1: 今日先星期三啫。
0: 系啊，佢系4月21日上市，即系下个礼拜就会解禁噶啦。
1: 佢都唔使等解禁噶啦。
0: 而家176.9。
1: 佢成个季度都喺度跌紧。
0: 嗯。
1: 咁啊，但系佢上个礼拜咧，全个星期唔见咗7%，前个礼拜唔见咗10%，今个礼拜今日反弹都帮唔到几多啊，都仲唔见2.3%。
0: 上市初期第一个季度啦，即系第一季嘅时候咧，佢就系升到上去475元。
1: 解禁惊咩？惊减持嘛？
0: 系啊，
1: 唔系老细减持，系其他嗰啲前期股东减持。
0: 前期股东啊，
1: 咁啊，通常听到老细增持咧，都信心会大翻啲嘅。
0: 佢比起个高位冇咗3嚿水。佢高位系4.75，佢而家得翻176.6。
1: 嗱，雷军咧，我哋见佢啊，用小米啲钱嚟去回购小米嘅啫，佢又唔系好觉佢自己真金白银出嚟增持小米嘅，但系佢又真金白银咧增持只金山云、哦，
0: 3.8，今朝
1: 金山云、哦，
0: 金山云啊，
1: 396、哦，
0: 396去买，396，今朝升3%，396。都是佢嘅外396，今朝咧就系4.99，升3.2%，增持几多先？用几多钱先？阿老细系用咗，都唔系一个细数，用咗2亿噶噃。佢咧就俾人睇到啦，就系联交所嘅资料啦，就话佢喺星期一。睇下先呢一个，
1: 佢唔单止增持啫，金山云噶，金山软件佢都。真金白银增持好仓噶，十月头都仲买紧噶。
0: 系啊，咁啊，8月28日嘅时候咧，都有单新闻咧，就系话佢斥资咗2亿咧，就增持咗金山软件噶啦。嗰、那个系8月28日嘅。咁啊，至于呢一个金山软件啦，就系3.8咧，今朝咧就系升紧0.9%。咁佢哋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公布。就是这个金山软件的老细啦，就是雷军咧，是增持了310,000股的股份，最新的持股量咧就去到27.9%。佢喺几时增持嘅咧？就是10月2日增持嘅，佢嗰个增持价咧系24.46，咁佢而家咧系26.26，卖咗7,582,600股。是他是用了7,582,600元去增持的。
1: AI 办公啊。
0: 是啦。
1: 咁啊主席是3.8金山软件就获得主席雷军继续增持。其实呢亦都由他公布业绩之后，雷军都一直是增持再增持。现在持股比例呢在金山软件身上已经揸住接近28%的啦。
0: 嗯，
1: 27.9%。咁即是话他自己呢睇好办公软件啊、服务收入啊嗰啲，喺 AI 嘅赋能之下做好啦。
0: 咁啊，另外咧，佢喺
1: 有增长引擎啊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
1: 真金白银加注咯。
0: 再加啦。好，咁跟住再留意翻，佢仲有一只嘅喎，6.5，系6.98定6.58嗰只。
2: 六九八
0: 诶，唔系六九八，六九八，我有只通达，不过都冇成交啊呢只。

0: 算啦。咁跟住再留意翻，而家指数升紧90点，系升多咗嘅，
1: 因为
0: 24,436。
1: 九月份以美元计嘅出口增长36%，进口增长31%，都系好过预期嘅。
0: 好，转头翻嚟睇下短炒策略。
2: 上昼10:49，
3: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4: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低开高走，低开63点，咬腰上翻嚟，升紧74点，唔好睇少呢74点啊！
1: 一来一回噶啦，
0: 系啊，
1: 跌过230点啊，
0: 系噶，所以有波幅噶，唔好以为冇波幅啊！762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727只，差唔多各占一半。内地股市上证升翻4点，深证就跌咗63点。今朝出咗两组数据，一组就系 PPI， 一组就系进出口。
1: 要做冇乜失礼啦
0: ，OK 嘅，进出口系大胜预期嘅。咁啊，至于 CPI 方面咧，亦都高过预期嘅。
1: 好，另外咧，入到活跃榜升得比较好嘅，估佢唔到669，
0: 嗯，
1: 哇，呢啲蓝筹，
0: 嗯。
1: 耐
0: 唔耐都行下嘅，
1: 唔会行到入活跃榜噶嘛。
0: 今朝升紧3.6%，而家系做紧130蚊，升紧4.6%嘅669。
1: 早两日咧，因为能源停火跌到喊晒嘅，有一只1138，佢累积升幅大啫，乘机获利，借势获利啫。中远海能1138今日亦都系升到入咗活跃榜。
0: 今朝咧就系做紧21.68，只升5毫，升幅系2.3%。
1: 有啲报复式反弹嘅味道啊！
0: 嗯，其他啲航运股都
1: 安踏入到活跃榜，你都惊啦，都觉得神奇啦。
0: 有冇咩数据出啊？突然之间咁好，
1: 突然如有神助。
0: 哦，因为阿瑞银有份报告，睇下佢点睇啦。都有啲时间可以讲下嘅。瑞银嘅报告话，中国运动服装行业、服饰行业啊，第三季嘅表现就偏软。预计安踏啦、FILA 啦、FILA 都系安踏噶，同埋李宁整体嘅零售销售按年咧会有低单位嘅数字下跌。咁而特步国际咧就预期下跌嘅幅度咧系中单位数字，咁啊赖咩咧？就话因为7月有个极端天气同埋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好多间企业呢一个月嘅销售咧出现咗一个高单位数字嘅跌幅。不过咁，讲完差嘅讲翻好噶吓，8月同埋9月情况已经改善，整体嘅趋势已经逐步回暖啦，特别。就是安踏旗下的其他品牌，预计全年的销售呢可以有20%-30%的按年增长。
1: 嗯，
0: 是啦。另外呢，他亦都看到呢，你有没有发觉现在 FILA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多宣传啊？那报告说呢，尽管安踏体育和 FILA 的销售放缓，但预计他们的折扣控制得好，未见有大幅让利，有利于维持盈利的能力。
1: 你见佢而家谷都系谷 Salomon 啊 ，Desanti 啊，
0: 咁、又真系几靓嘅
1: ，Archery
0: 啊，系啊，
1: 7000蚊啊，一件羽绒，
0: 好贵啊！我嗰日买咗对你上，诶、哎，呢对你上次讲嗰个内地牌子啊，
1: 靓
0: 唔靓啊？靓唔靓啊？
1: 系咪好得啊？
0: 梗系得啦。

0: 好得啊，
1: 好靚啊，我覺得。所以我而家翻工都著住佢。
0: 你邊度買 K11 啊
1: ？K11 啊，
0: 我喺旗艦店啊。
1: 係啊，但係都唔平啊。我想話，
0: 冇話要佢平啊。
1: 唉，
0: 我要佢功能啫嘛。
1: 功能，我唔係要佢功能啊。
0: 呢對你著對唔好嘅鞋啊，哭親啊！睇醫生
1: 好重要噶，鞋好重要噶，會帶你去好嘅地方啊。而家指數咧升緊64点啊。
0: 好啊，我哋睇睇。
1: 安踏升2.5%。
0: 短炒就炒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一阵间再翻嚟讲我哋嘅一只好中意嘅牌子。
0: 唔使鞋鞋声啦，
1: 唔使啊，有啲睇头啦。今日两只都系 call 系咪？
0: 系。
1: 好，
0: 唔好用正股啦，队咁硬。
1: 嗯，上面啊，浸浸都是蟹货啊。
0: 系啊，
1: 唔系咁容易啊。
0: 今朝咧弹得比较好嘅小米集团，
1: 1810，
0: 而家咧升咗4.7%，开始咧挑战翻佢嘅50同埋100天线所在。哇，两条线扎住佢，不过咧条十天线勾翻少少上嚟啦。
1: 嗯，琴日
0: 睇下佢会唔会有啲运行下咧？
1: 琴日都升得认真噶，
0: 今日大成交
1: 系啊，琴日成交都唔细嘅。
0: 琴日佢肯咬腰嘅。
1: 嗯，咁我哋今日小米系俾 call 啊，去到呢度仲铺乜鬼啊？
0: 今朝盘系低开噶
1: ，call 佢
0: 勾翻上嚟。
1: 咦，今日嘅成交差唔多系琴日噶咯？
0: 系啊，
1: 系咯，大洋烛。好劲啊个势，咁我哋 call 佢啦，17585啊，17585咧就系一只小米嘅 call， 行使价30.88元，实际杠杆有6倍，
0: 搵少少钱，
1: 出年3月到期买对鞋，
0: 睇下佢信，睇下信佢几多啦，因为今日有成交配合，系弹下都要啦，如果唔系边个帮手出嚟撑啊，大佬，咁啊呢一只17585啦，小米嘅 call， 我哋都系跟红顶白嘅啫，咁。投資嘅嘢咁梗係跟個勢啦，係啦，有智慧不如趁勢啊！入場費380多元，咁另外嗰只咧都係我唔係好中意嘅，又係
1: 3690啊嘛，
0: 佢肯喐
1: 3690，
0: 睇住佢跌緊落去，70元都穿過噶啦，
1: 業績就
0: 69.1啊，近期低位，
1: 即係季季個業績都唔得，
0: 68.8啊，最低
1: 係咯，
0: 佢季季紅啊嘛，季季都见红，
1: 系啊，咁啊就嚟双十一啦嘛，系嘛？
0: 系啊，
1: 双十一快啦，仲有一个月，已经开始有啲促销啊，
0: 一个月唔够啊，
1: 啊系啊，一个月啊，今日14号双十一，不过通常都系玩一个月嘅，
0: 全年都有促销紧噶啦，
1: 系，
0: 你香港订货一件都包邮啦，
1: 系咩？一件都包邮，
0: 使乜等双十一啫？
1: 咁啊，今朝而家系做紧75.35个美团，
0: 其实佢累积跌咗好多。咁跌得多咪弹咯，股票嘅嘢升得多咪跌咯，系好简单，唔讲咩基本因素。
1: 哎呀，有个新原因啊，一阵要讲下阿里巴巴啊。
0: 好，
1: 而家最红嘅影星系边个啊？
0: 唔知
1: TVB 见紧嘅，晚晚见紧嘅，
0: 朱丽
1: 玉勇啊，
0: 哦，
1: 张凌赫，
0: 张凌赫，
1: 内地双十一促销即将展开，系、哦、今朝喺淘宝见到啊张凌赫、哦，淘宝天猫海外宣布同内地人气演员张凌赫合作。
0: 唔怪阿里今日咁啦，
1: 唔怪之啦，有靓仔架啦。
0: 嗱，但系只美团咧，今日其实佢由811咧，佢由96.几咧，咁样怼到落嚟，得翻即系68.几都见过咧，咁都好伤噶啦。咁今日能够。食住个势同埋市场需要佢啊，托市都需要佢嘅。
1: 啱啊，
0: 而家升紧4%，上翻75元。嗱，上高个死亡交叉咧就近嘅78元、79元，咁啊都系50、100天线阻力。咁炒几蚊就不如用轮证啦。
1: 咁啊16.15啊系一只美团嘅 call， 行使价98.88元，杠杆咧系有8倍咁多嘅。
0: 博佢开俾你睇一睇，仲冇得有啲升势啦。就16.15入场费200几元啫。
1: 好啊，咁就留意翻只正股啊，3690而家系升紧4.3%。
0: 系啦，关注风险，收势注码，严守指示。
1: 好，咁就呢一只咧系16.15咧就喺3月到期嘅。长身少少嘅16.15，而家做紧暂时系4.5%。小米嗰只 call 咧就系17585，再重复一次。咁今朝咧就系升咗27%，已经开紧车噶啦，暂时系做紧9.7%。咁我而家恒生指数暂时升紧70点，升幅接近0.3%。科技指数亦都升咗63点，升1.5%。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

0: 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上昼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个星期二同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都安排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包括在10月20号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会方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的独特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向大家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大家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和发展机遇。内地上个月进出口增速加快并高过预期，海关总署公布9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8月加快 11.3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25.7%， 进口按年增长 31%， 较8月加快 2.8 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贸易顺差有1335亿3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9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 29.6%， 进口增长 24.6%。 总结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外贸首三季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而内地通胀就持续低企，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 0.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 但仍然创三个月高位。当中食品价格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汽油价格就升 16.6%， 升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推高 CPI 大约 0.47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 反映上游通胀的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5%， 升幅远高过市场预期的 4.5%， 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教宗梁14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三个钟头，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后续治疗方案要待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下星期二。对于教宗要全身麻醉，在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接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当中说中国对英国

0: 施間諜、脅迫或干預行動。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言人批評英國情報官員有關涉華言論純屬無中生有、惡意誹謗，中國對此堅決反對並強烈譴責。發言人強調，中國一貫奉行不干預內政原則，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亦都冇興趣干預英國內部事務。中國敦促英國情報部門停止炮製散布涉華虛假信息，停止誤導民眾，破壞中英關係。证监会昨日对两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者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话，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发行合法合规，才能够保障投资者信心，令到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欧振兴本台节目话，本港今年新股市场成绩强劲，首三季集资额达到388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3至4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的历史高位4494亿元。而目前正排队的个案已经超过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平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至同一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9: 真系激死人啊！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提、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好，睇睇而家恒生指数暂时系升紧63点啊，24407，升0.2%。科技指数升咗1.4%，60点升咗4196点。科技指数活跃榜入面嘅盈富基金200咧系25.06元啦，就系盈富基金升咗4仙。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9988阿里巴巴。腾讯咧就系423.6跌紧个六。小米26.26升咗1.24，110。咁啊，仲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1仙2，升咗5.8仙，升幅1.4%。美团系3690，75.55元，升3.25元，升幅4.4%。康方生物95.9，跌紧9.1，跌幅8.6%。9926。咁啊，另外就系992联想集团31.54，升咗4.4，升幅1.4%。中国人寿25.12跌5毫子，跌幅有1.9%。南方海力士 ETF 系26.18元，暂时升8仙，升幅0.3%。
1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

0: 今日就系10月14号，咁就唔够一个月之后咧，就系双十一呢个日子啦。咁啊，今年嘅双十一有啲咩特别呢？特别在咧就系有位人气演员阿张凌赫同佢哋合作，就宣布咗啦，内地嘅双十一促销即将展开。淘宝天猫海外，我哋简称淘宝啊，宣布咧就系同阿张凌赫合作。咁啊，边位系张凌赫呢？就系而家喺大台晚晚都有套
1: 内
0: 地嘅剧《逐玉》，饰演呢一个侯爷嗰位影星就系张凌赫啦，靓仔。咁啊，今日咧就
1: 粉底将军啊，
0: 系啊，粉底将军啊，咁会清楚啲啊吓。系啦，咁咧就会喺各大线上平台上架首播最新淘宝品牌嘅广告影片。我今朝喺淘宝都见到佢有张细嘅图噶啦，咁啊，亦都同步在各大城市知名的地标推出大型的户外影片和平面的广告，主体外观的地铁列车的车厢，总之就是周街你都会见到它的样子，就是促销，就是推广这个双十一的淘宝，淘宝这个节日
1: 一米九啊，它
0: 是啊，还有淘宝的 app留意啦，淘宝嘅 app 啦，啲张凌赫嘅粉丝要留意啦，就系淘宝 app 咧会上线张凌赫订制版主题界面，咁即系你日日打开个 app 咧，就会见到呢位靓仔将军，
1: 呢位内地嘅人气演员啊，
0: 系啦，亦都会推出咧每一日，佢唔系叫淘宝，叫挂宝解锁张凌赫独家赠礼的专属用户活动，咁仲有，张凌赫咧会喺双十一期间咧系现身淘宝 app 为用家独家直播，并且会亲自同各地嘅粉丝系交流嘅，
1: 系零时差嘅交流，
0: 零时差嘅交流，即系直播交流啦，系咪系咁嘅意思啊？
1: 系啊，
0: 咁啊，张凌赫唔单止喺内地红噶，咁佢而家已经系红到去咧出面好多嘅地方啊，台湾啦，台湾啲民众系好中意佢啦，跟住又泰国啦，总之呢一套《逐玉》系令到佢即系变成咗中国一线嘅。
1: 咁其实咧，中国嘅电商咧，除咗阿里，咁啊，当然仲有京东啦。咁啊，电商嘅大战而家系抢跑紧啦。咁啊，依家阿里咧，淘宝就以张凌赫去突袭。
0: 系啊，真系突袭到，今日真系股价升。
1: 系，
0: 佢要赚翻好多啦。
1: 中国嘅电商大战咧，佢哋一定要告别价格战噶嘛。
0: 系啊，即系唔好再用价格平去卷。
1: 要用效率同服务。
0: 喂，都揾到一啲坚力啊，系咪先？
1: 啱啊，
0: 系咯。
1: 今个礼拜一晚八点咧，其实。礼拜一八点嗰一晚已经咧，京东啊，率先开启咗全品类嘅现货开卖啦，
0: 抢十一啊，抢跑双十一，
1: 全面取消订金预售啊，仲实现埋下单即可以发货啊，唔使你等。
0: 咁而家咧就内地啲民众咧都惯晒啦，订货咧佢哋唔等得嘅。我有好多喺内地即系住惯嘅朋友，我哋嗰日食饭咧，几位朋友都喺度。即係分享啦，佢哋訂貨速度啦。有位教授話佢唔知個廁所啊有啲問題，跟住咧有個零部有個部件啊，即係有個 pass 壞咗，咁佢要換啊嘛。咁佢即刻點樣處置咧？咁啊，本來咧就諗住咧叫佢啲朋友幫佢買翻嚟嘅，但係太太話你使乜咁麻煩啫？影低張相，然之後喺淘寶度揾翻嗰件 pass 咪得咯。跟住就好快落咗訂單，跟住好快又送到佢屋企。咁跟住阿教授自己換咗嗰嚿 pass 去，冇事，係啦，係咯。所以呢啲電商平台
1: 咁，如果你話你唔識換嗰個 pass 咧，咁你上去 YouTube 睇下就會有人教你。
0: 係啦，冇錯啦，而家我哋嘅技能都可以提升啦，唔好成日話覺得自己唔識。係啊，技能解鎖啊，我覺得有好多嘢都可以係透過即係網上學習到啦。以前有一啲可能你唔想同人學，或者覺得尷尬嘅，哎呀你都真係唔識㗎。咁但係其實唔使喎，而家喺網上你冇呢種尷尬感喎，唔識咪喺個網上。查下点样学到咯，
1: 我继续都唔学，
0: 学唔学就唔使做啦。
1: 我有另外一半去学，
0: 正如我一路都唔学揸车一样啫嘛，另一半叫我去学揸车，我死都唔学，学咗揸车我咪要变成你个司机。
1: 而家我系啊，
0: 而家你系我司机，我
1: 而家我咪做紧司机咯，
0: 系咯，唉，不过呢啲就好难讲啦吓。
1: 好啦，咁啊，中国内地咧，2026年嘅双十一电商大促销咧，正式已经拉开咗个序幕噶啦。 咁啊經。

0: 都系星期一晚就已经率先开启全品类现货开卖啦。咁淘宝天猫啊，其实同京东都好罕见咁喺嚟紧15号啊。
1: 15号。
0: 同日召开双十一嘅新闻发布会啊，
1: 8点钟啊，佢哋晚上
0: 系啊，晚上8点钟
1: 开启预售，
0: 20号咧就现货开售，正面交锋
1: 系。咁几时完呢？呢、這个
0: 啲优惠规则咧，仲回归翻去比较直接，唔好搞咁多玩咁多花神啊。
1: 哎呀 ，discount 俾我算啦，冇搞咁多。
0: 除咗京东同天猫之外咧，快手今朝都有新嘅快手，已经喺10月7号啊，再早你一个礼拜啊，抢先启动预售啦。小红书咧。就喺上个礼拜六10月10号开跑直播周，抖音呢自跳动旗下嘅抖音就喺10月1号
1: 10月1号即係
0: 已经启动预热啦，係啊，仲喺今个月中啦，即係呢几日啦进入正式售卖期，不约而同呢大家啲都发觉呢啲平台呢佢哋係斩晒嗰啲又烦啊，又长啊，又沉啊，又锁又繁琐啊，嗰啲又要夹单啊。
1: 系啊，我最唔中意系边啲咧？
0: 最憎夹单，
1: 即系买满唔知几多300蚊，咁又唔知扣你俾回赠你几多，咁你又夹硬咧？你买咗250蚊，你又夹硬
0: 买满几多先至有得减价嗰啲机制？
1: 边度咁标准凑够300啊？
0: 嗱，呢啲就叫做满减机制。咁佢而家主打咧系乜嘢咧？转策略啦，官方直降，官方立减。同埋一键直降，降低消费者嘅购物嘅疲惫感。同埋咧，第四批625亿超长期特别国债以旧换新嘅资金咧，原来已经全面下达啦。令到啲平台嘅优惠咧，叠加埋国家嘅补贴，成为咗今年刺激消费嘅核心动力资源啊！咁而家个竞争嘅重心呢已经由以往嘅价格战斗平呢转向经营效率同埋履行合约嘅能力。成为促销模式嘅新变革嘅支柱。即係反映咗市场监管嘅导向嘅转变囉。
1: 咁啊，另外头先阿里就用咗而家最红嗰位影星啦，其实嗰套戏而家喺 TVB 大台播緊嘅，好似星期一开始咗㗎啦，已经40集咁多，有排煲啦大家。511TVB
0: 同埋用 AI 精准行销啊，淘宝天猫呢会透过阿里妈妈呢推出 AI 定向产品嘅万上点睛呢、這个精准嘅行销，同时将双十一拓展去到海外20个市场啊。咁啊，履行合约方面呢亦都针对大件嗰啲家私啊推行零拒收嘅专项保障喎、
1: 啊。咁啊首先
0: 就包啦红果短剧啦等等。有啲节节嘅新嘅生态产品咧，都打通晒啊！
1: 好，咁啊，头先又讲啲平台啦，另外小米啦，亦都要迎战呢个双十一将至啦。佢哋亦都有小米宣布一年一度嘅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喺呢段期间咧，佢哋亦都有推出一啲嘅优惠。咁啊，10月16即系两日之后，至到11月15号举行，包括有150款嘅产品，有部分咧系低到去到65折嘅，唔怪之之前要加价先。加了而家打个折俾你，咁佢哋双十一讲紧小米嗰个双十一嘅活动咧，涵盖一啲行动装置啦，同埋一啲家电、手机、平板电脑，举啲例好唔好啊？好似小米嘅手机啦，咁有一部系17T 系列，都系都有优惠嘅。17T 咧系咪之前加价嗰部嚟？
0: 系啊，
1: 购买任何嘅机型咧都可以获赠咧299蚊嘅红米嘅一个辅助嘅产品。系啦，咁就另外就家电啦、环境电器啦、数码出行啦、穿戴用品啦，通通都有折。喺网上有一张清单，大家有兴趣自己慢慢睇啦，系啦，好。咁啊，今朝除咗嗰啲平台股，咁啊睇埋1024啦，快手今朝升紧1.9%，29.74蚊，9626 Bilibili 就失色啲，跌得比较伤，跌紧3.5%，
0: 冇乜策略啊，
1: 唔知点解咧，有冇咩特殊？
0: 我已经喺度炒紧啲。古装男神
1: 啊！咩古装男神？哦，好多喎、
0: 啊，
1: 内地嘅古装男神。
0: 啊、
1: 但你睇下佢啲造型咧，个个都系差唔多噶。嗰个盔甲咧，即系将军。
0: 咁要讲戏啫嘛。
1: 差唔多噶咋？
0: 咁你唔可以啊！个样啊，天花板，啲演技地板噶嘛。
1: 都张凌赫呢、這个呢套戏个演技都得嘅。
0: 演技同埋样都系天花板。
1: 演技都得噶呢套戏，真系值得推介。

0: 係啊，同埋都係內地即係重要嘅。誒咁要講埋700喎。
1: 誒內地近年咪持續推出好多古裝嘅愛情啊、仙俠嘅奇幻啊、武俠江湖啊。
0: 你知唔知嗰套係愛奇藝嘅喎套嘢？
1: 係啊，
0: 係啊，大騰訊跌嘅喎，跌緊0.4%，423.4元。我就睇完《逐玉》之後咧，就發現愛奇藝咧有好多出品咧都好精彩嘅。
1: 嗯，
0: 我哋休息一陣先啦。
1: 你如果中意愛奇藝，你咪直接去美國買只 IQ 咯，咪愛奇藝咯。不過尋晚股價都跌咗2.7%。
0: 好，咁啊，而家指数升紧26，休息一阵。
2: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汇丰控股计划喺月底公布季度业绩。高盛发表研究报告，关注汇控的净利息收入第三季可能放缓的问题，略微下调该股的目标价。高盛的报告说，汇控第二季的非利息收入异常强劲，但是相信进入到第三季会出现放缓的情况，尤其是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至于财富管理方面，高盛就说，虽然投资市场上季度的波动是增加了，但是财富费用按季仍然是有稳定增长。虽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刺激到油价上升，但是高盛认为汇控的拨备足以应付，加上整体资产的质素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对集团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高盛预计汇控的信贷成本会由第二季的42个基点降到第三季的40个基点，反映经营情况持续有改善。不过高盛就预测汇控第三季只是回购5亿美元的股份，即是比第二季10亿美元要少，加上关注净利息收入上季放缓的问题，因此在重新评级买入的同时，将目标价由193元微降到去192元。大行报告完毕。
2: 科技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升紧22啊，24,364，成交金额，成交金额点解得咁多嘅？774亿啫，过11点，差唔多11:30都嚟啦，成交今朝比较少，774亿，1000亿都唔够嘅。
1: 但我都有炒紧啲古装男神嚟睇咯。
0: 系啊，你就闷得滞系嘛个市，冇乜波。
1: 睇紧之前嚟嗰个珠宝店喺 Elements 啊，哇，宋威龙都
0: 哇，宋威龙好睇噶都。宋威龙有套《骄阳似我》啦，好出名啦，系啦，系咯。咁同埋都奋斗咗好多年。
1: 咁啊，而家周大福个代言人系杨洋咯。
0: 系啊。
1: 六福的代言人咪阿成毅咯，成毅都是古装男神之一嚟噶，
0: 好多噶，其实内地都好多古装男神嘅，不过有啲个样有啲唔系好分辨得到。
1: 张凌赫仲高过宋威龙，
0: 系啊，张
1: 凌赫1.9，1.9，宋威龙系1.85啫，
0: 哇，都好高噶咯，系啊，同埋两个都有个共通点，就系着起嗰啲古装
1: 大袍大甲。
0: 系啦，嗰啲叫做
1: 将军
0: 战衣，非常之有型。系咯，
1: 唔通矮得真系？
0: 唔系以前都有啲大只大份嗰啲将军噶嘛？
1: 咩你俾人盔甲
0: 张仪系咪啊？
1: 窄到变咗。
0: 咁你觉得洪金宝着将军服靓唔靓仔啊？
1: 靓，
0: 系咯。所以唔好笑人啦，瘦着得靓，
1: 肥
0: 亦都有型嘅。
1: 睇你个人行出嚟
0: 个气势，
1: 个气势啊嘛，
0: 系点样？系啦。
1: 咁佢哋都唔会凉凉咁啊行出嚟。
0: 梗系唔会啦，虽然俾人话叫咩粉底将军，咁人哋天生丽质，咁点啫？
1: 咁啊行出嚟唔系依依得啦。
0: 系咯 ，TVB 啊。5/11/1/9/3/5，
1: 续牌啦，
0: 嗱有眼光啊，识得呢套应该一定会香港红啊，应该一早买啦，
1: 同埋咧有埋广东话啊嘛，最紧
0: 要。哦哦，系啊系啊，虽然喺 Netflix 已经睇咗好耐呢套《逐玉》，我都睇咗好多次，
1: 用翻广东话咪原汁原味啲。
0: 如果首歌可以系，
1: 可能大家睇咗
0: 嗰首歌咧，如果可以。即是用返原著可能是会好啲。
1: 好，三间嘅免费电视台牌照呢就获得续期12年。咁政府仲放宽埋規管，并且呢加强国民教育同埋说好香港故事节目嘅要求。
0: 啱啊。

0: 咁就今次就順利
1: 系。
0: 啦。咁啊，嚟緊佢哋亦都會繼續咧係優化啲內容啊咁樣噶啦。咁啊，相信大家會有更加多好嘅節目欣賞到啦。今朝 TVB 咧就係1.93蚊，今朝個高位咧曾經挨近2蚊噶啦，1.99蚊啊，睇下先，係啦。好，咁另外仲要留意翻，而家指数升翻41点，今日净系睇个指数嘅点数
1: 冇
0: 同埋
1: 睇
0: 个
1: 头，
0: 成交，真系闷得好紧要
1: 冇
0: 吓，唔
1: 睇
0: 怪之
1: 头，
0: 我哋都要讲下气啦。
1: 讲足浴
0: 咁啊，好彩都今日有啲体育用品股啦，头先都揾到啲亮点啦。今朝就
1: 璀璨之城啦，下次讲，
0: 璀璨之城系咩嚟噶？一套戏名嚟噶。
1: 姑妈嘛，
0: 哦，
1: 超靓嘛，
0: 哦哦哦，系啊系啊，粤文啊，稀客772。
1: 772，
0: 系啊，
1: 喂，
0: 有只
1: 好多，
0: 粤文，
1: 你唔发觉好多古仔都系喺
0: 系啊，
1: 粤文下低嗰啲小说
0: 呢
1: 咩
0: 啲系
1: 晋
0: 软
1: 江
0: 实
1: 小
0: 力
1: 说
0: 啊，你
1: 啊，
0: 唔好睇少呢啲戏啊。
1: 系啊，
0: 其实佢哋
1: 睇
0: 而
1: 好多
0: 家
1: 陆剧哦，内地啲剧都系，
0: 仲有啊，陆剧呢套即系譬如《逐玉》咁样先算啦。佢哋喺出面嗰个影响力都好大。我之前睇到有一篇新闻，系有一位台湾嘅有钱女士，佢用咗几十万。特登嚟到內地就係、是、為咗啲乜嘢呢？佢就係張凌赫嘅粉絲，佢係特登嚟，唔知點解又有啲安排咧，係可以安排佢現場睇到話張凌赫咧拍戲。
1: 你覺得你覺得係偶然㗎？
0: 梗係唔會係偶然啦！我都話頭先咪前提話佢用咗好多錢咯，
1: 即係玲玲師傅
0: 係
1: 第一個揸車過皇崗新口岸，你覺得係偶然㗎？
0: 梗唔係偶然啦！喂，你估呢？如果有人呢，即系想嚟睇阿清姐你直播呢，你会唔会揾佢呢？我哋
1: 会
0: 开多门生意呢？系啦，题外话啦吓。总之呢，其实呢，佢亦都即系而家代言咗好多嘅品牌啦，同埋个足浴嗰个影响力呢，已经系唔单止系内地啦，亦都系去到海外好多嘅市场。
1: 系啦，我哋保持神秘嘛，
0: 保持神秘。我哋而家开紧 YouTube
1: 啊，应该话把声夸啦啦，咁啊个样难查渣咁点？
0: 诶，有边个唔识你啊？点会唔知你咩样啊？
1: 好
0: 啦。咁啊，順便講下我哋喺 YouTube 都見到啦。
1: 其實咧，同今朝我哋講嗰只對巴咧，都有啲一脈相承嘅嚇。
0: 點解咧？
1: 咁嗱，只對巴就炒味特龍嘅。
0: 係啊，
1: 粵文咧就跌勢特勁嘅，曾幾何時？但係咧，佢都五年升價，股價創咗超過一個月嘅高位。咁又係因為出品嘅短劇，好多咧都霸到榜。熱播榜，Top One，粵文集團股價點解會行？即係有成交配合嘅今日嘅成交，依家半日都未有，已經成交多過尋日嘅全日啦。
0: 今日有少
1: 少
0: 靜
1: 啊，
0: 係啊，佢入咗回躍榜啊，
1: 連續升咗五日，咁呢個係9月4日以嚟嘅新高，咁點解會有資金追捧？又係啲爆款短劇賽道咯，咁數據咧出嚟噶啦，顯示咗嗱，去到10月8日咧。真人短劇熱播啦，唔同嗰套三星堆啊，
0: 嗰啲咧就係 AI 嘅係嘛？
1: 完全係 AI 生成嘅，主角都係 AI 生成噶。
0: 係，
1: 咁
0: 你
1: 睇下有幾大熱度啦。
0: 如果係短咧，都冇問題。我覺得即係如果 AI 嘅短劇，即係短幾分鐘都 OK。但係一場咧，你見到啲人物又差唔多啦，然之後啲講嘢嗰啲通咧又差唔多咧，
1: 有表情唔係有賣相冇靈魂咯。
0: 係啊，就會覺得煩悶。但係都好多人都中意嘅。
1: 但係咧。真人短劇熱播榜咧，頭三位咧，粵文短劇出品作品咧，佔咗兩個，頭三名佢佔咗兩席，
0: 咁都幾叻喎，
1: 係啊，
0: 係咯，
1: 咁由粵文短劇出品改編自粵文 IP 嘅短劇，有一套叫做《首富嬌娘》啊，咁仲要係。連續好多日霸到榜啊！真人劇呢套劇 Top One 寶座添啊，有幾好睇呢？即係而家咧驗證咗粵文嘅 IP 加埋短劇嘅製作呢、這個生態鏈咧係高效嘅，變到演嘅，進一步鞏固佢喺微短劇嘅賽道嘅第一梯隊地位添。
0: 係
1: 今日成日都係講短劇，
0: 希望佢守得雲開。
1: 哇！玩到冇嘢好玩，
0: 因為佢上市嘅時候55蚊嘅，
1: 係
0: 而家就23.1毫。
1: 同埋咧。今年上半年 AI 嘅短劇同短劇同埋 AI 嘅漫劇啦，漫畫嘅漫呢啲創新商業化賽道咧有突破。
0: 好，休息一陣。
2: 上晝11: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内地上月进出口增速加快并高过预期，海关总署公布九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八月加快 11.3%， 高于预期的 25.7%， 进口按年增长 31%， 较八月加快 2.8%， 高于预期的 25%。 贸易顺差1335亿3000万美元，高于预期的1177亿8000万美元。以人民币计，九月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50000亿元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29.6%，进口按年增长24.6%。总结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21.3%，进口增长27.5%；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海关总署表示，外贸头三季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虽然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英国军情五处表示，伊朗的攻击威胁正在升级，而俄罗斯是头号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表示，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十年翻了四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类威胁的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勒姆说，过去一年与伊朗有关的行动已经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在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麦卡勒姆又说，伊朗目前在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的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不排除他们会结合传统和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和复杂度的行动。至于俄罗斯，麦卡勒姆指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更多混合战行动，包括企图以无人机攻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货机，以及对波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是英国和欧洲的头号侵略者。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当中指中国对英实施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腋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要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聂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亦安排一系列交流活动，包括在10月20号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议，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

0: 进入正式的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247点，升咗33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9: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8: 系啊，
9: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10: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1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3: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这个其实亦都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1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4: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5: 关公讲公关。
16: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7: 股价速报。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34点，今朝做紧24,378点，升幅系0.1%。科技指数升62点，升幅有1.5%。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盈富基金25.04升2仙，今朝做紧25.04；阿里巴巴就系9988，110.9升3.7，升幅3.3%。腾讯700咧系424.8，跌咗0.04；110小米26.28，今朝升咗1.24，升4.9%。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8，升咗0.64，升幅1.5%。康方生物系95.3，跌紧9.7，跌幅系9.2%。南方海力士 ETF 系25.96，跌0.04。联想集团系31.76，升咗0.6。中国海洋石油系24.74，升咗4.6，升幅系1.9%。恒生指数而家升40点，升0.1%。大市成交金额就比较淡静嘅，829亿。
16: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情况。目前呢，恒指是一个微幅上行的格局啊，上扬了36点，涨 0.15%， 报24381点。国指也是微涨啊，涨了18点，涨 0.22%， 报87193点。科指目前上行62点，涨 1.5%， 报4198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830亿元。盘面中呢，有738家个股上扬，81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明显可以看到今天科指股份的强势，包括到了这个美团、小米、阿里等等都是在前排。美团上扬 4.63%， 报在了 75.65 元，小米上行 4.71%， 报 26.22 元。阿里巴巴方面涨幅超过 3%， 报在 110.5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提，今天呢，我们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的。沪指早间是横盘震荡，创业板指呢跌幅超过了1%。盘面当中啊 ，AR 漫剧概念是再度爆发，国脉文化、新经典、影力传媒、慈文传媒等多只个股涨停，也带动传媒板块的走高。新华文轩上演了准地天板，走出了13天九板。中国科船封涨停。另外呢，今天油气股啊是有所拉升的，表现强势，其中博迈科涨停， PCB 概念呢延续着涨势，满坤科技、京路电子、澳宏电子、宝鼎科技等涨停。另外关注到的是银行板块多数上涨，工商银行的总市值占上了3万亿，煤炭股呢也表现得比较活跃，郑州煤电是涨停的。下跌方向，风电板块有所下挫，威力传动、大金重工跌幅超过了 8%。 零售板块呢也是有所下跌，百大集团领跌。总体来看，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到午间收盘时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3600只。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微涨 0.01%， 深成指下跌 0.51%， 创业板指下跌 1.15%。 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内需相关股份也是个别走强，像是蒙牛的话呢，就刷新了18.7元的一个月高位，暂时报18.65元，涨 2.64%， 也是位居于蓝筹前排位置。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安踏等等的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啊。另一方面，在科指股份之中，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一些汽车相关的新能源车股表现不俗，但是表现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米啊、美团。至于新能源车之中呢，也未来表现突出，涨 4.49%， 报27.94元。而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可以关注的是国药控股，刷新了 15.52 元的一个月高位，目前涨幅在 2.25%， 报15.47元。而先生药也涨 2% 左右，报10.94元。远大医药上扬1.91%，报4.795元。而像一些健康平台股份呢也有所走高，像这个京东健康啊就涨 1.71%， 报36.8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377点，上扬32点，涨 0.1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外围战报，
1: 好翻
4: 嚟，咁啊睇睇而家指数升紧29点，今朝低开高走，而家成交只系得839亿咋，咁就接近中午食饭噶啦。呢个数咧系相对比较低嘅。跟住睇下外围啦，又咁其实今日咧就中国咧出咗两组重要嘅经济数据，我哋揾嚟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同大家分析下解构下呢两组数据。早晨 ，Jasper。
5: 早晨 ，Jasper。
6: Hey.早晨两位，
4: 嗱，进出口无论出口进口都有30%嘅增幅。睇到啲咩咧？净系数字升啦，咁但系睇唔睇到系咩原因？系即系全球嘅需求回暖啦、啊，季节性因素啊，或者系其他原因呢？
6: 我谂都系属于嗰个正常嘅表现，不过只不过系比预期更加强劲咧，嗰个嘅贸易盈余。咁啊，学你话斋，嗰、那个出口方面一个增长相当之夸张吓，咁啊由25%大幅增加到36.3%，导致到个贸易收支嘅盈余咧，去到133.53 billion，哇，真系好犀利。
4: 系啊，
6: 好啦，呢个数字咁夸张，我谂嚟自就系、是、我谂系嗰个中美贸易停战咧，咁啊或者系美国嗰边亦都系降紧啲博美大陆嘅关税。咁啊，促使到嗰個大陸個出口方面咧，又再叫出現翻強勁。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強勁嘅數字，當然就係繼續都係老生常談，利好人民幣咁樣。咁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咧，就係咧而家現時公布9月份啦，因為而家現時最新歐盟嗰邊咧就對大陸嗰邊咧就開始汽車方面啦、各方面咧嗰、那個貿易方面起曬槓啦，大家都睇到新聞知嘅啦。咁所以變咗呢個貿易收支嘅盈餘嘅數字咧。会唔会今次暂时见得顶呢？因为欧洲嗰边嗰啲生意就可能难做咗啲啦。咁啊，出口嗰边可能，尤其是汽车嗰边可能少咗啲。咁啊，会唔会削减紧呢一个嘅收支咧？呢一个数字咧？咁所以大家呢一度要留意咯。咁如果你话削减得嚟少得嚟系好夸张，当然啦，可能都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咁啊，导致人民币嗰个升值咧可能会断缆噶啦。因为始终喂，咁我一路俾佢升，咁啊，因为对个出口方面都冇影响，咁啊俾佢升咯。咁但系喂，唔系、开始个出口减。少會唔會個升勢開始會受咗咧？呢一個大家留意。當然上成個月先公布，即係只不過話定俾大家知。咁啊，因為而家呢一個月10月份咧就出現咗呢一個歐中嗰個嘅或者中歐嗰個貿易摩擦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呢一點咧，大家留意翻嗰個數字咧，未必下個月咧都咁亮麗嘅。
4: 嗯，咁因為有歐洲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對我哋講曬呢一個因素喺度啊嘛，會唔會呢個進出口數據其實係某程度反映緊呢一個趨勢，可能有一啲單係提早做咗先啊咁樣，咁跟住下
6: 都有
4: 係咯，
6: 都有咁嘅可能嘅，啱嘅。咁所以更加顯示，如果呢個數字係咁凌厲，係背後嚟自有啲單去咗先啦，唔好理啦，出咗口先啦，咁啊或者啲歐洲嘅進口商哇嚟緊咁樣限制咁多限制，又加價又加關税，咁啊會唔會導致到佢哋叫做買定先，咁啊唔好理啦，咁所以變咗更加多可能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咧，下個月咧未必 keep 得到個數字咁靚嘅。
4: 嗯，好，咁啊另一組數據就係 CPI 啦。CPI 之前我哋都有啲擔心內地有通縮嗰個壓力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出翻個數，今日出翻個數又好似令到大家安心啲。這個嘅上升嘅動能又係嚟自邊度嘅咧？
6: 我谂都系啲能源价格啊、农产品价格啊，咁啊呢两组数字上升，咁啊导致世界各地连带大陆嗰个嘅 CPI 嗰边都上升。咁啊 CPI 上升得嚟咧，咁就局限就系个同比咧，当然呢个就最重要咧，由0.8上到0.9。咁但系月率嗰边咧，由0.4落到0.2，咁所以就抵消翻，咁所以就暂时喺数据方面咧，就冇乜特别突显到就系话好严重嘅通缩，定话好严重嘅通胀。好嚴重嘅通脹，咁但係幸好另一個數字 PPI 咧嘅同比咧由3.8咧大幅抽升去5%，咁所以呢一度咧都會令到唔排除稍後時間咧呢個 PPI 個數字咁強咧個升勢咧，咁最後咧其實都係落翻去 CPI 嗰邊咧都會上升翻啲，咁所以你話大陸嗰邊嘅通縮會唔會惡化咧？似乎就未必會啦，甚至乎咧有機會今次嘅通縮最壞嘅情況咧已經見咗，可能到咗個稍後咧個通脹都有一個嘅輕微嘅升温啦。咁當然呢個好事嚟嘅，係。
4: 好，咁啊，因为其实年尾都系传统嘅消费旺季啊，我哋今日亦都用咗好大嘅篇幅讲今年嘅双十一嘅安排啊，亦都运用到啲人气明星做代言啊咁样啦，咁啊，亦都国内亦都有啲内需嘅政策啦，所以其实嗱 CPI 嗰个数可能有机会已经低位见咗，但系系咪可以喺嚟紧个时间都保持一定温和嘅上升呢？
6: 我就審慎樂觀嘅對呢度。因為始終而家嘅時，我睇得到嗰個國內嘅消費方面咧，好似又好似叫做最差嘅情況都見咗底嘅啦。咁所以睇下會唔會而家嘅時咧，咁啊大家都感覺到話啲嘢開始貴翻嘅咯，會唔會刺激翻啲消費咧？會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如果啲嘢越嚟越貴嘅話咧，咪唔好理啦，買定先啊。咁啊，所以呢一個咧都係有機會帶動翻，再加埋學你話齋，十一月就無論美國定大陸咧，咁啊都有唔同嘅消費旺季嘅，咁啊雙十一啦、感恩節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咧，我只覺得呢個都係可以稍為叫樂觀翻啲啦。咁啊，但當然而家要密切留意埋，密切留意埋其他經濟數據係咪真係都可以咧叫做配合到啦。咁亦都要再睇埋國家嘅政策啊，會唔會有啲嘅開心嘅措施？咁啊，等大家有啲咩補貼啊，咁啊可以等大家促進嗰個消費咧，呢啲都係密切留意住咯。咁但係始終國內個股市最近呢排咧都叫做落落地，咁啊呢一度都係有啲濕滯可以話，因為你始終你有個財富效應啊嘛。你港股都係㗎，你港股都升完都升唔起咁，變咗好似香港人咧消費都立住
4: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8: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九点八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7: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8: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7: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0: 外汇、
2: bitcoin、
10: 基金、
2: 黄金、
1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指数今朝低开高走，成交就好奀，854亿只。今朝升嘅股份有758只，跌嘅股份就有826只。
11: 就算 A 股都翻晒嚟啦，都帮唔到几多个成交。寻日都过唔到2000亿。
4: 系啊，咁就数据今朝都 OK， 都帮唔到几多。今朝咧反而见到个指数，即系相对嚟讲都系比较。立啦，但系就有啲个股系啲另类啲嘅股份都几标青嘅，系啦。
11: 譬如今朝有粤文啦，系啦，只对巴啦，都系受短剧啊嘅火爆啊，爆款短剧撑起个股价。另外有一只咧，话而家呢啲人咪行路都好唔望人嘅喺度。特别你有时咧，你翻工放工，你见前面嗰个特别行得慢咧，佢一定系耷低头 碌紧手机嘅。
4: 唔出奇啊，地铁站都好多。
11: 咁系忍唔住拍佢头
4: 嘅。系啊。
11: 咁啊，跟住咧，
4: 佢哋心急啊。
11: 系啦，啊佢仲有啊，最恐怖系咧，你揸车你见到有啲过紧马路嘅都耷低头喺度睇手机。
4: 系啊，
11: 即系一间一个唔觉意。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4: 意外嘅嘢半单都嫌多啊！
11: 系啦，小心啊！即系唔好俾部手机控制咗你啊！咁啊，但系将来可能咧，佢哋会恶高头，头恶恶戴住副眼镜喺度，佢唔使要睇手机都睇到佢。
4: 因为有智能眼镜，
11: 因为有 AI 眼镜。
4: 哦，系啊，而家。

0: 家都开始多人用噶啦，有啲朋友都用紧啊。
1: 睇睇今朝另一只移动股啦，就系2276。
0: 2276咧就系叫做康奈特光学。
1: 嗯，
0: 今朝系升咗5.4%，35.2元，升咗1.8元嘅水平。
1: 2276咧，佢本身咧嗱，古如其名啦，都唔使解释啦。
0: 哇，都好犀利。
1: 咁做啲乜嘢光学咧？
0: 佢系做眼镜
1: AI 智能眼镜啊，主要咧本身系从事销售啊、制造树脂眼镜嘅镜片。
0: 咁个病镜片咧，唔单止系做内地市场啊，佢可以出口去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有80嘅国家嘅地方咧，佢哋都去到噶，例如印度啊、泰国啊、日本啊，总之佢哋嘅出口系做得好成功嘅。
1: 但系咧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仲系深受新冠疫情困扰嘅时期咧，
0: 佢就上，
1: 佢当时上市价系4.46元嘅，而家系几多？
0: 35.06元咯，升咗1.66元。一副眼镜最贵咪就系嗰块镜片咯，
1: 系啊，
0: 系啊。咁系今年嘅七月份，
1: 但本身咧其实唔单止是在内地的，它出口的。
0: 是啊，
1: 它很早已经出了海，出口去印度、泰国、日本、南韩、菲律宾、西班牙、俄罗斯、荷兰、德国、意大利、南非、澳洲、墨西哥、阿根廷、巴西，80多个国家。
0: 同埋呢，它应该是做ODM。即系原设计制造，另外咧
1: 佢仲包括咧帮人哋有品牌嗰啲人做嘅
0: 批发啊，嗰啲啦，系啦，咁佢亦都有自家嘅品牌啦，佢自家嘅品牌其中一个就咪就系康奈特咯，系啊，好，咁咧，
1: 但系佢个生产基地咧，除咗喺上海、江苏，喺日本都有喎、
0: 啊。咁因为佢系外销嘛，佢系出到海噶嘛。咁喺七月嘅时候，我想话咧，
1: 做眼镜好赚钱嘅，
0: 好赚钱噶，
1: 佢毛利率咧有43%噶。
0: 你谂下，你买一副眼镜几多钱？而家普普通通唔好特别功能都成3-4千噶啦。
1: 佢仲要分啊，定制镜片啦、功能镜片啦、标准化镜片，毛利最高系标准化镜片啊。
0: 系啊。咁啊，仲有啲好多唔同嘅功能㗎，有啲又蓝光啦、有啲又会渐变颜色啦。
1: 你唔好以为内地先系佢最大嘅市场啊。内地占佢啦 14.1% 嘅营业额㗎啫。美洲啦，包括北美、南美啦，占佢33%。接近34%嘅营业额嘅。
0: 嗱，不过留意一下，佢除咗之前做嗰啲标准化嘅镜片或者眼镜镜片之外咧，佢喺七月嘅时候咧，曾经有一份嘅通告，咁就话咧，佢哋七月嘅时候话佢哋喺智能眼镜新业务方面咧系攞得多项积极嘅进展，包括公司咧系同4家国际同埋国内头部嘅科技企业、消费电子巨头咧签订咗一啲合作研究研发嘅框架协议同埋采购嘅框架协议嘅，咁啊，亦都系会积极咧扩建同埋新建 XR 智能眼镜专用产线，应对国内外客户日益增长嘅订单需求。
1: 你知唔知佢主要股东系边个？
0: 主要股东系边个？
1: 歌尔股份。深圳上啊，
0: 系
1: 00241，
0: 系佢个占股都有成接近19%喎。
1: 系啊，佢呢一个主要股东咧，其实歌尔嘅主要客户咧，包括晒 Sony 啊、三星啊、联想啊、苹果啊呢啲知名嘅消费电子产品嘅，都系做啲高端装备嘅，智能嘢噶。
0: 系咁啊，今朝最高位嘅时候见过35.2元。
1: 今日股价升咧，就真系受惠于佢嘅新一代 AI 眼镜啦。就是阿里千问发布的。
0: 咁啊，有新产品
1: 快速增长，
0: 同埋呢个赛道暂时都唔系人人做嘅行业啦。
1: 仲有啦，九月份嘅 CPI、PPI 出咗啦，大家终于发现国庆嘅消费同埋以旧换新嘅数据咧都超预期啊，所以今日咧有好多啲消费股咧都求其揿一只都弹升啊！
0: 你求其揿一只啦，
1: 求其揿只布鲁可啦，弹升啦。
0: 3.25布鲁可升4.7%，
1: 9896啦，
0: 9896
1: 创优板。
0: 今朝系9896咧，就系升紧5.7%。
1: 不过泡泡玛特跌，
0: 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首三季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20.3%， 进口增长 27.5%， 以人民币计出口就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推动全球的算力投资建设提速，对算力终端设备和制造所需的中间产品需求持续扩张，同时随着大规模算力设施运行，全球对电力设备的需求亦都同步提升。中国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为应对全球算力和电力需求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首三季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保障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中国企业正为全球算力建设、电网稳定运行、电力安全供应提供务实可行、成熟可靠的中国产品、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同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南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文代表中方发言。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外，亦都安排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包括10月20号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第二日闭幕之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另外，会方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便于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民景观。香港是今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和发展机遇。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当中中国对英国实施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都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英国军情五处说，伊朗的攻击威胁正在升级，而俄罗斯是头号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说，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10年翻了4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类威胁的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勒姆说，过去一年同伊朗有关的行动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在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别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发生类似的情况。麦卡勒姆又说，伊朗目前在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的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不排除他们会结合传统和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和复杂度的行动。至于俄罗斯，麦卡勒姆说，俄罗斯正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更多混合战行动，包括企图以无人机攻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货机，以及对波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是英国和欧洲的头号侵略者。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紧闭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亚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说， OpenAI 的资讯保安团队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楼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的背面 USB 连接头插住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用厕纸包住，估计是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亚尔福赞随后在上个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在亚尔福赞使用的袋入面发现了另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亚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偷录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白。 OpenAI 就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到装置的来源，又说已经解雇了亚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摄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资料。这节新闻到这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泳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4: 教育家、
10: 生活家、
4: 体育家、
10: 艺术家、
4: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1: Metro 8 Family，
12: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13: 真系激死人啊！
1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牌，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是2800盈富基金，25.06元跌，升了4仙，升幅是0.16%。9988阿里巴巴110.9元升3.7元，升幅3.5%。1810小米集团26.42元升了1.38元，升幅是5.5%。700腾讯425元跌2元，跌幅0.05%。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了7仙。升幅1.7%。3690美团是75.75元升3.45元，升幅4.7%。9926康方生物95.25元跌9.75元，跌幅超过9%。7709南方海力士 ETF 25.9元跌2元，跌幅0.76%。另外992联想31.76元升6.6元，升幅超过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18元升0.8元，升幅0.2%。883中海油24.7元升4.2元，升幅1.7%。睇埋只2318平保系50.7元跌6.5元，跌幅1.26%。
2: 氣發變風。

0: 市系报8195点，升咗21点，升幅0.25%。科指报4203点，升67点，升幅1.6%。生物科技指数咧系15019点，跌咗291点，跌幅近2%。咁啊，今日咧就恒生指数嘅大市成交咧就。都有唔少嘅吓，867亿几。咁啊，至于上升嘅股份700几只，下跌嘅800几只，个差距咧就唔大嘅。星期三嘅时候有 Tom Sir，
1: 你好，大家好。
0: Tom Sir， 对于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走势点睇咧吓？恒生指数低开落过去24115点，咁啊之后咧就咬腰上翻嚟嘅，咁啊去到咧就高位24452点啊。
1: 系啊，都唔错噶。其实就因为佢本身琴日咧都系咁样咬腰，佢琴日又系朝头早跌落去，咁啊下昼咧就慢慢升上去，升到最顶收市嘅，系即系得全日最高收市嘅。今日咧佢又从一个动作啦，又系咧先跌咧就200几点，跟住而家慢慢升翻上嚟，挨近升100咁样。咁即系睇落去咧，就好似咧有少细咧，就话我哋去到低位就有啲强劲嘅买盘入啦。咁好似琴日咁咧，就见到啊，系一去低位嗰下咧就好多买盘入啦，我哋叫买盘涌现啦。咁跟住就慢慢升翻上全日最高收。咁今日而家今朝就睇落去咧，有类似嘅。咁系咪咧？咁最紧要就下昼，下昼三点打后都系喺翻个高位，系正数啊。最紧要系正数咧，睇翻最好上翻24400点啦。如果上曾经上过嚟噶，今朝最高做过系24451点噶。咁而家又落翻少少。咁如果再高翻少少咧，就下昼企翻呢个位，我觉得就个势都仲系可以睇上多少少嘅。
0: 嗯，系啦，睇上睇到几多度咧？即系呢一排个区间波幅有冇擘阔到咧？
1: 有嘅，个首站去翻25000啦，因为24400点系一个关口位嚟嘅，向下走就去翻23800点度，向上走就25000点度，咁即系话有成1200点个波幅区间上落。即系而家就系10月14号，啱啱系月中啊，咁希望佢可以有能力向上走翻啲，做翻高位啦，今个月嘅高位咧就靓仔啲咯。
0: 嗯，系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就上翻去咧个24000点啦，亦都咧又睇下啲吓牛熊证嗰啲嘅街货分布先。咁啊，今日咧就而家又系啦，即系差唔多一半半嘅。
1: 牛证杀晒噶啦，前几日
0: 系啊，
1: 低位杀晒噶啦。
0: 不过而家牛证嘅重货区咧就放翻落去23600至23700，
1: 系
0: 咁跟住就
1: 熊仔咧，熊仔喺24800，
0: 熊仔唔够牛仔咁多啊。熊仔系啦，即系最重货区咧就系24600至24700。
1: 系咁而家即系话咧，我哋睇个势嚟讲就会应该。今日就要做上少少就好啲嘅，即係最緊要睇實咗個24400点呢個位守得住咧，咁我大家有貨咧都仲可以揸下睇上少少咯。
0: 嗯，係啦，咁啊睇翻今日就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現啦。喂，由個十大成交金額榜去睇咧，
1: 係
0: 好似啲資金咧係咪？都放翻落啲關注點咧，落啲 ATMXJ 嗱，先唔好計佢哋跌幾多先，咁啊騰訊不嬲都立噶啦，今日咧都繼續跌2毫，咁啊小米咧就今日升嘅，另外咧難得一見咧，只美團都上翻係十大之內啊嘛，
1: 美團就可能係雙十一啦嚟緊嘅，做緊啲嘢，即係其實雙十一都有影響翻佢哋嘅，咁反而咧大家發覺到咧，琴日咧。又會覺得個內銀股咧就又是再創個新高喎，咁即係變咗大部分嘅3988啊、1398嗰啲939都做翻全年嘅新高出嚟添，咁即係話咧其實內銀股佢調整咗一下之後咧，就再上就正如我上個禮拜咁講啦，我哋嚟緊個板塊，我哋要睇住個內銀股，或者係話嗰個叫做電信股啊，譬如941咁樣，今日762941都唔錯噶，咁其實就話如果AI 股板块唔好的话咧，我觉得咧，大家可以谂下传统股票先，拣翻啲高息股摆翻喺度咧。其实呢个防守策略咧都几靓仔嘅，即系咁多次嘅股市咧嚟讲咧，呢个都系资金避难所嘅基金公司啦，基金嘅人咧专拣呢啲嚟做嘅。
0: 即係搞死一宗熱動啦，咁而家呢嗰個

0: 色咧都绿。利己鱼都唔错喎，
1: 系啊，所以咧，我哋吓啊，我哋第四节啦，可能讲下呢啲点样做一个套戥方法，即系话咧，升咗啲股票，好多听众都可能唔沽住嘅，成日同我讲话啊，沽咗唔知买乜嘢货，其实我到时我第四节会教下大家点样做法。
0: 嗯，系啦，咁啊呢一节咧就讲下今日嗰啲焦点先啦吓，咁啊今日咧个焦点啊，梗系继续就睇埋，除咗睇我哋港股之外咧，
1: 系，
0: 咁你知我哋港股有两只 ETF 噶嘛，
1: 系，
0: 咁啊都要睇埋呢个外围啦吓，即系睇下啲日本股市啊，又或者睇埋呢一个嘅韩国股市啦，因为寻日韩国股市都走势就麻麻地嘅，咁啊，今日就睇翻个韩国股市，而家都升翻1%左右。今日咧亚太区嘅股市咧，普遍都系靠稳嘅吓，咁啊，大概1%左右嘅上升啦。咁啊，韩国股市啊升1%，而台湾股市亦都系升1%左右嘅。
1: 今日日本就唔错啦，升510几点啊。
0: 系咁啊，都系即系 around 1%左右啦，
1: 0.7几啦，咁但系个问题嚟啦，就话大家通常话台湾又好，韩国又好，日本都好，都会睇 AI 先嘅。譬如话日本个台积电就大部分都由嗰个台积啊 ，sorry， 台湾嘅
0: 台
1: 积
0: 电
1: 就带起个台湾股票嘅。咁韩国冇得走噶啦，三星同埋嗰个海力士咧，呢两只咧都带翻起。但有冇留意到呢，我哋香港有两隻啦 ,7709 同埋7747呢两隻嚟讲呢，其实喺高位落咗嚟呢係冇乜力水去反弹。
0: 係呀。
1: 嗱呢个就小心啦。即係我成日讲就话炒投资啦，唔好话炒投资啲咁高风险嘅股票同埋消息股嚟讲呢，唔好话淨係睇个业绩先，个业绩系将来嘅事，我成日讲一定要睇返个消息面嘅层面呢係维持到几耐。就算点好都好咧，突然一个坏消息或者有啲某啲原因出嚟，佢系好快好快咁跌得好急嘅，所以你见到啦，譬如或者7709啊，历史曾经做过139个，喺193个8.6毫几六毫半，
0: 而家系得翻20几蚊咋？
1: 系啊，但系嗰阵时系6月，而家系10月，
0: 系，
1: 即系你见到个恐怖性系咁，所以大家持有呢啲股票咧，一唔对路咧，我真系唔系讲笑啊，10% 止蚀。咁跳车咧系好嘅，如果唔系咧，有排先翻到身。
0: 即系20几蚊，其实你20几蚊都唔好耐之前啫嘛，即系4月到
1: 4月19号
0: 上嚟
1: 8.4咯，
0: 系啦，上嚟咁跟住去，唔好话沽到尽啦。其实如果你揸到去过8蚊都，
1: 但唔舍得走噶嘛，
0: 系啊，
1: 个势系咪先？即系好多时都系咁难。简单嚟讲，美股嘅指数嘅几30000点升到50000几，而家道琼斯指数升到50000几，曾经54000几。
0: 正正就系想讲呢个心态，即系嗱，就当我唔记得啊，就当我唔记得走啦，可能揸住一手咁样，咁我由10几蚊或者20几蚊咁样，咁啊揸到去。其实我唔记得走嘅话过8蚊，咁你过8蚊嘅时候见到200蚊，你见过200蚊，其实你落翻嚟嘅时候，你未必会觉得会走。一嚟可能个水位都仲多，
1: 系
0: 啦；二嚟你就会觉得，唉，某几次佢都系会咁样上翻去。
1: 系啊，呢个心态问题啦。所以咧，投资股票就系咁啦。以往大家长手股票，我同你讲，20年前系啱嘅，因为个经济慢慢起飞，咁一路个所有股票都向上走。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呢十几年嚟。讲啊，个经济打横行嘅，所以打横行咧，甚至乎个波幅又上上落落好大，所以而家咧投资股票咧，千祈唔好同佢谈恋爱嘅，一定要有利润 take profit， 点都好 take 一半，保障咗自己先，跟住再向下走咧，再考虑下点卖埋去，这个咧就系最好嘅而家最快嘅投资策略，因为 AI 世界系两回事嚟嘅，已经系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 预期每股盈利10.9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元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

0: 过33%，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7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11月13日，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52元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涨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5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翻到嚟咧，咁我哋就睇下呢个外围先啦，吓，咁啊，头先睇咗呢一个港股，咁啊，亦都睇下啲一啲嘅重磅股。今日有冇啲咩特别嘅股份，我哋即系值得要睇下佢哋啲盘路啊，咁样啊？
4: 盘路睇翻 A 组20嗰度啦，即系。如果我讲翻啦 ，ATMX 嗰啲就暂时唔斗得住嘅，因为佢睇落咧近期都系个势唔靓仔。
3: 唔好俾单日里面就冲昏咗头。
4: 譬如话简单啲嚟讲，我成日提大家嘅1810小米咧，呢只暂时都仲系未有势嘅，系唔可以斗嘅。咁咧，700咧就开始喺低位咧就横行啦。咁横行得嚟咧，佢又仲未有力量咧向上走嘅，所以我觉得佢仲未出现到系买嗰边啊，十日买嗰啲未得住。嗱，咁9988啦，阿里巴巴咧就佢今日突破啦，上翻去，但系咧佢上翻去咧唔破个高位啊。咁所以变咗咧，佢所有嘅平均线咧搭埋一齐，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譬如话50天啊、100天嗰啲，全部都系113。112呢个位，咁即係话呢呢个位先係一个好大嘅阻力位。咁我今日嚟讲最做緊係110元9收市的话呢，係要真係要突破到113呢，我哋先再考虑即係追返佢，情愿就唔好斗住啦。咁譬如话再睇啲股票啦，汇丰啦，好多朋友都问啊，可能我晏啲再讲下呢隻啦，第四節先讲啦。咁汇丰嚟讲呢，有个问题就咩意思呢？佢高位去到168.几，上咗落嚟呢就去返挨近140元的话呢，其实个幅度都几大嘅。即係讲一隻蓝筹股嚟讲。咁即係话呢，佢调整得咁多，一定有佢个原因喺度。咁而家系咪值得去再买呢？我哋第四節再同大家讲下呢度。咁如果逐隻嚟睇呢，即係我如果讲返银行股呢，香港嘅银行股暂时会好好先。就唔睇住啦，咁反而呢我哋个目光转返。
3: 你嘅挚爱嘅内银系咪？
4: 係啦，内银股。内银股始终呢，即係如果个经济今日出咗个数据啦，出口出入口嚟讲都有增长啦，咁个出口啊大过入口嘅。咁变咗呢见到呢系贸易顺差嘅。即係唔係逆差，咁邊知話一路收緊錢返嚟的話，其實人民幣呢就已經創咗喺琴日定今日呢創咗近期嘅新高，即係2023年呢三年幾嘅新高人民幣。咁即係話對緊六幾嚟講呢，我覺得佢仲有機會再去走高啲嘅。咁美國債券又有個問題出現啦。你譬如話十年嚟講，又30年都好，已經創咗近期20年嘅新高。咁雖然而家叫個息價回翻少少，但我都有少擔心，因為咁高嘅債券利率咧，佢還嗰個利息咧好犀利嘅。譬如咁講，我哋嘅國民生產嚟計，佢佔咗佢個差唔多如果7万亿，如果冇记错系7万亿美元个开支，国家开支的嚟计咧，佢净系还息要还要10000几亿美元，咁其实占咗1/7，咁即系话个比率系唔靓仔嘅，咁所以话如果用呢条数计咧，美国个嚟紧嗰个经济咧就睇落去咧系只有得个 AI 龙头股带动个经济向上走。普通嘅一般嘅消費户啊，或者

0: 售股啊，甚至乎大型少少嗰啲傳統股票咧，都未必咁好帶到個市。咁嗱，如果咁樣分析的話咧，我成日都講兩個揀，我哋暫時都考慮多少少。中港股票，因为始终都是平同埋抵咯。
1: 嗯，系啦，咁啊，不过咧，今日就几只嘅内银股啦，咁啊都相对地系偏软少少嘅，咁啊跌幅大概系 around 1% 左右。咁啊工行、建行就分别收，工行系9.85啦，咁啊呢一只系建行啊9.85，咁啊939建行，工行咧就7.52嘅，咁啊都跌都跌咗嘅，跌咗系1.5%。另外2288咧就系农行咧6.585系跌咗2%。近期我觉得即系稍微强啲嘅中行咧，咁啊6.19都跌咗咧1.2%啊。咁啊四只股份里面嗱又拣啦，即系拣咗板块啦。咁我而家系以啲龙头啦，当然系呢四只啦吓。又点拣咧吓？有啲人会生埋只农储邮储行落去嘅。
0: 嗱邮储行同埋如果农行我两只唔拣嘅。我是揀三隻，就是1398、939同埋3988。如果三隻嚟讲呢，我鍾意939多啲嘅，即係建行啦3988都可以考虑嘅。即係呢两隻嚟讲呢，我觉得比较稳阵啲。即係如果我讲长线投资，特别係话即係中国银行啦 ,3988, 琴日其实係创咗历史新高，係6.29，今日先回返少少。咁而家回返落去嚟讲都係最低做过6.18嘅咗喎，所以唔係回好多，1.几%嘅咗喎。咁所以变咗如果係揀暂时都唔斗住喎，都係要去返6蚊楼下呢就考虑买啦。咁所以有啲资金呢，有阵时我都话，我成日上堂教书咧，系要等待同要忍耐，就系咁解，即系要等到佢个价格落到嚟咧，仲要忍。你唔系话一跌就买，忍成点？忍到个价格落咗嚟之后，真有势向上抽咧，我哋先追入咯。
1: 嗯，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啦，今日咧就中国外贸方面咧就公布咗一啲嘅数据啦。咁啊，九月份咧美元计出口咧系升咗36.3%咧，呢个就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一啲嘅个别嘅股份。头先你咪提到嘅 ATMXJ 咧，暂时呢啲重磅股都未追得住啦。不过比较多人关注嘅就真系只9988阿里巴巴咯。
0: 系啊，咁。是好多人关注，因为我都真係讲得唔好听。
1: 关注都係摆落个 shopping card 度先啫。
0: 唔係㗎，有啲人已经持有货持有货睇呀。
1: 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冷静啲，即係摆落个 shopping card 度諗一諗先。
0: 嗱，有货嘅就要睇下佢够唔够力上。如果冇货呢就摆落 shopping card， 我就睇住佢。咁调返转嚟讲，今日嚟讲即係个个都会可能转完视线睇咗落去美团嘅。
1: 因为今日4%㗎嘛。
0: 因为点解呢，美团会突然间突破咗呢，你见到佢横行咗呢，系两个礼拜嘅阴阳烛呢，一支一支咁样都横行呢。其实如果我睇返呢，系上个礼拜嚟讲最高位系做到系喺72.15嘅，咁今日嚟讲就因为佢突破咗72.15，咁喺所有嘅顶位咧已经破晒位啦，咁所以啲如果讲个技术分析咧，就好多基金就会凭呢个信号咧追入嘅，咁所以变咗系咪够力咧？我哋再稍后再讲。
1: 好，
2: 一见理财。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12:30，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教宗梁十四世接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嘅教宗喺当地时间星期二下昼喺意大利著名嘅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话教宗喺手术房逗留咗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嘅时间系90分钟。为咗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咗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咗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已经按预期方法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话教宗已经苏醒，冇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系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系咪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至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礼拜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边个暂管教廷嘅问题，梵蒂冈话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高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巨擘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亚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说 OpenAI 资讯保安团队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楼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背面的 USB 插头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是用厕纸包住，估计是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亚尔福赞随后在上个礼拜五被捕，调查人员又在他使用的袋入面发现另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亚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透露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话。OpenAI 就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了装置的来源。又表示已经解雇亚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的资料。英国军情五处表示，伊朗的攻击威胁正在升级，而俄罗斯是投控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洛姆在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表示，来自国家层级的威胁在过去10年翻了4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这类威胁的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的威胁，麦卡洛姆说过去1年与伊朗有关的行动已经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等更高难度目标的威胁正在加大。他说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案，英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麦卡勒姆又说，伊朗目前在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的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是不排除他们会结合传统以及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和复杂度的行动。至于俄罗斯，麦卡勒姆指出，俄罗斯正对乌克兰的盟友发动更多混合战行动，包括企图以无人机攻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货机，以及对波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是英国和欧洲的头号侵略者。证监会昨日对两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者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表示，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发行合法合规，才能够保障投资者信心，令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欧振兴在本台节目指出，本港今年新股市场成绩强劲，头三季新股集资额达到388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3至4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历史高位的4494亿元。而目前正排队的个案已经超越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欧振兴话，市场已经消化美国再加息的可能性，同时债息高企反映市场担心经济前景，影响估值和投资者风险位立，影响大型新股上市时间表。不过人工智能 AI 和硬科技等板块结构性融资需求强劲，加上美国预料会有大型 AI 企业上市，有望带动亚洲区内相关股份并成为估值基准。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

0: 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248点，升咗34点。
1: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4: 马鞍山仍然海陆得今月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盈海三期，盈海星湾寓25座，高层 G 室，实用值564尺，两房连市多房的单位，成交价988万，实用值平均尺价17518蚊，业主在2014年用805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83万离场，升值超过两成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
7: 主持陈以提，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9: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12点39分，咁啊，同大家睇睇呢个港股之余，亦都睇下今日咧下半昼嘅市况点走啦，同时咧亦都要关注埋呢一个积金嘅部署啊。点解积金会即日嘅？
11: 积金梗系要即日啦，日日而家积金咧系我哋要日日都要睇嘅，因为始终个强积金系会波动嘅。咁嗱，你近期个消息都出咗嚟啦，咁近期嘅表现都唔系太靓仔嘅，咁就因为本身即个成个大市，如果积金要好咧，多数都要关注系有投资喺咧股票基金嗰边嚟讲嘅。而家一般嘅传统嘅基金嚟讲，话譬如我哋叫做保守基金啦，甚至乎债券基金都好咧，都而家见到债券基金嘅表现都唔系太靓，就因为个利息，个利息就一路向上走，未息向上未债向上走的话咧，即基金债券咧就会价格向下跌嘅，咁所以出嚟个表现咧就唔系好多以前谂嘅嘢，就话我哋可以保持到个通胀啦，咁而家睇落去咧争啲啊，咁我所以强积金我成日都讲嘅，要管理嘅，管理得好就利润可观，管理不好就风险极高嘅，咁所以而家个市就系要靠大家。得閒睇下橫掂，而家積金現平台已經電子化啦，咁上去睇好簡單，分零鐘就可以睇到啲嘢，甚至乎可以轉換都係分零鐘嘅嘢嚟嘅啫。
10: 嗯，係啦，咁啊不妨大家一路即係開住你自己嗰個積金易嘅平台，
11: 係
10: 咁可以望一望先，先望一望先，諗清楚先至轉定啲乜嘢，咁啊可以聽住我哋啲策略嘅部署噶嘛，
11: 係啊，逢禮拜三啦，禮拜三呢段時候咧，我哋就會講做下嘢啦，咁 策略嘅部署，今日嚟讲咧就系、是、如果讲翻旧嗰班新城同学嚟讲，有两批啦，一批就系旧嗰批同学，就有一批新嘅同学。咁而家大部分咧已经全部都揸咗三分一系中港基金嘅，其他嗰啲咧就全部三分二咧就摆晒喺保守基金度嘅。咁而家我哋就睇个势啦，个势如果系继续向上升的话，喺24,400点企得稳，仲有出咗个叫做我哋讲阴阳烛嘅信号的话咧，我哋有机会再入货向上睇嘅。但如果去向下跌穿去23,800咧，我哋又要做啲风险管理嘅。咁其实个强积金咧个做法同股票嘅投资系一模一样。不过好多人都担心就系强积金有 T+2 嘅问题，咁讲系嘅，冇错。有 T+2 问题，但系我哋个价格咧，如果拣中港股票基金咧，任何一间强积金公司都系嘅。当日4点前落单咧，系以当日嘅收市价计数嘅。咁所以咧，强积金拣中港股票，大部分都恒生指数头嗰10只有成分喺里边嘅。咁恒生指数升跌咧，我哋睇住升跌就可以睇到个我哋个强积金嘅升跌。
10: 嗯，系咁睇翻喂，其实但其实咁样，即系如果我唔搞我个强积金户口，我净系用个盈富基金嚟即系买上落，会唔会好啲啊？
11: 可以噶啦，一般人咧就好多同学仔话啊，唔系啊，阿 Tom Sir 我退咗休噶啦，咁我攞晒强积金出嚟嘅，咁可以睇住恒生指数嚟买盈富基金。甚至乎強積金有啲叫做恒生指數追蹤基金咧，都係買只盈富基金嘅啫，2800嘅啫，咁所以個效果係一樣。咁嗱，兩者有咩分別咧？就係2800盈富基金咧，佢就喺翻如果恒生指數嘅追蹤基金，即係強積金裏邊嗰啲係收管理費嘅，咁買賣咧都唔收嘅。买卖唔收管理费，咁如果你自己买2800咧，出边经纪行买就会有个佣金啊，同埋印花税咁收，咁成本咧就比较高啲咯。
10: 哦，咁所以即系点样可以透过自己嗰、个基金，即系积金嘅户口，就去再灵活啲咁去运用，系嘛？
11: 所以变咗我自己教上堂教书都睇啲学生咧，唔好用现金咁多去买股票啦。既然你系投资股票，你强积金里边有啲股票户口噶嘛，你可以拣个强积金嗰啲嘅做嘅中港股票基金，都等于系买股票嘅啫。咁不如你储翻笔钱做定期啊，额外去做定期，咪好过你两边走去投资啊。
10: 不过其实 Tom Sir 即系嗱。有時我哋就話積金嘅部署你可以日日去關注啦，咁但係即係老實講，有好多都唔係話真係日日可以關注到，有時就可能即係真係好忙啦，有時就算唔係嘅，可能我去咗街唔記得咗咁樣。咁其實你建議我哋即係幾時去 review 一次咧？如果我哋做唔到日日做，
11: 你真係唔可以日日做咧，我覺得就係你有一個禮拜至少睇一次，咁就會比較好啲嘅。其實就我哋睇個積金好簡單啫嘛，我哋上堂啲同學都好清楚，3:09你 set 定個鬧鐘一響，你咪有望一望恆生指數，你睇住恆生指數，你就開個電話你都睇到噶嘛，睇到恆生指數上，你咪做嘢咯。你如果冇上冇落就乜都唔使你。其實唔好以為搞強積金處理係好辛苦一件事，其實快者係一分鐘。如果冇嘢做咧，只係你開個手提電話望望恆生指數升跌，已經係決定咗你當日做唔做嘢嘅。咁仲簡單過做股票嘅根本。
10: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話啦，即係如果我真係嗰、那個時間，譬如我3:00，我真係開咁見緊客嘅，我唔得噶嘛。可能 fix 咗，係啦，可能 fix 咗嘅，即係除咗係3:09之外，我哋仲要留意住邊。
11: 如果你可以唔3:09，你咪3:09之前都得嘅。總之係做嘅時間一定係3:00打後。依一個鐘頭裏邊。因为我都成日讲啦，喺 A 股收咗市之后咧，究竟我哋港股有冇再有资金入市咧，就好影响喺3:00至4:00呢段时间。嗱，好似琴日咁讲，佢一路都系3:00之后一路升上去，冇停过噶。咁啊，升到最高收市噶。咁所以个资金流向就系话，如果佢会睇好听日的话咧，大部分嘅资金咧会喺3:09。先入市嘅。
10: 喂，不過 Tom Sir， 其實既然如果你咁講咧，即係我哋每日都係睇住每一日要做唔做嘅嘢啦，即係做唔做嘢啦。咁其實我哋咪 即係個別咁睇咪得咯，唔使睇翻前日
11: 嘅。你可以嘅，咁但係個問題你有個比較噶嘛？因為我哋睇股票嘅上落咧，唔係淨係睇今日升，我哋就去追琴日跌就唔搞咁樣，我哋要睇成個大市嘅走勢，所以。

0: 我哋一定要清楚个市向向上走紧落嚟啊，定系一下底升紧上咧？好似近期咁喺高位25,000点咁落紧去，最低做过23,800点，而家反弹上去24,400点，咁你成个形式喺个脑海之中咧，你会感觉到你好清楚你个基金究竟个价格嘅变动咧，你就会有个感受。当你有感受咧，入市机会就会好快脆，明白嘅。
1: 系咁，我哋争啲咧就唔记得咗讲啊。A 组经纪咧买入同埋沽出嘅股份啊，
0: 系啊，
1: 系啦，咁过去嗰十日咧就 A 组经纪
0: 冇晒 ADM 嘅嘢啦，应该
1: 过去嗰十日啦，买入系嘛？
0: 冇买入啊，唔喺买入度应该。
1: 买入
0: 700啊，9988唔喺度，110更加唔喺度，系啊。
1: 沽出嘅就有佢份。
0: 啊，沽出咧应该我睇翻咧就110啦，700都会有机会喺度。
1: 系。咁啊，第三位
0: 系啦，9988咧可能未必喺度，因为9988见到佢系个势咧又上又落咧就。
1: 9988冇啊。
0: 系啦。咁啊，只981喺唔喺度啊？只981，
1: 981都唔喺度，
0: 都唔喺度十日嘅。
1: 但系只汇控喺度，
0: 哦、
1: 但系即系比较厚啲位置。
0: 系啦，高位一路沽紧落嚟啊嘛，所以变咗咧。所以如果呢个我哋睇基金，如果喺呢个板块出现嗰啲，
1: 买入噶，
0: 买入喺度，哦咁啊好啲。但系981买入得嚟咧，我觉得都唔靓仔，因为佢一路向下走紧啦。
1: 嗯，
0: 所以咧。就算喺呢边出现都好咧，如果揿入去咧，我觉得佢嘅资金流向唔够。你话可唔可以揿入去九八一度望一望？
1: 好，嗱，而家咧就用咗，哎呀，而家就用咗另一个方法咧，就睇即系另一个报价系统啊，咁啊睇呢一个981嘅，系啦，咁啊都睇到啦 ，Tom Sir 系嘛？
0: 981见到啦，即系而家呢种50咧就系见到，20咧嚟讲咧见到咧就系。佢一路都资金入紧嘅，但系
1: 十日
0: 就入紧的话咧，突然间有几日咧就会变红色，咁前几日变咗红色咧，个价格咧一路向下走。喺琴日嚟讲咧，或者今日咧开始有翻啲资金入翻多啲，系变绿色，但系价位系低位，所以嗱咁样做法咧就要睇多两日。如果呢两日都会见到支资金系绿色向上的话咧，价格系横行咧就可以入市啦。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有一个新环节嘅吓，其实呢个新环节我哋都做咗好几日嘅啦，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一啲股市上面吓，即系由以往都有嘅一啲做法，咁去到而家为止，喂，仲套唔套用咧？吓，好似我哋头先咁讲，
0: 新旧知识啦，
1: 系啦，啲咩买入卖出价点睇啊？咁样，我哋转头翻嚟倾啊。
2: 一见理财。

0: 中午12:52。
1: 经常牙夜，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一见理财，
3: 理财 trivia。
4: 冇错，我哋呢一个环节咁啊有个名，不过咧我哋呢个名字会继续去改进嘅。咁啊最主要咧都系讲下啲即系得意啲嘅冷知识啦。
5: 系啊，同埋啲投资策略啦，好多时就系话，因为我都做银行40年啦，咁啊又金股会都斗过晒，咁变咗有好多啲技巧上嘅嘢咧，可以喺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个成功例子都唔少嘅，咁变咗大家听下啱用嘅咪啱用咯，唔啱用可以当知识嚟听听嚟做下，咁、那个知识就几好嘅。
4: 嗯，
5: 今日我哋讲下特别嘢啊。
4: 系
5: 啊，啱啱上个礼拜上堂咧，有好多同学就问我：阿 Tom Sir， 我揸咗好多汇丰，低价买嘅，而家又唔舍得走，咁点样处理咧？咁又惊佢跌落嚟咁讲。咁如果系你，你点做咧？揸住佢，
4: 揸住佢咯，乜都唔做咯。
5: 系啦，咁啊。好多时都我啲客户都系咁样嘅，揸住佢嘅。咁其实咧有几种方法咧，令到大家继续可以令到有增长。咁我效果都唔错嘅。嗱，譬如咁讲，我讲简单嘅例子，我嗰啲同学我会教点做咧，就系将个汇丰佢本身咧印象中佢话唔知60多蚊、70蚊买翻嚟的话咧，其实而家升到上86蚊到嗰个位咧，其实已经系赚到个数咧系归本噶啦。咁我哋点样做法咧？我哋就如果系有能力嘅赚到上归。基本的话咧，我哋先卖咗赢嗰啲，即系我点？
4: 即系将佢嘅成本变做零咗先啦，
5: 零咗先啦。咁先卖咗佢咧，就收咗啲钱翻嚟咧，就佢揾一只咧，你当时觉得系嗰、那个息口又靓嘅，又稳阵嘅，咁我成日提噶啦，冇走得嘅，即系其他银行股又好，或者系中银啊嗰啲啊，内银嗰啲啊，甚至乎唔系电信股咯。咁我成日上个礼拜都讲电信股系941，咁讲我就会转去做941。咁转呢笔钱，譬如你卖咗系100万出嚟嘅，咁就将呢100万全部卖晒落去941度。咁你即系变咗，你就有100万汇丰嘅钱就投资翻落去汇丰度，另外赢咗嗰啲钱咧就摆落去941度中国移动嗰度，咁你就变咗有两个投资机会产生。因为点解会咁样讲咧？汇丰既然升得咁多咧，佢一定有回调机会，但系咪继续升我唔知道。但我如果咁样做法，就将呢个钱赎咗翻嚟咧，已经系摆咗另一个投资嘅增长机会。咁因为941本身佢息都唔差噶嘛，5厘至6厘到。的话咧，咁价格亦都合理啲嘛，其实就会产生两个共鸣效应，即系两边是但一边升，都可以令到你继续有增长啦。
4: 咁除咗

0: 即係呢一個組合之外，有冇其他組合配套㗎？
1: 有啊，嗱，呢個就深奧啲嘅，就係、是、大部分我哋嘅叫做比較有能力嘅客户啦，譬如話有啲我哋叫高端客户咧，佢、就可能揸咗大量嘅匯豐或者大量嘅941喺手，就唔肯走嘅，好多時都係。咁我哋點令到佢嘅喺現行嘅價格裏邊唔肯走，令到佢有保障利益咧？我哋就會做啲叫做財技嘅投資策略，我哋就會。嗱，呢個情況一定有股票先做得㗎。首先，我哋就叫個客户咧，就提議佢哋咧，就會做一個叫做 short call。咩叫 short call 咧？沽出一個認購期權。咁咩意思咧？嗱，假設話而家匯豐今日收市價咧係149蚊的話，我哋就同佢揾啲3個月期嘅期權，匯豐期權係 call 嘅，即係認購期權啦。仲要咧嘅價格係。高过啦，听清楚系要高过今日个价钱，即系话咧，譬如152蚊啊，155蚊咁样。好啦，点样做法呢？即系话咧，我就沽出一个认购期权出去咧，我哋就会收到啲期权金嘅。咁期权金通常如果3个月期咧，假设啦，当有2蚊收入啦，收得嚟即系话有咩风险喺度咧？就是、股票如果一路升到去。嗰、那個價超過我哋嘅行使價叫155蚊，的話咧就要賣俾佢嘅，賣俾佢。咁我哋嘅得益就係乜嘢咧？你因為而家149蚊啊嘛，咁155蚊賣俾佢，我就賺咗6蚊，跟住再收咗2蚊期權金 ，total 咧就變咗收咗8蚊喺度嘅。咁呢個咧就保障咗個客户咧一定贏錢。如果向上走。
0: 不過我見到而家即係譬如市場上面咁多產品啦，咁嗰啲產品其實我見到都有啲
1: 類似噶，
0: 係啊類似嘅嘢，但係叫 ETF 嚟嘅喎。
1: 係啊 ETF， 但係個問題
0: 當然就唔係個別股票啦。
1: 但係嗰啲就要視乎佢裏邊個水分啦，同埋複雜啦。
0: 同埋我覺得係咪應該如果就算我哋買 ETF， 即係買一類咁嘅產品，我哋都要了解咗嗰個嘅。即係個基本概念先
1: 係啦，所以變咗就免除咁煩的話咧，就簡單啲做一個咁嘅嘢咧。簡單嚟講，向上升嘅，我哋就賺咗個期權金，賺埋個差價。向下走的話咧，就你唔會行使，即係人哋唔會同你行使的話，我哋就賺咗個期權金。你如果收咗2蚊咧，嗰2蚊就彌補咗你個成本。譬如話你149蚊翻嚟嘅，就變咗係147蚊啦。咁如果長此以往1年4季你都行使唔到嘅，咁你就变咗系个利率都唔错嘅。咁
0: 但系佢当中，如果你真系行使到咧，
1: 行使到咪我都系赚钱噶。
0: 系，
1: 佢逢系行使到，一定系高过现有嘅价钱。
0: 系啊系啊，
1: 先行使到。
0: 咁你个现，咁你个即系你揸住个手货就赚咗啦。
1: 系啊，有点赚。不过有阵时就话有机会，如果你
0: 但系应该都有风险噶。
1: 风险就系话如果升，唔系叫风险，咪赚少咗就一百升。譬如佢升到上去180蚊，就唔关你事嘅。佢係155蚊行使，就155蚊行使，可能有啲客就會話：啊，好唔抵啊！
0: 可能升到你160蚊，咁都唔關你事噶啦。
1: 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當你如果係收到筆錢翻嚟，你可以再買過啫嘛。但係依個咧就係我哋嘅投資技巧。个技术
0: 系，不过呢个就比较系高阶啲啦吓，咁我哋即系当系一个知识咁去学下啦。
1: 简单啲嚟讲就最好头先第一个方法，
0: 都系简单啲，都系买咗佢算啦。
1: 系啦，买咗换个第二批货喺度嘅，咁大家一共同持有就两个机会啦，产生。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1: 好，拜拜。
2: 一见理财。
3: 丰盛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丰盛财经台。
6: 下昼一点，
3: 丰盛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南田站昨晚同今朝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南田站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亦都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同部件，由零件检查、维修。

0: 维护程序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报警的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申请加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加 8.1% 和 9.8%。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国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九巴和城巴今年首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预估按年下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国方说，政府在考虑申请加价时会考虑营办商的营运成本等各项因素，包括油价，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办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没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当时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的大埔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一名21岁的女学员。我们上个月的进出口增速加快并高过预期，海关总署公布9月出口2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8月加快 11.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 31%， 较8月加快 2.8%， 亦都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9月进出口增总值首次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 29.6%， 进口增长 24.6%。总结今年首三季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6.4%， 进口就增长 22.3%。 海关总署说，外贸首三季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持。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亚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说， OpenAI 的资讯保安团队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室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的背面的 USB 插头连接住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用厕纸包住，估计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 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亚尔福赞随后在上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在亚尔福赞使用的袋入面发现另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亚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偷录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话。 OpenAI 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辨识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了装置的来源，又说已经解雇亚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摄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资料。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至同一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Music on board，
14: 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睇睇最新咧就系只2800盈富基金，25.06升4仙，升幅0.16%。9988阿里巴巴111.2升4蚊，升幅3.7%。110小米集团26.36升1.32，升幅系超过5%。700腾讯425.6升4毫，升幅0.0%，升幅咧系0.1%啊，啱啱撇一跳。咁啊。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升4，升7仙，升幅1.7%。3690美团75.85升3.55，升幅系近5%。9926康福生物94.9跌10.1，跌幅系9.6%。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25.04跌。1.02仙，跌幅近4%。2828恒生中国企业

0: 21点，咁啊比现货高水系4点嘅。另外国企指数而家现货最新系8198点，升咗23点，升幅系0.28%。科指系4206点，升69点，升幅系1.6%。咁啊睇埋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937亿。咁啊，恒生科技指数就走势今日就升70点啦。不过咧就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咧今日就跌嘅，咁啊跌咗338点，跌幅系超过2%啊。咁啊，除咗咧就睇呢个港股之外，亦都咧要睇下呢个外围方面嘅走势啦。所以咧，逢星期三都会请嚟张永恒 Wallace， 你好，
1: 你好。听到
0: 听到啊 ，Wallace， 咁啊，今日就港股方面嘅走势咧就先低就后高啦，而亚太区股市今日咧都系靠稳嘅，咁至于外围方面咧，我哋都可能要睇翻隔晚嘅美股表现，以至咧大家点样预测呢一个嘅美股啦，同埋嗰个企业个上面嘅业绩。
1: 我谂而家全世界市场啊，同埋资金都联动嘅。
0: 嗯。
1: 咁即系当然啦，今日就国家嘅 CPI 啊 PPI 都相对比较高少少啦。咁大家都非常之关注，都系今晚应该8点左右嘅 CPI 数字啦。咁所以，但系即系我谂总体嚟讲，应该都唔会买一个好即系超大嘅 surprise， 因为我谂本身大盘完全系明白油价嘅高企，AI 发展导致到有多唔同嘅环节，成个供应链环节都系有一个涨价情况。但系同一时间，因为个利息比较高企啦，咁导致到房屋需求嘅下跌。所以喺美国嚟讲，其实系有正面同埋有负面对加因素。咁最重要就系今朝有一个联储局嘅，所以我叫第二把交椅啊，叫 John Williams。咁就即係副处长啦，咁佢就会讲加多次息係今年係正常嘅，但係竟然大家好 surprise 话佢话睇唔到27年係需要加息。
0: 係。
1: 嘩，即係因为佢係纽约嘅联储局局长啦。
0: 係。
1: 不过纽约联储局係帮联储局係做好多嘅所谓的 market operation 市场方面，即系简单讲，就操盘嗰间行啦。咁所以其实佢嘅地位非常之超然嘅。咁而佢咁讲到，咁当然唔系因为特朗普俾个电话佢啊，咁你有个人推出啦，或者其他原因啦。咁但系好明显就系同个两年期嘅国债非常之唔同，或者系同所谓 CME Fed Watch 啦。甚至你有時候睇下可能 Poly Market 做嘅數字都係幾唔同，咁所以突然之間講完之後咧，其實市場係有啲反彈。咁我覺得市場而家係一個不斷喺度輪動嘅一個格局啦。咁大家可能喺個組合上面應該係有唔同嘅股票。咁當然最近就會升得比較多係有啦，一個著名嘅 Fund Managers 叫Paul Tudor， 咁佢都出嚟讲啊，佢会睇到起码石油升咗20蚊，哇，爆炸紧。咁当然即系会睇得到，唔系纯粹系因为地缘政治，而系我谂，如果你问我嘅话，就系、是、全世界国家级嘅石油储备都非常非常低，包括美国、日本啦咁样。咁大家都期望出年要补库存啦。咁就系呢个力量都已经系比今年系会高好多啦，系咪？咁當然仲有第二啲就係當然即係會唔會係個經濟個誘因會導致到個石油供應會個需求會增加啦。咁所以其實我諗總體嚟講，我會睇到就係我諗石油會仲係有個需求，但係唔代表石油股喺呢個位唔會跌啦。咁即係我諗個輪動個氣氛會繼續係會發生緊。咁但係最重要大家都睇返個債息係咪？咁、那個好消息就係如果純粹即系睇个上个礼拜拍卖嘅结果啦，十年同埋三十年期国库债券都算系唔错嘅，应该系3倍左右到嘅需求。咁而你要睇到个债息嘅拍卖之后咧，其实慢慢有点二系回落翻嘅，即系而家十年国库债券去到即系5.2啦。如果你从嘴即系所谓图咁样，就跌穿咗所谓

0: 9天線，咁而家挑戰緊佢嘅20天線，如果純粹睇圖咁。但係我諗同個需求面嚟講，上個禮拜我都有講就話個債息我唔係實在太過喺呢個位第4季度，我覺得係一個上下波動，但係我諗去到出年有機會可能會挑戰啲新嘅位置係唔出奇嘅。咁但係總體嚟講，我諗第一就睇翻 CPI 啦。咁而尋晚啲銀行嘅表現當然係好壞參半啦。咁 JP Morgan 稍微係遜色啲，但係睇翻高盛係唔錯啦，花旗唔錯啦，但係美國銀行俾人罰咗12億美金，好似罰咁多嘅，好似咁，但係即係所以銀行股就暫時你話好壞參半，都唔係有一致會睇好嘅情況。咁都短期之內銀行股如果唔係一個好大嘅表現，都係睇翻科技，咁 就睇翻星期四，即係聽日，係啦，台積電應該係中午1點到左右出業績，係啦，咁但係都係萬眾期待，因為都講緊呢幾日個半導體，哇，爆炸啦，又係國家級嘅戰略武器係嘛？即係音科技嘅新技術導致到我諗韓國人都非常之緊張。咁芯片股如果系喺几体嗰边，其实下跌啊。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对英伟达系好嘅，或者
1: 点解
0: 对
1: 咧？
0: 谷歌好，因为其实佢哋都要用几体嚟买，即系嚟砌一个方案俾客户。因为佢嘅英伟达嘅芯片唔系净系芯片嘅，佢里边都有 HBM 咁样。咁所以其实总体其实一路都传紧英伟达发展新嘅芯片，系希望用少啲 HBM。咁但系如果你话价钱下跌，大家都唔知几开心。咁但系讲紧可能系出年或者后年，而家嘅几体仲系全线系涨紧价。咁当然啦，股价就会向前看嘅。咁所以我谂短期个芯片行业就会分化啦。上半年嘅叙事系比较多系几体，咁似乎下半年你就要睇股价都知，即系个叙事已经唔系几体，都系讲紧上个礼拜我讲嘅就系 CPU。因为私人助理方面，讲紧Meta Muse 啦，咁我都出咗文章关于SpaceX 嘅 Grok 啦，咁同埋你话 OpenAI 嘅 Dots，同埋有另外几间公司都系向一个新嘅 AI agent 个智能体嘅方案发展，系一啲比较更加自动化，大家唔需要烦，佢自己会send 嘢俾你，咁同你倾偈，甚至好搞笑，会俾个 like 我咁样。咁呢啲都系一个新时代，又系新嘅发展啦。咁所以我谂喺个 CPU 方面嘅股票，我相对喺芯片股嚟讲，系相对我系会偏睇好啦。尤其是即系我谂前个礼拜讲，唉，我都要道歉啊！千年老矣，我睇错咗，咁就已经开始由老矣变咗，越嚟越我谂嗰个光环会越嚟越大，因为就系 AMD 啦。因为佢应该有新嘅芯片，可能喺呢段時間會再出，咁嗰個 CPU 嗰個芯個 core 嘅密度會更加高，咁同埋有 CPU 同 GPU 嘅組合，咁導致我諗智能體上面未來如果發展會拉動到 CPU 嘅增長咯。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買得 Meta，睇唔睇 SpaceX，咁就我諗都睇睇嗰個業績發布會會唔會有啲新嘅法啦，咁样听嚟讲，我暂时唔会话特别睇淡，但系个板块轮动系好明显嘅。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Wallace。
2: 一见理财。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5.69%。预期每股盈利10.9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元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过33%，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7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1分4人民币。

0: 系计算市账率 0.9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22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52蚊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账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75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1:22嘅时候继续咧就睇下呢一个港股啦，咁啊亦都系睇下呢一个外围方面啦吓。今日咧 Wallace 同我哋讲嘅呢一只股票咧，
4: 系
3: Wallace， 我觉得我哋头先明明讲紧啲咩 AI 啊芯片噶嘛，今日突然之间同我哋讲翻呢一只 Shopify 嘅。
4: 首先第一样咧就软件股不嬲都想讲嘅，咁但系笃亲系几挫下嘅，咁我谂
3: 都系嘅，
4: 即系如果佢升嘅话咧，系升得好离谱啦，跌嗰下咧，大家又好似好心急咁啦。咁呢一股票其实留意咗好耐，咁我自己都有少少 miss 嘅，买过少少，但系升得好快，咁跟住就冇乜再追啦咁样，因为要做好多研究。点解呢？首先我想讲，譬如自己会睇嘅软件股大概有三十几隻啦。咁其实都今年真係好过山车啦。我做一个统计俾大家。如果纯粹讲软件股今年嘅表现呢，唔甚至係叫好坏参半啦。
3: 嗯。
4: 係直情係即係可以好好好到你唔信。差呢就差到跌到碌晒地。咁我做咗个研究嘅。咁喺大概三十几隻度啦。咁其实有七隻呢係创咗历史新高。係啦。咁有十五隻呢大概有十隻呢係未係新低，但係创咗52周新低囉。咁有十五隻仲係中间嚟嘅。七隻历史新高嘅，即係例如 Palantir 啊，或者係 Cloudflare， 咁可能都有若我都讲过。
3: 咁呢啲都係明星股啦，係咪即係大家焦点嘅股份啦、啊。係咪
4: 咁系咯，有一啲股票咧就系、是、喺中间，但系有机会接近历史新高。微软系其中一间啦。讲微软咧，阿哲先咧俾两个钟头我嘅，咁但系唔得啦，一定会打我屁股啦。
3: 唔系啊，所以 我想俾两个钟头你噶，你唔得咋？
4: 阿唔俾啊嘛。重点系咩咧？就系呢间 Shopify 啦，系似系创新噶啦。呢、這个你话直接买落去咧？如果大家长线系，我觉得 OK， 但系。是会错嘅。咁因为呢一隻股票而家估值系讲80倍咯。係啦。
3: 哇。
4: 咁个重点系佢究竟点解咁强啦，所以 Shopify 做咩呢，佢跟加拿大公司曾经某一个时段呢，佢系加拿大最大市值公司嘅。当然未必只系佢嘅问题啦，系有其他公司问题啦。喺应该系 COVID 嗰阵时候系。咁当时物流好劲啦，咁佢系帮好多商家呢，网络网商呢是做基础设施，包括尤其是比较主要赚钱，尤其是啲支付啦，同埋啲网店上面好多工具会做啦。咁佢係有一啲叫一次性嘅收入啦，亦都即係长期嘅 subscription。佢个护城河其实係好高喎。点解呢？本身如果你做商家 ,ok, 咁你所有嘅物流啦、仓库啦，乜嘢全部都接晒落去 Shopify， 你点走？你嘅数据存放喺手里边，其实大部分嘅客户咧唔会走。咁当然啦，佢嘅唔会话完全冇竞争对手，所以亦都唔能够好随便咁加到价。佢哋嘅增长就系同商家嘅唔系净止流量，系商业量嘅增加系会有关系嘅。咁第二样嘢当然啦，就佢喺佢同个商家嘅利益嘅绑定嘅话咧，商家都好明显就话，如果譬如我冇乜流量，我就唔使俾钱你啦。我流量咁中间会抽大概2%，好似一个 Visa Master 咁样。咁所以其实你问返我呢，其实佢系一个好相对长线稳定。咁但系 最近点解？

0: 又有股价又跌咗，因为好明显啦，上半年嗰阵时候大家都好担心软件股嘅表现啦，系咪？AI 会唔会挑战到佢啊？咦，发觉而家佢突然之间过去一个月，由可能接近所谓五十二周新低，变咗接近五十二周新高，甚至系历史新高。原因就系 Meta Meta，因为喺所将来嘅 AI 助你帮你购物嗰阵时候咧，而喺 Shopify 佢哋已经开发咗大量嘅一啲所谓同 AI 相关嘅工具，AI 智能体，咁就可以同 MetaMuse 直接去对接。咁所以睇得到，当时 Meta 做一啲展示嗰阵时候，都同 Shopify 系一齐同台去讲呢样嘢咯。咁所以就大家都好有兴趣呢只股票啦，因为究竟将来会点咧？咁最近 CEO 都有个访谈，我都最近都写一啲嘢嘅咁样。咁佢都会话啊，系啊，即系我哋公司本身已经系全面系迈向 AI 智能体呢一个方向，咁亦都会减少成本之余咧，亦都会系直接同好多商家会有一个直接嘅对接咁样。咁所以你会见到佢哋系会利用个 AI，佢冇自己冇嘅大语言模型，但系佢用 Claude 或者用 Gemini，但系佢就会去将呢样嘢做埋一个智能体，帮到埋商家。亦都喺方面，如同 Meta 或者其他嘅AI 代AI agent 咧合作咧，会有更加多嘅发展嘅机会咯。咁所以喺呢个新嘅商业模式嚟讲咧，我睇到就系佢嘅同其他竞争对手嘅距离，反而系会未来拉阔紧。咁当然啦，股价已经拉阔紧，个问题就系短期我相信有啲波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一啲长期啲或者用啲期权嘅方法系可以比较低成本，咁但系有一个比较好嘅回报方法，我觉得呢个系比较好嘅切入点咯。咁呢只股票系值得大家将会留意嘅。
1: 咁即系譬如，如果个同业可唔可以同 Amazon 嗰啲去比较咧？啱唔啱咧？
0: 嗱，其实你可以咁讲，我谂佢系另类 Amazon 嘅竞争对手，正正就系因为佢帮到小商家。商家佢有翻自己嘅品牌，有翻自己嘅流量，佢唔需要系直接同 Amazon 竞争，但系佢可以通过嗰啲商家去支持佢嘅发展嘅话咧，Amazon 某程度上都要同佢有个竞争嘅关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其实 Amazon 本身都系 AWS，咁话说 Shopify 本身后台除咗用 Google Cloud 都有用 AWS 嘅，所以呢个又系竞又合啦。咁但系我谂喺美国嚟讲比较 common 嘅咁样咯。
1: 好，咁啊睇翻呢只 Shopify 啊，咁啊176.52美元，咁系跌咗嘅，跌咗1.5% 啊。好，睇睇个恒生指数先，而家就升咗161点噶啦，24,506点啊。咁啊，另外国企指数最新呢系做紧8,242点，升67点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Wallace，听日再倾啊，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15个钟头入面接连发生设备起火同埋冒烟，喺寻晚同今朝早繁忙时间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佢寻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嘅成因，包括全面检查各装置同埋部件，由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以及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
6: 我哋非常之重视个列车嘅可靠嘅服务啦，同埋乘客嘅安全嘅。咁所以咧，我得知譬如琴日咧，我哋喺路轨旁嗰度发现到有一啲火警嘅情况啦。其实我昨晚咧都亲自咧同咗港铁嘅营运总监，佢哋去表示咧就係话要佢哋要彻查嗰个问题嘅根源啦，亦都咧係希望佢哋咧係能够全面检视相关嘅每一个设备，每一个嘅部件咧都要去睇睇有啲乜嘢嘅情况咧係导致咗呢一个嘅事件发生，我哋会循个呢一啲零件嘅检。

0: 查維修維護呢個方向咧，有關嘅程序嘅人手嘅調配嘅所有嘅有關嘅一連串嘅細節咧，都要作出全面深入嘅調查。
1: 港鐵就兩宗事故向受影響乘客致歉，強調非常關注事件，將會嚴肅跟進，並深入調查兩件事係咪有關。今日將會加派人手密切監測電力系統同埋各個設施，並加派工程人員駐守藍田站，確保運服務暢順。負責車務工程維修嘅港鐵副總監李建雄話：，今朝早個事故係由於藍田站電力設備房有電線過熱導致冒煙，喺今年2月例行檢查時佢並冇異樣。至於昨晚路軌旁俗稱波口嘅道叉有絕緣膠因為短路起火，認為情況罕見，港鐵會由多方面作出調查。
2: 昨日的事故是因为一个短路而引致我们的道叉，也就是我们指的波口的一些组件有一个绝缘胶起火。我们昨晚也都将受损的绝缘胶和一些相关的组件已经更换。我们也都开始了在飞行车时间将同类型的设备做全面的检测。就着今早的事故，我们初步看到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我哋会一并将呢两件事都进行深入嘅调查，亦都从多方面去找出唔同嘅因素，例如会唔会系点解机件会过热啦、设备啦、操作啦，同埋个环境唔同嘅因素，都会睇睇呢两个事故之间有冇相连嘅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嘅专家人士参与我哋嘅调查，找出原因，从而作出改善。
1: 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的加幅是 16%， 城巴申请加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加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将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的财务发展以及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说，九巴和城巴今年首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下跌超过50%，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排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仍然未明朗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局方说，在考虑申请加价时会整全考虑营办商的营运成本等各项因素，包括油价，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十岁的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办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度从异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的时候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的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他监禁13年。案发2024年7月到8月期间，当时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21岁的女学员。教宗梁14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话历时90分钟的手术顺利，并没有引发并发症，教宗已经返回病房休息。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金以文报道。
3: 71岁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钟，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彻底跟随病灶，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微创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在去年5月就任教宗的梁十四世，在过去的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表示，在例行检查时医生在他的肺部发现一个结节，虽然他并没有任何明显不

0: 的症状，但是医生建议他切除。教宗说这个结节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且范围有限。梵蒂冈在教宗手术之后说，一如手术前检查所怀疑，即时组织病理检查确诊是肺腺癌，但是未有提到教宗的肺腺癌是第几期。肺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癌，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一半，存活率根据癌症的阶段和患者整体健康状况而不同。医疗团队目前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的迹象。教宗未来几日还会做手术后的检查，后续治疗方案将根据检查结果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礼拜二。教宗突如其来的病情和全身麻醉接受手术，引发外界对教宗失去意识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由边个掌权管治教廷的疑虑。梵蒂冈官员指出，即使在全身麻醉失去意识期间，教宗依旧拥有完整权力，而教会体系有完备的官员团队维持行政工作，无论教宗身在中座宫或者病房，团队都会照常运作。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教宗手术当日亦照常前往罗马附近出席会议，教廷同日亦依照既定程序宣布任命两位新主教，但是需要教宗签署的事项就要延后。根据天主教法典，梵蒂冈虽然对教宗离世或者主动辞职后的权力移交有严格的规范，但是针对教宗重病或者暂时失去意识的情况，并没有明确的代理移交机制，即使教宗失去意识或者接受手术，仍然拥有完整的权力。教宗的家人有癌症病史，他的父母都确诊患癌，其中爸爸患上大肠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教宗的兄长普雷沃斯特在2017年确诊多发性骨髓瘤，接受治疗之后，肿瘤指数一直控制在低水平，直至三个月之前复发，目前再次接受治疗。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涉嫌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一间办公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被捕。被捕的35岁工程师亚尔福赞去年7月加入 OpenAI。美国司法部说， OpenAI 资讯保安团队在上个月30号在洛杉矶办公楼一间高层人员会议室内发现一部电视机背面的 USB 连接头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当时装置是用厕纸包住，估计是在上个月28号左右安装。 OpenAI 随即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而亚尔福赞就在上星期五被捕。调查人员又在亚尔福赞使用的袋里面发现了一个同类装置。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亚尔福赞涉嫌在高层会议室内偷录有关 OpenAI 超级智能技术的敏感对话。OpenAI 就说是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安装隐蔽录音装置的人，并追查了装置的来源。他又说已经拐顾了亚尔福赞，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他曾经不当访问或者摄取模型资料、原始码或者客户资料。美国司法部并没有指控亚尔福赞或者沙特阿拉伯进行间谍活动。美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当中说中国对英实施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都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内地上个月的出口进出口都加快，升幅高过预期，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36.3%， 进口增长 31%。 海关总署说中国出口保障到全球算力产品的稳定供应，外贸发展动力增强，韧性彰显，预计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方永辉报道。
2: 内地上月进出口加快，海关总署公布9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8月加快 11.3 个百分点，进口按年增长 31%， 较8月加快 2.8 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都高于预期，贸易顺差1335亿3000万美元亦都高过预期。 以人民币计，九月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50,000亿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29.6%，进口就增长24.6%，贸易顺差9,059,700,000人民币。总结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16.4%，进口增长22.3%。期内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以人民币计，贸易总额按年升22.7%。至于同美国的贸易总额按年升4.1%，当中出口升5.3%，进口只是升0.9%。按商品类别分，头三季机电产品出口金额按年升23.7%，当中集成电路出口金额按年升99.1%。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中国出口保障算力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随着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全球对算力终端设备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持续扩张，中国企业正是提供成熟可靠的中国产品、经验和方案。
3: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推动全球算力投资建设提速，对算力终端设备及中间产品需求持续扩张。前三季度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1.3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
2: 王军又说，虽然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预料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内地通胀持续低企，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0.9%，略低过市场预期的1%，但系仍然创3个月高位。当中食品价格跌1.7%，非食品价格升1.5%，汽油价格大升16.6%，升幅扩大7.3%，推高 CPI 大约0.47%。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核心 CPI 按年升1%。反映上游通胀的九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5%，升幅远高过市场预期的4.5%，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按月比较，内地九月 CPI 升0.2%，PPI 升1.2%。证监会寻日对两个可疑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者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话：，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发行合法合规，才能够保障到投资者信心，令到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欧振兴在本台节目说，本港今年新股市场成绩强劲，首三季新股集资额达到388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3至4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历史高位的4494亿，而目前正排队的个案已经超过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欧振兴说，市场已经消化美国再加息的可能性，同时债息高企反映市场担心经济前景影响大型新股市上市时间表，不过人工智能等板块结构性融资需求强劲，加上美国预计会有大型 AI 企业上市，有望带动区内股份并成为估值的基准。俄罗斯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在电台节目说，根据中心向世卫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有关的州份近年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当局对死者进行化验并没有验出具有高危险性的病原体，死因仍然未确定，而中心也都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肺炎严重个案，将会与世卫保持联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5: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0: 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一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234点，升21点。
1: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马鞍山的翠涌华庭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翠涌华庭六座中层 D 室，售值702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813万，售值平均尺是11581蚊。业主在20年用750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转赚63万离场，升值8.4%噶。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再封土得慈禧欢喜。
7: 顺亲王再封，初初咧对阿慈禧嚟讲咧，这个后生仔就有啲陌生嘅。其实咧就唔系好重要嘅啫，咁啊兼且咧佢系光绪嘅细佬，慈禧就有啲谂法，就觉得咧这个未必系自己人。但系咧当阿载沣娶咗阿荣禄嘅老婆之后咧，佢就觉得咧阿载沣咧就更加受自己控制啦。嗱呢个老婆一入门咧就即刻有啲下马威嘅，首先咧就要做一个私人厨房，即系话咧佢就唔同阿载沣屋企人一齐食饭嘅，但系要有一个佢自己嘅厨房去服侍佢。第二咧。这个老婆其实都后生嘅啫嘛，19岁，但系咧佢就自称老爷子。咁而对阿载沣嚟讲咧，这个老婆这个老爷子嘅名咧，其实咧系压住喺个头上嘅。嗱，试过咧佢要惩罚啲仆人嘅时候，咁当佢系闹下啲仆人啦。咁但系咧啲仆人就会话：，诶、哎，好彩系老爷闹啫。如果系阿奶奶闹咧，即系老爷子啊。阿老爷子嚟闹嘅话咧。其实就分分钟会鞭打我哋。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可以见到咧，就系老爷子喺佢哋嘅顺亲王屋企个威势系有几紧要啦。咁而另外咧，有人就会觉得啦，阿载沣个人又低调又懦弱，其实佢系咪适合做呢一个位咧？嗱，将来阿溥仪出世之后，就系由佢去管理件事嘅。咁但系原来咧，载沣咧喺当时嘅口碑又唔错嘅。嗱，佢既然系一个光绪嘅细佬，所以佢有光绪嗰边人嘅支持。然之后咧，荣禄系佢嘅丈人啊，咁变咗咧喺荣禄嗰边嘅势力咧，亦都会帮佢。佢就似乎左右逢源啦。然之后咧，佢受现代教育啊，咁所以咧，佢系去过德国嘅。咁对当时嘅人嚟讲咧，佢系一个时代嘅表现嚟嘅。
6: 慈禧点样确保载沣可以做到摄政王呢？
7: 好多势力喺度嘅。首先有个庆亲王，他本身就已经是军机大臣了。而庆亲王呢势力很大，而且呢是一个出了名的贪官，他应该是和珅之后最大的贪官来的。而另外呢就是袁世凯就揸住很多军权，而袁世凯呢是不断地给钱去收买庆亲王的。而这个呢是会令到载沣呢难以去做个摄政王的位嘅，慈禧要确保阿载沣能够做到呢个位咧，佢首先就喺适当嘅时候咧调走咗阿庆亲王，就同阿庆亲王讲咧，就需要庆亲王咧带一个即系玉佛嘅信物去呢个皇陵嗰度，咁啊调走咗庆亲王先。第二咧就调走咗段祺瑞嘅军队，咁啊段祺瑞其实就袁世凯。

0: 手下嘅一个猛将啦。咁然之后咧，佢将佢嘅军队调走咗，就令到当其时咧，紫禁城就少咗好多敌对嘅势力。再带阿溥仪入宫，溥仪一入宫，第二日光绪就死咗啦。咁呢件事就好快令到溥仪咧就可以能够做到下一任嘅皇帝啦。咁而啊，当阿溥仪做皇帝之后，即时啊，阿载沣咧就顺理成章，26岁嘅时候就成为咗监国摄政王。咁阿溥仪咧啊，做皇帝嘅时候，就当然啦，3岁小朋友就梗系喊啦。阿载沣就同佢讲：唔好喊啦，好快搞掂，好快完噶啦。咁果然咧，即系清朝咧，都喺阿溥仪做皇帝之后，好快就完咗啦。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汇丰控股计划喺月底公布季度业绩。高盛发表研究报告，关注汇控的净利息收入第三季可能放缓的问题，略微下调该股的目标价。高盛的报告说，汇控第二季的非利息收入异常强劲，但是相信进入到第三季会出现放缓的情况，尤其是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至于财富管理方面，高盛就说，虽然投资市场上季度的波动是增加了，但是财富费用按季仍然是有稳定增长。虽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刺激到油价上升，但是高盛认为汇控的拨备足以应付，加上整体资产的质素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对集团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高盛预计汇控的信贷成本会由第二季的42个基点降到第三季的40个基点，反映经营情况持续有改善。不过高盛就预测汇控第三季只是回购5亿美元的股份，即是比第二季10亿美元要少，加上关注净利息收入上季放缓的问题，因此在重新评级买入的同时，将目标价由193元微降到去192元。大行报告完毕。
3: 砖头事务所速报，
4: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租游梁伟，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定息按揭。随着美国的联储局在9月份也都进行加息的话，在市场上很多人都会预期美国将会展开它的加息周期。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的一手楼市近排又非常炽热，有很多的新业主或者这个准买家，他们都会想着如果想供层楼的时候，到底采用定息按揭还是浮息按揭。所以今天有篇文章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是来自宏亚按揭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在一个日报里面的文章来的。采用定息按揭其实有两大前设的。第一就是市场上对于美国的息口上升的预期将会持续的。第二就是我们本地的银行将会持续推出一些还款利率低于浮息按揭的定息按揭计划。好像现时我们几间的大型银行都有提供的定息按揭，它们的利率是由 2.73 厘去到 2.93 厘的。定息期就为3至5年的。在定息的期间，按揭的息口都会低于一般的 P 按又或者 H 按的，亦都会以 P 按的锁息上限 3.25 厘的。如果只是考虑利率，除非采用了定息按揭之后浮息按揭的利率急速下跌，如果不是的话，定息按揭的借款人每个月的还款和利息支出相对于浮息按揭都会悭到的。但是如果真的想采用定息按揭的话，也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如果利率持续上升的话，当然是越早申请采用定息按揭就越有利了。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美国的加息周期真的持续，最终也都会推高港元的利率。所以在这个利率上升之前，趁早采用定息利率就可以放大到悭息的效果的。第二就是现时定息按揭的主要优势就是利率比浮息按揭更加低的，但是个代价就是其他的优惠可能就没有浮息按揭那么好的，可能个现金回赠会比较少，亦都不设和按息挂钩的存款户口等等的。尤其是对于有大笔流动现金的借款人来讲，如果没有了这个按息挂钩的存款户口的话，所以定息按揭也是未必你最佳的选择的。 第三就是现时的定式案

0: 結咧喺定息期之內嘅利率咧，咁一般咧都會較浮息按揭為低噶。咁但係喺呢一個定息期嘅三至五年之後啦，咁萬一要恢復翻呢一個浮息按揭嘅條件去計算你嘅利息嘅話咧，咁到時咧銀行要計算你嘅供款負擔比率咧，就會按定息期之後嘅標準嚟計算。咁即係話要要求咧個借款人喺呢個標準之下，每月嘅還款咧係唔可以超過月入嘅一半噶。咁定息按揭咧，其實喺加息嘅初期咧，咁的確咧有顯著嘅慳息優勢，就好適合一啲咧追求供款穩定，而且流動資金較少嘅置業人士噶。咁但係始終咧利率嘅走向咧都係受到宏觀經濟嘅變化影響噶。咁所以借款人咧喺借取定息按揭之前咧，一定要仔細咁樣評定定息按揭之後嘅利率條款啦，本身自己嘅流動資金配置啦，同埋供款負擔嘅比率要求，咁先可以揀到最適合你嘅個人財務策劃方案嘅。
1: 想了解更多專投資訊，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專投事務所節目。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这个其实亦都唔係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係往往亦都係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係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下午两点，
1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今日会加派人手密切监测电力系统和各项设施，并加派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确保服务畅顺。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表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朝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在今年二月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港铁将会循多方面调查机件过热的原因，包括设备和操作等因素。至于昨晚蓝田路轨旁道叉组件有绝缘胶短路起火，李剑雄形容情况罕见，相关绝缘胶在今年三月更换，上个月亦都曾经检测，工程团队昨晚已经更换绝缘胶和受损部件，并已经由昨晚的飞行车时段起检测30多个同类型设备，港铁将会联同独立第三方和

0: 设备供应商研究绝缘胶失效原因，并研究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早繁忙时段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亦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理宝说，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同部件，从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是部件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是 17.7%， 龙运和大屿山巴士分别是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九巴和城巴今年头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下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在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局方表示，政府在考虑加价的时候会整全考虑营办商的营运成本等各项因素，包括油价，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俄罗斯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现时没有鼠疫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中心已经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并要求任何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如果在病发前两个礼拜内曾经到访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必须呈报以安排进一步化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话，根据中心向世卫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有关州份近年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当局对死者进行化验，并没有验出具有高危险性的病原体，死因仍未确定，而当局亦没有发现其他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中心会同世卫保持联系。他提醒，肺鼠疫潜伏期只有一至四日，可以透过飞沫传播，感染者会发冷、发高烧、头痛、气促，如果不及早求医，病情可以迅速恶化甚至致命，如果及早发现，将病人隔离并处方适当抗生素，提供有效治疗。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个钟，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到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表示，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的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至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对于教宗全身麻醉接受手术期间由哪个暂管教廷的问题，梵蒂冈说教宗地位不受影响，权力未曾转移，教廷如常运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

0: 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6%。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天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报24,366点，升21点，升幅系0.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92点，升55点，升幅1.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188点，升14点，升幅系0.2%。大市成交金额系1,22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04，升幅系0.1%。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1.3，升4.1，升幅系3.8%。第三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6.5，升1.46，升幅系5.8%。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25.2，暂时系冇升跌嘅。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2，升幅系1.4%。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24.06，跌幅系7.8%。第七位美团3690，最新报76.25，升3.95，升幅系5.5%。第八位康方生物9926，最新报94.1，跌10.9，跌幅系10.4%。第九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12，升幅系0.1%。第十位联想集团992，最新报30.98，跌0.02，只跌幅系0.4%嘅。
2: 稳得正，黄俊杰。
1: 系时间嚟到2:10，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Vicky 稳得正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啦。今日个大市咧，其实都可以几多嘢讲下嘅，个原因系咧都几多嘅重点嘅消息出咗嚟啦，譬如好似腾讯一个发债嘅动作啦，康方生物又有个配股啦，甚至乎如果系讲联想嘅话，譬如啲 AI 概念股，港股最强嘅 AI 概念股联想咧，其实近三日个走势咧都系几比较弱啲嘅，近两日就系再更加有个弱势嘅明显出咗嚟嘅，可以就系提下今朝联想咧一度系反弹得唔错嘅，高见就32.68，暂时咧就已经系倒跌噶啦，个走势上咧似乎嗰个沽压咧都比较大，
3: 系啊，个沽压都比较庞大啲啊，咁我谂就要睇翻啦，即系当然要睇外围啦，咁外围嚟讲就系个硬件股嗰边啦，咁硬件股就其实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都偏弱嘅，咁就昨晚咧都繼續要跌嘅，咁連跌第五日噶啦。咁美股嗰、那個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跌嘅話，繼續跌嘅話，咁當然啦，就香港依邊甚至亞太區嗰邊都偏叫做反覆，就今朝早其實一度反覆偏好嘅。咁但係咧就到晏晝翻到嚟咧，個尤其是個韓國股指數咧。就跌翻落嚟，
1: 咁啊見到個南方海力士兩倍槓桿嘅 ETF 啦，7709啦，都跌緊6.5%。

0: 两倍嗰度啦，咁样会唔会话真系未来会转向一个叫系弹性杠杆嘅趋势咧？咁样就都系一个疑问嚟嘅。
1: 系啊，咁我谂就最重要咧，其实就要睇翻个基本面先啦。咁啊，就海力士个基本面，即系海力士就个基本面就系因为受到呢、這个。就長陰長柱嗰樣嘢，咁、就話佢本來就用更加密度高嘅製程啦，咁就塞多啲嘅叫做晶管入去啦，咁因為嗰個製程咧就最新個製程咧就 4x² 冇記錯就係，咁咧就係可以咧令到咧就係嗰個晶即係個晶圓密度高咗嘅時候咧個佔地面積少咗啊，咁啊佔地面積少咗咁啊就塞多啲晶圓入去嘅。时候咧，咁啊，所以咧就理论上咧就梗系快好多啦，跟住占地面积少咗嘛，
0: 即系总之可以打破咗现有一个可能就系即系稀缺嘅市场嘅时候咧，就可能有一个新嘅供应嚟咗，系咪咧？
1: 系啊，咁啊就呢、這个就大家就惊紧，喂，咁啊长鑫喺即系第四大嘅成个 market share 第四大嘅时候，哇，咁你个新技术咁出咗嚟之后，咁咪会啊即系打遍宇宙咯，
0: 系、
1: 啊，但系咧。就即系当然啦，就有弱点嘅咁呢个第一样嘢就系佢个弱点就系因为佢系用 DUV 制程啦，咁啊 DUV 嘅机台嚟做嘅，系海力士啊、三星咧就系用 ASML 嘅呢个叫做 EUV 啦，即系极紫外线啦。咁极紫外线咧就大家可以想象就系譬如即系攞一把好细嘅刀仔咧，就喺一个米上面刻字。咁但系咧 DUV 嘅咩意思咧？就系话类似就系攞把菜刀嚟喺粒米上面刻字啦。咁当然啦，唔系话唔得嘅。咁但系咧就个困难度真系高好多啦。即系可能你刻十粒，咁啊就你先至有一粒得啦。咁所以呢个咧。就係、是、嗰個問題啊，咁即係嗰個損耗率咧就可能會好大，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價錢上平嘅話，即係好平好平好平，即係假設而家你好平嘅時候，咁我喺攞住把比較大嘅刀仔，攞住把比較大刀去喺個米度刻字咧，梗係貴啦。咁、但係如果個價錢係高，可能萬你一粒米嘅時候係10,000蚊一粒嘅，咁梗係冇所謂啦，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咧，即係嗰個要關乎到咧，即係個技術上面啦，甚至係嗰、那個。物理性能上面等等啦，咁但系呢啲物理性能上面嘅，咁就就可能就未咁快就去到嘅，咁、所以嚟讲咧就有机会咧系一个即系当然呢个技术系劲嘅，系真系好劲嘅，咁但系就都要慢慢可能要等到市场慢慢推出嚟嘅时候咧。同埋一樣嘢就係你而家嗰個 AI 個發展咧，對於儲存晶片咧，即係係個需求量太大啊，大到咧你係你基本上你出啲新嘅嘢，即刻會立咗你嘅，咁啊快到係咁嘅樣嘅時候咧，所以咧即係你出啲新嘅嘢，可能係好一個好新嘅技術啦，咁但係你基於即係你個市場個需求太大嘅時候，其實呢啲都係可能震一震咯，對於我嚟講。
0: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最主要呢个技术啦，就系太过超前，即系而家都未见到长阴传处有啲咩嘅实质嘅投产嘅部署咁样，都只系一个新技术公布咗出嚟啫。咁但系市场镇定先啦。其中一样因素，我觉得主要系嗰、那个估值上啊，大家可能啊觉得系偏高啦。咁但系呢样嘢系咪真系偏高咧？我觉得系可以两面睇嘅。即系你如果攞住而家嘅市场稀缺嘅情况嚟讲，其实就好似唔算偏高啊，但系可能市场就惊一样嘢，就系佢会过嚟真系可以分到一个好大嘅蛋糕。
1: 系啊，咁啊，即系攞嚟分蛋糕，咁啊，引致到就个海力士嗰个大家就即系估咗先讲啦，惊定咗先啦。咁啊，所以嚟讲就我谂即系特别是7709啦，即系你一即系冇杠杆嗰只都可以跌4-5%，3-4%，有杠杆嘅咁咪 double 上咯。咁所以咧就即系呢啲位即系你要。你如果你要买香港呢只7709嘅时候咧，即系你要预咗嗰个波幅率咧，即系闲闲地，即系如果假使间即系未见过嘅喺海力士，即系呢几日咧闲闲地可能跌7-8%，咁你翻到嚟香港跌10-20%，即系挨埋到呢个波幅啦。
0: 喂，
1: 你如果挨唔到呢个波幅咧，即系你真系唔好，即系我就劝大家就唔好乱咁嚟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朋友咧，就系咧，你嗰、那个你要确定咗嗰个升浪啦，系真系一个大升浪嚟咗啦，咁样你先去投资呢只7709咧会好啲咯。如果唔系，即系正如阿 Vicky 话斋咁样，你唔知挨埋到嘅时候咧，即系你自己顶唔顺啊，可能系
1: 自己顶唔顺分低咗，
0: 你自己顶。

0: 瞓低咗先咁样，你自己提早离场咁样做，我会觉得好嘥啦。咁另外就系即系联想嘅时候咧，见到琴日即系已经系怼咗一棍嘅时候啦。今日个反弹咧都系好弱啊，其实你见到真系今日嗰个走势咧，掂一掂嗰个32.几嗰啲时候就好快就已经回翻穿啦，同埋而家嚟到呢啲位咧已经系倒跌啦，
1: 系啊，
0: 已经系个走势就开始形成一个弱势，因为大家都要知道联想系今年以嚟升得最多嘅蓝筹嚟噶嘛，个获利空间都比较大，尤其是正如阿 Vicky 头先提到啦，外边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咧。都已经系转弱紧嘅时候咧，外围跌啊，联想会唔会都系即系应该系会跟跌嘅？咁、所以就都大家要留意啦。如果即系联想再怼落去嘅话，咁样有啲咩位系大家要小心，即系留意住啲关键嘅支持位咧？
1: 我谂嗱，第一样嘢个关键支持位即系喺呢个位水平啦，我谂30蚊啦，即系呢个平台位啦，大家都要顶得住啦。即系如果联想顶唔住呢个位嘅时候，就一定会可能有。个比较大少估啊！第二样嘢就梗系要睇埋，即系即系对面嘅，譬如可能即系
0: 腿即系 Dell
1: 啊，呢啲股价，即系你见到 Dell 嗰啲股价咧，即系而家可以啦，喺画面度，即系佢仲系黐住一个高位，即系当然啦，如果 Dell 可以继续去嘅，即系向上去嘅，咁啊升穿590蚊嘅，咁就算啦。咁如果 Dell 系升穿590蚊，即系成个行业嘅龙头都升得穿上面个位嘅时候咧，咁啊992，咁当然啦，就有机会就拉翻上去啦。咁但系如果992就拉唔翻上去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如果个 Dell 即系美国嗰只 Dell 嗰个股价拉唔上去嘅时候啦，咁啊联想个股价咧，其实系即系有可能会跌穿呢啲位咧，其实就都唔出奇。同埋呢一样嘢要留意埋啊 ，A 股嗰只工业互联啊601138。咁啊，601138就系就做即系你当砌机商啦，砌机嘅需法商啦。咁啊，就系呢个叫做富士康系嘅。咁啊，你见到而家喺画面度睇到601138啦，其实个走势亦都系好差嘅。咁啊，所以嚟讲，如果601138即系 A 股嗰只工业互联，如果继续穿落去44蚊呢啲位都穿埋咧，其实变相咧令到咧联想其实可能有啲压力嘅，呢样嘢不容忽视啊。
0: 系好啊，咁而家嘅时间差唔多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即时搏
2: 击，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啊，真系激死人啊！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21啊，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by 黄俊杰同埋 Vicky 尹德正啦。咁头先提到只联想同埋只海力士呢啲股份嘅时候啦。都要提埋只联信，唔系只联腾讯，腾讯700啦，
1: 腾讯联动
0: 系啦，因为腾讯咧就发咗个债啦，咁啊就美元债又有，人民币债又有咁样，咁其实咧个债息咧就话有6.1厘嘅美元债嘅债息，咁啊见到 Vicky 个图表咧，都个图片咧都见到啦，就系、美元债咧有两个年期嘅，一个咧就系2036年啦要还嘅，一个就系2046年就要还嘅，咁啊个呢数啊6.1啊6.75咁样，算唔算高咧 ，Vicky？
1: 喂，唔算高啦，真啦。

0: 即係你諗下喎，大家諗下，
1: 唔
0: 係叻仔啲啦，喂，法國五厘，即係嗱，而家十年期美債咁啊，五厘二啊，
1: 係
0: 係，六厘啫喎，
1: 美債加一啫喎，
0: 唔係加一啫喎，你2036年咁啊加一厘喎，哇，算叻仔啦，咁啊2046年嗰個6.75啊，其實就。我又覺得平喎，咁啊同即係喺以騰訊，我又相信冇理由騰訊還唔到錢係嘛，
1: 係
0: 咪先？咁依個債息咧，其實滑落咧，其實如果俾我係做邦分咧，我覺得我即刻會搶住攞咯，
1: 搶住攞添啊！
0: 係啊，哇！因為哇，你即係個十，你同埋你即係假使間嗰個企業環境，如果啲人更加開始越嚟越信，即係還到錢嘅時候，會如果萬一個債價升嘅時候，哇！賺埋價，
1: 係啊，OK。
0: 即係我覺得其實真係好吸引，同埋真係係依個呢數，即係雖然你話你即係揸，我當佢揸到滿啦，揸到年期滿尾啦，
1: 真係揸足十年廿年咁樣啦，
0: 揸足十年啦廿年啦，其實真係六厘幾咁啊，真係好吸引。
1: 係因為都可以提下嘅，即係就咁講騰訊六厘幾咧，可能大家冇個感覺冇咁明顯啦。如果提埋即係 SpaceX 啊，即係 Elon Musk 嘅只 SpaceX 咧，其實之前咧就發咗個債咧。见到个厘数咧都系 6.65 厘啊，同腾讯差唔多嘅啫。
0: 系啊，咁啊喂，如果十月份嗰、那个即系2036年十月份嗰个 6.1 厘，其实系优胜过 SpaceX 添。不过 SpaceX 咧就有呢、這个当然啦 ，SpaceX 肯定就 oversubscribe 就肯定会好大机会。咁就其实咧，我就觉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实腾讯发完呢个债之后咧，即系嗰个超额现金倍数咧，会唔会好夸张？
1: 系
0: 系。咁如果好夸张嘅话咧？咁就即係意味住咧，其實即係對於即係市場上面咧，對於 AI 基建嘅需求咧，就真係好火熱嘅。
1: 係，亦都相信騰訊還到錢
0: 啊！係啊，同埋因為即係我諗應該冇乜可能還唔到啦。咁以佢咁嘅財力實力，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就騰訊依單嘢咧，其實已經之前已經
1: 講
0: 過
1: 咁樣
0: 係嘛？係啊，幾好啊！同埋佢即係曾經都傳聞過一樣嘢，就話騰訊發債啦，就唔係發債。騰訊就係喺海外外面咧，就可能租啲GPU， 就向 Oracle 租 GPU 啊嘛。咁即係佢發個債嘅規模咧，即係你以$18 billion嚟計咧，其實即係個規模上面咧。都百几亿噶，
1: 百几亿噶，
0: 系啊，都百几亿咁细，
1: 同埋
0: 即系你唔好以为细，
1: 人民币都集咗260亿噶，都系好犀利噶，
0: 即系好犀利噶，即系咁样样，即系都闲闲地都集咗成400亿喺手噶，
1: 系
0: 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其实就我觉得对于成个如果 AI 嘅产业链嚟讲，就佢都系继续会投资基建啦，咁啊继续都会继续我觉得如果假使间咧，即系今晚咧，美国出到嚟咧嗰啲数据咧，嘅嗰個叫做CPI 個數據咧，如果價值間真係落翻啲嘅時候，即係今晚即係啲硬件股咧，其實有機會咧，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全球個硬件股其實都係睇住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咁啊，費城半導體指數即係頭先都講過，都跌咗好多下啦。咁跌咗五日啦。咁如果價值間今晚出到嚟個 CPI 咧就好翻啲嘅時候咧，其實就壓翻個十年期嘅債息落去咧。咁啊，我覺得就唔錯嘅，
1: 係即係個費半指數有得彈一彈，
0: 係啦，有得彈一彈嘅，可能會彈得都好急嘅。咁當然啦，就要睇下今晚就其實全世界，因為今日個市咧，你見到今日港股有啦，唔好講韓股啊，韓股因為其實就好發嘅今日，咁啊，但係就。整体上咧，其实都留意紧咧，就系、是、今晚出嚟个 CPI 有几多啦。咁啊，美国即系当然啦，中国个 CPI 咁啊出咗啦。咁啊，其实就即系有少少即系大家好似即系高过少少预期啊。
1: 系0.9啊，
0: 系2.9啊。咁但系你我谂全条
1: 0.9
0: 系啊0.9啊。咁但系全条街咧，其实都好望实今晚，反而真系望实今晚美国通胀个数据，因为你如果假设间个十年即系个通胀即系而家條街咧就預期係3.6啊嘛，如果高過3.6%嘅話咧，按年增長，咁啊大家就會條債息咧就會向上喐噶啦，咁啊十年期個債息就會向上喐，咁啊如果十年期嘅債息向上喐嘅時候，5.2去到5.3、5.4嘅話咧，咁啊當然啦，個全球股市包括港股係會冇運行嘅，咁但係啦，如果今晚個債息咧，今晚嗰個美國通脹率3.6。嘅時候，如果假設係略為低少少啊，甚至係睇埋個核心通脹咧稍為低少少嘅話咧，其實個債息有機會落翻去嘅時候咧，以而家嘅硬件股，即係唔單止係美國啦，甚至係香港嘅硬件股咧咁弱勢嘅時候咧，分分鐘咧就

0: 啊，会一下一个急弹咧，其实都唔出奇喎、嗯。
1: 但系咧，即系腾讯啊发完呢次债嘅时候咧，我哋永远就系要问一个问题啊，够钱使未咧？
0: 我觉得应该就未嘅，
1: 未够钱使嘅，
0: 应该可能会不断再借下借下，因为我谂逐批逐批嚟啦。咁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佢个即系应该咧，就如果佢哋不断发债嘅时候咧，咁我觉得继续都系会益咗硬件股啦，因为都系都系买都系
1: 借钱买
0: 嘢啦。咁啊，当然啦，就如果腾讯借嘅时候咧，咁会益咗边啲硬件股？梗系国内嗰啲硬件公司啊，即系中心啊，华虹半华虹云力啊，仲有碧隐科技啊，等等啦、啊，咁啊，仲有即系长音啦、啊，长音应该因为大长音不过喺 A 股上市啊，咁但系可以透过香港嘅 ETF 等等啦、啊，可以买到长音。但系就系如果即系嗰个债息最重要个债息系落咯，同埋呢样嘢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大家要留意，有机会咧个债息会落咧。就係、是、哈薩克央行
1: 啊，點解咧？
0: 哈薩克央行點解無啦啦要拋呢句哈薩克央行咧？哈薩克央行咧就無啦啦，佢不嬲就好中意金嘅，咁啊就成個倉都係嘅，個央行多到點樣樣咧？就佔咗佢 78% 嘅黃金儲備嘅。
1: 哇，差唔多八成噶咯喎，即係其實剩翻嗰啲流，其實都算係流動資金嚟嘅啫喎，都唔係真係揸投資啊或者揸錢嘅。
0: 咁啊，佢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叮一聲啦，開始醒覺啦、嗯，就話喂，我揸咁多得滯喎，咁啊就揸，因為揸頭先講過揸咗 78% 嘛，咁啊佢就要降低個比例，就降到 75%。咁亦都佢哋個央行個行長咧就講咗句嘢，就話喂，而家個美債息率咁鬼高，好鬼吸引喎、
1: 啊，好鬼吸引
0: 啊！咁啊，如果嗱有一啲咁嘅央行無啦啦減持黃金走去買美債嘅時候咧，咁樣樣又唔同講法咯，
1: 又正喎、啊，即係唔使個 CPI 好好都可以有個利好嘅空間、啊，
0: 起碼壓住佢先，
1: 係
0: 即係唔使連住個出手就去買債，而不係原來
1: 即係一邊就日本就沽債可能啦、啊，咁哈薩克咧就可能成為咗債嘅買方啦。
0: 係啦，買方當然啦，佢個量未必會好大啊。咁、嗯、但係佢個債嘅時候，即係起碼有人買啊。
1: 即係一個指標性嘅作用、
0: 啊。有個指標性嘅作用，同埋最講多句啊，即係你見到即係唔好開名嗰間行啦，即係大家而家睇到位講啦，即係都講到，其實而家十年美債可能係技術性嘅買入機會。咁其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機會咧，係咪啲市場上面已經覺得呢個位？美债已经系好吸引咧，呢、嗯這个留翻个空间俾大家谂下啦。
1: 系好，我哋去一去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即时搏击，
2: 下昼两点半，
3: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佢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话，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及公平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系喺远东嘅萨哈林州首府拘捕呢名日籍记者，佢当时正准备离境，目前已被押送到莫斯科，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呢名记者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北海道新闻派驻喺萨哈林州嘅男记者喺当地搜集同储存与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嘅消息，并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嘅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令两国关系恶化，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举措。英国军情五处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更新报告，列举英国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当中说中国对英实施间谍、胁迫或干预行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奉行不

0: 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无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国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日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有4条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韩联社报道，大桥在2014年已经完工，但由于北韩方面缺乏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因此推迟通车至今。联合早报报道，大桥曾经被视为中朝关系迈入新时代的象征，亦是北京推动平壤谨慎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改革的一环。不过北韩持续进行核试验，导致两国关系转冷，接驳工程长期停滞，大桥北韩一方多年来只是通向一片荒地。随着中朝关系回暖，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访问北韩后，大桥工程恢复施工，两国亦重启客运列车以及往返北京和平壤的航班。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观塘线服务亦受到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他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和部件，从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出深入调查。他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部件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的事故。4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 16%， 城巴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说，九巴和城巴今年头6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下跌超过5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205点，跌8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9: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10: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1: 我是嚟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2个礼拜，你应该睇医生，你都排除佢系咪真系有肿瘤。口咽癌

0: 家主要致病原因是同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同埋加强性教育是非常之重要的。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最新报24370点，升24点，升幅系0.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91点，升55点，升幅系1.3%。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190点，升15点，升幅系0.2%。大市成交金额系1373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04，升幅是 0.1%。 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1.3，升4.1，升幅是 3.8%。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6元，升8毫子，升幅是 0.2%。 第四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6.44，升1.4，升幅是 5.6%。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2，升幅是1.4%，升幅是 1.4%。 第六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24.46，跌幅是 6.3%。 第七位美团3690，最新报76.9，升4.6，升幅是 6.4%。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16，升幅是 0.2%。第九位康方生物9926，最新报94.4，跌10.6，跌幅是 10.1%。 第十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43.02，跌1.68，跌幅是 3.8% 的。
2: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3: 即使我激，
5: 尹德正、黄俊杰。
6: 2:39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呢一节咧，继续有 Barry 啦，我 Wiki 喺度之外咧，当然今日系星期三啊，有朱 Sir 喺度。朱 Sir 你好啊。
7: 系你好，
6: 系朱 Sir。第一样嘢问下个恒指先啦。咁啊，恒指就今日咧就叫做相对地比较叻仔啲啊，就先低就后高咁啊。目前嚟讲，不过就升幅收窄翻咯。咁啊，升幅就系只系去得嗰16点啦，24360点。如果睇埋个图嗰方面啦，哇，其实就受制条个恒指受制条下降轨，点样睇啊？
7: 咁咧就话其实今日个恒指嘅走势咧就都唔算系太过差嘅。因为毕竟啦，佢都收复翻喺之前有一日咧，我哋讲紧个市喺未即系啲北水未翻嚟嗰阵时，咁佢单日跌咗差唔多成6-7-8点咁嘛，喺冇乜特别新闻，咁可能嗰阵时又盛传就系话可能啲资金比较紧张啊，或者可能又要沽股票去套现，佢可能要有啲超过有钱人可能要交税啊，之类之类呢啲咁样嘅传闻啦，咁所以咧个指数跌得相对比较多咗，咁就你见到咧而家咧特别系今日嘅最高位咁样计咧，其实佢已经系收复咗系跌7-8点嗰个失地嘅呢个，即系啱好咯，佢啱好填翻嗰个嘅我哋所谓个下跌裂口啦吓。咁而我哋见到喺部分嘅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反弹嘅吓，咁譬如话好似系美团啦，美团今日弹得相对比较好啦，咁而近日小米啦，亦都系有一定嘅反弹啦，都算系当系连续弹咗两日啦，因为佢出现咗一啲阳烛之后咧系嘅。佢第二日咧係跌咗成5% 嘅，咁但係咧佢搞咗兩日之後咧又升翻咯喎，依個咁特別今日佢而家依下好似個升幅好似好靚仔咁樣，咁然後都升穿翻前邊嗰啲陰燭嗰個頂部啦，咁所以都可以當佢連再升咗兩日嚇。咁小米近日都似乎係同即係好得意地，其實佢依個咁樣嘅情況都持咗一段嘅時間㗎啦。好多時咧嗰啲新聞咧就覺得話佢升咧就係因為一啲可能係手機啊或者係電動車啊嗰啲咁樣嘅新聞啊。咁當然你可以咁樣解釋嘅。但如果你細緻啲睇嘅話咧，會發覺咧佢近日嘅走勢咧頗為同啲嗰啲 DRAM 嗰啲股票咧，即係譬如好似 SK 海力士咁樣咧行相反嘅呢個嚇。嗱，你見到近排 SK 海力士連續大跌咗好多日咧。咁就反而小米咧，佢又升嘅喎，而家跟住咁啊，依一種咧反 correlation 互相天衡天。

0: 天然對衡對沖呢已經係持續咗一段時間㗎啦，唔係而家先係咁樣嘅呢個 OK。咁我哋就係話小米就講多咗啦，我哋去返個正題就係、是其實啲科技股亦都有一定嘅反彈啦，即係畢竟亦都唔覺得佢哋會無限下跌嘅 OK。而且佢哋嗰啲股票啊大部分都係跌到落去一啲價位上面比較快嘅一啲係心理上面嘅關口啊。啊，譬如話小米，你見到一去到20蚊邊或者20零蚊就有支持啦，咁呢啲我哋都當係一啲心理嘅大位啦。咁另外700更加唔使講啦，400蚊咧就一定血肉長城咁樣排住個盤喺度嘅，所以你見到佢跌到最低咧，都係大概410蚊咁樣，咁佢都冇進一步係挑戰嗰個係終極血肉長城400蚊嗰個價位啦。咁而跟住阿里巴巴啊，咁啊100蚊嗰個價位咧，雖然咧、那個symbolic meaning 咧就應該唔夠騰訊個400蚊咁巨型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嗰度咧都有好多人會護盤嘅呢、這個，咁所以去到呢啲咁嘅關鍵位，你見到有反彈咧，都算係一個比較正常。咁而且咧就話恆指近排啲傳統股票咧，特別係內銀股啊，你都發揮到係一定嘅作用啦。啊，雖然我哋都討論過內銀股若干次，即係話啊，其實個股息好似都有少少好似相對十年期國債都好似低到有少少唔合理咯。嗱，我哋係。discuss 咧，我哋有 discuss 過嘅，就問題係佢個股價咧有冇即係暫時一刻為止啊？佢有冇受到地心吸力係拉落去咧？我哋發覺佢好犀利喎，佢冇嘅喎啊！咁我哋見到近一兩日，譬如話建設銀行咧，都差唔多就嚟10蚊都逼近啦呢一個啊，咁啊變咗係喺佢自己都係創咗佢個價格嘅歷史嘅高位啦，應該99肯定唔需要除唔除淨啦呢個，咁肯定係佢新嘅歷史高位啦呢、這個。咁變咗就係話喺有啲內銀股做支撐，啲部分嗰啲即係嗰啲舊經濟嗰啲股咧，又唔係點樣跌嘅情況之下咧，咁令到個指數係有一定嘅反彈都正常嘅。咁但係你都會重申咯，就係話通常你只知道指數如主持 opening 所講，都係仍然受制於個下降軌嘅。咁變咗意思就係話，可能就係話彈到咁上下咧，自然有啲阻力啊，有啲止賺嘅盤啊，咁到時拱翻落去咧，就變咗可能有啲回吐咁都唔定啦。
1: 嗱，咁我想问埋朱 Sir 啦，腾讯啦，啱啱发完个债之后啦，朱 Sir 头先都提到啦，喺个低位好似跌唔落咁样，咁啊，个债发完之后，腾讯够唔够钱使咧？未来系咪有个利好因素咧？同埋想问埋就系、是、其他嘅一啲科技股都系好等钱使噶嘛？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咁呢个腾讯呢个债嘅票面利率啊，对其他嘅公司有冇个利好嘅作用咧？
0: 咁其實騰訊嗰個債咁樣發行，其實亦都好，即係覺得好正常啦。因為其實騰訊亦都係有多年裏面係一個好舒服嘅 comfort zone 係嘛？即係話你知道啦，發行遊戲一啲咧，咁基本上係當突破到某一個成本之後，佢嘅邊際成本無限接近零噶嘛。咁變咗係好多年咧一個好舒服嘅 comfort zone 嗰個位置啦。咁但係而家突然間喺 AI 橫出世嘅情況之下咧，咁變咗被動性係一定要去投啊！投完個結果究竟？嗰、那個盈利嘅出路係點樣啊？老實講，你見騰訊都有少少舉棋不定，或者都唔係好確定到個方向。有老實講句，當然啦，佢都不斷嘅地去出一啲產品去 modify 啊，或者視乎去即係亦都希望去殺到條出路啦。咁我哋見到暫時係一個好 solid 嘅 AI 嘅變現嘅方向咧，我哋暫時見唔到嘅。咁所以咧，個市場會定義佢為一個係無可奈何嗰個被動性投資，或者我哋另外一個術語咧叫防禦性投資嘅一個咁樣嘅 strategy 啊。咁市場就唔會歡迎呢樣嘢嘅啊。咁因此啦，就係話其實個估值亦都壓制住啦，呢個希望大家明白。咁而就係話等錢使咁樣，咁亦都係肯定係等錢使啦。呢、這個 OK。咁但係佢用發債嗰個形式咧，老實講咧。都是相對股東是相對比較好的結果嚟㗎啦，因為如果你話學翻阿里巴巴嗰個例子咧，因為佢堅係配股㗎嘛，佢真係係配咗俾啲即係佢唔係配俾散户啦，散户冇資格攞啦，但係佢配咗俾啲機構投資者，咁其實我哋就係話個 earnings share 係真係攤薄咗㗎嘛，咁變咗就係話如果可以發債兼個利率唔高嘅話咧，就肯定理論上係好過係配股嘅，正常嚟講 ，OK。咁變咗就係話700呢一個，我覺得係中性啦，我唔會話偏好㗎啦。你要燒錢邊會係好啊？即係你當係一個中性嘅一個新聞啦，呢、這個 OK。咁變咗就係話喺無論700啦，同埋阿里巴巴啦，喺展望一段未來嘅時間咧，我哋都要有心理準備咧，去隔一段中等時間啦，即係中等嘅時間啦，可能係每隔半年或者每隔9個月左右啦，咁可能就會有一啲新嘅集資行為㗎啦。咁睇下到時咧，佢集資咧就係、是。即係咧，係配股啊，定係話係依一個嘅發債啊？咁睇佢行邊一條路嘅啫。咁投資者係要有依一個係所謂心理準備個前設啦。咁如果係有咁樣嘅情況之下，呢、這個股票又係嗰句即係老生常談嗰句説話，就係話變咗做重資產嘅投資。咁未見到係充分回報嘅情況之下咧，就冇人會俾高股值你㗎啦。啊，當然啦，冇人俾高股值你依一樣嘢咧，又唔使話太過 upset 嘅，因為而家就算喺海外嗰邊都有咁樣嘅情況嘅。雖然好似 Microsoft 咁樣咧，佢可

0: 意係創新高好叻仔啦。咁但係你見到有啲股票同樣地係重力咁資本開支嘅，佢哋而家都創唔到新高㗎。你唔使好似特別我哋係喺即係 EB 嘅股票好似好自相自憐咁樣，你又有時又唔使嘅。人哋西方嗰邊譬如話 Google 啊或者亞馬遜啊，佢都創唔到新高啦。佢都距離個高位都跌咗成10%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差唔多嘅啫。即係大家個 logic 都一樣嘅。你見唔到個 return 嘅話，個 ROI 係唔明顯嘅話咧，我就一日我都唔買你上去。咁兩邊嘅情況都一樣㗎啦。咁所以要可能要接受呢個情況啦。
1: 明白。好啊，我哋呢次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晨傾個。
2: 即時光鏡。
3: 下昼2:47，
4: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尹德正、黄俊杰，
1: 系时间嚟到2:49，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Hello， 朱 Sir，
0: 系。
1: 系咁啊！想问下朱 Sir 啦，就系只康方生物9926啦，今日都配股啦，配股价97.76，咁咧今朝都一度顶到嘅，但系而家翻到午后翻到嚟啦，个港股回落嘅时候咧，只康方生物咧都要跌10%，咁其实咧，朱 Sir 又点睇譬如好似康方生物呢啲咁嘅医药股啊，跌穿个配股价咁样咧？
0: 嗯。咁其實康方佢配股嘅密度都相對比較細嘅嚇，以我印象中記得都相對好耐都我都冇乜聽過配股嗰啲咁嘅新聞㗎啦。啊，咁而家都出第一次都算佢比較仁慈啦呢個，因為你都知道啲股票咧係向個市場伸手咧都可以伸手得比較密嘅呢個 OK。咁呢個所以我覺得都唔係話即係特別要怪罪佢啲乜嘢啦。咁而第二啦，就話康方上咗市咁多年之後咧，老實講咧，就隨住佢即係將譬如話一啲藥即係一啲嘅候選嘅藥物，然後就授權咗出去啦 ，BD 咗出去啦，依、這個咁其中好似比較出名嘅藥物，咁啊俾咗 SMMT 啦，依、這個 OK， 即係美國上市啫 SMMT 啦，依、這個咁佢另外佢自己亦都係有一兩隻係比較係即係出色嘅候選嘅臨床實驗嘅藥物啦。咁其實我哋就係話都發展咁多年啦，咁啲藥物基本上都去到差唔多係終點，即係都。近终点啦，这个 OK 吓，咁因为你知道临床一二三期咁啊，你加埋你都唔会拖太耐嘅时间噶嘛，即系加上康方都上咗市咁多年啦，系咪？咁变咗佢几个候选嗰个药物咧，都应该差唔多去到，即系你尘归尘，土归土咁样去到得唔得咁样，咁你啲终点都差唔多应该去到噶啦吓，咁啊变咗就系话喺呢啲咁样嘅即系濒临咗系冇得再幻想啦。要交成績嘅嘅呢啲咁嘅關鍵嘅時分咧，咁嘅個股票咧，嗰、那個無論好友同埋淡友咧，嗰、那個係所謂嘅即係爭鬥咧，係會相對比較激烈噶啦。對於只股票，咁所以大家有心理準備啦。其實幾個重點啦，第一你投康方嘅話咧，其實你就要投佢即係嗰幾隻嘅藥物，最後嚟講係比較成功啊，或者係佢成功咗之後，俾 FDA 可能批咗啦，俾中國相關批咗啦，咁你都要只藥係受歡迎先得㗎。

0: 啊，系嘛？呢、這个唔系话你批咗啊大晒噶嘛？咁我哋就系话喺呢啲咁嘅新闻，可能嚟讲个 news 可能要了解得比较深啲，或者系有心理准备。万一你 cut wood 嘅话，咁、那个情况系点样咧？咁而第二啦，就系话头先都讲过，成日都第一个论点就系话有机会 cut wood 噶嘛。我哋人生都见过无限次啊，啲药物啊，临床二期好掂啊，临床三期炒啊，有好多知名嘅药厂都试过系咁样啦、啊。呢、這个吓，咁、啊、所以你所有药物都话百分百一定会成功嘅，呢、這个都会有佢嗰个 probability 嘅呢、這个 OK。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所以康科个人认为咧。就系基本上冇乜可能系投一个比较大嘅金额落去嘅，我都讲到好白啦，呢、這个即系康科啲股份咧，可能啊系甚至啊系连公司嘅主席，佢公司嘅我当佢首席科学家，佢都冇信心百分百只药系得嘅呢一个，咁我哋作为一个街外人嘅散户，我讲到好白，你何德何能呢一个系去all in 啊，或者系投到好大嘅 proportion 嘅金额咧？呢、這个 OK， 如果你拣咁样投嘅话，咁啊正宗百分百咧系赌博嘅啫。你完全系唔符合一啲系所谓 investment 嘅一啲系所谓嘅 asset allocation 嘅一啲嘅法则啊，咁样你完全系唔符合咯。老实讲句吓，咁、啊、变咗呢一点系要理解啦。咁而第三咧就系话都要顺便要提醒咧，虽然咧就 SMMT 咧近年就表面上同康方 correlation 咧就越来越低啦，而实际上佢哋两者都有一定嘅系颇大嘅分别嘅啊。但系问题系咧就系话因为 SMMT 咧如无意外咧。佢比較大嘅臨床實驗嘅，即係佢嗰隻好緊要嗰隻藥咧，依、這個 OK， 我唔記得佢嘅代號叫咩名啦，依、這個 OK。咁但係佢嗰隻藥咧，以我所知咧，係由今依家而家依一日開始，即係當而家一秒開始咧，係直至到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咧，佢會求其咧係突然 random 地咧選擇一日咧，係同你講個臨床實驗嘅結果嘅。如果以我睇 news 係記得嘅話，依、這個 OK。咁所以你見到咧喺 SMMT 咧，其實佢嗰、那個、那個期權嗰、那個係所謂人生波幅嗰個分布咧，你可以見到佢暗藏咧係話俾你聽，佢往後嘅隱含波幅率咧係相對比較高嘅呢、這個。咁佢個原因係點解咧？因為就係啲人知道就係邊呢幾個月裏面嘅求其是那一日嗱，再要 focus 係求其是那一日，佢冇話俾你聽邊一日嘅。而我睇醫學嗰啲期刊啊，或者嗰啲相關網站咧，佢係冇話俾你聽係邊一日係臨床，就係譬如 let's say 話。啊，即係我打比喻啫，譬如話我係11月15號啊，美東時間嘅一點，佢冇同你講呢啲嘢嘅呢個 ，OK， 就係佢好肯定就係話佢呢幾個月之內求其一日話俾你聽嘅呢個，咁變咗有一種係突然死亡，即係佢公布數據嘅情況之下咧，咁 SMT 嗰個波幅可能會大增啦，咁大增嘅話其實或多或少咧都會影響到係康方嗰個情緒嘅，咁啊，所以呢個亦都係如果你純粹加入康方咧，你就唔好以為你加入緊康方。其實你未必呢幾個月咧，你係被動地被逼咧，係俾 SMMT 咧係扯埋落水嘅呢、這個，咁呢一點大家要留意啊。
1: 嗯，咁啊系啊，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咁啊，讲讲个市场个情况先啦。咁啊，目前咧，其实就内地 A 股咧，美市咧就表现咧就比较差少少。特别系啦，上证指数啊，咁啊，目前咧美市咧就要跌幅扩大翻啦。咁啊，而家目前咧就跌紧系 0.87% 啦。深成指咧咁啊都要跌紧 1.9% 啦。甚至系创业板指数咧就跌幅咧就更加之大啊。咁啊，美市咧创业板指数咧其实就要跌緊 3%。咁至於香港啦，而家恆指呢就今晏晝返到嚟曾經就升過超過100點國外啦，咁目前就升幅收窄到去25點嘅。咁問一問啊朱 Sir 啦，喂朱 Sir， 另一樣嘢就頭先都講到啦，亦都頭先都講過下啲美團啦。喂，美團呢其實就今日就表現好叻仔下，甚至係呢其實今日有啲平台股啦，即係譬如好似隻希音咁就算啦，嘩希音都升成 5% 喎，都叫做一隻平台股。喂，點樣睇啲平台嘢美团啊，突然之间而家升大咗，升到 6.5%， 点睇？
0: 哦，咁美团咧，其实佢有时好中意咧，系跌到好尽嗰阵时咧，佢突然间咧可能单日系补淡仓啊，或者淡仓回补啊，咁样或者有啲人追落后啊，咁样咧，咁变咗系两股力量一齐一夹起上嚟嗰阵时咧，就令到佢单日咧系有一个比较大嘅升幅，好似即系佢表现俾你睇嘅感觉，好似转势咁样咧，其实嚟讲都唔出奇嘅。老实讲啦，如果你好细致睇翻佢嘅股价运行咧，佢都试过唔少次系咁样噶啦。呢、這个即系个 pattern 成日好中意，即系个形态个 pattern 系好中意话单日升咗啊，喺一个好低嘅低位，单日大阳烛，又令你有个希望，咁啊甚至系高追。咁高追咗咧，系介乎咧系零日至到去两三日不等咧，然后就上翻落嚟，系啊。兼且咧可以蛇翻曬成支洋葱，甚至蛇突咗咁樣。咁你好仔細睇個浪形咧，佢之前試過好多次㗎啦。 咁啊当然啦，你而家有出啲大人足咁样，你唔知道未来，咁我唔知道即係转势定点样啦，但係毕竟你抄咗之前咁多次嗰啲咁样行嗰阵时呢，咁我就唔会觉得呢一支洋足有啲咩太大嗰个特别。

0: 咁我哋都要數珠返嗰個基本面咁樣，咁究竟個競爭如何㗎，即係同阿里巴巴嗰邊，咁邊個大家女抗商啦。咁最後啦，就係話虛言呢一啲呢，我覺得都係可能跌咗好多嘅本能嘅反彈嚟㗎啫。因為畢竟啦，即係欺陰就係虛言啦呢、這個。咁虛言其實佢都錯過咗，佢係好即係倒返轉好衰嗰個講法，就係話佢係好完美錯過咗個高估值 IPO 嘅時辰囉。因為佢曾經個估值就好高㗎呢、這個。如果係講緊未上市之前呢，佢嘅係即係之前嗰啲唔知幾多輪啦，唔知 D 輪啦 ,E 輪嗰陣時呢，其實佢曾經係等於而家嘅市值幾倍。噶依個 OK， 但上一次而家反而咁低啦，依、這個 OK， 咁變咗錯過咗係最華麗嗰刻去上市個 cap， 即係 cap 錢啦。我哋講到好白，咁變咗你而家咁低嘅估值去上，你攞得咁少錢咧，咁咪就個市場都唔會話有啲咩欣賞啦。加上個業務困難或者近排啲業績一上即刻走樣，咁係人都知嘅啦。依、這個咁因此我唔會覺得有啲咩好大嘅所謂嘅憧憬咯。依、這個即係甚至可能係對於一啲。即係佢相對翻一啲係毫無話題嘅股份咧，其實可能嚟講，譬如話啲內銀股啊，或者係房內險啊，其實我覺得係反而可能內銀內險做 solid 過去好多咯。呢、這個人哋冇乜 sexy 嘅故事，但係起碼個 PE 低，或者個股息派到俾你，或者好 solid 啦，冇太大嘅變化。呢、這個但係雖然就好難講啦，喺永續嗰個角度，咁變咗我哋都未必會好隨便考慮佢哋咯。
1: 嗯，係啊，特別係啦，即係正如專常話齋啦，咁啊希音咧，其實咧曾經咧就叫做出海四小龙之一嚟嘅，咁出海四小龙有咩？咁啊，最大家最熟悉嗰个就系拼多多啦。咁、大家可以攞拼多多张图咧嚟度翻咧，同个希音咧，即系近期嚟讲，其实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因为希音同拼多多其实系对手嚟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个拼多多咁大唔喐嘅话，其实输即系希音其实都喐唔到啊，系嘛，朱 Sir？
0: 是啊，冇错啊，呢个其实两只股份倒返转就係话，其实虽然呢我相信佢而家跌到嚟呢个位呢，似乎係相对拼多多呢，佢仍然都有一定嘅日价嘅呢个。加上拼多多啦，就係话佢个现金其实个储存量都应该远高过虽然啦。咁当然啦，其实我都离身咗，我肯定唔会考虑拼多多㗎啦。但如果你哋即係都系要买呢一类嘅股份嘅话，咁其实你博反弹嘅可能咁拼多多可能个机会可能好过虽然都唔定啦呢、這个。OK 啊，当然我同生我两个都唔会参与噶，我自己呢、這个 OK。
2: 系好啊，咁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3: 即时搏击，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下午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铁南田站昨晚同今朝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南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今日会加派人手密切监察电力系统同各项设施，加派工程人员驻守喺南田站，确保服务畅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要求港铁尽快检视并对外交代。佢昨晚亲自指示港铁高层要彻查事件成因，包括全面检视各装置同报警，从零件检查、维修维护、程序同人手调配等细节作深入调查。佢建议要加强科技监测，例如报件温度监测，以提前预警。预防类似事故。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说，南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朝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今年2月进行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将会循多方面调查机件过热的原因，包括设备和操作等因素。至于昨晚南田路轨旁道叉组件有绝缘胶短路起火，李剑雄形容情况罕见，有关的绝缘胶今年3月才更换，上个月曾经进行检测，工程团队昨晚已经更换绝缘胶和受损报警，并且已经在昨晚的飞行车时段起检查30几个同类型设备。港铁会联同独立第三方以及设备供应商研究绝缘胶失效的原因。

0: 并研究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加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加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考虑一男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详细检视。局方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说，九巴和城巴今年首六个月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排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朗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较高水平，持续影响各公司的财务状况。俄罗斯一家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而家冇鼠疫传播嘅风险。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电台节目话，根据中心向世卫了解的情况，俄罗斯有关州份近年都冇录得鼠疫个案，当局对死者进行化验，并冇验出具有高危险性的病原体，死因仍然未确定，而当局亦都冇发现其他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中心会同世卫保持联系。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伍道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办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令人厌恶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的，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当年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21岁的女学员。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文木敏充说，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要求他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是在远东的萨哈林州首府拘捕呢名日籍记者，他当时正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呢名记者以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话，北海道新闻派驻在萨哈林州的男记者在当地搜集和储存和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的信息，并将消息转交给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会进一步令到两国关系恶化，又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的敌对举措。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转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

0: 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入院，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最新报24,338点，跌6点，是由升转跌的，跌幅是 0.03%。 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181点，升44点，升幅 1.1%。 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184点，升10点，升幅 0.1%。 成交金额来到1,52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02，暂时没有升跌。第二位是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0.9，升3.7，升幅是 3.5%。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4.8，跌4毫子，跌幅是 0.1%。 第四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6.42，升1.38，升幅是 5.5%。 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04，升幅是 1.2%。 第六位美团3690，最新报77元，升4.7，升幅是 6.5%。第七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24.4，跌幅是 6.5%。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4.12，升幅是 0.1%， 升幅是 0.1%。 第九位建滔职场版1888，最新报42.42，跌2.28，跌幅是 5.1%。 第十位康方生物9926，最新报94.25，跌10.75，跌幅是 10.2% 嘅。
5: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7: 时间来到3:11，继续跟大家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在这里， Vicky 转头会回来的，继续有朱 Sir 朱俊文跟大家分析个大市的情况的。 Hello 朱 Sir。
8: 系，
7: 见到个港股咧就表现转弱，咁啊今晚咧就美国咧就公布个 CPI 嘅数字啦。其实朱 Sir 又点睇个 CPI 嘅数字咧？
8: 嗱，咁你话 CPI 咧，咁基本上其实个市场个预期都相对可能系高咗少少嘅呢个，咁但系呢一个高咧都冇办法。啊，因為我哋就話主要受兩點啦，第一就係話原來咧，美國嘅佢個汽油咧，呢、這個如果按同比個幅度咧，升咗差唔多30几%嘅，咁呢一個亦都會直接到係刺激到個通脹嗰個嘅數據，可能會有少少係上升升温嗰個勢頭啦，呢、這個。咁而咧今次嘅 CPI 咧都要睇得清楚咧，佢嗰啲係數據嘅細項啦，因為我哋知道咧係無論汽油啊或者原油咧就一定係高噶啦。

0: 哦，咁我谂反而个市场会除咗睇净系个粒数以外咧，啊，即系话指标系几多几多啊 ，PC 系几多几多，除咗净系睇个粒数之外咧，佢都会睇翻嗰啲系所谓构成呢件事嘅嗰啲嘅细项嘅吓。咁啊，依一个就系我自己嗰个睇法啦，依、這个。咁但系咧就系话，其实除非个 CPI 系行到太猛烈嘅啫。咁啊，首先嚟讲，我觉得佢令到今个月咧系变相系要由街个数学概率咧系变咗做又话系去翻50楼上啊，或者又甚至今个月又要加息多次啊。咁啊，老实讲，我觉得概率咧系相对比较低嘅呢、這个，因为除非个数据真系去到离谱地太夸张嘅啫。首先嚟讲咧，而家根据而家个利率情况咧，佢个加息个概率咧都系得个10%+左右嘅啫，其实相对系一个比较偏低嘅水平嚟嘅。
1: 咁另外就想问埋个美债嘅情况啦，因为其实美债仍然系高企嘅，虽然喺高位就回落咗落嚟啦，但系开始就市场有越嚟越多嘅声音咧，就系话觉得而家个美债咧系一个几吸引嘅水平嚟嘅。咁啊，朱 Sir 又点睇啊？咁系咪值得去买美债，或者美债呢啲位其实系咪已经会开始有啲资金去继续流入去咧？
0: 其实我会觉得美债而家其实好明显都应该系属于一个比较系吸引嘅水平啦，因为毕竟就算佢而家去到系5.几厘都好啦，咁我哋其实系近乎99%，可能99.8%嘅地球人都唔会相信美债佢系会违约噶嘛？呢个系咪吓？佢只不过而家系因为好多关于系可能宏观经济炽热啊，或者系可能 AI 投资嘅关系，令到系成个世界嗰个 GDP 系被动，即系美国边系被动地推高啊咁样。咁就话喺而家一刻系对于长期嘅美国嘅嗰个所谓财政嘅维持嘅情况系有一定嘅忧虑吓，咁因此令到咧远期嘅债券咧，咁然后佢个价格系浪高咗咧，咁呢啲好多宏观微观嘅因素加埋一齐嘅啫。咁但系咧，你问到最核心嗰样嘢，啊，即系譬如你同一个人倾偈，可能佢讲咗好多好多忧虑，但系咧你一刀插落去问，咁你讲咁多嘢，你答我啦，你觉得佢最后会违约啊？咁其实咧，佢哋咧投诉咗好多嘢，人佢都会最后窒咗下，然后就佢可能都会支支吾咁样，其实佢都觉得个美债系唔会违约嘅呢、这个 OK。咁变咗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就系话其实即系嗰个购买力咧，始终嚟讲都系有嘅。
1: 系，即系美债唔违约就唔使出事啦。
0: 系啦。同埋就係話，我記得係最新一次咧，我唔記得咗係若干日之前啦，可能係一個禮拜或者十日之前，我唔係好記得啦。依、這個總之就話最近一次咧嘅國債拍賣咧，其實佢個超額嘅購買個倍數咧係 O K 嘅。依、這個即係佢大概超額咗2.几倍左右啦。咁啊，中標嘅利率咧都係低過稍低過市場嗰個預期嘅。依、這個咁啊，所以咧佢國債拍賣嗰日咧，佢一拍賣完之後咧，其實佢個債息咧係即刻跌咗大概10个点子嘅。依、這個即係 let's say 我假設嗰刻係5.6。咁然后佢咪一扣，即系个债券个拍卖一完成咗之后，咁咪嘣一声，然后跌翻落去5.5咯。咁而事实上啦，你一见到我哋近排嘅债息，特别系30年期啦，佢相对翻我哋近排肉眼见到最高嗰个价位咧，都起码回咗20到30点子噶啦，已经知道 OK 吓。咁呢个数其实唔系话多，其实都唔可以话太少嘅呢、这个，因为如果你去到30点子嘅话，其实已经系四分之一嚟噶啦嘛，已经呢、这个 OK。咁因此咧，其实嗰个债券亦都唔见得系话无限地价格无限地向下跌，然后就搞到个孳息率系无限向上。我哋见到都唔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呢个都某程度上都显示，其实咧系有承接嘅呢、这个，只不过就话有承接得嚟咧。亦都唔見得嗰個債息係回得太過多啦，咁諸多嗰啲所謂嘅掣肘嘅因素就又無限輪迴去翻 opening 我哋講嗰啲 point 啦，呢個咁啊，所以形成咗就係話購買力係有嘅，亦都冇幾多人係真正擔心佢係會default 嘅，咁啊，只不過就係話會維持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推介嘅價位，就係無限升咧，亦都唔係話嗰個應該有嘅路線圖啦。
1: 咁啊，又问埋嗰啲啊，费城半导体指数或者 AI 交易啊，嗰啲股份啦、啊。咁啊，见到咧，其实近一段时间啦，啲 AI 交易啊，或者啲 AI 基建概念股啊，都即系几全面嘅跌得。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譬如好似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样，去到12,200点呢啲咁嘅左右嘅水平嘅时候，其实短线系叫见底未咧？
0: 咁我谂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我觉得系有一定嘅留意嘅价值嘅。因为毕竟啦，就系话其实佢而家个价位点样跌都好啦，佢都未跌翻落去之前系，因为佢隔之前嗰轮咧系又话咩有个新闻咧系凿咗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落去噶嘛，咁令到咧即系譬如话以费城半导体指数代表嘅 ETF， 譬如话好似 SOXX 咧，佢跌穿过佢自己嘅价格500蚊呢个齐头价格噶嘛，就系因为佢嗰时又喺度话 喺度吹嘘，就係話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咧就會減慢投資啊咁樣，咁然後咧係作咗日落嚟噶嘛呢、這個啊，咁

0: 系问题作完之后，其实佢即刻见咗底，然后升到最高会去到 SOXX 咧，系去到差唔多560几蚊嘅水平噶嘛。咁而家点样跌都好咧，佢都未去翻500蚊啦。佢而家仲有可能520零蚊啊，530蚊啊呢啲咁样嘅价格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系即系分段去吸纳翻。即係畢竟，因為佢哋入面嘅成分股咧，幸好咧，佢唔係近日嗰啲風聲鶴唳嗰啲，哇，雪一聲已經係跌啊5、6、7日陰足嘅嗰啲嘅存儲類嘅股份，咁佢唔係以嗰啲係咁暴力嘅股票為主啊嘛，依個，因為通常呢一啲嘅指數，佢哋嘅重磅股數都數到啦，估都估到啦，常識都知㗎啦，即係肯定係嗰啲，譬如話英偉達啊、AMD 啊、TSM 啊、博通啊。或者系呢个阿斯麦啊，呢一个咁佢通常都系呢啲比较稳阵嘅股票为主噶嘛，咁变咗就系话，我会觉得就唔虽然近日存储类嘅下跌咧，就一定有啲心理嘅阴影嘅影响嘅，咁但系去到数码归元去到最后嗰刻咧，即系存储啊，咁然后咧你费城半导体而费城半导体你两个唔同嘅物体嚟嘅，即系佢两个有少少重叠，但系佢 overall 系属于几唔同嘅 structure 嘅 product 嚟嘅呢个，咁所以我觉得趁而家啲人系有啲可能阴影或者系有啲负面嘅情绪咁样，如果作得太深嘅话，我觉得系分段地作一个理性嘅留意或者吸纳，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嘅。
1: 嗯，好啊，咁啊呢节讲到呢度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问阿朱 Sir 咧系有咩股份可以值得留意啊？
2: 即时光机，
3: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即时光机，
5: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20啊，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喺度啦。咁头先咧，朱 Sir 都话咧，而家呢啲位咧可以趁大家嘅情绪比较负面嘅时候咧，去揾啲嘢吸纳下。咁其实咧，朱 Sir 自己心目中咧，最觉得系可以留意嘅股份咧，系边一类型嘅股份呢？
0: 咁首先啦，咁我会觉得如果喺 mega cap 嘅股份里面咧。就有一啲已經係創咗係新嘅紀錄高位啦，依個係咪啊？即係譬如話 Microsoft 啊，或者 Apple 咁樣呢一啲。但咁啊，老實講啦，即係創到新嘅歷史高位咧，佢哋嘅估值咧都唔係平噶啦嚇。咁啊 ，Microsoft 咧係即係跌到最哇，即係好和味嘅300蚊邊嗰啲低價嗰陣時咧。咁老實講啊，即係低到冇朋友嘅啊。咁我嗰陣時做教學嗰陣時咧，我都講好多次噶啦。咁即係因為佢跌到落去，直情係因為 Microsoft 佢好多年嘅推介，其實嚟講佢低位即係我記得大概25倍 PE 啫嘛。咁但系咧，如果佢跌到落去300蚊邊嘅話咧，佢嗰次咧，佢個 forward PE 咧係首次咁多年裏面咧，即係你當冇10年都7年啦，佢跌穿咗係25倍 PE 個區間嘅，我估去到22、23左右啦。咁當時咁即係好呼籲啦。咁但係問題你都知道啦，呢個世界啲人永遠都係跌咧就唔睬你，但係升嗰時先睬你噶嘛，我都講到好白噶啦呢個。咁變咗就即係唔係太多人去珍惜呢一個所謂買入嗰個機會。OK。咁我想表达一样嘢就係话，其实而家你由20几倍你又唔珍惜佢，你而家又寻日强劲到强悍到呢啲存储就跌咗好多，但佢呀竟然可以创新高嘅，仲有就曾经被深度地质疑同浅立去误解嘅股份，佢竟然可以创到新高嘅。咁但问题佢创咗新高嘅代价係乜嘢呀？如果你而家有位买嘅话，咁你咪用返30零倍 PE 咋嘛，咁你咪 miss 咗个 timing 啦，咪个 timing 做得好差囉呢、這个 ok。咁所以就係話 Apple 同埋 Microsoft 咧，係佢係創咗新高。你下方有嘅話，我萬分地係即係恭喜你啊！我亦都尊重個股份。如果你話你冇貨嘅話咧，你重新嘅位入嘅話咧，就變咗你嗰個風險回報比率咪變咗差咯，變咗 OK。咁你相反啦，你話有啲股份係即係相對依兩隻 mega cap 以外，咁佢未創新高嘅嗰啲other than 嘅 mega cap， 咁其實都有嘅，即係好似譬如你話亞馬遜啊，或者 Google 啊咁嗰啲，其實都未創新高噶。咁當然啦，其實老實講，如果你兩隻俾我揀嘅話咧，我依一陣就可能未必揀亞馬遜啦。當然啦，我咁樣講咧，唔代表話佢創唔到新高㗎，佢可能熬一大輪之後咧，捱過曬啲困難咧，依個佢突然間選擇一個你估唔到嘅時辰，突然間就係話，你睇小我啊，我又創新高咯，拜咁樣，咁其實係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

0: 家喺而家呢一刻嘅环境，宏观环境，即系讲紧系高通胀啊，或者系压抑消费啊，呢啲咁样嘅环境里边咧，咁亚马逊咧，佢会有一个少少嘅借口咧，俾人嚟质疑啊，呢个，因为好可惜地，亚马逊系人本来都知道佢云计算而家系佢盈利嘅主力啦。咁就可惜佢愣住咗个电商㗎嘛，呢个。当然我都明白佢有电商咁大嘅人口，亦都帮助咗个云计算嘅推升啦。咁变咗相互相成啦。咁但问题而家你高通胀或者消费削弱嘅情况之下呢，人哋唔就有个借口去攻击佢电商唔好嘅一边㗎嘛，呢个咪可能会令到佢个盈利削弱咗啊，或者个前景有啲阴霾啊咁样，呢个 OK。咁啊，所以呢就话亚马逊就喺呢一阵里面有少少一啲瑕疵俾人哋做攻击呢，咁变咗係相对 Google 呢嗰个瑕疵性呢可能仲多啲囉，呢个。即係如果你话Google 呢係个 ROI 个回报唔明显，或者唔知你投个资本开支唔知你投到几时。咁如果呢一个係作为攻击嘅话呢，咁其实你最多得一个攻击事项啫。咁但係问题呢个攻击事项你摆落去亚马逊本身都系已经系又系犯咗呢个咁样嘅问题㗎嘛。咁你犯咗个咁样嘅问题，你再加个係所谓消费嘅唔得嘅质疑，咁就变咗两重嘅问题囉。咁我哋打个比喻就係话，你两个股份实力差唔多㗎啦，但係呢你两个股份估值又差唔多㗎啦，但係呢有一隻股份係有两个质疑点，另外一个得一隻嘅啫，咁你好简单，你纯理性諗你揀一隻定係两隻质疑点嗰啲呀，咁你梗係揀定係一隻质疑点嗰啲呀，呢个。咁所以就係话喺两个股份里面，如果 market cap,即系如果讨论 mega cap 个角度咧，咁可能系 Google 可能会个选择性可能会好啲咯。
1: 系咁啊，头先阿朱 Sir 都提到咧，其实咧。辉盛半导体指数好多成分股啦，都系唔系关啲记忆体事嘅，但系咧都系俾人咧视作咧同一个板块嘅时候咧，非记忆体以外一啲嘅 AI 硬件股咧都跌咗落嚟喎。咁其实有啲咩可以留意一下咧，系俾人错杀咗落嚟咧，系可以留下底啊，或者叫系观察一下咁样嘅咧？
0: 咁我会觉得啦，其实喺嗱咁好公布业绩嘅阿斯麦咧 ，ASML 咧。咁其實個業績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理想嘅。佢個營收呢係低過市場嘅預期，好少好少好少咁大把。但係呢佢個盈利呢就頗為呢遠高過市場嘅預期嘅。即係我打個比喻啦，實際個數字大家自己去 check 啦，你 check 好容易嘅啫。咁但係我而家揸住個即係個電話做訪問咁樣，我就未必背到實際嗰個數啦。咁但係若兩個比喻就係話，其實人哋預期佢都係40億鬆啲嘅歐羅咋嘛。即係可能41或者42歐羅咋嘛。咁但係佢做到嘅數我記得應該係49億歐羅㗎喎，呢個。咁你識計數，喂 ,42 相對 49, 你高好多㗎喎，呢個係咪？咁變咗就係話個業績相對嚟講係理想嘅。不過就係話啲人挑剔嗰個 point 主要都係三件事啫，呢個。第一，你本身嗰個指引未必話可以滿足到係最大口味最大胃納嘅 sales 嘅預期啦。咁而第二就係話個營收呢係低過預期啲啲咁多，咁呢啲你話係瑕疵咪瑕疵囉。你整隻股票跌嘅話講到好白，你作隻股票跌你鍾意講乜都得㗎啦，老實講句。咁而第三呢就係話老生常談呢，就係阿斯麥本身個股值都唔便宜啦。即係如果你計返所有呢啲咁完美嘅數呢 ,price 咗之後呢，佢 forward PE 呢都去到 30x 倍嘅，呢個 ok。咁對比返就係話 forward PE 誇張到係跌到落去一位數字嘅，即係十幾得當係一嘛，係咪？咁你去到一位數字嘅英偉達同好明顯係兩位數字，甚至係一位數字邊嘅 TSM 咁變咗 ASML 佢個入價咪變咗浪高咗囉，變咗。咁你浪高咗情況之下呢，就未必話太即係嗰個直播率會相對比較低啦。咁變咗就係話我哋用阿斯麥去拋磚引玉呢，我想帶出嘅道理就係、其實大家選擇股份呢近排都可能係選擇一啲即係話係比較 solid 少少嘅個業績唔好話透明度低嘅又唔好話即係可能太過飄忽嘅兼且估值亦都唔好話隨隨便便咁樣就高過30%嘅三十幾倍嘅市盈率嘅股份呢就相對比較好啲囉。咁如果你咁樣你諗下諗下篩下篩下篩選下，咁其實你剩返嘅可以選擇嘅就唔多㗎啦，咁你可能都係揀返即係最大路 TSM 咁樣嗰啲嘅啫，呢個。嗱，有時咧，我再好強調俾投資者聽咧，即係好嘅嘢咧，可能係由頭到尾陪伴咗你身邊好多年㗎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點解好多時你自由回憶，原來你真係最好嘅人嚟㗎喎。咁但係點解我喺你身上冇賺嗰個崩咧？呢個即係冇介意我喺電話度做比喻深夜咯。你明唔明啊？呢、這個最好嗰、那個最賢良嗰個喺你身邊㗎啦，呢一個咁你又要出面咁樣，你明我類似咩比喻啦？呢個係咪先？咁變咗你永遠係要揀啲撇滿嘅物體嘅， 永遠覺得咧係咧啊研究到好深咧，以為自己就好叻咁樣呢、這個，但係原來根本呢個世界唔使研究咁多深嘅嘢嘅，人哋最叻嗰啲人一早喺你身邊噶啦呢個。即係我想投資者嗱，呢、這個我未必百分百啱，

0: 就想你反省翻喺你投資嘅人生裏面，係咪好多時原來個真相就偏偏係咁殘酷定係咁樣咧？咁樣你揾得太多次個下迎春，你唔珍惜個鍾無艷咁樣，咁最後你出事嗰陣時個鍾無艷咪唔幫你咯？係，
1: 咁
0: 呢個咪係個結論咯。
1: 可能啲投資者又嫌個鍾無艷行得慢啲啦，或者係叫係好多原因啦。咁唔緊要嘅，咁啊，但係我覺得 Jason 都講得好好啊，就係咧都要留意下自己身邊咧，成日見到呀，見朝見口晚見面嘅鍾無艷啊。雖然個估值咧可能唔平噶啦，咁樣，但係你係咪即係真係要一股都冇啊，或者叫係持貨量係好少咧咁樣？其實我覺得投资者都成日都犯一个错误嘅，就系有啲明明好好好嘅股份咧，个持货量永远都系好低嘅。咁咧都想问埋，想问埋 G Sir 咧嗰只 SpaceX 啦，因为咧其实 SpaceX 咧之前有个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咧会做一啲电信商嘅会做嘅嘢啊嘛，即系做啲太空电话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 ，G Sir 又点睇？其实 SpaceX 咧都之前冲到上170几蚊，而家又回翻落嚟150几蚊呢啲水平咧，走势上系点睇？
0: 最后啦，就短短少少时间都系我净系直接两个结论啦。第一 ，SpaceX 我觉得始终系有一定嘅注意嘅价值嘅。就系佢呢个注意嘅价值咧，我觉得系一个投机压住兼系控制注码兼系要止赚止损嘅，特别喺止损上边嘅谂法股票，就 other than 咧系好舒服嗰种啊，即系鍾无艳式好舒服、好贤良嗰种嘅。啊，所謂嘅嘅標的物，我覺得就唔屬於嘅呢、這個 OK。咁但係你話佢係咪有投機嘅價值咧，或者係壓住嘅價值咧？我覺得係肯定有嘅呢、這個，即係淨係喺個故事點裏面咧，個咁大嘅宏偉嘅故事點咧，就肯定好過舊嘅馬斯克嘅概念主體特斯拉，肯定好好多噶啦。老實講句，你見到特斯拉而家近排悶到咧，係發咗霉嘅。老實講句，完全冇人理佢嘅。即系嗰啲咩电动车啊，嗰啲咩机械人啊，完全睬你都傻傻啊！呢、這个冇人理你噶啦，基本上呢、這个 OK。咁呢个就系所谓故事憧憬性嗰个问题啦。咁而到最后咧，就系话咧，我会觉得佢譬如话哦系即系话哦即系个电话嗰个系所谓频谱个 concept 咧，最后系肯定好大机会成功嘅。所以变咗系倒翻转咧，就唔理佢几时成功先，就起码就系话佢嘅潜在嘅系所谓蚕食嘅对手咧，即系譬如 Verizon 啦，或者 T-Mobile 嗰啲咧，其实就要相对小心啦。
1: 好啊，呢节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教宗梁14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公布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71岁的教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令手术更加彻底，医生采取了胸腔镜辅助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以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梵蒂冈说即时组织检查确诊是肺腺癌，医疗团队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是否有扩散迹象，至于后续治疗方案要等其他检查结果才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台湾主持蔡康永早前出现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国台办都坚决反对。他说国台办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同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纠缠，做两面人。保监局近日向6名保险中介人采取纪律行动，禁止他们成为保险中介人或暂时吊销牌照，为期6个月至13个月。保监说这6名保险中介人违反保险公

0: 司施加的内部管控措施，协助客户作出虚假声明，俄称购买了涉及一共730万的银行本票以支付保费，而实际上本票是由中介人代为购买。保监局法规执行部主管徐文仪说，持牌保险中介人严格遵守相关管控规定，是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鉴于同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相关的罪行可以招致严厉处罚，持牌保险中介人应该时刻掌握并严格遵守现行的监管要求。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事主在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及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繁忙时间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今日会加派人手密切监测电力系统和各项设施，并加派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确保服务畅顺。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说，蓝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在今年2月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港铁将会循多方面调查机件过热的原因，包括设备和操作等因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175点，跌38点。
3: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港股美市再度回落，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4331点。

0: 跌紧14点，跌翻系0.06%。科技股指数咁啊，继续系依然系向上嘅。咁目前嚟讲，4174点，升紧37点，升幅系0.91%。不过啦，生物科技股指数咧要跌啊，最新系仲有14806点，跌紧504点，跌幅系3.3%。大市成交咧，目前咧净系得1672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蚊，跌紧2仙。第二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0.05元，升紧3.4，升幅系3.2%。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5蚊，冇起跌，425.2啊，啱啱跌一跌，425.2冇起跌。第四位1810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6.38，升紧1.36，升幅系5.4%。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092元，升紧接近1%。第六位美团最新系做紧77.1，升4.8，升幅系6.6%。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24.5，跌紧0.6，跌幅系6.1%。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咗84.1，升紧0.1。第九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咗42蚊，跌紧2.7，跌幅系6.1%。第十位联想集团最新系做咗30.03，跌紧0.74，跌幅系2.4%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2: 即时获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39啦，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 Ricky 尹德正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系之前就提到呢个哈萨克嘅央行啊，就成为即系一个全球嘅最大黄金买家咧，就开始咧部署沽黄金啊，买美债。咁但系咧吓 Ricky 咧就即刻 show 咗咧个桥水创办人啊 Ray Dalio 咧，咁啊就喺度警告美债个危机。
0: 系啊，咁啊佢就久唔久就跳出嚟啦，就讲啊。喂，美债好危险啊！
4: 美债啊，呢个全球最大嘅鬼股王之一。
0: 系啊，鬼股王啦。咁啊，当然啦，点解无啦啦美市要讲美债咧？因为嗱，好老实讲啦，如果美债个息口如果继续向上嘅话啦，咁第一样嘢咁啊就会影响到香港嘅金融市场嘅。特別係樓市啦，咁啊樓市個借貸率其實就好 sticky 去即係黐住個十年期嗰個美國債息咁啊，即係向上可能加多幾多基點啊。等等啦，咁啊个息口咁啊就基本上都系跟住即系呢啲咁嘅债息啊喐动啦。咁啊如果债息个继续向上喐嘅时候，即系如果美国嗰边即系正如阿 Ray Dalio 话斋死磨螺旋向上嘅话，咁啊即系大家个息口即系而家出5.2啊，即系八分钟唔止5.2嘅，咁啊去到6厘，咁啊甚至7厘、8厘，即系以 Ray Dalio 咁嘅谂法啦。咁当然啦，就佢就话2-3年内爆煲啊嘛，咁。但系就系咪真系会2-3年爆煲呢？就系呢个就系唔知啦。咁但系当然就今晚个债息个高与低呢，就好视乎翻头先所讲啦，就系今晚美国出嘅 CPI 数据啦。咁啊 CPI 数据，如果个 CPI 数据就符合预期嘅，咁啊个债息呢就应该呢就可能会喺呢只5.2啊，呢啲水平就上落。咁当然啦，如果更低嘅时候，梗系更好啦。
4: 嗱，其实美债呢个问题咧都几复杂嘅，即系就唔净止系好似 Ray Dalio 咁讲咧，即系会即系受，即系 Ray Dalio 其实个讲法咧就主要系美国个债务危机咧会引发到个财政嘅问题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即系而家个美债个复杂性咧系比之前系强好多嘅，即系譬如好似咩咧个通胀个问题系咪净系个油价咧？其实唔系。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嗰啲记忆体啊，或者甚至乎系嗰啲苹果嘅手机啊，即系我哋就算睇住而家个小米啊，即系都因为个记忆体嘅一个下跌啊，咁样即系小米今日咧喺今日跌市度咧，都仍然系咬住个5%嘅升幅啊！即系大家可以睇到，其实啲记忆体或者嘅 AI 基建啊，引发到咧所有嘅一啲硬件嘅嘢咧，去形成一个通胀啊，其实系 经出现紧嘅、嗯。其实之前好多金融嘅大佬咧都讲过啦，你嗰个加息咧系冇办法阻止到嗰个金融，即系嗰个 AI 相关嘅一啲硬件引发嘅通胀噶嘛。
0: 系、嗯、啊，咁啊，同埋即系正如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啦，即系如果假使间黑沙央行、嗯、即系走去沽金就买美债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即系呢个系为即系唔单止系黑沙央行啊，即系譬如可能如果假使间亦都系可能。即係相對地比較重黃金資產嘅央行都走出嚟咁做嘅時候咧，咁啊都係就會咧就個形成咗一樣嘢，就係、是、會壓一壓個美債嗰方面啦。咁、嗯、啊壓一壓個美債息口嘅話，即係假設間啊，如果美債息口就而家五厘二啊，咁啊壓翻落去，喂，如果穿翻五厘，見翻四厘九、四厘九半嘅時候咧，哇、嗯，市場個反應咧就會好唔同啦。因为咧就起码就觉得喂唔系无止境向上，咁、啊就会压翻落嚟嘅，即系唔使，仲要系另一样嘢系一个好处就系话，哇我真系唔使由联储局即系走去出手印钱嚟压翻低嗰个长债去、
4: 啊、市场自动收复系咪？
0: 系啊，又用市场自动，真系用市场自动收复。咁对于咧个市场上面嗰个信心咧，就真系觉得就会大增。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虽然话哈萨克央行啊，就走去出去即系佢就觉得有会沽金就买债啊，买美债啊。咁、嗯、但系佢其实点解会有呢个动作咧？因为其实佢就讲到啦，就而家占咗个外汇储，即系成个黄金储备占比咧，系占咗佢个78%成个国家里面。咁如果系咁咧，就希望降翻去75%。其实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其实咧，即系多咗太多啫，因为个金价升得太劲啊，咁就要平衡翻个风险嘅时候咧，咁、哦、就要沽大概3% 嘅金咧，就去平衡翻佢哋自己嗰个 portfolio。咁、嗯、但系啦，如果个金价就万一佢其实系有讲到一样嘢，就话如果个金价咧回落翻去少少嘅时候咧，可能回落落翻即系去到。到4000蚊留下，亦都引致到咧佢哋个黑沙克黄金储备占比落翻去75%，佢哋就唔会沽金噶啦。
4: 系，
0: 咁就唔会沽金买债嘅。咁所以嚟讲咧，即系如果个金价继续向上喐嘅时候咧，佢可能会沽多啲金咧，就去买个债、嗯、买美债咧，嚟变相亦都会压低翻。即系少少，即系唔会压得多嘅，我相信，但系都会压翻低少少，即系起码唔会升得太快先啦、嗯。即系起码系一个有机会系市场接受到嘅升幅嗰个情况咯。
4: 系，即系我哋点解讲咁多呢个哈萨克央行去沽黄金买美债嘅一个动作咧？其实即系开始系咪有一个趋势形成咗咧？而家个美债个息率高唔高，同个黄金系会有少少关系或者拉楞咁样？
0: 咁啊，当然啦，就讲到最尾啦，即系其实所有货币讲。到最尾咧，都系讲嗰个黄金个储备量有几多，跟住呢个 core 嘅资产就由呢个 core 嘅资产就发上去，咁啊之后就上面嗰层就系纸币啦，再上面嗰层就系债券啦，跟住就即系股票啊等等一层一层咁样冚上去啦。咁呢个即系当然啦，就黄金就作为呢、這个其实即系美金，理论上美金咧就揸住全世美元区美国揸住全世界最多嘅黄金嘅，咁、
4: 嗯、
0: 理论上啊，咁啊，即系如果啲金喺度的话，呢、這个就冇人，连阿 Elon Musk 想打开个金库都唔知啦，
4: 都睇
0: 唔到啊。咁但系当然啦，假设呢一批嘅金亦都存在嘅话，甚至你如果大家都记得啦，即系其实美国个财长啦，咁、其实都好想咧，就将美国个仓里面嘅黄金嗰、那个阿妈咧，即系其实佢哋而家喺盘数里面咧系即系唔知35蚊定38蚊美金嘅啫嘛。咁但系而家个黄金个金价系去到4000几蚊嘅时候咧，
4: 4140左右啦。
0: 系啦，咁其实佢就想变翻咗，喂，你冇理由我用翻十几年前嗰个布林克嗰、那个咩森林协议嗰个时代嗰时候，喂30几蚊个金价，咁其实应该就要变现翻去4000几蚊嘅金价。咁、对于佢哋个资产理论上就膨胀好多嘅。咁但系啦，就佢哋一日都未做到啦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其实即系反映出啲乜嘢嘢咧？其实反映出咧，即系其实美国咧就好重视黄金，嗰、那个喺佢哋个仓里面占佢哋资产占比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嗰个黑沙央行真系将啲金买 翻出嚟，變翻做依、這個即係買少少，唔係買好多嘅，其實3% 好少嘅。
4: 但係有一個問題喎、哦，如果個金價真係升嘅時候，佢嗰個要賣嘅地方，即係賣嘅嗰個比例就會多咗嘅咯。
0: 係啊，就會越嚟越多啊。咁啊，但係啦，總之佢就喺即係黑沙央行其實就盡量就起碼維持到75%。即係咩？依個水平啦，我依、這個係我純粹我個人去推測，因為佢突然之間話到明要

0: 去到降到75% 水平，我谂系佢系呢个系基本最低嘅要求嚟嘅。咁、因为始终大家都要明白一样嘢啦，就系、是、美元而家美元区美国嗰个债务问题啦，最近40万亿啦，基本上佢都冇谂住还噶啦，我相信系嘛。咁但系即系你嘅奈何，你个息口咁样夹上去嘅时候咧，对于美国各个经济上面啦。就好难挨嘅，特别系佢个房屋市场啦，甚至系佢哋啲企业啦、发债啊等等啦。咁当然啦，美国嘅问题、美国嘅债务问题、个息口嗰个问题咧，其实就好动，即系都讲过，其实就对于香港啊，甚至系个中国经济咧，其实都好有影响嘅。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嚟讲，如果系即系个债息最重要系压一压佢啦。如果个债息真系压一压而冇飙上去嘅话咧、其实对于个环球市场，包括系香港个股市咧。都会弹一弹啦，可能弹得嚟都有可能有啲急㗎。咁所以嚟讲呢，其实今晚呢，即係如果个 CPI 真係符合预期啦，咁啊更重要就係听日啦，即係今晚仲有啲银行股出业绩，甚至係听日啦就都要留意啦，台积电出业绩啦。咁啊台积电出业绩就会好影响到个中心同埋个华航运力嗰个表现啦。咁听日好似係1点咗出台积电业绩㗎。咁啊台积电即係如果嗰个表现，喂，其实佢讲啲嘢出嚟，即係业绩好啊，大家预咗㗎啦，好老实讲。佢最重要讲啲咩啫。咁啊如果台积电讲啲言论都相对地比较恶高，有即係觉得接单接唔切啦，即係佢哋嗰个排单好劲啊之如此类呢，即係个需求好大嘅时候呢，如果係呢啲咁嘅情况，其实呢有助于呢就消除咗成个全球嚟讲个半导体即係嗰个忧虑。咁个忧虑之墙咧，其实可能会拆咗佢，咁就会夹咗佢夹一下咯。
1: 系而家见到咧，中心其实都跌紧3%，同埋华虹运力咧都跌紧2.7%啊，即系咁。今日嘅走势嚟讲咧，中心同华虹运力咧都系即系一度系反弹，然之后就插水咁样嘅，仲低过咧开市嗰口即系今朝早系有少少裂口低开嘅，咁但系咧而家咧仲低过今朝早开市嗰个价嘅。
0: 咁因为成个晏昼咧，真系你见到即系即系内地股市啦，头先都讲过下啦，即系2点几嘅时候，都突然之间就碌咗落嚟啦，美市都要差唔多接近低收，
1: 跌紧跌咗0.9%
0: 啦，沪指沪指都要跌啦。咁啊，即系你见到其实就我唔知系咪关乎 ASML 晏昼出嚟个业绩嘅事啊？因为 ASML 出晏昼出咗业绩嘅，即系 ASML 边间公司咧？即系光刻机嗰间咁啊，就出咗业绩啦。咁啊，出咗完业绩之后，跟住啲嘢好似就慢咗，即系见到嗰个股价走势都开始弱弱地。咁我唔知系咪关乎到 ASML 嘅业绩咧，就引致到即系日本同韓國股市就開始即係晏晝嚟講，其實弱咗係咪弱咗啲嘅？我係啊，收尾係美市彈一彈啦。咁但係
1: 韓股咧，美市咧就一度咧插穿咗6000点水平嘅，但係都最終係收到6000点樓上
0: 嘅。係啊，咁我諗即係陣間即係翻到嚟啦，即係我諗即係入到歐洲市場啦，要睇睇 ASML 個股價表現啦。今晚要留意，大家要留意就係 CPI 啦。咁翻到嚟咧，即系听日咧，即系24小时之后，跟住就要睇台积电业绩啦。咁啊，依几间公司咧，其实就会好影响到咧香港依边咧，即系嗱，台积电咧，其实可以好影响到光通讯股嘅业绩嘅，因为台积电咧，即系其实就某个程度上都有做光通讯嘅 packaging 嘅。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佢讲嗰啲嘢系偏向乐观嘅时候咧，咁如果佢讲啲嘢系偏向乐观啦，咁就会令到个港股呢边嘅即系呢啲，譬如可能系即系啲中植屋创啊，甚至系长飞光纤啊依类咧，就转向翻乐观啲。同埋另一样嘢就下个礼拜啦，咁啊，即系跟住啲业绩咁，美国啲业绩慢慢出嘅，咁啊，到下个礼拜可能已经系出到去嗰啲叫做龙头科技股。
1: 系
0: 咁，龙头科技股要睇咩咧？咁咪睇个 capex 啊，即系睇个资本开支开几大啦。咁啊，即系睇下佢哋个资本开支。喂，如果我哋开个资本开支出嚟，喂会继续增长，我出年嗰个数目系继续加快定减慢咧？话减慢就大件事啦。
1: 但我相信都好难减慢噶啦，因为你见咧近期啲叫系AI 硬件公司嘅大佬出嚟咧，讲嘢都系讲咧，起码2027年都系短缺嘅、甚至譬如你头先 ASML 嗰张图片啊，都 show 咗出嚟。就是 ASML 咧，预计系去到2028年咧都继续短缺嘅，即系代表紧啲乜嘢咧？佢哋喺嗰个即系你知佢哋系接订单。

0: 單噶嘛，佢哋個接訂單嘅情況咧，都暫時見到咧係仍然係短缺到，即係啲訂單係強勁到2028年咁樣。
1: 係啊，咁啊，即係呢啲即係都我諗，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咁嘅實體面嗰個情況，因為實體面個情況咧就係、是、係去到即係你。尤其是 ASML， 连 ASML 咧都加价、其实 ASML 咧好难加价嘅，因为你一部光刻机
0: 太贵啦，
1: 太贵啦，
0: 加少少都唔知加几多钱。
1: 系啊，你做个去话零部件加价，哇！即系你个客系边个咧？即系你个客，佢个客咧就系咩三星啊、海力士啊、
0: 台积电
1: 啊、台积电啊嗰啲，喂佢肯食、啊，喂，但系佢加你10亿欧罗一部机。即系嗰啲嗰啲叫做 EUV 啊，十亿欧罗加10% 嘅话，10亿欧罗
0: 即系10亿钱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即系佢肯食呢个价钱咧，其实就即系反正都即系同埋佢加咗价都未必供应到俾你。
0: 同埋你要明白而家嗰啲咁嘅，即系 ASML 系成条生产线嘅最上游嘅其中一间啊嘛。即系如果佢都可以加到价，即系啲人系啲生产线系嚟紧啊，即系去开始喐啲生产线，开始加紧。啲生产线即系代表啲咩？啲订单嚟紧咯，因为而家嗰班友仔咧，佢系唔会突然之间自己贸然拎嚿新钱出嚟去投资生产线嘅，佢系有咗订单先再去投资生产线。
1: 系啊，所以即系唔好以为喂海外公司关我哋香港港股咩事啊？其实绝对唔系啊，绝对唔系呢样嘢，因为就系因为要睇到海外公司射翻嚟香港呢边，中芯啊、华虹啊、中制旭创啊，甚至三环 MLCC 系全部有关嘅，所以唔好以为喂唔好睇外面啲公司，其实绝对系呢个一环扣一环嘅一样嘢。
0: 好啊，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即时搏击嘅，听日再见，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真系激死人啊！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粉岭嘅御庭轩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御庭轩六座，高层 D 室，售面积42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520万，最后以49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698蚊。业主喺2015年用418万买入，1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8万离场，升值近20%噶。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3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预期每股盈利10.9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元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七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 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厘22。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不算便宜，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52元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涨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75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 指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1: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汇丰控股计划在月底公布季度业绩，高盛发表研究报告，关注汇控的净利息收入第三季可能放缓的问题，略微下调该股的目标价。高盛的报告说，汇控第二季的非利息收入异常强劲，但是相信进入到第三季会出现放缓的情况，尤其是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至于财富管理方面，高盛就说，虽然投资市场上季度的波动是增加了，但是财富费用按季仍然是有稳定增长。虽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刺激到油价上升，但是高盛认为汇控的拨备足以应付，加上整体资产的质素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对集团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高盛预计汇控的信贷成本会由第二季的42个基点降到第三季的40个基点，反映经营情况持续有改善。不过高盛就预测汇控第三季只是回购5亿美元的股份，即是比第二季10亿的美元要少，加上关注净利息收入上季放缓的问题，因此在重新评级买入的同时，将目标价由193元微降到去192元。大行报告完毕。
13: 新城财经台
14: 下午四点，
1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1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听日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在2014年完工，全长约3公里，有4条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内相茂木敏充说，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并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及公平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是在远东的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该名日籍记者，他当时正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该名记者两个月候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北海道新闻派驻在萨哈林州的男记者在当地搜集和储存与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的消息，并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令两国关系恶化，并表示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举措。 英国军情五处表示，伊朗嘅攻击威胁正喺度升级，而俄罗斯系头号侵略者。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喺年度安全威胁演说中表示，嚟自国家层级嘅威胁喺过去十年翻咗四倍。军情五处投入反制呢一类威胁嘅资源，甚至超过冷战时期。针对伊朗嘅威胁，麦卡勒姆话：过去一年同伊朗有关嘅行动已经导致50多人被捕。伊朗今年对军事设施。

0: 等等高难度目标嘅威胁正喺度加大。佢话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并非个案，英国同全球其他地方都有类似情况发生。麦卡纳姆又话，伊朗目前系英国主要利用能力较有限嘅犯罪分子充当代理人，但唔排除佢哋会结合传统同混合科技进行更具侵略性同复杂度嘅行动。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6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蔡天凤在案发当日下午失恋，而他的前家姑曾经试图拖延他报警并转移视线。谭方俊供称，案发当日下午两点几，蔡天凤答应当晚会同佢及朋友用膳，但其后向佢发出短信，一直处于单剔状态。谭方俊同及后连续发出多个信息，追问蔡天凤手机系咪有问题或俾人执咗。到四点几，短信状态突然由单剔变为双剔，但仍然未有回复。他说当时察觉情况不寻常，检查两人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发现对方电话最后有信号的位置是在大埔。谭方俊又供称，当日下班之后曾前往何文田交到离山向邝港志、邝港杰同李瑞香查问蔡天凤的下落，并提出打算报警。期间李瑞香声称涉事者的目前可能只是想要钱。谭方俊说当时的理解，李瑞香说蔡天凤可能遭绑架，但事后回想认为对方是试图转移视线并拖延他报警。四间专营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是 16%， 城巴是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是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重视巴士的服务可靠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同时关注市民的可负担能力，当局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未来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致对市民的影响，强调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10: 真系激死人啊！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喺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
1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7: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这个其实亦都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1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6: 关泽辉。
18: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9: 关公讲公关。
20: 月桂生潮发速报，
21: 股价速报。
22: 十大成交活跃股份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5元跌了2仙，阿里巴巴110.5元升了3.3，腾讯控股423.4跌了0.8，小米集团26.38升了1.34，南方恒生科技4.06元升了3.2，美团77.1升了4.8，南邦海力士两倍 ETF 24.68跌了1.42，恒生中国企业84.06元升了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了2.34，联想集团就是30.4跌了7.00。
2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23: 简古万门，
24: 林淑敏、洪丽萍。
25: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0，港股已经收咗市㗎啦，最后呢恒指反复呢就跌咗31点，咁报24314点嘅，跌幅呢係0.12%。另外呢就国企指数收市呢係报8183点，未升8点嘅，升幅係0.1%。咁科指係4174点，升38点，升幅近1%㗎啦。咁成交金额呢未够2000亿嘅，1934亿7500几万，上升的股份700多只，下跌的1100多只。咁啊，今日就恒指低开啦。咁啊，早段嘅时候其实都叫做咬腰上翻嚟啦。不过去到下昼嘅时候唔好守得住。
22: 系啊，其实晏昼翻嚟咁就即系一路就跌幅升幅收窄咗，咁再加上咧就最后收市咧系要倒跌。其实今日嗰个波幅都比近期嚟讲都算大噶啦，即系有成300点多啲嘅波幅啦。最高咧就上到24524点，呢个系咩意思咧？呢个就即系话近期咧，大家原先啊睇住24300嘅啫，咁但系连喺呢两个礼拜就系两次上到去24400几。咁就破唔到嘅，咁今日呢就反为呢轻微就破咗呢个位，上返去24500添。咁会唔会即係个市就好返少少呢？咁其实我咁最主要就睇两个，即係指数恒生指数计呢， 主要都是看两大范嘅。第一个咧就系话过去呢段期间，指数其实由23,000+，慢慢又上翻嚟24,000+咧，就靠住啲金融股。当然之前就汇控啊、友邦啊呢啲跌拖低啦。咁啊，而家见呢几日系啲内银股同埋汇丰啊，即系嗰啲又开始定翻啲，甚至乎有轻微上升。不过今日咧又唔系呢。

0: 近期就是指数上面都是由板块去轮动推动，而整体大市方面呢也都是就是 AI 股啊传统股啊这样轮住，但 AI 股就相对真的挫一点。
1: 是啦，所以今天呢就看回又不是讲的 AI 股的，基本上都是
0: 都讲的，不过讲是跌咯，
1: 基本上都是一些即是重磅的科技类的股份啦，有些就要望一望只中移动啦，睇只
0: 中
1: 移
0: 动
1: 五后得唔得先？诶，都靠得住，
0: 系
1: 啦。咁啊，今日咧曾经盘中见过81蚊嘅一个月高位嘅，咁收市咧就升唔到1%，咁啊都报80.9嘅。但系呢排咧都真系净系得只中移动略为好啲就啊，今日咧就有少唔同，今日其余嗰两只都追翻上嚟，今日原先只联通都系跌紧嘅，咁但系今日咧就而家最后收市啦，咁升咗5仙啦，5.72啦，728中电信都升咗一个月嘅高位嘅，见过，咁收就收低 high 啦，咁就系呢个高位4.74嘅。
0: 咁啊系，呢啲股份就闷啲咯吓，但系你话如果讲息率，咁通常如果讲话高息，咁都系呢类型其中一类啦。不过如果咁多只里面咧，其实联通就最唔寂寞，联通个股价都有几弱嘅吓，咁系只即系941中移动啦吓，咁啊会好少少，中国电信都叫做好啲。但是就中国联通就真的不太
1: 行了。另外大家看的就还有一类咯，即如果你说息的那当然是讲一些金融股啦，无论是这个国际性金融股或者是内银股啦，都 是大家近期追捧的。今天就整体上面都是偏远的，但好像国际性金融股就跌得多少少。
0: 都是1-2%咯，咁就係只渣打就跌得
1: 大啲，3.5%，
0: 渣打係跌3%，咁你匯控係跌咗1.8%，咁就只友邦咧就跌咗0.5%，咁另一隻咧就係2388中銀香港都跌咗2.5%，咁即係正話我哋所講咯嚇，即係今日就係靠住 ATMXJ，咁而呢啲股份咧就反為之前升咗咁多之後咧，呢啲股份今日如果呢個股份今日都升咧，咁個指數就真係可以即係上翻去24500樓上嘅嚇，但係因為呢類股份係跌，咁所以就影响住嗰个指数，变咗又好似系喺度上上落落咁样咯。
1: 系啊，咁啊呢一排嘅上落咧，我谂要去到系咪要去到啲美国嘅企业公布埋业绩先有个去向喺度，先有个取态咧，使唔使？
0: 未必嘅，就算有，就算公布完，系咪一定有个即系？方向咧都唔知，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唔好理有冇方向。總之，我覺得喺第四季咧個市咧都係會繼續板塊係輪動，但係就好過即係你今年上半年，即係有少少類似第三季啦。第三季咧就不過第三季都偏重咗一邊嘅，偏重咗，譬如話啲高息股啦，同埋咧ATMXJ 都曾經即係尤其是即係個都曾經升過一段嘅。咁到之後又翻翻嚟啲人工智能股。所以变成我想第四季呢都应该是两类的，即两大的范畴里面呢轮动的，但是就人工智能股 就好变得快一点、即是它那个来回的速度快一点、传统股就、低位又有些资金买下，所以我想是不是一面倒第四季都、
1: 所以第四季就暂时我们看到今天都有些数据出来的，啲內地嘅數據對個市嘅影響又有冇咧？
0: 睇落就唔大影響咯嚇，不過即係包括咗呢個外貿數字啦，同埋呢個消費物價指數 CPI 啦，另外仲有就係生產物價指數 PPI。咁出嚟啲數字，如果你講 PPI 啦，生產物價指數就係升高咗嘅，咁亦都比預期高嘅嚇。但係個問題就話，即係大家都理解到啦，個 PPI。就是讲生产物价，即是生产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价格啊那类。咁你始终就是因为而家美伊个问题，油价升，咁所以掕到好多嗰啲商品价格又升咧。咁呢个直接就传导到落去个 PPI 里面嘅。咁如果咁样即系升，令到个 PPI 咁样升咧，其实就唔系好事嘅。啊，你话如果系因为嗰个需求增长，即系内地吓对呢啲商品嘅需求系增加，咁令到就个即系 PPI 上升咧，咁就系好事。吓，如果唔系嘅话，你纯粹系因为唔系因为真系需求增加，只不过因为价格升咗，而呢价格升系因为咧系因为一啲。 政治嘅原因，就唔係因為經濟嘅即係經濟嘅原因帶動喎。咁、所以變咗即係市場，我諗對呢個數字咧，如果理解得清楚嘅話，咁其實就唔應即係我唔覺得係一個正面嘅。

0: 不過市場似乎就對呢數據都即反應唔大嘅，就算你見到個 PPI 上升都好啦，大家都唔係話誒突然間覺得好似咦大家膽咁通縮啊嘛，嚇咁誒內地係通縮啊嘛，咁而家咁好似好啲喎，咁暫時又未至於咁樣咯。
1: 嗯，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咧就同大家一齊傾下今日港股方面咧仲有啲咩其他焦點啊，轉頭翻嚟見。
2: 揀股萬盤。
3: 我是註冊中醫師陳俊成，很多受到尿頻困擾的朋友出街很多時候要不停地找廁所，甚至連長途車都不敢搭，很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中醫其實是可以用中藥去調理我們的臟腑平衡，而且另外每日早晚用手掌心輕柔地按我們肚臍對落的關元穴大概三分鐘，微微有熱的感覺，就可以做到一些固本培元溫煦我們的膀胱的功能。咁而根據情況可以強化翻我哋或者放鬆我哋嘅骨盤底嘅肌肉，多管齊下，咁就可以慢慢減少去廁所嘅次數，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4: 星期六晚九點，健康地球人士段內，農本方贊助中醫藥透視，主持劉婉芬同梁秋容會請嚟陳俊成醫師同大家以中醫角度講解尿頻嘅話題。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简古万门，
6: 林淑敏、洪丽萍。
1: 冇錯啦，咁今日咧講到焦點咧，其中一個梗係不得不提嘅咧，就係啲 ATMXJ 啦嚇，但係似乎好似唔好撐得起個市喎嚇。不過咧，你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嗱。突然间弹起嗰只咧就系只美团，但系都睇下其他先。咁啊，腾讯咧今日都系粒粒地噶啦，咁啊徘徊喺呢一个420附近啦吓，咁啊嗰度上落住嘅。咁啊今日咧就系高位见过430.4，低位啊416.4啊。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喺呢一个区间度上落啦，最后都系偏软嘅。咁啊跌咗咧0.4%，咁啊报423.4。另外咧就只9988阿里巴巴，咁啊今日咧都升咗超过3%嘅，9618都升噶，升1.1%啊，1810唔使讲啦，咁啊升咗5%嘅，咁啊今日咧系稍为系只腾讯比较立落啲啦，但系其实即系呢几只升都好啦。个市都唔系好撑得起嘅，其实今日咧，大家仲更加关注就系美团，美团真系好少见佢弹6%噶嘛。
0: 系啊，但系即系美团升咧，又真系睇唔到有啲咩原因吓。不过就系近即系唔系第一次啊。之前我记得试过一次，又系啲 ATMXJ 嘅升嘅时候咧，喂美团咧突然间又可以飙上嚟嘅吓。咁、但系一浸之后咧，佢又即系落翻去啦。咁、所以即係都係 ATMXJ 裏面呢都係而家都係屬於一個即係反反覆覆，不過就希望呢就話之前啲低位譬如好似阿里巴巴早前大家都驚話要唔要試100元啊，咁但係終於都即係落到102個領啲位就守到啦，咁、美團亦都係啊，咁美團升得急，但係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佢升得急，反而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即是好事啊，反而好似即你慢慢升仲好啲添。不过今日升上嚟咧，咁就即有个大嘅成交去配合嘅，而且早几日咁样兜底咁样慢慢上翻嚟，今日就大成交上咗去。咁啊睇下今次咧系破唔破到80元啦吓，上两次咧去到81元左右啲位咧又差唔多。咁我谂即始终啲人咧去到呢咁嘅关键位咧，又会褪一褪，即短线又吐下利先噶啦吓。
1: 嗯，系啊，咁今日咧就见过系77.45啦，咁、收市咧就77.1，咁都升咗超过6%，但系即暂时都未见到好大嘅资金流入噶嘛，系嘛？
0: 你见今日佢成交大噶，系啊，即今日几只即 ATMXJ
1: 系啊，其实好少里面咧，即 ATMXJ 咧，你睇翻嗰个十大成交金额榜咧，即好少佢哋
0: 撇除盈富基金头三位
1: 系
0: 都系佢哋，
1: 系啊，
0: 一个咧就阿里巴巴
1: 添啊，同埋 ATX。
0: 嗱，你除咗呢个咩啦吓，ETF 啦，咁你跟住阿里巴巴排第二啊嘛，跟住头一位系头盈富啊嘛，咁你跟住腾讯，第三只小米，跟住第五就美团，咁

0: 而中間即係中間嗰只係南方恆生又係 ETF 喎，咁所以即係其實話淨係股票計嚇，咁股份嚟對計咧，咁即係話四隻都喺頭四位嚇，咁就係京東唔喺度嘅啫嚇，咁即係都好耐冇試過噶啦嚇，因為如果你成交大而升上去而成交大咧，咁都係有啲資金即係入嘅，即係反應，咁啊即係好似即係美股咁咯，我覺得有少少。即係美股琴晚都係啦，翻翻嚟啲傳統方，即係唔可以話傳統，即係翻去即係以前啊威過嘅嚇，即係七紅股份全部一升嚇，咁、啊、但係就到翻嗰啲即係 AI 股咧，大家又擔心喂加息、哦，跟住咧又驚話喂而家個個都伸手、哦、啊攞錢、哦，究竟即係之後嗰啲仲有冇錢攞咧？咁所以其實就而家個即係講嘅解讀咧，又另一樣嘢啦。咁但係其實你之前講緊都加息噶啦，都唔係講緊而家先講啦嚇。咁所以其實就嗰、那個即係氣氛上面，同埋咧就話個消息層面方面係比較多嘅，因為每一間公司而家做一啲數據出嚟啊，咁可能有啲又未必好似預期咁，咁就睇下佢投資之後究竟實際表現出嚟係點。所以即係 AI 股唔係冇得，即係我覺得第四季都係有嗰個機會喺度嘅，只不過就話可能又係快来快往咯，啊，即系快上快落，咁睇下你捕唔捕捉到啦。同埋就系啲板块轮动都会好快嘅。
1: 系咁啊，今日咧即系都有类嘅股份咧，其实个表现都唔错嘅。我哋将只1810纳埋落去咧，就系啲汽车股。咁啊，车股当中咧就除了是隻零跑应该是啦，基本上今天那些新能源汽车股，即是这些电动智能汽车叫做，那个表现是挺好的，当然就又是不关传统的车股事的，那你见隻吉利呢都是跌 2%， 2238，广汽和隻长汽都是偏远的，那是一些即叫做智能汽车股咯，你见到小鹏表现不错噶吓，另外就系啦，即系有啲说法就话小鹏话而家向呢个全球开放智能汽车嘅技术合作咁样，咁啊但系汽车股都系即系得过一两浸嘅啫。
0: 我谂汽车股可能同呢、這个即系欧洲嗰边，即系中国同欧洲嗰边咧，都即系倾掂啦，就话即系中即系因为欧盟就。即係覺得喂，啲中國嗰啲新能源車大量即係進口，咁所以令到佢哋自己本身你知都要維護翻佢自己車企啊，咁所以就一路都講話即係點樣限制，咁而家就好似達成咗個即係大家有啲共識啦，咁就話即係個數量上面去限制住，即係話你唔好話即係過大量咁樣入，咁喺一個數量範圍之內咧，咁啲新能源車係可以。即係進口去即係歐洲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個只不過係話將件事咧清晰化啲，咁就因為你知啦，凡係啲最不明朗嘅因素係最麻煩嘅嚇、啊，即係你決定咗之後係點，咁變咗大家有數得計，因為原先講咧就話，呢、這個咁嘅限制咧會去到係由出年十月先至生效嘅，咁而家講緊話好似出年四月，咁即係話提前咗，但係反為提前咗咧，市場都唔係話太過負面，即係覺得咁啊，即係明朗啲咯嚇，大家你究竟你嗰啲車去邊度，或者你係咪即係出口幾多，咁你變咗就明朗化啲。咁但係都係嘅，其實你而家內地嗰新能源車嘅銷售咧，真係已經有少少天花板㗎啦，去到咁啊係靠即係出口㗎咋嚇。不過我覺得係咪啲新能源車就係咁樣可以？
1: 即係佢唔似手機咁啊嘛，冇得你久唔久換一部咁樣。
0: 係咯，咁即係你會唔會話因為咁，所以啲新能源車股就可以即係真係轉勢？我覺得難啲啊，因為你出口嗰度個量始終都係比較有限。咁除非你而家就唔係靠，即係因為大家都預咗噶啦，你出口嗰度係有限制噶啦，爭在時間問題嘅啫。咁所以之前大家都係有幾多就出口幾多先噶啦。咁你除非話喺海外市場你自己有佈局，即係你喺嗰度已經生產，即係喺嗰度生產，然之後喺嗰度咧就銷售。咁你比亞迪嗰啲咪就係呢類咯嚇。但係你即係你要夠大先得，你唔夠大嘅話，你冇啦，自己去投資一個設廠，咁你要計個回報噶嚇。咁所以又唔係間間廠都咁做。咁但係比亞迪即係就算有咁嘅即係好處都好啦，其實就股價都唔係咁好。
1: 好，咁我哋点都答条问题先啦，好嘛？咁答下，睇 睇先啊，答下呢一只二

0: 3.18 平保啊，佢话65蚊入咗嘅前景点睇？
1: 65蚊啊，哇，真系都捱得辛苦啊，吓咁因为平保咧，其实就即系表现真系比我预期差嘅。佢上咗去，即系佢由都系上咗去咧，60蚊啲位破唔到，跟住落嚟咧，而家仲要咁样出，连50蚊都即系有啲危险。咁其实，即係實際上我又睇唔到話真係即係會咁差，因為你睇到就算中人壽嗰啲又係啦，成個即係內險嘅板塊都係咁。你話係咪真係英 A 股即係表現唔好咁係有啲影響咯？但係如果你講佢本業啊，暫時睇下，即係當然最新嗰個業績嘅數據未有啦。如果你睇翻之前嗰啲嘅即係公布個數據，即係第上半年嚇咁嗰啲。其實即係上半年同埋第三季，其實又唔係嚇，唔係差，即係上半年嗰時候，其實又唔係差嘅喎，嚇、啊、咁所以即係係咪啲人都係驚嗰個即係 A 股咧咁？所以如果你60几蚊買，去到呢啲位，除非你真係諗住，喂，而家先係指示，我又覺得好似即係。遲啲咯嚇，即係我啫。如果你話到時有反彈啊，咁呢個位去到呢個位，我咁點都會有啲反彈嘅話嚇，咁、所以揸住先啦，我就叫你揸住先啦。
0: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揀股萬盤，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下午4:30，
4: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3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嚟，喺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嘅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强上周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时说，中国将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解决企业关切，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企本地化生产。中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等规划建设，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加强互利务实的产供链合作。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6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蔡天凤在案发当日下午失联，前家姑李瑞亨曾经试图拖延他报警并转移视线。谭方俊供称，案发当日下午2点几，蔡天凤答应当晚会同他及朋友用膳，但其后向他发出的短信一直处于单剔状态。谭方俊及后连续发出多个信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到4点几，短信状态突然由单剔变为双剔，但是仍然未有回复。他说当时察觉情况不寻常，检查两人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发现对方电话最后有信号的位置是大埔。谭方俊说，当日收工之后曾经前往何文田加多里山向邝广智、邝广杰和李瑞亨查问蔡天凤的下落，提出打算报警。期间李瑞亨声称涉事者目前可能只是想要钱。谭方俊说，当时的理解，李瑞亨说蔡天凤可能被绑架，但是事后回想认为对方是试图转移视线拖延他报警。 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度前年9月下旬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截至本月2号一共有229名的士司机被记分，当中125宗个案涉及拒载，3名司机记满15分或以上被判取消驾驶的士资格3个月。陈美宝在立法会大会上说，自记分制实施起至今年8月，运输署一共接获5944宗同的士司机有关的投诉，涉及拒载的投诉有605宗。署方调查后会视乎个案性质转交执法部门处理，亦会致函有关车主或司机要求解释。民建联议员叶傲东说，新界居民在繁忙时段难以觅得新界的士，改成市区的士就经常被拒载，期望政府设置专用站作分流。陈美宝回应说，维持现行安排较为适合，若果就特定目的地设立专用站，未必能够切合乘客的点对点需求，更可能对旅客造成混乱。去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各政策局同部门正全力筹办一系列丰富多元的庆祝活动，在去年全面推出，将广泛涵盖不同范畴，融入国民教育元素，让市民在欢庆回归的同时，加深对国家和香港历史与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认同及归属感。麦美娟在立法会大会上说，庆祝回归30周年是全城欢盼的事，香港在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迎来首个回归大年，标志着香港在全面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征程中，迈入由治及兴的历史新阶段。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182点，跌31点。
3: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6: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7: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8: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7: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嘅。你嘅将来嘅自术或者你头发个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99。
8: 陈述我那一些的清醒，准我仍然懂。
9: 重新睇健康。
10: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9: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股价速报。
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元跌两仙，跌幅0.08%。另外9988阿里巴巴110.5系升咗3.3%，升幅系3%。700腾讯423.4跌个8%，跌幅0.4%。1810小米集团系26.38升1.34，升幅系超过5%。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升咗3.2，升幅0.78%。另外3690美团系77.1升4.8，升幅6.6%。7709南科海力士嘅 ETF 24.68跌咗1.42，跌幅系超过5%。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升幅0.07%。1888建滔积层板42.36。跌咗2.34%，跌幅系超过5%。992联想系30.4，跌7毫，跌幅系2.3%。
14: 简古万门，
15: 林淑敏、洪丽萍。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我哋咧就答半过后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继续就讲下啦。今日就有啲听众问到头先就讲咗只平保啦。咁呢位听众问只1385复旦9.06有货，问你上网睇几多？
1: 9.01
0: 385。哇！如果你咁多咁系咯，即系你赚得咁多，咁其实佢需唔需要继续睇咧？
1: 自己决定吓、啊，即系佢系八个，
0: 佢9元到
1: 9元，
0: 系而家你廿二有几噶咯？
1: 9元，
0: 即系持货能力好强啊！
1: 9元系见过嘅咩？呢只股票
0: 唔知
1: 1385，
0: 系啦，
1: 廿二个几？9元即系
0: 1385啊？
1: 1385咯，9元我都唔知几耐啦。咁啊，2024年。咁就佢又有50多元碌翻落嚟，即系可唔知佢系咪冇高位又冇估过咁啦。咁啊揸住先啦，即系横掂都即系咁大嘅利润喺手，而家跌落嚟，不过个势咧就似乎系即系有少少好似想跌翻落去22元啲位。咁今日咧叫做都冇穿过。22.几，咁22.7，你睇住咯，22元睇下啲位穿唔穿啦。照计即系过上次咧，咁即系连续几个月咁样跌落嚟咧，咁应该试过22元啲位守到嘅。如果今次佢穿咧，咁你就先吞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就可以再搏佢再反弹咧，睇下有冇机会再上翻去。但系再上嘅话，其实我都可能会吞，即系唔好谂住睇翻上去50几元嗰啲位啦。可能即系就算今浸上翻去，如果能够上去27、26元、27元啲位，我觉得都好准啦。
0: 好，咁搭下只五号仔汇控啊，有听众问，佢165元入咗，问你止蚀位嗰啲摆边？
1: 止蚀啊，即系
0: 都分析埋汇控个走势啊。
1: 汇控咧，除非你话，即系我又觉得汇控你话要止蚀就定个止蚀就难啲嘅，即系如果你谂住嗱。即是最重要就是你决定你自己本身当日买的时间，你是想着短线的，即是博它升那就走的了，就不是想着收息的， 那你是另计。如果你是这个策略的话，想着是这个这样的投资的目标的话，那即是止蚀就是可能讲话，喂，现在落回去150元楼下，那会不会都吞呢？因为它上到151元又没什么力了。再落翻嚟，可能就系讲紧咧，会唔会又试翻落去144、145元啲位咧？我觉得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即系好得意，如果你谂住止蚀嘅话咧，一系就等佢上翻去150元吓啲位腾，但系其实同你嗰个买入价，我觉得都唔系一成啊吓。咁所以理论上就应该系揸住先嘅。但系如果你本身谂住个策略系谂住真系搏嘅，而家搏唔到啦，止蚀，咁你就真系。差唔多啦，我觉得咩位都差唔多，140元、140零元、145元，系155元啲位，咁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咯。如果你谂住即系呢一浸 是啲负面因素出嚟，咁之后会唔会做好啲啊？或者谂住休息咁啊，另计啦吓，咁可能就一住先，否则你自己睇住150,000蚊楼上啲位腾咯。
0: 嗯，今日收睇翻汇控148蚊，系跌咗2.7，跌幅咧就1.8%嘅。好，继续睇睇另外一啲嘅股票问题先。大睇下先啊，大市升跌市。都是跌的股票多，怎么看、啊、问你
1: 升跌的

0: 股票里面呢，其实就即系睇下究竟当日嗰、那个咩、股份，譬如话今日你好明显啦、跌
1: 啲 AI，
0: 系啦，你不论升嘅股份又跌嘅股份，跌嘅多嘅咧，即肯定系 AI。不过、如果你讲话香港上市嘅股份里面咧，咁即系如果你 AI 股跌咧，唔系真系最多嘅。如果股份个公司吓计嘅话，就唔算系最多嘅，因为佢嗰、那个你比起传统股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加埋啲香港啲地产啊、银行啊、银行啊等等呢啲咧，咁其实肯定系如果呢批股份跌嘅时间咧，咁佢哋嘅股数公司嘅数目跌嘅股份数目系多啲嘅。咁啊，所以其实我哋正话都讲过啦，整体大市咧第四季就应该就会比较即系平衡啲嘅吓，即系传统嘅或者系近期升得好啲嘅金融股，再加埋跟住就系一啲传统或者平台经济股，另外仲有就系啲 AI 股，我觉得都会轮动。但是就所以变成一个指数呢，就不要想着会升得太多了。因为既然你都是轮动的话，即是说想升一阵跟着又落回来，还有就是未是说很明显某个板块真的可以转势到咯。我看今年的恒生指数呢，高位28000是今年初我见了，22500我觉得低位也都见了，除非我哋一路讲佢话，啲美债吓唔会有事嘅。如果美债有事，咁啊另当别论啦吓。否则如果以目前各样嘅因素去睇咧，我觉得高低位都见咗吓，咁所以就会喺即系23000啊，吓26000啊，吓呢位系上落住先嘅啫。不过就板块嘅变动就好大，咁所以即系我哋就唔系净系睇指数咯。如果你讲话真系做一个买卖策略嘅时间咧，就唔系净系睇指数啦吓，就睇埋你即系个别嘅板块同埋你揸住嘅股份啦。
1: 好，咁我哋就继续解答听众的股票问题啊。答下呢边，1347华虹宏力啊，124元揸住咗重货，佢话喂都可唔可以沟到？哦，我估佢应该系想
0: 沟货，
1: 沟货沟淡佢，淡到大概115附近，
0: 115
1: 系啦，即系有冇机会？
0: 本身系一
1: 佢本身系12几嘅，
0: 哦，12几，
1: 124，
0: 124，如果其实理论上如果你124，而家你83元，咁你呢啲位去
1: 沟
0: 货咧，其实系即系合理嘅价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啲股价走势咧，都仲系向下紧。咁如果咁向下嘅话咧，咁你而家去沟，咁可能又系要挨。咁我就会再等下睇定少少，因为佢其实今日最低系82.5嘛，但系如果你睇翻今年初嘅时间咧，佢最低系由70几元上嚟嘅，吓由77、78元左右啲位，咁睇下会唔会？我觉得暂时可以睇住，睇下会唔会穿80元，吓穿唔到咧，咁嗰啲位去即系买啊，吓咁否则嘅话，我谂可能真系要试一试翻，即系今年第二季嘅时间最低落到去系最嗰、那个低位啦，吓第二季四月嗰阵时个低位咧系77、78元啲位，咁啊可以嘅，我觉得，因为我哋之前话都讲啦，吓人工智能股咧就唔系即系而家已经系否定咗佢嗰个投资嘅机会㗎啦、只不过就今阵係调整，而呢芯片股调整幅度係大啲啊，咁即係讲緊即係中芯啊、华虹啊，咁之前其实你嗰啲半身股嗰啲芯片股跌嘅时间佢都冇乜点跌㗎、但係后来呢一阵呢佢跟跌呢就跟得都几夸张啊，咁所以如果你諗住之前又唔係话揸太重货嘅，咁我都可以睇定少少睇下冇机会80元，或者係如果唔穿嘅80元啦，唔穿嘅话咁就80元附近啦。如果你话即系嗰啲位穿咧，你就真系可以再睇定啦。
1: 好，咁继续睇下只2386中石化炼化。佢话同埋另一只咧就系62.98，佢话想用呢两只股份未买嘅应该系啦，再嚟做收息。
0: 即系呢两只股份嚟做收息吓。咁如果你话讲收息嘅话咧，我谂可能即系如果息率计啊。咁就即係再通啦，如果你講98只係62，咁而家就係5厘零，另外仲有一隻係1658，佢嗰隻
1: 2386，
0: 咁呢隻就真係冷門啲啦，做嗰啲煉化嗰啲石化煉油產品嘅做工程項目嘅，咁呢啲其實就息率雖然係叫做即係6厘6厘幾，咁但係就我覺得個即係比較，其實兩隻都冷門嚇，咁啊再通就更加啦，即係比較成交比較少，呢隻成交多少少嚇，咁即係呢隻升到呢個位咧，我就 即系唔就算你话啊，你拣呢只都好啦，就唔会呢啲位去买住嘅吓、啊，可以再等下先。咁再通咧，系今日叫做即系升得多啲，但系就你见佢早几日都而家讲紧话有机会加价啊嘛吓，咁、啊、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咁嘅消息啦。咁今日一棍咧就升咗上嚟，升咗成6% 嘅收市。咁、嗯、息率计。如果撇除咗你话今日咁样即系跌落嚟咧，咁其唔系今日升咗上去咧，其实就有直播嘅。不过因为你知佢哋都系面对住嗰个油价个影响系大啊，吓、这个真系要留意啊。佢今浸其实股价由9.0跌落嚟，其实都系因为油价嘅因素影响咯。如果你讲本身个业务或者即系各样嘅乘客啊、路线啊嗰方面，其实都做得好稳定噶啦。嗯
1: 嗯。好，咁就另外有位听众呢、
0: 嗯、
1: 就问到隻2628国寿嘅，咁我哋答埋先啦，係啦 ,2628 国寿，佢喂啲保险股呢都跌咗好多落嚟啦，咁国寿又得唔得呢？
0: 真係都弱囉。吓、啊，佢系弹过嘅，即系曾经弹过上去接近30蚊啲位，跟住话一路都即系连续成两三个礼拜咁样跌落嚟。理论上我就觉得咧，即系除咗即系我哋都讲平保都讲过啦，吓、啊，即系本身嗰个基本业务系最紧要嘅。咁其实佢啲保险业务经过咁多即系呢两年嘅改革之后咧，其实就做得系好咗噶啦。上次嘅业绩都反映到出嚟。咁而家系咪真系因为投资个影响令到股价咁跌咧？即系如果你话系因为投资影响咧，咁我。我觉得就其实反为就即仲可以，即仲即有个吸纳价值。你话除非基本面、啊、本身嘅业务系唔得嘅，咁就真系要保留啦。咁如果你系未有货咧，咁我觉得都呢啲位其实都有吸引力嘅吓、啊。即你话不论做短线博佢反弹，会唔会上翻去起码28蚊啊？咁都有可能。啊、如果你话个市好啲，或者系即系到时业绩出嚟好嘅话，咁真系有机会再上嘅。咁所以其实我呢位都有直播率咯、
1: 嗯
0: 啊。不过留意今日最低系24.35，咁睇下需唔需要市、啊、如果落翻喺嗰啲位24蚊附近啲位，我觉得都直播率都高嘅、嗯。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嘅，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0: 下昼4:51。
1: 经常牙野，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2: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3: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陈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简古万门林淑敏，
8: 冇错，逢星期三咧，除咗有林淑敏之外，亦都有洪丽萍 Conita 吓。我哋继续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呢边咧有位听众吓 ，Facebook 嗰边咧有位听众问只1888建滔积层板。咁、嗯、
9: Facebook 问，但系呢个 YouTube 都好多人问。
8: 系，仲有佢都系攞一只嚟比较。哦，有冇得咁比嘅呢？中制郁创同埋只3308，佢话如果买呢两只股份嘅话咧，边只比较直薄啲？
9: 就即是3308同1308啦。3308同1308呢业务唔同嘅。就308系做嗰啲即係光通讯为主嘅，光模块为主。咁而呢建滔積層板大家都知啦，主要做嗰啲玻璃纤维布啊，即係呢类嘢。咁、如果你话喺呢啲位呢，我諗你如果博得快呀，你咁样就快个波幅大啲嘅咧，咁我觉得系即系建滔积层板会波幅大啲吓、嗯，因为今日其实都估唔到咁跌嘅，但系其实咧今日跌落嚟咧，我谂系因为有咁嘅消息讲，又话咧即系嗰啲玻璃纤维布吓嗰啲价咧跌，咁所以其实就唔系香港呢边跌先嘅 ，A 股相同类型嘅股份咧系跌先嘅吓，咁系咪真咧唔知啊吓，咁所以变咗我谂，如果呢个消息嘅话唔系真嘅，或者系即系。即我自己又看不到突然间话点解会有啲咁嘅消息出嚟，咁所以你可以睇定少少，如果你博波幅咧，我觉得呢只波幅会够啲咯。嗯，
8: 好，继续再睇啊。另外 YouTube 呢边系啊，都多人问只1888噶，
9: 同埋你即系母公司148吓，即系都仲系。增持緊只1.38嘅咁不過呢個就唔係新嘢啦，即係我諗佢一路都逐啲增持咁啊真嘅，尤其是呢個價跌到咁低咯嚇，咁、啊、只不過即係今日受呢啲消息影響住啊，嗯
8: 嗯好，咁另外就係388現價入唔入得嘅？
9: 388啊，388即係如果你入咧，都係要即係分段買咯。因為佢好明顯嘅，即係你而家講緊話個股價點解會由即係400蚊咁樣碌到落嚟，即係其實唔係跌好多啫，不過個勢就係即係逐級咁落，咁啊跌就跌咗一成度啦，由高位嚇。咁、啊、其實我諗都係同整體大市嗰個成交啦、市場氣氛係有關，大市成交係最緊要嘅。嚇、啊，你講上半年嗰陣時喂2000多億、3000億，咁你港交所梗係好啦嚇、啊，加上即係不過今年嘅新股都唔算多，同埋新股上市嘅數目多啫，但係嗰啲集 資金額不算大嘛，所以其實就而家係因為個成交影響，咁短期我只覺得成交都即係好難增加住噶啦，即係大家都要睇定少少就話究竟啲資金個流向係點咯，嚇，即係而家香港譬如都係缺乏資金，A 股都係，即係我覺得，咁所以如果你未有貨咧，我覺得喺睇定啲，譬如話你370蚊留下啲位，你可以買住第一注先嘅，嚇，不過就要守咯，嚇。
8: 嗯，好，咁另外就有听众问只9988阿里巴巴，我哋答埋佢先吓，112有货，问你点操作？
9: 112.2，即系今日都差唔多有机会，啊唔系，今日113.2，咁本来有少少处赚嘅，咁但系我就觉得要揸住就可以揸住先啊。关键就睇下佢会唔会再穿100蚊嘅啫。如果你系即系112.2买，如果穿咗100蚊，你先至褪啦吓。咁佢又唔会升得好快嘅吓，但系起码佢今日咧就再上翻嚟110蚊。咁睇下今次有冇机会啦，就系、是、上翻去118蚊啲位，即系佢应该就系、是。即係10蚊咁樣個幅度，咁如果118蚊破到咁，就跟住又上翻去128咯，但係就可能繼續都係喺100蚊至130零蚊啲位上落。
8: 好，咁另外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啊，你我最後就睇一睇呢個全音控股啦，咁啊聽日就 IPO 啦，而家最新個呢個暗盤價就係34.6。附近嘅
9: 呢只系非洲市场嗰个手机，
8: 冇错啦吓，编号就2636
9: 吓，咁啊喺啲非洲嚟讲就系最大嘅手机嘅供应商啦。
8: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Conita 吓，咁啊拣股问盘，听日同样时候再见，拜拜，
9: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Music on board。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港股反复下跌，大市低开62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230点之后，逐步回升，最多到升179点，美市转跌。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成交1935亿。新经济股带领大市向上，小米获大行唱好，股价升半成，美团升6%，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巴巴升3%，快手同京东升1%，百度同网易靠稳，腾讯完成发债集资57亿美元，股价偏软。中资金融股下跌，中人寿跌2%，工行偏软，建行、平保同中行都跌1%，医药股亦都下跌。信达生物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中生制药跌3%，百济神州同石药集团跌2%，汉森制药跌3%，新消费股上升，流流煤升。急升21%，明明很忙上升，明创优品升50%，布鲁可升2%，国企指数收报8183点，升8点。港铁表示，为了方便市民在重阳节期间前往苏澳，星期五起一连4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金钟至落马洲或罗湖站的列车将会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至每8.6分钟一班车。高铁香港段将加强短途服务，包括在星期五加开2对来往西九龙站或同福田或深圳北站的班次，以及在星期六至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10至12对来往西九龙站同福田站的班次。至于往返屯马线屯门站同曾咀灵欢安置所的港铁巴士 K52号 A 线，在未来3个周末同下个星期一加强服务，大部分时间每15至30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密切留意各铁路线的营运情况，在有需要时实施客流管理措施。有烫友咸水管爆裂，鲤鱼门道往鲤鱼门村方向，近鲤鱼门道游乐场的全线暂时封闭。中午大约12点半，鲤鱼门道游美苑对开有咸水管爆裂，大量咸水涌出，喷出的水柱有3层楼高，并引致路陷。警员接报到场，封锁附近大约20米范围，工程人员正进行维修。运输署表示，7条巴士线受事件影响，需要改道行驶，现时上址交通挤塞，呼吁驾驶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高超道。受到印尼山火雾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素持续恶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毒素升至政府污染等级中的最高等级。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 PM2.5 细火粒物一小时平均浓度毒素升至每立方米284微克，根据新加坡的四级分级体系，251及以上属于非常高等级，是最高级别。至于其余4个区域就处于偏高或高等级。新加坡的大部分雾霾来自邻国印尼，印尼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持续干旱，加上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用于清理土地的火灾失控蔓延，并释放大量有害烟雾，引发区内的健康和外交忧虑。马来西亚截至昨日下午，共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1，达到不健康等级，其中南部由佛州受影响最为严重。马来西亚廉航飞行航空暂停往返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部分航班。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表示，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大楼，当局随后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人被警方拘留。受到行动影响，该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就该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并已经向17个涉案人士发出拘捕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4: Hello， 星期三散户奇兵有 Kimmy， 你好。
5: Hello， 终于听到你把声，但系见唔到你真人，因为今日冇过嚟啦
4: 吓。但系咧，我哋电台嘅朋友仔咧，即系依然啊吓，开住个 YouTube 又见到我哋两位啦。咁啊，而且喺收音机嘅朋友，咁啊继续听到 Kimmy 咧，会同大家去分享港股啦，同埋美股嘅走势嘅咁样。咁啊，睇翻啊嗱，今日港股咧，咁啊低开低走啦，咁样最后咧，尤其系喺临尾嘅时候啊吓，临尾收市前嘅嗰五分钟咧，突然之间即系又再次沉底。咁啊嗱，睇翻呢一个港股今日收市24,314点，跌咗31点，大市成交金额1,934亿啊吓。三大指数咧嘅升幅咧都有不一嘅表现嘅，科指咧就系普遍有反弹啦。咁啊，一阵间都可以重点去倾下，睇下一啲个股啦、半导体股啦、生物科技股啦。咁啊，喺几个礼拜之前都炒得如火如荼啊吓。咁啊，系咪过眼云烟？就已经过去咗啦，咁样咁啊，睇一睇指数方面先，究竟呢一个反弹究竟能唔能够持续咧？系咪要靠外围嘅因素，又或者自身，又或者系内地要出手去救市咧？
5: 嗱，其实港股今日个走势都算系咁啦，差唔多。因为其实咧，今日见到上证指数系快过港股咧，有一个明显嘅回调嘅。咁如果大家咧就下昼其实1点钟翻到嚟嘅时候，见到上证指数嘅跌幅系扩大嘅，但系港股咧仲可以咧升到大概96点啦。之后去到美市嘅时候咧，个升幅都收窄吓，咁啊都见到咧就系有一个倒跌嘅情况收盘。

0: 股市呢，其實你睇下韓國市場今日呢反而都係繼續有一個向下嘅。咁如果琴日呢大家都好擔心喎、見到韓國嘅市場跌得好急啦，尤其 SK 海力士啊等等呢個跌幅呢都拖累咗呢韓國綜合股價指數 KOSPI 嘅。今日呢其實韓股嘅跌幅呢都係多過港股嘅。咁所以我覺得港股今日算係即係撐到一陣啦，而且亦都俾到少少驚喜大家啦。即係阿里巴巴見到有升超過 3%， 小米有升過超過 5%， 都起碼跌啊。雖然個成交今日到依家都係低嘅，但其實唔止港股係急，美股市場都係急，美股個成交金額都係低嘅。咁所以我諗環球市場嗰方面咧，啲投資者都要等一個大嘅外圍因素嘅數據公布，就係、是、今晚夜晚8:30美國會公布翻咧最新嘅CPI 通脹數字啦，咁市場就會睇住呢個通脹數字咧，究竟可唔可以符合預期嘅 3.6% 嘅年比增長？咁如果 3.6% 嘅增長係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市場就覺得誒嚟緊加息就唔會加得咁急啦。但如果唔係嗰個通脹咧係高過 3.6%， 就要小心啲咯。加息得急嘅時候，美元指數再彈，咁恆指就會再受壓啦。
1: 嗯，好啊，咁啊嗱，整體嘅表現同大家 update 咗啦，咁啊之後咧，我哋都要開始睇翻一啲個股嘅表現啦。咁啊，見到咧喺我哋留言區第一隻嘅股份咧，今日都問咗關於匯控先啊嚇，係啦，咁啊匯控真係伴我們成長啊嚇，尤其係我同 Kimmy 咧禮拜三嘅節目，真係好記得我哋當初諗住為咗佢上去100蚊企穩100蚊嘅時候咧，一齊狂賀，咁啊未賀得切咧，佢已經一路上啦，上過去曾經咧最高去過168.9啊嚇，咁啊而家回翻去到用咗2个月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就喺148蚊嘅呢一个位置，今日收市啊吓，咁啊跌咗1.79%。观众咧就进取嘅，咁啊想做一啲200蚊嘅 call， 咁啊上200蚊呢一个距离系咪真系太早去做部署啊，或者太早谂有200蚊呢一个念头啦？
0: 咁其實咧有樂觀嘅睇法係好嘅，咁同埋咧留意翻咧，如果行緊一個加息周期咧，一啲金融相關嘅板塊咧，相對上係會有升幅嘅，喺過去20年嘅數據。咁所以我覺得佢想定咗呢一隻 call 係200蚊目標價咧，都係睇翻個加息周期啦，一啲嘅金融相關嘅板塊啦，會有一啲嘅明顯嘅支持，因為對一啲金融公司嚟講，佢哋嘅淨息差嗰方面咧，相對會受惠嘅。咁但係匯控嗰方面咧，就留意翻啦。其實年初至今咧，個升幅咧已經達到咧19% 嘅。如果呢一個月嘅話，調翻轉咧，佢係跌咗10%。咁所以呢個月咧，其實匯豐個走勢咧係稍為跑輸。咁所以有唔少人都開始留意翻一個買入嘅機會。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加上最近都聽到一啲消息，就話匯豐再削減一啲嘅成本啊，喺一啲員工嘅福利啊，又或者是英国的高管啊等等，这些新闻我想大家都见到的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呢，开始去留意一下就汇丰都 OK 的。但200蚊这些位置的时候呢call 咁就應該要揸得長啲啦，因為匯豐唔係話啲科技股突然間好似美股啲科技股話一個月或者一個禮拜就嘣一聲咁上㗎嘛，即係可能逐啲你要等佢去到200蚊成本價，起碼我諗你都要揸一個月 call。系啦，望佢慢慢上，咁所以我觉得唔好即系可能个目标价 set 到200蚊咁高先，即系可能低翻少少，可能160蚊呢啲位置，或者158蚊呢啲位置，差唔多接近160嘅位置咯。
1: 系咁啊，嗱呢啲都系一啲心理嘅关卡嚟啦。咁啊，始终咧曾经嘅高位去过168蚊啊吓，咁所以大家即系话抱负有，即系对某只股份咧有一个憧憬啦，有个抱负，有个理想咧合理嘅，因为如果大家系即系根据唔同嘅一啲可能财报啊，又或者技术形态嘅分析，就觉得前景有望，但系咧喺实质嘅做部署嘅时候咧，都真系可能个价格咧就 set 近啲，系啦 set 近啲嘅时候咧，咁啊容易啲入价，咁起码啲钱咧即系袋咗落自己嘅袋先至系真系获利啊嘛，咁啊而喺廣告之前咧，都想問埋 Kimmy， 因為有觀眾就話啦：，大市係咪未見底咧？咁如果真係未見底嘅時候，同時間好多股份都已經係接近咗52周嘅低位喎。咁啊，呢個時候應該係點樣去部署咧？係咪真係可能逐步要開始做撈底嘅動作咧？
0: 嗱，咁我覺得短線都可能會再反彈嘅，但係25000呢一個位置可能阻力啦，因為睇翻其實今日個收盤24300咧，大概都可能25000係阻力嘅話。

0: 咁大概400多点至300多点嘅升幅啦，可能喺呢一个月底嗰方面消化嘅。咁但系个大体上都要睇翻就系美国今晚公布个 CPI 通胀嘅数字咯。如果个 CPI 通胀数字显示真系个通胀预期真系冇去到 3.6% 以上嘅情况，而系符合市场预期，咁市场觉得唔会太急加息嘅，咁一定系会有利港股市场噶。因为你依家加咗息之后，个市场流动性收紧咗，你依家债息咁高、哦，6%、哦，接近6%，咁呢一啲债息嘅都系无风险利率。大家梗係湧曬去債息市場啦，所以其實喺香港市場，大家見到之前銀債嗰啲點解超額認購啊？個個都好想去買銀債，或者係其他啲綠色債券，就係因為個回報率相對上係無風險嘅。咁所以大家咧依家都見到喺債息市場個風險嗰個嘅無風險嘅利率咁高嘅情況之下，都會有一啲嘅資金咧係流咗去債券市場，而導致美股同埋港股嘅交投量喺股票市場係淡靜啲嘅。咁所以我諗要睇住個 CPI 今晚個通脹數字啦。除咗呢一樣嘢，都要睇埋今晚阿斯密就会公布 ASML 公布业绩啦，听日就台积电啦，呢啲都系关于一啲 AI 算力啊或者 AI 芯片相关板块，佢哋嚟紧公布嘅季度业绩都会影响到可能港股上一啲科技嘅板块个投资情绪咯。
1: 系好啊，好咁啊，同大家交代住呢一度先，交代住咁多先，因为咧见到观众们啦、听众们陆陆续续都入咗嚟我哋 YouTube 嘅一个节目度噶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继续同大家去解答唔同。股份嘅问题。

0: 我家銀行收費好貴，賺埋都唔夠俾洗費，
1: 真係激死人啊！
2: 唔使激氣，而家嚟耀財開户，即送你20,000蚊開户獎賞，買賣港股完全唔收傭，唔收平台費，轉倉嚟耀財仲送你高達100股騰訊同埋高達200,000轉倉費回贈俾你。耀財分行遍佈全港，實力媲美銀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8: 好，咁啊，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之后咧见到啊吓，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好似都有讲呢一只系咪？我哋喺度讲话啲衫喺边度买咧，喺度讲关于气音 machine 呢只股份啊嘛，625。咁啊，观众咧就睇到佢今日咧有成一成嘅反弹啊吓，今日625气音啊升咗一成以外嘅一个波幅，咁啊收报37.92，就想咧试下去追入呢一只服装股喎，咁啊睇下 Kimmy 嘅諗法又会系啲咩先，因为咧都讲一讲啦，关于一啲大行咧就将呢一只股份个目标价有提高啊吓，咁啊而且临近咧即系一啲季节性嘅效应啦，即系都系近一啲要购物嘅时间啊，即系无论系一个差唔多嚟嘅31啊，又或者系圣诞节啊，甚至乎农历新年啊，咁啊都系睇好咧，即系亦都会有购物潮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咧就将个目标价

0: 再次提高啊吓。咁啊，睇下 Kimmy 啦，对于呢一只半身股嘅服装股，咁啊有啲咩谂法？
1: 你问我系咪要长期持有呢一只股份咧？我就唔建议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咧，依家系做买衫嘅牌子，无论你喺美股市场或者港股市场咧，都好少真系股价系节节新高嘅。咁譬如美股市场，大家都见到 Nike 真系个股价差到都已经剔出呢一个主要指数啦，甚至系 Lululemon 啦，个股价都跌咗好多啦。咁港股嘅大家最熟悉嘅安踏，咁入咗蓝筹股之后，个股价都继续向下理宁咁样，都系麻麻地。江南布衣好少少啦，派息率比较高啲，咁所以间中有啲波幅性去炒。Shein 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佢做一个快时尚嘅零售商嘅，咁所以其实佢嘅 margin 相对上系比较低，即系毛利率嗰方面，就要卖多啲衫，先至可以令到咧佢有錢賺，因為佢本身咧個定價咧就係可能中低端嘅市場為主嘅，即係佢賣嘅衫唔會特別太過貴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佢依家有一個反彈咧，純粹你睇翻係因為今日有大行嘅祝福啦，祝福咧就係話覺得去到年末清季啦，大家轉季啦，Miss Season Sales 咁啊，所以可能咧就會谷到佢個銷售向上。但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唔会真系十分之话有一个继续向上嘅情况咯，纯粹一个短线嘅反弹啦。甚至依家大家都讲紧双十一嘅时候，京东、淘宝旗下嘅天猫咧都已经抢先喺双十一咧进行呢一个嘅宣传销售。咁大家都见到依家真系经济困难，生意难做，咁所以咧我就睇唔到 Shein 有一个大幅度嘅上升空间嘅。但如果你话短线即系博佢会唔会即系上市 IPO 之后潜水技术性嘅反弹，阻力位望住41蚊先咯。今日收盘37.9，咁但系我话即系嘅感觉系长线持有嗰个几率咧，我就觉得唔系真系太大咯。
0: 嗯，系啊，咁啊嗱，都系做一啲短线嘅部署啦，尤其半身股啊吓，咁啊亦都喺板塊輪動方面咧，未知道輪唔輪到呢一類型嘅消費股啊嚇，因為咧睇翻即係美股咧嘅一啲大品牌咧，啊唔知 Kimmy 有冇留意啊 ？LVMH 啊、Hermes 啊呢啲咧都有一定程度嘅跌幅啊嚇，咁啊而美股方面咧即係都適逢呢一個業績期，一陣間我哋後半節啦，咁啊都會同大家去 update 翻美股嘅情況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啦，今日好多問題去問咧關於港股啊，咁啊我都盡量。揀啲嚟答一答大家先啦吓，388啊，港交所啊，观众咧就想知道点解近排个走势咁弱噶？明明咧都话有好多只新股排咗喺出年咧，都会系去进行上市噶啦。咁啊，而且港交所方面咧，亦都有更加多嘅玩法啦。喺11月9日开始咧，都会有更加多嘅股份可以有期权嘅一啲部署啊。咁啊，可以俾投资者去做选择。咁啊，究竟点解港交所咁疲弱嘅咧？
1: 疲弱就梗系同佢嘅成交量系有一个息息相关嘅情况啦。望住港股嘅时候咧，挑战去到26,000至27,000水平嘅时候，每日嘅成交金额去到3,000多亿港元。最强劲就系2025年嘅时候，旧年港股年初至今喺旧年全年嘅回报率系29%。今年如果截至去第一至第三季度是倒跌4%嘅，明显真系见到暂时港股今年嘅高位就系今年一月见咗，系啦，咁跟住之后到依家咧都系比较平静啲，最好就托住22,000，唔好跌落去，系啦，22,000跌落去个气氛仲差，系啊，其实依家咧平平稳稳。OK 噶啦，咁样即系收官。当然我想佢再重上28,000啦，因为我哋系睇28,000嘅呢个目标价嘅。咁大围当然要睇下个油有冇机会落翻嚟啦。咁但系依家好似唔太明朗、哦。咁其实依家都见到即系美国嗰方面咧，佢都讲紧就系话想去即系入口一啲俄罗斯嘅油啊，不过唔知经济点啦咁样。咁但系 anyway 呢啲宏观嘅嘢咧，就系、是、都谷到个通胀啦。咁所以个加息嘅情况令到港股嗰方面咧，亦都系受压啦。同埋我话债券市场的债息不断向上，所有东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其实投资在股票市场尤其港股是少了，都会影响到港交所那方面的走势的。还有真的去到今年上半年很厉害，还有在去年的下半年很多的一些的出名的 IPO 上完市，但是其实呢你 feel 到由7月份到依家，除咗只 Shein 有啲 noise， 大家讲咗之后咧，冇乜其他上过市嘅。嚟紧就睇下月之暗面啦，上市会唔会有机会救翻喺港交所？咁但系依家系点解讲？

0: 交所個走勢咁唔太理想咧，咁就係因為個成交金額拖累咯，同埋咧個技術走勢都係行緊一個下行走勢嘅。
1: 嗯，係啊，咁啊，所以嗱一。次过同大家讲埋啦，即系个市况嘅问题啊，咁再加上咧，即系大市成交金额，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可以咁样讲啦。即系自从咧喺呢一个北水喺国庆阶段离场嘅时候，大家每一日都喺度等紧，话闷啊，就系见到咧每日嘅成交唔够1000亿咁样。但系就算话而家翻翻嚟啦，北水翻翻嚟我哋港股啦，咁、那个成交金额咧都系2000亿左右嘅水平啊。咁所以咧，即系都仲系嗰个气氛比较淡薄。咁啊，点样利好呢一个港交所咧，就真系有呢一个 question mark。質疑喺度啦，咁啊觀眾咧就仲補充咗喺390蚊嘅時候買咗8手喎，哇好犀利喎！咁呢一個，但係即係可能都要預咗呢一段時間，可能都真係要坐一坐噶啦咁樣咁啊。好，而家去一去新聞先，新聞翻到嚟我哋再繼續跟進。散戶奇兵。
2: 下晝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受印尼山火雾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素持续恶化，部分地区嘅空气质量毒素升至政府污染等级中嘅最高等级。新加坡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嘅 PM2.5 细火粒物一小时平均浓度毒素升至每立方米284微克。根据新加坡嘅四级分级体系，251级以上属于非常高嘅等级，是最高级别。至于其余四个区域处于偏高或高等级。新加坡嘅大部分雾霾来自邻国印尼，印尼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嘅山火季节，持续干旱，加上强盛鹰现象，导致用于清理土地嘅火灾失控蔓延，释放大量有害烟雾，引发区内嘅健康同外交忧虑。马来西亚截至近日下昼，一共有22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1，达到不健康等级。其中南部由佛州受影响最为严重。马来西亚廉航飞行航空暂停往返吉隆坡同新加坡的部分航班。何文田一间宠物店被人偷去一只比熊犬，警方正追缉一名年约40岁女子。警方下昼2:00接获何文田胜利道一间宠物店的职员报案，话店内一只白色比熊犬被人偷走。据报涉案女子较早时进入店内，趁店员唔为意，打开接近大门的一个展示柜抱走狗，之后代入袋之后逃走。警方列作盗窃案调查。本地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时刻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或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9月中的1星期8宗，一共涉及27人，逐步上升至上星期的20宗，一共涉及48人。今个星期头3日，中心录得9宗爆发，涉及24人，当中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中心说，手足口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幼童在学校和院舍内有较多密切接触，令疾病更易传播，较大机会出现爆发个案。中心提醒，酒精未能有效杀死一些引致手足口病的病毒，因此酒精搓手液不能代替使用碱液和清水洗手。海关自上月下旬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打击不法分子利用内河船将货物偷运到澳门。行动中，海关侦破3宗相关案件，检获大批走私物品，包括大约79万件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大约150000支怀疑受管制针剂，以及大约142公斤雪卡同烟草，估计市值超过7700万。有关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有人被捕。海关亦向澳门海关提供情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澳门海关在本月上旬侦破2宗

0: 利用奈何船将货物从香港走私到澳门的案件，检获大批走私药物、保健品和化妆品，估计市值大约270万澳门元。海关将继续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加强同其他地区执法部门进行情报交流和联合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上昼启程前往泰国曼谷，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及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在年会期间，陈茂波会出席 IMF 和香港金管局合办的圆桌会议，探讨中东及中亚地区经济体利用香港市场的投资及融资机遇，介绍香港如何发挥金融市场和专业服务的优势，促进跨境金融合作。陈茂波会在17号上昼从曼谷返港，在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将署任财政司司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182点，跌31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3: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 几好见到太阳啊。
3: 系啊，
2: 有暑假时
3: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3: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 ，Kimmy 继续喺度啦，咁啊，见到咧今日都好多观众好踊跃地发问唔同嘅问题啊，系啊，唔该，有观众补充翻，唔该晒 Kimmy 咁详尽地讲关于港交所388啊，系啊，咁啊，唔该晒 Kimmy 啦，每逢礼拜三咧都有 Kimmy 喺我哋散户奇兵坐镇啊，咁啊之后咧继续睇下啦，今日咧嘅一只热门股啊，好多人讨论啊吓。看看小米集团1810升穿25蚊，看嚟都几靓仔，估唔到真系鹏程呢架车佢嗰个订单啊吓，咁啊订单嘅呢个消息都真系帮到佢嘅股价，今日升咗5%，咁啊26.38咧就收市嘅，咁啊而且亦都咧就继续去发展即系 AI 方面啦，咁啊入股咗一间叫做章鱼动力嘅 AI 公司啊吓，咁啊一齐去做一啲即系 AI 方面嘅一啲投资啦咁样，咁啊对于小米嘅一个表现 ，Kimmy 你又觉得有冇机咧？
4: 平常心系啦，对于港股依家任何嘢嘅反弹，平常心慢慢观察。咁点解咧？因为咧，港股嗰方面都俾咗好多冚大家嗱。咁首先就啱啱都有听众问我只388港交所啦，咁啊唔使客气嘅，咁啊希望可以即系俾到啲投资嘅建议俾大家啦。咁但系补充翻388咧，咁如果你真系390呢啲高位去揸住嘅话咧，真系要睇个成交金额嗰方面可唔可以提升翻啦，同埋即系睇翻个月支暗面 moonshot， 但系你都要留意翻个止蚀位咯，因为始终白手相对嚟讲唔系一个细嘅数目啦。咁我自己其实系睇到佢仲系有短线嘅下行空间嘅，系啦。咁你就考虑下会唔会即系睇住某啲嘅位置就可能即系止蚀。但系我都有多次同大家讲，今年踏入加息周期嘅时候，我一直由6月同大家讲就内银股、内银股、内银股，系啦。只不过都有同大家讲就留意翻内银股，可能个另外人民币有一个短时间嘅多2-3% 升幅，可能最劲去到6.55水平咧，就会见到内银股回调。咁暂时未去到呢个水平嘅，咁啊持续留意翻啦。咁就好，去到1810小米平常心系啦，因为小米始终都有一次呃咗我哋嘅，咁就系咧呢一个嘅有一次有一个大嘅升幅噶，7月29日系啦，揾翻啦。嗰次咧就去到31蚊。大概呢啲位置嘅，點知又冇料到喎，又跌翻落嚟，去到23蚊。咁最近又上翻，因為都前嗰幾日咧都係出咗呢一個嘅最新嗰個彭程嗰個車啊，咁所以有個陽燭出現嘅。我覺得短線如果係真係有貨嘅，睇住27.5先，跟住你就會話嚇 Kimmy 今日收盤26.3，你同我話睇27.5，係唔好意思，港股真係要逐步睇。因为咧，佢唔似美股嗰啲咧，真系有一个大反弹，你要睇佢个底足好未先。嗱，我觉得咧，27.5呢一个位置咧，至到29蚊咧，应该呢个礼拜会见到嘅。咁如果真系有货系低过即系27蚊楼下呢啲位置，先揸住先咯。最大个阻力位咧，就系喺31蚊呢一个位置，系啦。
3: 系好啊，咁啊，所以佢嘅一个波幅咧，都个价格嘅距离咧都比较近啊吓，唔好即系同一个陷阱，我哋无谓踩两次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观众们、听众们咧，即系对于小米都情有独钟嘅话，不如用佢啲家电啦，用佢嘅家电好似好过，好似好过佢只股票啊吓，好似好难玩。
4: 我觉得留意一样嘢，卡姐，嗱，因为琴日咧苹果咧最新嘅发布会咧就系用咗即系发布咗佢最新嘅呢一个嘅 Home View 嘅 system 嘅，咁小米通常
3: 系 啊，
4: 通常大家都会讲小米都系有少少参考苹果嘅产品啦，咁小米又有做家电，咁大家之后睇下会唔会有一个相类似嘅产品出现嘅，可能平啲添，因为我睇翻咧苹果出嗰个嘅价钱大概299蚊美金嘅咁样咯。
3: 嗰、那個 HomePod 咧，我覺得好靚喎。講真，嗱，唔係幫佢賣廣告啊嚇，冇俾錢我哋噶。咁但係咧，唔係因為佢嗰個係好似好方便，其實係好適合一家人用嘅，因為佢始終係即係你當佢有一個平板咁樣擺喺，無論係客廳啊咁樣嘅一個情況，咁大家可以 share 入邊即係點樣控制住呢一個即係智能家電嘅一個功能啦，咁樣咁啊，而智能家電當然啦，即係頭先 Kimmy 都講啦，即係小米其實一早就開始做咗呢一個產業鏈啦，亦都係一個生態圈啦。即係通常用小米嘅一啲朋友仔，可能成屋嘅無論燈啊、冷氣啊嗰啲咧，好多都連接咗一個總嘅 control 總嘅控制咧，咁啊喺電話度咁樣，即係會唔會嚟緊都有致敬嘅一個產品呢，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一睇佢究竟會唔會先。同埋另一樣嘢呢，我等緊呢就係 Apple 啊，佢咪嗰部接機好似開始可以預訂，睇下先。佢係咪預訂嘅日子係16号嘛，我有冇記錯呢？係啦，16号，係啦，16号開始預訂，咁23号正式發售啊。咁呢個都順便提一提啦，因為都我覺得有得炒喎、即係無論係佢部機定係佢個股價都好，你覺得呢？
4: 最近呢就有啲嘅市場嘅消息，媒體消息就話呢，蘋果嘅 iPhone 18 Pro 呢就跌價，係啦，即係話先達依家呢就係個價跌得好急㗎嘛，係啦，咁我就唔係炒機專家啦，我只不過係一個即係進行呢個環球市場分析嘅呢個策略師專家嚟嘅，咁所以手機個行情我唔係太熟悉，純粹係睇呢一個報道嘅啫。但係咧呢一個亦都會牽動到市場嘅情緒，都會擔心蘋果最新嘅手機係咪銷售係爭啲。咁我諗下一步會睇埋，好似阿卡所講，佢嗰個最新推出嘅接機咯，個市場反應係點嘅。咁但係睇翻蘋果嘅股價，其實已經逼近近年以嚟嘅新高噶啦，341蚊呢個位置。其實我都會建議大家就係、是，今年見到蘋果股價有回調，可以逐啲去收集吸納嘅，因為其實蘋果咧都算係喺美股七紅裏面，或者係總體上美股科技股咧係稍為穩陣少少嘅股份嚟嘅。因為你見到如果美股真係有一個嘅大型嘅一啲 AI 相關科技股強 beta 嘅大型嘅下跌咧，蘋果咧佢嘅現金流係稍為強勁啦，而且佢係抵得住呢一個嘅跌幅，所以算係喺所有嘅科技股美股裏面嚟講咧，佢嘅強預性係非常之高，你亦都唔怕佢嘅槓桿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依家見到佢呢啲高位啦，加上股神巴菲特佢旗下嘅呢一個嘅基金公司都有繼續持有呢一個蘋果嘅股份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去考慮嘅。
3: 是啊，咁啊，而同时间呢，即係大家应该都睇到啦，即係呢排呢港股嘅情况都真係好疲弱啦。咁啊，如果大家呢有玩美股市场嘅话，咁啊见到美股方面啦，即係有更加多嘅选择，而且同时间呢七红方面呢其实都企得几稳啊，除咗头先讲嘅苹果之外呢 ,Microsoft, 咁啊琴日呢都有创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啦，市值呢再突破4兆美元啊。咁啊当然啦，即係都是关于它的一些 AI 方面的发展，而且同时间呢也是它的那个算力的资讯资料数据中心等等呢，继续会有一些大规模的扩建，也都有自家制的 AI 的晶片 Maya 300亮相啦，咁样咁，所以即係啦，Microsoft 嘅话呢，咁创咗历史高位，当然我哋而家又要再去睇一睇，睇下呢个走势继续企唔企得稳啦，咁样。咁10月28号今个月尾呢就轮到佢係会有业绩嘅报告㗎啦，咁样。琴日收市543.45啦，咁而家盘前呢再升多少少 0.1%，544.32。今晚会唔会有机会再次触碰呢一个高位呢？
4: Microsoft 去到呢啲位置，如果真係有持倉嘅話咧，咁我都會建議，如果你係短期交易者咧，都食少少糊先。嗱，如果你真係守住揸住 Nvidia 啊，或者蘋果呢一類股份，我會繼續建議你揸住，因為佢哋嘅護城河比較強。但係咧 ，Microsoft 就唔係嘅，佢始終咧個 beta 咧都係比較高少少，同埋之前見到咧 Microsoft 嘅股價曾經咧都係去過540蚊呢啲水平，一跌跌到去360蚊呢個位置咧，就係當時 AI agent 一出現。 AI agent 一出現咧，大家就覺得，咦，我哋唔會用 Microsoft Word 咯，亦都唔會用 Microsoft 嘅 PowerPoint， 因為咧就唔使我哋自己去再揼啲 Excel、PowerPoint 或者去揼個 Word 出嚟，而係我哋裝一個 AI agent 自動化幫我哋做曬所有嘢。咁所以嗰陣時咧係見到啲軟件股嘅跌幅都比較多少少啦。咁同埋自身嘅其中一個創辦人，佢都有一啲

0: 嘅绯闻前身啦，咁大家应该知道系即系咩事噶啦。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见到 Microsoft 嘅股价不断向下嘅。咁之后去到360蚊呢个位置做咗个箱底，依家去翻543蚊咧，其实都已经翻咗去旧年10月嘅呢个高位咧。我觉得系时候应该要逐步咧去食股。嗱，佢依家最近就系因为个最新芯片啦，同埋呢个软件股嘅一啲嘅奢微之前被大量沽壓，所以依家開始反彈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知道芯片板塊賺錢，咁所以佢而家做毛利率會高。但係最近長陰科技咧，因為呢個禮拜咧就公布咗佢哋有最新嘅技術，咁所以市場都會擔心對於一啲嘅 DRAM 或者芯片板塊個高毛利可能會有一個削減嘅情況。因為內地如果真係整到呢啲技術出嚟咧，大家就會覺得咧越嚟越卷，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先行食股先。
1: 系啊，越嚟越即系多市场嘅竞争啊吓，咁但系咧即系都讲到关于长音嘅一个新嘅技术啦，咁样嘅出炉咧，当然啦，影响住无论系韩股方面啦，嗰两只大嘅存储类嘅股份嘅一个股价嘅波幅啦，但系咧又咁样讲，即系长音自己咧，即系呢间公司都有即系喺呢一个出完个新嘅技术嘅发布会之后咧，佢自己竟然跌翻落嚟。至于个原因，其实是不是市场对于即系内地嘅一啲存储类啊、芯片类啊、研发方面，其实嗰个信心都未系太足够咧？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再继续。
2: 散户奇兵，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即时同大家再去 update 先啦。呢一只长音科技啦，咁啊，嗰个股票代号咧，因为佢系喺内地上海证券交易所咧创科板上市嘅，咁个股票代号688825，系啦，太多个八字，我惊我自己读错，系啦，638跟住25咁样嘅。咁啊，头先都问阿 Kimmy 啦，即系关于即系点解佢出完一个新技术之后，佢个股价唔系好似一般我哋睇到一啲即系有新技术啊、新嘅一个产品发布，即系例如好似小米咁样啦，有新产品发布嘅时候，即刻有个裂口高开拉升噶嘛，咁啊，佢竟然跌翻落嚟嘅，究竟系咩事咧？
0: 始终咧，你睇翻就系长音科技啦，佢 A 股上市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呢一个8月份啦。咁嗰阵时咧，我哋见到咧成个嘅 DRAM 板块，因为长音科技系属于呢一个储存相关芯片板块 DRAM 嘅，咁所以喺美股市场 DRAM、DRAM ETF 呢一只咧，除咗 SK 我历史、三星、MU 美光科技、SNDK 闪迪之外咧，咁其实系有放到呢一只长音科技落去只 ETF 度嘅。咁佢个市占率咧喺个 DRAM 即系储存相关芯片板块全球占第4。咁其实我觉得呢间公司

0: 司是挺厉害的，因为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他2023年蚀钱，但是他单靠在上一年的第一个季度即刻翻身，净赚钱。所以呢其实是都吃住个势，因为个 AI 发展 AI agent 那方面，所以对于储存相关芯片板块的需求都高了的。但是呢就因为他上市那方面 miss 了五六月没上市啊，如果五六月早点上市仲炒得劲一点。但是五六月就是当时 SK 海力士这一类储存相关芯片板块狂炒的时期，七月份跌翻落嚟，咁八月份佢先上市嘅，即系差唔多去到七月、八月份先上市。咁所以咧，佢上个黑嘅时候，其实依家最近见到美光啊、MU 啊、SK 我哋市呢跌翻落嚟咧，咁都系跟住个势跌翻落嚟咯。咁所以所有嘢咧都要睇时机嘅，系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时机咧对于投资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啦，都要靠翻大家，即系喺个风险管理控制啦，同埋喺嗰个嘅 fundamental 实际嗰方面。但我自己觉得时机咧真系都几决定一切嘅。咁就系咁啱呢个情况之下咧，就见到长鑫科技即使出咗呢一个嘅好消息，即系个技术嗰方面提升啦，就托唔到个股价向上啦。同埋你睇翻咧，其实咧佢制作呢一个嘅 DRAM 芯片咧，系比起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咧个成本再高 30%。咁所以咧，市场觉得佢而家出咗最新嘅技术，可能喂好卷咁样，即系可能性价比再提高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导致成个 SK 海力士同埋 MU 美光科技成个板块跌咗落嚟，因为大家就惊卷到落去本先呢啲 DRAM 嘅板块毛利率达到去超过 80% 以上，就有机会缩减。咁所以其实就总体上都一个市场嘅恐慌性啦，我觉得。咁所以点解见到个股价嗰方面托唔到上去啦？
1: 系咁啊，个时机好紧要啦，同埋揾适合嘅一啲板块同个股去做部署啊吓。咁啊嗱，睇一睇美股方面啊，咁啊见翻即系头先都讲话关于sorry， 存储类嘅股份啦，咁样咁啊，美光科技咧依然都喺热度榜咧排行第一位嘅股份啦吓，咁啊，美光科技琴晚咧跌咗 3.62 个百分比，咁啊而家盘前再跌多 1% 喺941.5美金嘅呢一个位置 trade 紧啦吓，咁啊如果即系嗱。我哋睇大环境嘅，咁始终都系对 AI 呢个发展嘅趋势都毋庸置疑啦，亦都即系要跟住个方向去走啦。咁啊，呢一只都属于龙头系列啦，会唔会系喺佢回紧嘅呢啲时候，可能去做下一啲分注部署，定系你会觉得继续会有一个沉底嘅一个谂法咁样，咁啊，再等低啲嘅时候先去做一个部署咧？
0: 再等低啲先，系啦。咁其实个技术走势嗰方面嘅话咧，见到咧 MU 咧最强劲嘅时期咧，就系即系去到六七月嘅时候见咗个高位啦，接近1200蚊呢啲位置啦。咁但系咧就第二轮嗰方面嘅升势咧，就去到今年嘅时候咧，你见到佢有一个明显嘅向上，但系已经突破唔到1200蚊，去翻大概1100蚊呢啲位置。咁所以其实咧个技术走势嗰方面个估值上咧，我觉得已经系反映咗佢哋可能去到今年嘅第四季度一个比较好少少嘅业绩咯，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先静观其变先，唔好太急话去入住嘅。
1: 嗯，好啊，咁啊之后咧，我哋又可以讲下啦，已经翻咗呢一个招股价嘅 SpaceX 吓，睇下呢一只股份后继有冇力先啦。琴晚咧跌翻4% 落嚟嘅，咁啊最近去过高位啦，176.42啦，咁睇嚟个阻力都喺180蚊边呢啲位置啊。咁啊之后睇翻啊，亦都有一啲预测啦、估计啊吓，继续系对于 SpaceX 系非常之有信心嘅，咁啊。话十年之内或者会值50万亿美金啊！咁啊，即系嗱，对一个太空科技，虽然都唔算话而家最近热门炒作嘅一个主题啦，咁但系如果要买长线嘅谂法嚟讲，呢一只啱唔啱你心水咧？
0: 嗱 ，SpaceX 同 Tesla 咧，你买唔买佢咧？极大机会都系睇你究竟 buy 唔 buy， 就系呢个马斯克嘅 IP 系啦，因为咧。你呢兩隻股份係代表咗佢個人嘅 IP 嘅，係啦，個個人 IP 咧就係甚至佢對於政治嘅睇法都會影響到呢兩隻股價嘅嗰個嘅走勢嘅。咁當然都有一批就係覺得哇，首富喎，好勁喎，大家都係追隨於佢，咁所以都會繼續咧係睇好佢嘅股份嘅。咁如果是純粹在公司基本面 SpaceX 嗰方面嘅話，你睇翻最新嘅消息，哇，佢連美國嘅通訊佢都搞埋 Starlink。好似即系呢个礼拜都有个消息咧出咗嚟咧，就系话佢有机会系垄断咗大部分美国嘅呢一个通讯板块，即系连电信都搞埋嘅时候咧， 真係無敵㗎，即係我覺得呢一方面。咁、
1: 啊、
0: 所以呢 SpaceX 我自己都覺得，如果真係有貨嘅先揸住。嗱，如果真係要睇馬斯克呢，完全可以行使佢嘅 stop option 呢，係可以解禁佢手上嘅股份呢，睇到佢幾時賣出呢，要去到2027年嘅6月，佢嘅解禁潮就會完全釋放咗出嚟㗎啦。咁就大家都係有個信念囉，即係覺得買咗佢個個人 IP 咯，咁同埋睇翻依家都係公司上市之後，本身我自己都覺得佢會跌穿$100樓下水平，點知$104係有個支持嘅，就已經彈翻上嚟啦。咁短線如果真係有貨，望住個支持位$146先，咁啊見到咧，琴日收盤$156.5。
1: 嗯，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嘅節目時間講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唔該曬 Kimi 啊嚇，咁啊大家今晚咧就記住留意呢、這、一個CPI 嘅公佈啦，因為而家最新咧聯儲局咧。都有理事讲咧，就系话联储局啦，唔系急于要进一步调整呢一个利率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同 Kimi 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六点钟，新闻财经。
9: 现在由谭伟智播第一节详尽新闻。港铁蓝田站15小时之内接连有路轨设备起火同埋电力设备防电线过热冒烟，观塘线服务喺寻日挨晚同埋今朝繁忙时间都受到影响。港铁就事故致歉，将会循多方面调查研究两宗事故系咪有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要求港铁彻查事件成因，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何正谦报道。
10: 港铁蓝田站昨日挨晚及今早繁忙时段接连发生事故，蓝田站两度需要关闭，期间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大批受影响乘客需要改乘港铁的免费接驳巴士。港铁就事故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事件，将会严肃跟进并深入调查，并在今日加派人手密切监测电力系统和各项设施，以及加派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确保服务顺畅。负责车务工程维修的港铁副总监李剑雄表示，蓝田站电力设备房今早有电线过热冒烟，相关设备在今年2月例行检查时并无异样。至于昨晚蓝田路轨旁道叉组件有绝缘胶短路起火，他形容情况罕见，相关绝缘胶在今年3月更换，上月亦曾经检测，工程团队昨晚已更换绝缘胶及受损部件，并开始检测30多个同类型设备。他说港铁将会循多方面调查，并研究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
11: 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也都从多方面去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的专家人士参与我们的调查。
1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列车可靠服务和乘客安全，高度关注港铁接连发生事故，已经责成港铁尽快彻查事件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12: 希望他们是能够全面检视相关的每一个设备，每一个的部件都要去看看有些什么情况是导致了这个事件发 生。我哋會循個呢啲零件嘅檢查、維修、維護呢個方向咧，有關嘅程序嘅人手嘅調配嘅所有嘅有關嘅一連串嘅細節咧，都要作出全面深入嘅調查。
10: 陳美寶又建議港鐵善用科技監測零件狀況，及早預示問題，以防類似情況再發生。新城財經台記者何正軒報導。
9: 四间专营巴士申请加价，九巴申请加幅为 16%， 城巴为 17.7%， 龙运和新大屿山巴士分别为 8.1% 和 9.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就加价申请做好把关，并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以及对市民的影响。
13: 专营巴士的服务方面呢，我们是非常之重视呢公司他们的服务的可靠性啦，还有在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同样呢是关注和重视市民的可负担的能力的情况的。所以我们会一定在这一方面呢是做好我们的把关的工作啦。那当然呢，我们会看回一篮子的因素。特別咧，我哋會睇翻專營巴士佢嚟緊個營運情況啦，佢哋嘅成本同埋嘅收入嘅預測啦，未來長遠嘅一個財務嘅發展啦，以至到就係對於市民嘅服務嘅影響嘅。咁我哋呢啲咧都會一一咧非常之審慎同埋詳細咁樣去檢視咧，係做好我哋嘅把關。
9: 局方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九巴和城巴今年头半年税后盈利临时估算按年下跌超过五成，鉴于今年中东地区发生战事，车用柴油牌价过去几个月急升，在战事走势未明的情况下，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局方表示，政府在考虑加价申请的时候会整全考虑各项因素，如果日后油价变动，相关因素会在申请中被充分考虑。九巴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自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之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上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公司表示，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让巴士公司可以持续和合理地营运和发展。教宗梁十四世完成切除肺部结节手术，梵蒂冈话历时90分钟的手术顺利，并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已经返回病房休息。组织检验结果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金以文报道。
14: 71岁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在意大利著名的杰梅利医院接受胸外科手术。梵蒂冈说教宗在手术房逗留了3小时，实际接受手术的时间是90分钟。为了彻底跟随病灶，医生采用了胸腔镜辅助微创技术切除了右肺下叶。梵蒂冈形容手术按预期方法和时间顺利完成，手术非常成功，又说教宗已经苏醒，没有任何并发症，已经返回病房休息。在去年5月就任教宗的梁十四世，在过去的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向信众表示，在例行检查时医生在他的肺部发现一个结节，虽然他并没有任何明显不适的症状，但是医生建议他切除。教宗说这个结节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且范围有限。梵蒂冈在教宗手术之后说，一如手术前检查所怀疑，即时组织病理检查确诊是肺腺癌，但是未有提到教宗的肺腺癌是第几期。肺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癌，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一半，存活率根据癌症的阶段和患者整体健康状况而不同。医疗团队目前正进一步确认癌症有没有扩散的迹象。教宗未来几日还会做手术后的检查，后续治疗方案将根据检查结果决定。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礼拜二。 教宗突如其来的病情和全身麻醉接受手术，引发外界对教宗失去意识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由边个掌权管治教廷的疑虑。梵蒂冈官员指出，即使在全身麻醉失去意识期间，教宗依旧拥有完整权力，而教会体系有完备的官员团队维持行政工作，无论教宗身在中座宫或者病房，团队都会照常运作。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教宗手术当日亦照常前往罗马附近出席会议，教廷同日亦依照既定程序宣布任命两位新主教，但是需要教宗签署的事项就要延后。根据天主教法典，梵蒂冈虽然对教宗离世或者主动辞职后的权力移交有严格的规范，但是针对教宗重病或者暂时失去意识的情况，并没有明确的代理移交机制。即使教宗失去意识或者接受手术，仍然拥有完整的权力。教宗的屋企人有癌症病史，他的父母都确诊患癌，其中爸爸患上大肠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教宗的兄长普雷沃斯特在2017年确诊多发性骨髓瘤，接受治疗之后，肿瘤指数一直控制在低水平，直至三个月之前复发，目前再次接受治疗。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9: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野，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液、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是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海巴尔在2022年首度登场，是伊朗主力武器之一，成本低，可以机动部署，最大射程大约1930公里，可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全境，而且可机动飞行变换轨道，避开拦截等。伊朗今年春季曾经用海巴尔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取得部分成果。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听日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在2014年完工，全长大约3公里，有4条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北韩平安北道新义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台湾当局表示，将会向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台湾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住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购买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的三成产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补充说，台湾将会投资44亿美元用于液化天然气管道的开发。台湾当局其后表示，根据目前规划，将会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及参与开发计划，预计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俄罗斯拘捕日本北海道新闻一名男记者，指控他进行间谍活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说，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交涉，要求提供资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公平公正地对待被捕记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是在远东的萨哈林州首府拘捕该名日籍记者，他当时正是准备离境，目前已经被押送到莫斯科并遭到刑事起诉。莫斯科法院已经批准羁押该名记者两个月候审。当局说，北海道新闻派驻在萨哈林州的记者在当地搜集和储存与俄罗斯防务能力有关的消息，并且将消息转交日本情报机构，危害俄罗斯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批评日本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搜集旨在破坏俄罗斯安全的情报，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令两国关系恶化，并再次呼吁日本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举措。翻嚟本港，汉字会时任

0: 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悲、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当时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智障人士宿舍内5度强奸21岁女学员。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审讯踏入第16日，继续由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他忆述蔡天凤在案发当日下午失联，而他的前家姑李瑞香曾经试图拖延他报警，并且转移视线。谭方俊供称，案发当日下午两点几，蔡天凤答应当晚会同他和朋友用膳，但其后向他发出的短信一直处于单剔状态。谭方俊及后连续发出多个信息，追问蔡天凤手机是否有问题或者被人执了。到四点几，短信状态突然由单剔变回双剔，但仍然未有回复。他说当时察觉情况不寻常，检查两人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式，发现对方电话最后有信号的位置是在大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2: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3: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6: 真系激死人啊！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你有冇身体疼痛嘅问题呢？你想唔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30，喺新闻及财经后嘅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9: 6:00，新闻财经。
10: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反复下跌，大市低开62点之后，早段一度跌过230点，之后逐步回升，最多到升179点，美市转跌。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4点，跌31点，成交1935亿。新经济股带领大市向上，小米获大行唱好，股价升半成。美团升6%，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阿里升3%，快手同京东升1%，百度同网易靠稳。腾讯完成发债集资57亿美元，股价偏软。中资金融股下跌，中人寿跌2%，工行偏软。医药股亦下跌，信达生物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市报8183点，升8点。 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

0: 跌幅0.88%。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跌幅0.97%。沪深300指数报4,217点，跌58点，跌幅0.36%。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士100指数最新报10,697点，升47点，升幅0.44%。德国 DAX 指数报25,408点，升148点，升幅0.59%。法国 CAC 指数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强上午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时说，中国将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解决企业关切，继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支持外企本地化生产，中国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会在下星期二及三在本港举行，国家财政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正式会议之外，亦安排一系列交流活动，包括在10月20日上午举行财长闭门会，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翌日闭幕后就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话，会议的四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负责人话，亚太地区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为创新发展和生产率提升带来新机遇，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内地上月进出口加快，升幅高过预期，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 36.3%， 进口按年增长 31%， 贸易顺差1,335亿3,000万美元，亦高于预期。海关总署说，中国出口保障全球算力产品的稳定供应，外贸发展的动力增强，韧性彰显，预料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上月进出口加快，海关总署公布，九月出口以美元计按年增长 36.3%， 较八月加快 11.3%， 进口按年增长 31%， 较八月加快 2.8%， 进出口增速都高于预期，贸易顺差1,335亿3,000万美元亦都高过预期。以人民币计，九月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50,000亿人民币，出口按年增长 29.6%， 进口就增长 24.6%， 贸易顺差9,059亿7,000万人民币。总结今年头三季，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21.3%， 进口增长 27.5%， 以人民币计，出口增长 16.4%， 进口增长 22.3%。期内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以人民币计，贸易总额按年升 22.7%。至于同美国的贸易总额按年升 4.1%， 当中出口升 5.3%， 进口只是升 0.9%。 按商品类别分，头三季机电产品出口金额按年升 23.7%， 当中集成电路出口金额按年升 99.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中国出口保障算力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随着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全球对算力终端设备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持续扩张，中国企业正是提供成熟可靠的中国产品、经验和方案。
2: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推动全球算力投资建设提速，对算力终端设备及中间产品需求持续扩张。前三季度出口集成电路增长 99.1%， 电脑零附件增长 2.1 倍，固态硬盘等存储部件增长 1.3 倍，保障了全球算力产业链中间产品的稳定供应。
1: 王军又说，虽然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预料第四季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0.9%， 创三季高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5%， 升幅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分析认为内需仍然疲弱， PPI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影响，未能传导至消费者信心，关注今季会否释放政策调整的信号。方永辉报道。
1: 受到能源价格急升影响，内地通胀创三个月高位，工业物价升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0.9%，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 但仍创三个月高位。当中食品价格跌 1.7%， 非食品价格升 1.5%， 汽油价格大升 16.6%， 推高 CPI 约 0.4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反映上游通胀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5%， 升幅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4.5%， 亦是2022年6月以来最高。按月比较， CPI 升 0.2%， PPI 升 1.2%。信银国际表示， CPI 没有明显增速迹象，居民收入和收入预期的改善是有效提高消费的基础，短期决定性因素在于楼市能否企稳回升。 PPI 就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由于中东局势未见缓和， PPI 仍有较大机会上升。国泰君安国际认为 PPI 和 CPI 差距扩大，反映工业部门较早受惠于外需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居民消费滞后，未来关键在于工业增长动能能否传导至就业、收入增长和消费者信心。ING 银行指出，最严重的通缩压力可能已过，但食品、房租以及汽车价格仍构成下行压力，但如果上游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向消费端传导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宝银资本说，国内需求依然疲弱，供给端价格压力增强，关注第四季会否释放进一步政策调整信号，以提振经济增长。海投宏观预计，出年 CPI 增速将会重新接近零， PPI 可能再次陷入通缩，因为现时 PPI 上涨压力主要来自大宗商品供应扰动，同时在全球人工智能热潮下，电子产品价格急升，但其他消费品类别的价格仍然下跌，表明疲弱的内需仍然令通胀承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内地新增贷款及社会融资规模都高过预期。人民银行公布九月的新增贷款10,800万亿元人民币，高过市场预期的9,750亿元人民币。 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5,500亿元人民币，高过市场预期的32,700亿元人民币。九月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上升7.2%，增幅低过市场预期的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美国当局意识到赤字和债务水

0: 平都过高，美国希望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降低赤字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但 IMF 认为相关措施不足够，美国有必要加大财政整顿力度。格奥尔基耶娃说，整个欧元区的债券孳息率都上升，预计法国的预算将会令债务回到下行轨道，而英国的减债措施为当地带来更好的增长前景。IMF 财政事务主管华迪斯说，鉴于借贷成本上升，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威胁吞噬政府预算。虽然 IMF 一直呼吁进行财政整顿，但鉴于全球债务规模庞大，通胀压力持续，推高主权债券息率，各国政府需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理解当前形势的紧迫性。证监会昨日对两个海怡集团采取行动，涉嫌在新股上市时营造虚假需求或非真实表象。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监管当局需要确保新股发行合规合法，才能够保障投资者信心，令本港市场能够长远健康发展。
1: 第一件就最重要就话，投资者系要对个市场即系有信心，包括监管啦，包括一啲向发行方面，系咪即系佢系可以合法合规，即系合乎所有嘅一啲嘅监管要求啦。投资者系受到保护啦，呢个就系我谂投资者虽然话系对呢个市场可能会觉得系啊呢个有潜质，但系都需要嚟讲咧系市场方面能够俾到信心去继续去投资啦，先可以做一个咧系可持续嘅一个系长远发展嘅健康市场。
0: 欧振兴在本台节目说，本港头三季新股集资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预计第四季仍然有三至四宗集资过百亿的新股上市，全年总集资额有望挑战2010年历史高位的4494亿，目前正排队的个案超过500宗，当中包括大型龙头企业。欧振兴说，债息高企反映市场担心经济前景，影响股值和投资者风险位，影响大型新股上市时间表。不过人工智能 AI 及硬科技等板块结构性融资需求强劲，加上美国预料会有大型 AI 企业上市，有望带动亚洲区内相关股份成为估值基准。腾讯公布对18亿美元及260亿元人民币的票据进行定价，所得款项净额分别是17亿9千万美元和258亿9千万元人民币。公司计划将所得款项净额用于一般企业用途。今次发行票据包括2036年10月21号到期的13亿美元票据，年利率 6.1 厘；2046年10月21号到期的5亿美元票据，年利率是 6.75 厘；2036年10月21号到期的200亿元人民币票据，年利率 2.4 厘；以及2056年10月21号到期的60亿元人民币票据，年利率是3厘。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8: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

0: 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Joe游良伟，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定息按揭噶。咁随住美国嘅联储局咧喺九月份咧亦都进行加息嘅话啦，咁喺市场上面啦，好多人咧都会预期咧美国咧将会展开佢嘅加息周期嘅。咁大家都知噶啦，香港嘅一手楼市咧近排又非常炽热啦，有好多嘅新业主啦或者呢个准买家啦，佢哋咧都会谂紧，如果想供层楼嘅时候，咁到底采用定息按揭啦，定系浮息按揭噶？咁所以今日咧有篇文章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嚟自宏亚按揭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咧，喺一个日报里面嘅文章嚟噶。咁采用定息按揭咧，其实有两大前设嘅。第一咧就系市场上咧对于美国咧嘅息口上升嘅预期咧将会持续噶。第二啦，就系我哋本地嘅银行咧将会持续推出一啲还款利率低于浮息按揭嘅定息按揭计划。好似现时咧，我哋几间嘅大型银行咧都有提供嘅定息按揭，佢哋嘅利率咧系由 2.73 厘去到 2.93 厘噶，定息期咧就为3至到5年嘅。在定息的期间，咁按揭的息口呢都会低于一般的 P 按又或者 H 按的，亦都会以 P 按的锁息上限 3.25 厘的。咁如果只是考虑利率，咁除非呢采用了定息按揭之后浮息按揭的利率急速下跌，咁如果不是的话呢，定息按揭的借款人每个月的还款和利息支出呢，咁相对于浮息按揭呢都会悭到的。咁但是呢，如果真的想采用定息按揭的话呢，亦都有几点呢是需要注意的。咁第一呢就是如果利率持续上升的话呢，咁当然是越早申请，咁采用定息按揭呢就越有利啦。咁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美国的加息周期真的持续，最终也会推高港元的利率。所以在这个利率上升之前，趁早采用定息利率就可以放大到悭息的效果。第二就是现时定息按揭的主要优势就是利率比浮息按揭更加低，但是代价就是其他的优惠可能就没有浮息按揭那么好，可能现金回赠会比较少，亦都不设和按息挂钩的存款户口等等。咁尤其是对于有大笔流动现金嘅借款人嚟讲咧，如果冇咗呢一个按息挂钩嘅存款户口嘅话咧，咁所以定息按揭咧亦都系未必你最佳嘅选择嘅。第三咧就系现时嘅定息按揭咧喺定息期之内嘅利率咧，咁一般咧都会较浮息按揭为低噶。咁但系喺呢一个定息期嘅三至五年之后啦。咁万一要恢复翻呢一个浮息按揭嘅条件去计算你嘅利息嘅话咧，咁到时咧银行要计算你嘅供款负担比率咧，就会按定息期之后嘅标准嚟计算。咁即系话要要求咧个借款人喺呢个标准之下，每月嘅还款咧系唔可以超过月入嘅一半噶。咁定息按揭咧，其实喺加息嘅初期咧，咁的确咧有显著嘅悭息优势，就好适合一啲咧追求供款稳定而且流动资金较少嘅置业人士噶。咁但係始终呢利率嘅走向呢都係受到宏观经济嘅变化影响㗎。咁所以借款人呢喺借取定息按揭之前呢，一定要仔细咁样评定定息按揭之后嘅利率条款啦，本身自己嘅流动资金配置啦，同埋供款负担嘅比率要求，咁先可以揀到最适合你嘅个人财务策划方案
2: 㗎。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专投事务所节目。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

0: 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汇丰控股计划在月底公布季度业绩，高盛发表研究报告，关注汇控的净利息收入第三季可能放缓的问题，略微下调该股的目标价。高盛的报告说，汇控第二季的非利息收入异常强劲，但是相信进入到第三季会出现放缓的情况，尤其是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至于财富管理方面，高盛就说，虽然投资市场上季度的波动是增加了，但是财富费用按季仍然是有稳定增长。虽然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刺激到油价上升，但是高盛认为汇控的拨备足以应付，加上整体资产的质素大致维持稳定，因此对集团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高盛预计汇控的信贷成本会由第二季的42个基点降到第三季的40个基点，反映经营情况持续有改善。不过高盛就预测汇控第三季只是回购5亿美元的股份，即是比第二季10亿美元要少，加上关注净利息收入上季放缓的问题，因此在重新评级买入的同时，将目标价由193元微降到去192元。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中期盈利227.9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54.0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2.1850人民币，按年减少 5.69%， 预期每股盈利10.9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73人民币，按年持平，折算港币3.03。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随后进入横行徘徊走势，以七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3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39.6分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97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7.05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疫情的2022年市账率可以低到 0.342 倍， 2024年股息率高到 22.22 厘。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账率疫情前2019年市账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即是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横行区高水平52元做目标价，2026年中期市账率 1.19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75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黄昏6:46，
4: 经常牙夜，应酬过多，日本命力碎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碎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6: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这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5: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6: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7: 为着旧爱正在，
5: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一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6: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5: 系啦。
8: 回答我可不可
9: 重新睇健康？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14: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1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8: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7: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8: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7: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8: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7: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7: 仲有我陈舒君，
19: 生活无界限。
2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1: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这个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2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8: 关则辉。
2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9: 关公讲公关，
2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2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25: 国家情理，
2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再封土得慈禧欢喜。
27: 顺亲王再封，初初咧对阿慈禧嚟讲咧，这个后生仔就有啲陌生嘅。其实咧就唔系好重要嘅啫，咁啊兼且咧佢系光绪嘅细佬，慈禧就有啲谂法，就觉得咧啊呢、这个未必系自己人。但系咧当阿载沣娶咗阿荣禄嘅老婆之后咧，佢就觉得咧阿载沣咧就更加受自己控制啦。嗱、这个老婆一入门咧就即刻有啲下马威嘅，首先咧就要做一个私人厨房，即系话咧佢就唔同阿载沣屋企人一齐食饭嘅，但系要有一个佢自己嘅厨房去服侍佢。第二咧。这个老婆其实都后生嘅啫嘛，19岁，但系咧佢就自称老爷子。咁而对阿载沣嚟讲咧，呢、这个老婆呢、这个老爷子嘅名咧，其实咧系压住喺个头上嘅。嗱，试过咧啊，佢要惩罚啲仆人嘅时候，咁当然佢系闹下啲仆人啦。咁但系咧，啲仆人就会话：，诶、哎，好彩系老爷闹啫。如果系阿奶奶闹咧，即系老爷子啊。阿老爷子嚟闹嘅话咧。其实就分分钟会鞭打我哋。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可以见到咧，就系老爷子喺佢哋嘅顺亲王屋企个威势系有几紧要啦。咁而另外咧，有人就会觉得啦，阿载沣个人又低调又懦弱，其实佢系咪适合做呢一个位咧？嗱，将来阿溥仪出世之后，就系由佢去管理件事嘅。咁但系原来咧，载沣咧喺当时嘅口碑又唔错嘅。嗱，佢既然系一个光绪嘅细佬，所以佢有光绪嗰边人嘅支持。然之后咧，荣禄系佢嘅丈人啊，咁变咗咧喺荣禄嗰边嘅势力咧，亦都会帮佢。佢就似乎左右逢源啦。然之后咧，佢受现代教育啊，咁所以咧，佢系去过德国嘅。咁对当时嘅人嚟讲咧，佢系一个时代嘅表现嚟嘅。
26: 慈禧点样确保载沣可以做到摄政王呢？
27: 好多势力喺度嘅。首先有个庆亲王，佢本身就已经系军机大臣啦。咁而庆亲王咧势力好大，而且咧系一个出咗名嘅贪官，佢应该系和珅之后最大嗰个贪官嚟噶啦。咁而另外咧就阿袁世凯就揸住好多军权啦，而阿袁世凯咧系不断咁俾钱去收买庆亲王嘅。咁而呢一个咧系会令到阿载沣咧难以去做个摄政王嘅位嘅。慈禧要确保阿载沣能够做到呢个位咧，佢首先就喺适当嘅时候咧调走咗阿庆亲王，就同阿庆亲王讲咧，就需要庆亲王咧带一个即系玉佛嘅信物去呢个皇陵嗰度，咁啊调走咗庆亲王先。第二咧就调走咗段祺瑞嘅军队，咁啊段祺瑞其实就袁世凯手下嘅一个猛将啦。咁然之后咧，佢将佢嘅军队调走咗，就令到当其时咧紫禁城就少咗好多敌对嘅势力，再带阿溥仪入宫。溥仪一入宫，第二日光绪就死咗啦。咁呢件事就好快令到溥仪咧就可以能够做到下一任嘅皇帝啦。咁而啊，当阿溥仪做皇帝之后，即时啊，阿载沣咧就顺理成章，26岁嘅时候就成为咗监国摄政王。咁阿溥仪咧啊做皇帝嘅时候，就当然啦，3岁小朋友就梗系喊啦。阿载沣就同佢讲：唔好喊啦，好快搞掂，好快完噶啦。咁果然咧，即系清朝咧，都喺阿溥仪做皇帝之后，好快就完咗啦。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七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梁和生早前被指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不当言论，扬言削减在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自治体制的道路相关预算，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和公愤。此外，他亦都被指在竞选活动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选民，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面对在野阵营连日来的辞职压力和外界质疑，高市早苗今日较早时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曾经表示，昨晚已经接获梁和生的电话汇报，强调当局会视乎具体事实依法处理，会审慎考虑他的去留，最终在评估政权管治威信和国会重要法案审议进度之后决定将他免职。这个亦都将会成为高市内阁成立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因为丑闻而遭撤换。国际知名室内混合体能耐力赛事 HYROX 上海站原定在这个月底举行， HYROX 中国组委会今日发出公告，宣布因为场地安排出现突发原因，赛事将会延期举行。 HYROX 中国组委会说，原定在10月31号至11月1号举办的上海站赛事将延期进行，比赛地点维持不变，具体复赛日期将会在官方渠道第一时间公布。组委会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多方沟通协调，尝试不同替代方案，但仍然未能够让赛事如期举行，对此向所有受影响的运动员和观众深表歉意。这次赛事延期备受外界关注，是源于上个月12号北京站赛事中，澳洲籍选手祖安娜在女子精英组比赛期间出现肠胃失禁，但她未有中途弃权，并坚持完赛夺得该组别冠军。由于排泄物遗留在赛道上，对赛场环境造成污染，事件在网上随即引发极大争议，大批网民同健身爱好者强烈批评主办方的现场应急处置，赛道消毒和卫生管理存在严重漏洞。失禁风波过后，原定举行的上海站随即引发退赛潮。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一个鲜肉榨菜包样本被验出含有过量钠样芽孢杆菌，超出官方标准上限 1.5 倍。中心已经即时指示该食物制造厂停售和弃置相关批次食品，并要求有关场所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食安中心指出，人员从观塘涉事食物制造厂抽取该款鲜肉榨菜包样本进行微生物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有250,000个钠样芽孢杆菌。根据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即食食品每克约检出超过100,000个钠样芽孢杆菌，即属不满意水平。中心随后已经派员前往调查，并知会违规事项，同时向涉事员工提供食品安全和卫生教育。当局正就事件继续跟进调查，并会采取适当行动。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12月6号全线通车，收费8蚊，生效日期

0: 告将会在这个月16号刊宪，并在这个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以确保顺利实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使费，
6: 真系激死人啊！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万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响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2: 逢星期六下午2:00至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6: 正是你心声。
15: 新城财经台，
17: 一路理财，
18: 一路理财，
17: 一路生活，
18: 一路生活。
15: FM 102.4至106.3，
17: 一路理财，
18: 一路理财，
17: 一路生活，
18: 一路生活。
1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0: 新城财经台。
21: 继续开始，
22: 师傅讲港股，
21: 主持黄伟杰阿卡。
23: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师傅你好。
24: 你好，礼拜六有什么好节目去啊？都应该不关你事
23: 啊。礼拜六冇过咗啦，过咗啦，过咗啦，过咗啦。
24: 我以为仲要宣传呢个活动添。
23: 唔使住，系啦，咁啊，之后我哋有宣传就再同大家去分享下。咁啊，但系股票方面咧，嗱，搭咗几只隔夜送噶啦，咁啊，事不宜迟咧，我哋就同大家去讲下今日大家嘅一啲问题啦。咁样喺我哋 Facebook 啦、YouTube 上面咧都有节目可以大家入到嚟我哋现场咧，同我哋交流一下留言问问题嘅。咁啊嗱，今日嘅第一只咧已经系选择题嚟噶啦，师傅，华润电力836定系中广核电力1816，你会拣边只咧？
24: 嗯，先看一看先啦。两只都是呢排强嘅 ，RSI 就186就74.8，但系佢开始啲上影线咧啊开始长啦，即系话咧高位个回吐压力开始出现啦。咁836头先你记一记个 RSI 几多啊？头先我讲完唔记得咗。
23: 836嗰个 RSI
24: 唔系186啊，我而家揿紧836出嚟，我费事揿翻转头。
23: 86好，等等啊。我呢度都搞啦 ，RSI 72.3
24: O K， 咁啊，836啊强过佢76，同埋咧就冇咁明显嘅上影线咯。咁即系如果两只嚟讲咧，仲系比较强势嘅，就应该就华润电力。咁你但系咧都要等佢睇下有冇机会回翻低啲去先至买。后抽翻之前个顶就系19.8啦。19.9咁上下啦，
23: 19.8至19.9就买入嘅时机啦，睇一睇。呢一只华润电力啊，咁如果上望嘅话，19.8、19.9买到啦，咁我哋望几多咧？
24: 21蚊，
23: 21好，
24: 因为今年最高六月嘅时候就系21蚊开始跌落嚟嘅，咁所以嗰个位系一个都比较大嘅阻力位咯，
23: 系。
24: 得一蚊嘅咋，可能因为你唔系识于微时，佢已经系升咗。严格嚟讲，唔好计六月个低位咧，嗰、那个太远咧。今次呢个升浪系由8月19号，八月中下旬咁上下，17.3升到而家升咗两个几，超过一成几啦。
23: 嗯，咁如果买到啦。咁啊，止蝕嘅位置，我哋係
24: 咁，你咪用一蚊，又係用一蚊，
23: 一蚊 ，OK，
24: 19.8，19.9買，即係18.8咁上下止蝕咯。
23: 好啊，好，咁啊，之後下一隻啦，就睇下呢一隻中遠海運港口1199。
24: 呢隻我哋之前有介紹過嘅，咁就係呢一個咩啊嘛，Costco 嗰个咩中文系咩？好事多啊，
23: 好事多系啊
24: 嘅码头啊嘛，
23: 系啊，佢嗱佢就喺6蚊有货咁啊，想知道食股位啊。
24: RSI 就都仲系84，仲系好强嘅。咁你我觉得可以定个止赚位，然后就再睇高少少，睇下可唔可以再。上到去 RSI 仲有力嘅话，睇下可唔可以上到6.8咯。
23: 嗯，
24: 咁止赚咪？如果你6蚊买得低，我哋推嗰阵时好似都系差唔多啲位，低过6蚊添，系咪？
23: 等我
24: 好事多同你做，我记得
23: 系
24: 即系码头。
23: 系啊，我哋5.5毫半。
24: 哇！呢只就算即系真系跌市奇葩啦吓。
23: 跟住目标价嗰阵时就6.2啦。
24: 咁而家过咗，咁但系个6蚊买嘅话咧，就个止赚位10天线，咁你用6.3止赚咯，上面睇6.8咯，
23: 6.3好啊，好。

0: 14.5，
1: 我谂你点都要有个几个十二个半要止蚀咯。咁如果反弹翻，因为而家始终啲医药股唔当炒嘛。今日头先都睇到啊，佢叫做唔系好跌，因为佢冇乜点升到其他啲咩金丝穗啊、药明嗰啲升咗咁多，升咗咁耐咧，都个调整回吐嘅压力啊，自然系大，佢就冇乜点升过。咁上边咧就睇翻个。阻力位就是14.7，就是10月8号那日那个反弹高位。那你那个位挨近14.5到14.7，都走了先的啦，是不是？因为跌过落去11.86，即是算叫执翻身彩咯。
0: 是好啊，咁啊。
1: 但是那跌穿这个12.5就看看你愿不愿意去止蚀啦。
0: 好。咁啊，之后啦，下一隻就係9896名创优品。咦，佢今日做乜升嘅？多睇下先。
1: 升咗几日啊？人哋出嗰啲 GMV 数字靓啊嘛。
0: 哦，啲销售数字啊。哦。
1: 系啊，咁佢嗰个自有IP Yoyo 咧嘅头九个月嘅GMV 咧系首次突破10亿。正式进入10亿元俱乐部，咁而家咪即系变咗即系
0: 劲过纳布布咯，
1: 系啊，
0: 哦，但系真系冇买过佢嗰啲即系名创优品嗰啲 I P 啊吓，都得闲落铺睇一睇先。咁啊，佢冇货，系啦，佢冇货嘅，咁啊，想知道即系买入嘅位置。
1: 佢嗰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咧，你而家要搏佢后抽翻50天线啦，今日连条50天线升穿啦。五十天线就喺19.7嗰啲位，系咯。
0: 嗯，咁啊，19.7
1: 嗰啲咯。
0: 嗯，好啊。
1: 咁咧就上望100天线诶呢个位系22蚊咯。
0: 好。
1: 咁都有差唔多10%多少少嘅利润啦。
0: 嗯。
1: 19.7买到嘅话咧，个指示位就定喺18.8咯，
0: 18.8，好9毫子
1: 差唔多系5%。
0: 好啊，咁啊之后咧，两只大股俾师傅拣阿里巴巴定系美团呢？3690。
1: 睇美团今日图咧，我就会即系拣美团嘅，起码佢有大洋烛啊嘛，我系信呢样嘢啊，即系今日大成交，阿里巴巴咧都仲系。可能今日佢都叫做升大，咁嗰个月足身冇佢咁长，成交亦都冇咁大。咁如果你RSI 嚟讲，美团今日应该抽到高，阿里巴巴嗰个 RSI 58.5，美团咧就系、是、一抽到71，咁我梗系拣美团啦，即系按照我一向买强不买弱嘅原则啊，咁就落翻咩位买咧？今日你攞翻今日佢个收市价同嗰个低位相差咗成6.33蚊，74啦。
0: 嗯，74买入系。
1: 咁就先睇呢一个79条100天线嘅阻力先啦。
0: 嗯。
1: 咁如果升得穿79企稳嘅时候咧，先睇。就81，咁你就到时有接近10%嘅利润咯。
0: 系、
1: 哦，咁而74买到嘅好简单啦，今日最低70.08，如果跌穿71蚊，70.08输3.2，大概5%，你咪止蚀咯。
0: 系好啊，跟住之后，原来下一题都系问，哦，下一条就直接问9988有冇机会可以买入到啦、
1: 嗯？一定有啦，佢又未大升。你肯有睇下你咩位啫嘛？你话100蚊楼下有冇机会就难啲啊？你如果你冇话讲咩价位嘅，我黑埋眼你一只要有 trade， 你一定系有冇机会买到，系应该系话有冇机会系一个好啲嘅价位买咯。咁、我觉得咧就但系佢今日个高位咧个上影线都长嘅，就啱啱一升上去个高位掂到100同50天线就。挡住啦，100同50天线都喺1.12、1.13嗰啲位，今日正正高或者1.13，所以你要先

0: 前設就係話，如果佢都仲係突破唔到113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係嗰個嘅短線嘅目標。咁你計下咩位買入？如果去到113，你嗰、那個利潤係夠吸引咯。你譬如話，我而家110買115添，而家買落去睇113賺得嗰2.5算咯，唔滯咯，係咪？嗰、那個回報太少咯。但係如果落翻去十天廿天線，琴日最低104.9，我諗107咯，係啦，107去到113都起碼有5-6%6蚊雞咁上下嘅利潤咯。到時候如果佢好叻嘅啊，即係可以突破到呢個100-50天線再升嗰個就係 bonus 咯。
1: 嗯，好啊。
0: 咁而如果你107買嘅話，咁就用102做指示，102已經好足夠嘅，因為佢今個月成個月最低嗰日都係102.6，就係10月7號。如果破得102.6，穿得102，即係話咧又穿底，都認輸啦，係咪？
1: 嗯，
0: 咁你都係輸5蚊啫嘛。
1: 係，好啊。咁啊，嗱，107、113同埋102，我咁寫嘅咯噃。
0: 啱。
1: 嗯，好。嗯，跟住之后呢就係31，当时而家21分， ok
0: 316。我东即係东方海外强㗎，所以琴日我都推嗰隻二哥係阳明，三哥係万海，佢排第四。
1: 嗯，
0: 你知唔知阳明万海係咩？
1: 阳明万里
0: 囉。阳明立万，阳明万海係咩嚟
1: 㗎？阳明万海係咩嚟㗎？
0: 嗯，台湾
1: 阳明山啊，
0: 梗唔系台，阳明山喺台湾，但系阳明系台湾第二大嘅集装箱航运公司，
1: 哦、
0: 最大嗰间系咩啊？唔单止船，仲有飞机嘅，讲紧台湾啊，
1: 唔单止
0: 船，你冇坐过啊？
1: 吓，冇、啊，
0: 绿色嘅、啊，
1: 长荣
0: 系咯，
1: 哦，
0: 最大长荣系又做飞机。有飛機，有航空公司，亦都係台灣最大嘅集裝箱。
1: 哦，
0: 所以第三咧就係萬海，咁第四就係
1: 德長海運啊。
0: 係啊，佢一間台灣公司嚟嘅。咁、
1: 哦 okay、
0: 所以東方海外呢排因為嗰啲運，佢早排出咗啲數據靚，咁但係佢有貨未啊？
1: 係佢係哇 Raymond 嚟嘅，152蚊有货，上升嘅空间去到边度？
0: 睇174先咯，之前个顶啦，但、你有定准备佢双顶唔破扭计嘅，咁你食一食，跟住落翻嚟扭计，你又可以分分钟再买翻博佢第三次破顶咯。但系如果佢好强嘅174一冲就穿嘅话咧，咁、那个目标你就可能到时搬龙门噶啦。咁就去到174，睇个 RSI 而家88，都应该动力好足嗰度22就本来系196嘅，196但系太远，11系115先咯，跟住196咯，
1: 哇174、185、196
0: 系啦，
1: 哇，咁如果未买咧，
0: 未买而家偏离，咁你我
1: 买唔买得过咧？
0: 航运股呢排强势嘅，如果你问我买强不买弱，我唔会反对咯。
1: 嗯、
0: 我最反对嗰啲就系明知弱势嘅，你去赌佢会跌够，但系其实好多时都未跌够，都未出现见底信号嗰啲，我就好明确会反对咯。强势股一般嚟讲，除非系见到咧佢强咗好耐，你买落去你惊已经即系佢又唔算话升得太多，而家都系可能半路咧，未突破未挑战174嗰个高位，同174都仲有6蚊嘅距离。今日164，如果睇翻礼拜一个顶就系161，咁我会觉得就起码去翻161、162嗰啲位先买咯。
1: 嗯，
0: 因为佢而家偏离十天线151咧就太远啦。
1: 系
0: 啊，咁啱价买无谓勉强咯。
1: 嗯嗯嗯。
0: 如果你151、152买去到174，你都起码有12-13蚊，吓唔错嘅利，虽然未到一成，但系都起码有呢个嘅预期嘅利润咯。
1: 嗯，好啊。咁啊嗱，呢一只强势316嘅呢一只股份啊吓，咁啊。
0: 而且你如果你一五头先话几多钱买？一六一、162。

0: 一六一六二
1: 一六一啊 ，OK， 写错咗，
0: 唔系一五一，
1: 一六一六一
0: 一六一一六二，所以去到一七四有十几蚊啊嘛。如果你一五一就廿几蚊噶啦，唔系，咁所以一六一一六二咧，佢而家嗰个二百五十个五十天线系一五零，咁你咪一五一跌穿一五一，用十蚊嚟做指示咯。
1: 嗯，好。好，咁啊呢一只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系无论有货或者未买嘅，咁啊又想 hold 住啲强势股嘅朋友仔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啦。跟住之后咧呢一只睇睇先，三六九零啊，我讲咗啦，一八一零啊，
0: 小米
1: 吓系啦，
0: 一日游咗之后就哇唔系、啊，今日又
1: 又
0: 嗰日阳烛完之后跌一跌，今日继续又有阳烛，咁呢啲就系、是。开始转势嘅信号咯，礼拜上礼拜五就出现嗰支阳烛，虽然之后跌翻都惊佢系一日游，今日就又再出现另一支阳烛，而且个高位仲高过上个礼拜五嗰个高位，咁佢有货未啊？
1: 系未有货嘅嗱，师傅，我哋有三十秒时间讲埋讲少少先，跟住之后
0: okay, 未有货就抽下睇下后抽廿天线廿五个半啦。
1: 嗯。
0: 咁目标呢就要博佢升穿五十同一百天线廿六个半，就睇呢一个九月廿二号嗰个顶廿八蚊囉。咁你廿五个半如果买到廿八蚊两个半，差唔多有一成嘅利润囉。
1: 嗯，好啊。
0: 咁廿五个半买到嘅话呢，就用廿四个半用一蚊嚟做指示啦。
1: 好，廿四个半，好啊，咁啊嗱，呢只讲埋小米嘅短线嘅部署俾大家参考下，咁啊电台嘅朋友仔，一阵间我哋翻嚟先再同你哋倾。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8: 陈以提、
7: 谢拉
8: 带你
7: 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2: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3: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日本自民党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新傍晚到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早苗递交请辞。梁和新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话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今次是高市早苗政权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势将对高市的施政及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新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经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选举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在野阵营连日来在国会提出猛烈质询，要求他下台，随后传出高市早苗决定撤换农上的消息。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维加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说，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说，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大约60亿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用作早期营运开支。文件提到，当局正研究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与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土地平整，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据政府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或以上贡献，并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针对首阶段发展工程，新田一带的新创科用地会分批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自2026-27年起陆续交由新田科技城公司发展同营运。海关昨日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8公斤怀疑属受管制濒危物种的干鱼翅，估计市值大约45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8岁抵港内地女子，经检查后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干鱼翅。渔护处到场查验后，初步鉴定这批干鱼翅属濒危物种，在本港受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12月6日星期日全线通车，收费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的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油麻地段隧道同埋计划在12月6日通车的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我哋卅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9: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8: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覺得唔適合嘅話咧，你可以翻去考慮清楚嘅。你嘅將來嘅自術或者你頭髮嘅命運咧，都係你自己應該行第一步，係咪喺黃金時間行咧？呢家我哋黃金時間咧就係5566899。
9: 陳述我那一些的清清準，我仍然獨自
10: 重新睇健康。
9: 伴著我開車的歌，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財經台健發會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件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喂阿姚，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7: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6: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7: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6: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7: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6: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至8点，有我黄咏瑶，
16: 仲有我陈舒君，
13: 生活无界限。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8: 继续开始。

0: 好，知道大家都好心急啦，唔好意思，师傅，我哋继续啊吓。今年最高位讲紧呢个
1: 7.3，咁所以就先定个目标位。如果你6.8买7.3都有5毫子啦，叫做待住先啦。咁如果升得穿7.3，先睇7.5咯。
0: 系，
1: 咁6.8买嘅话咧，就指示位就系6.45啦。
0: 好啊，6.45。好，咁啊嗱，今日嘅股票咧，搭到呢度差唔多住先啊吓。咁但系咧，我哋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跟进翻个指数方面啦。今日港股嘅走势、后市点睇，同埋最紧要嘅环节啊，股股仔，今日咧师傅又有啲咩提示咧？
1: 今日个提示都几轻佻嘅，就系杨贵妃放生杨贵妃。
0: 杨贵咩啊？
1: 嗰个我抛生牛，我真系唔记得个动词嘅，点样形容？杨贵妃抛生牛。
0: 哇！呢、這个字唔知电台。
1: 你冇听过抛生牛？
0: 唔系，我有啊，我有啊，但系即系我用俗啲讲嘅，放电，得唔得？系咪啊？哦，师傅，我知啦，杨贵妃。
1: 好啦，咁啊，恒指嚟讲咧，就而家就今日点解？高低位超过400点呢，咁因为上面有条20天线呢，就係喺24,470，差唔多24,500嗰啲位，所以去到20天线呢就有阻力。咁下面呢就10天线就喺242咁上下，所以今日低位落到2415。我諗嚟緊呢都係好淡，嚟到呢个位係一个好淡增持囉。下面就呢两日你见到呢期股相当嘅，琴日好友呢就一度係侧穿咗24,000落到23,987，琴日淡友呢就一度去想侧穿个24,000，但就守得住。今日好友就反攻，咁但呢淡友呢喺245嗰啲位呢就又拦住条路。咁所以我諗嚟緊呢呢500点呢会喺呢度挫上挫落，再等下究竟最后係冇辦法。你而家问我呢究竟最后向上突破245啦，定係最终跌穿24,000呢？我而家就冇乜太大嘅嘅睇法，都係一半一半。反而就係唯有到时候佢个指数话俾我哋听，佢係升穿24,500继续回升，定係跌穿24,000反弹结束过一段落囉。
0: 嗯，好啊。
1: 但係呢短期你可以炒期指呢啲就好炒啦，24,000到24,500，有成500点嘅区间，理论上就系跌近24,000啊、24,100嗰啲位，你就揸期指啦，升到去24,500嗰啲位，接近24,500就沽啦，平仓啦。咁如果揸咗嘅跌穿24,000，咁你咪止蚀咯，都系输100点。如果你241嘅，咁如果调翻转，如果你做淡嘅。在245那些沽落嚟，不过我觉得呢就呢排试高位嗰个滑言率呢个机率是多过试低位嘅。你睇下试24,000就琴日一日啫，但是试24,500呢就是在过去今个礼拜来讲呢有差不多礼拜一上到24,455，今日呢就更加上到24,500，即是说好友嘅力是好似佔咗上風。咁如果你叫我做期指，我自己會係咁睇嘅。以前我炒期指都係先覺得好淡，雙方爭持邊個，你梗係靠邊站，企喺有力嗰邊啦。真紅頂白啊，即係冇辦法，一個股市一定係要即時務者為俊傑啦。咁似乎係想衝上去買上去個力度係大過撳落嚟咯。琴日試過24,000。侧穿咗，但系好快上翻嚟，咁所以我觉得就如果你做期指，我哋定咗呢个波幅，咁我会选择。有阵时唔好太贪心啊，做期指好多时你又揸佢又沽佢咧，左一巴右一巴咧，你好容易做错嘢嘅。我净系做一个单边方向，但系就等位，譬如落到24,100啊，124,150嗰啲位，我就揸嘅，净系揸。上到去我就平仓，我就唔会反手去沽佢咯。
0: 嗯，好啊，好咁啊嗱，指数方面当然啦，无论大市方面、指数方面，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喺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

0: 港股呢一度同大家 update 啦，咁啊，但系咧，嗱，我已经估到啦，师傅，
1: 啊，
0: 你系咪好想知道我嘅答案咧？等我话咗俾你知先。嗱，唐杨贵妃抛生牛，大唐发电991系我估嘅，
1: 系、哎、你啊
0: ？Yes， 嗱，因为咧，你知唔知啊？观众咧估135。睇先，呢只咩嚟嘅？又系电嚟嘅，昆仑能源。我唔使睇啊，我唔使睇都知唔系啦。嗰、那个 tips 都唔啱嘅，系咪先？
1: 佢可能谂到能源，但系抛生牛就系电啊嘛，系咯。
0: 跟住我头先都俾晒 tips 大家，系咪先？跟住902都有观众估嘅，
1: 但系华能，
0: 华能
1: 同杨贵妃系咯，解唔到签落去咯，
0: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就突然之间觉得阿卡今日哇！竟然在做了这么久节目，跟师傅做了这么久节目，我竟然即是估中了古古仔的其中一只股份，我都真的
1: 杨贵妃抛生牛，
0: 是的，真是大唐发电，诶，见到 Queenie 都估了991，是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好，
1: 因为第一我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排电力股是强的，但是那些已经升了这么多，咁佢冇穿冇爛，而且佢上半年咧，你睇翻華能，其實嗰個盈利係倒退添。佢上半年個盈利都增長，個股東已經佔入嚟有差唔多兩成嘅增長。咁啊，股息率亦都唔差，有成呢一個六厘，同埋同 A 股嗰、那個 A 股係五個幾人民幣。咁而家你 H 股係兩個七毫幾，咁啊，所以我覺得就都抵薄咯，即系因为你见到佢啲兄弟姊妹全部只只都升晒上去噶啦嘛，系咪？除非你话佢瞓着觉唔喐，咁啊冇办法讲咯，系咪？但系个走势都系开始酝酿上行啦。咁佢嘅发电业务主要系分布于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咁其中京津冀东南沿海区域咧。就是公司火电装机最为集中的区域，而水电项目呢就大多数是位于西南地区，风电光伏就广布全国资源复杂的区域，即是啲风资源啊、太阳能啊、日照好的地区啦。公司亦都加快布局以新能源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咁今年上半年佢嘅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呢是达到37,177兆瓦，佔總裝機容量43.27%。佢仲有火電嘅，咁即系而家咧，清潔能源咧就佔到差唔多一半，接近一半江山咯。咁今年上半年公司各項經營業績再創新高，期內實現經營收入58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大約2.1%。其中電力銷售呢嘅收入就係493億，同比增加1.2%。税前利润总额係87億1500万，增加13.6%，有双位数嘅增长。股东应占净利润58億1500万，增加19.32%，接近两成。每股基本盈利咧就係0.2845元人民币，比上2025年上半年咧係增加咗0.063元人民币。佢似乎咧，就將即係呢個增加嗰個利潤咧，就派曬俾股東啊，因為中期息咧每股就派0.068元，咁佢增加就係增加咗0.063元，咁而家就派咗0.068元，賺多咗冇所謂啦嚇，即係同股東共享嗰個嘅利潤，全年每股咧預計就個派息可以達到毫半子人民幣啦。咁就因為舊年佢都派咗14分幾，今年如果你盈利增加毫半，咁預測嘅股息率咧係有六厘以上。A 股601991就喺5.3%左右，5H 股比 A 股存在顯著嘅折讓，所以亦都有個相當高嘅安全邊際呢、這個 safety margin。咁而家中央之前就已經講話，計劃投入高達20,000億元人民幣建設全國性數據中心，而數據中心作為高度耗電的基礎設施，它用電量呢是遠超傳統工業。根據國家能源局有關人工智能和能源融合發展的報告，預計在2026年至2030年十五五期間，全國算力用電量年均 会新增1000亿度以上。大唐发电作为核心的供电方，将迎来长期稳定的新增需求。在供应端呢，随着砂锅、方等风电光伏基地装机，容量沙呢就沙漠，锅呢就锅壁沙漠，都是方呢就应该是北大方，如果我没记错，就是风电光伏资源丰富的地区。咁呢就未来15期间呢，喺砂锅方嘅风电光伏基地嘅装机容量呢，预计会进一步增加 3.7 亿千瓦以上。咁大唐发电喺新能源发电领域嘅利润份额呢将会持续放大。公司喺10月初呢就同佢阿妈大唐集团同埋另一间姊妹，应该是而家都系唔系姊妹，系佢个仔仔，咁咧就系孙咯，或者系呢个叫做咩啊？唔系亲生仔都系侄仔咯。点解咁讲咧？因为十月初嘅时候咧，佢就同大唐集团咧一齐咧就对呢个大唐核电公司签署咗增资协议，咁就各按佢哋嗰个持股比例咧嚟向呢个大唐核电公司增资。大唐发电呢就增资咗6亿2700万，大唐集团佢阿妈呢就增资9亿4100万。咁所以完成增资之后呢，大唐发电喺大唐核电公司嘅总持股比例呢就是40%。咁而呢、這、一个阿妈大唐集团呢就揸住60%。咁呢就咁样做呢，应该都係因为嗰间大唐核电公司就係做核电㗎嘛。都係希望加速调整资产组合，降低对传统火电的依赖，在核电那方面再加强。建议买入价是2.72，目标先看2.84，再看3元，指示位就2.56。那杨贵妃抛生牛的股票套就是991。
0: 是2.72，跟住2.84，之后下一站睇3元，然后指示位2.56啊吓。咁啊，呢一只就系今日推介嘅股份。咁啊，然后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话都未研究呢一只，咁啊，多谢师傅嘅介绍啦。咁系啊，大家听日咧开市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啊，仲有两分钟时间，即系我见到呢个留言都几吸引嘅，就系话，咦？中国电力2380，点解师傅又唔拣呢？咁样佢话佢即系观众嘅角度就系话好过991，好似咁样。
1: 佢业绩好似我嗰阵查翻咧，倒退，同埋佢啲均线嚟讲咧，佢系991已经升晒喺5条均线以上，佢仲上边有条100天线，同埋 RSI 嚟讲咧。佢而家系67，991系几多
0: 啊？58，
1: 仲低过佢啊？
0: 系啊，你唔系话乜嘛？
1: 唔系69嘅
0: 呢个，我睇紧我揿紧2380，
1: 同埋佢喺晒啲均线以上，所以我揀佢咯。
0: 系咯，
1: 仲有就系2380咧，同埋以前咧2380好难炒嘅，即系有啲股票咧就系有。譬如2727啊、354啊嗰啲咧，都供應係即係本來升得好地地，都可以突然之間變面嘅。咁我就唔中意佢哋呢啲，即係嗰個可預測性有時候比較低咯。我睇下
0: 呢個2380，我更正翻先，佢嗰個 RSI 67啫，
1: 咁都低過人哋，
0: 係啊，低過991呢個69嘅，係啦。
1: 等上半年嗰个营业收入呢、就224亿，按年下跌 5.8%， 股东应占利润呢就跌咗50%，赚得12亿。咁你諗下啦，即係人哋嗰隻半年大堂呢就500几亿嘅剛才讲500几亿嘅营业额係佢嘅 double， 咁而且係都叫做有增長咗584億收入，增長咗 2.1%， 純利呢股東應佔利潤係58億，差唔多係 10% 嘅淨利潤率。佢呢做224億嘅生意，賺得12億，得 5% 6% 嗰個嘅淨利潤率。所以點解好多時即係咁多隻電力股佢咁飄忽呢？好多時人哋升曬先輪到佢呢。 就因为佢个盈利能力，你就咁睇数字。

0: 你睇到啦，人哋580亿，佢220亿，人哋做580亿生意赚58亿，佢做224亿。理论上，如果你系10% 嘅净利润咧，你应该系净利润率咧，应该系赚22亿噶嘛，你赚得12亿，咁你盈利差过人我咁多，电力股选择使乜要拣你啊？
1: 系，所以我哋，
0: 但系去到咧。即是尾班車的時候它都會升的，你會看回啊，因為其他的已經升了嘛，最後升了它就是，哦，好像以前的
1: 做大
0: 戲那樣，是啊，完場咯。
1: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都加大歡喜啊，師傅有這麼多股份，齊
0: 歡唱啊，
1: 有沒有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好啊，
1: 好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喺师傅讲港股同大家见面倾偈，唔该晒师傅，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来自养和一治疗中心的罗振基医生，如果喉咙痛超过两个礼拜呢，你应该看医生，你都排除他是不是真的有肿瘤。口咽癌家主要致病原因是跟 HPV 有关，所以在预防方面提早接种 HPV 疫苗和加强性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自民党籍龙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艾曼道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祖庙递交辞呈。梁和生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表示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这个亦都是高市祖庙政权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势将对高市的施政和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生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竞选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在野阵营连日来在国会提出猛烈质询，并要求他落台，随后传出高市祖庙决定撤换龙上的消息。这次内阁人事震荡引发政坛关注，在野党已经表明将会在国会严厉追究高市祖庙的任命责任。高市目前正加紧物色继任人选，以减低对后续国会法案审议的冲击。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表示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大楼，当局随后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人被警方拘留。受到行动影响，该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就该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17个涉案人士发出拘捕令。该电视台在土耳其普遍被视为亲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偏采方针，经常尖锐批评总统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执政正义与发展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城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用作早期营运开支。文件提到当局正研究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作公司共同开发和投资个别项目，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土地平整，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据政府初步估算，新田科技城在完全运作阶段，每年可以为本地生产总值带来大约2000亿元或以上的贡献，并提供大约20万个相关全职职位。针对首阶段发展工程，新田一带的新创科用地会分批推出，当中大约20公顷自2026-27年起陆续交由新田科技城公司发展和营运。就保障儿童及青少年免受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造成侵害，政府正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数显著上升，研究显示过度使用和抑郁、焦虑和网络欺凌等风险息息相关，为免演变为更严重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问题，政府采取跨部门协作，着重及早识别及介入策略。他透露跨部门咨询小组将会在年内推出更新健康建议，律政司亦正统筹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全面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和 AI 互动的风险，并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0: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建明 ，Master Chow。
10: 好，转头事务所又翻嚟啦，星期三，阿 Jo 你好，
11: 阿 E 姐你更加好啦，
10: 啊，个市好唔好先？
11: 个市啊，唉，一个字啊，弹珠机啊，弹上又弹落啊，讲下今个礼拜个 CCL 先啦，
10: 好细范围啫，
11: 好
10: 细幅度啫，
11: 今个礼拜最新嘅 CCL 咧就报紧161.2啦，咁按周咧就升咗0.69噶，所以记得啊，上个礼拜咧其实系跌咗0.66噶，即系一个礼拜又回复翻去到呢一个原本嘅水平。
10: 哦，咁二手啊，真系似乎就剩咗一排，咁稳稳阵阵算啦，唔跌都开心啦，即系跌唔落。咁喂，几万个经纪，全香港食咩咧？佢哋每星期几单嘢玩啊？
11: 系啊，讲下啦，就系上个礼拜个周末啦，咁十大屋苑咧都系得6宗嘅成交嘅啫。吓，10个屋苑得6个成交，咁即系有几个食白果啊？系啊，都不特止啊。再上个礼拜得5宗成交嘅咋，即系呢两个礼拜都系得11宗成交。你谂下，系啊，何姐话斋，啲经纪都唔知食咩好咯。咁我估啊，食一手啦。
10: 系唔紧要，一手盘唔可以叫冚冚声，不过咧都一浪接一浪啦，有大有细啊，有屋仔有分层。
11: 其中一个啦，喺市场上面咧好瞩目嘅新盘啦，咁一定咧就系讲紧油塘嘅琼海啦。咁琼海咧就上个礼拜咧首轮开卖200伙啦，结果哈哈即日卖晒啦吓。咁甚至咧佢形容咧有豪客咧就用咗2700万咧买咗3个单位噶吓。咁亦都可以讲下少少 detail 啦。咁其实呢个盘咧个入场价咧就375万到嘅啫，有成39800个认购登记啊，所以系超额认购198倍噶吓。
10: 咁而家呢个价码又真系几吸引嘅。尤其是佢有啲细单位咧，咁四球嘢都唔使
11: 咁。咁所以咧，咁啊首轮嘅销情里边咧，个 A 组嘅买家咧，咁就买咗87伙啦，咁亦都卖晒噶啦，咁套现咗5.14亿啦。咁其中啦，两组嘅大手买家咧就买咗4个单位嘅，咁最大额嘅成交咧就买咗3个2房啦，同埋1个1房嘅，咁啊用咗2700几万嘅。咁啊问下佢点解佢咁睇好咧？佢话因为咧就睇好呢一个东九龙咧个发展潜力咧，同埋可以去到 CBD 嘅交通优势。见到咁好啦，咁所以咧就越秀咧就乘胜追击啦，就喺今个礼拜咧咁啊就推出次轮啦，220伙。呢个次轮咧，佢哋又选择加价啦，咁咧就会轻轻咁加咧0.66% 咧至到1.57% 噶吓，平均咧就系讲紧呢一个13000蚊啦，至到16000蚊尺噶。 所以真係好吸引下㗎，尤其是喺市區嚟講，咁怪唔得啲人呢真係衝住去。
10: 最緊要有得揀啦，有選擇。
11: 梗係有選擇啦，唔單止瓊海㗎，嘩呢排新盤真係任你揀啊。
10: 嗱咁幾個盤呢都叫做一齊差唔多時間推出啦，咁逐個嚟講啦。
11: 好啊。
10: 比較新鮮啲呢反而就係長實呢喺元朗錦田嗰、那個。佢哋係屬於屋仔幾百尺又得得意義咁啦，佢好似下個星期上樓書，我覺得呢即係雖然就未曾有好多 detail 啦，又未有價單啦，但我見到佢呢85棟屋仔呢論 size 規模又唔係特別大特別多，咁497尺至到514尺嘅呢就有廿幾間，咁有天台有花園仔，另外53伙呢就三房一套，仲有个细细嘅储物室，呢种户型咧就759尺至788尺，即系一般村屋咁上下啦。但系以我所知咧，佢有一个几优胜嘅地方，就系楼底好高。
11: 诶、
10: 系啊，高度应该可以咧，你搭两层咧都宽裕咁样啦。嗱、大家留意一下呢、这个我听翻嚟嘅。
11: 好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又密切期待佢出咗楼书之后到底会系点啦。咁另外讲另一个盘啦，就系、是、新鸿基啦，喺呢一个西沙嘅 Sierra C 咧，已经去到二 C 嘅二期啦吓、啊。就讲到啦，截至周一咧已经有成13000个认购登记啦，咁所以咧亦都超额认购90倍噶啦吓。
10: 另外有一个都几奇招嘅咧，就系大屿山咧，即系香港兴业嗰个盘啊。咁呢个嗱，大屿山系人都知道，即系嗰个愉景湾咧已经去到第19期啦。咁啊，按咗个名叫满意。咁呢一批新嘅单位已经现楼噶啦，但系佢个得意之处咧就系话可以提前入住。咁即系咪可以试住咧租？
11: 佢话咧只需要咧买家喺30日内咧，首先咧就俾楼价嘅8% 啦，咁就可以喺第35日起咧提前入住，咁其后啦，每90日咧就支付个楼价同埋呢个占用许可个费用，大概1.5%，咁就可以持续入住噶啦。即系总之你俾8% 就可以入住噶啦。
10: 咁住下住下最长可以住几耐啊？
11: 咁最多个付款期咧就系去到540日嘅，咁即系首先呢层楼咧，你亦都可以享有3% 嘅现金回赠噶吓。
10: 呢、这个都算系得意嘅一个点子吓。
11: 系啊，卖楼卖到而家可以先入住后付款，
10: 即系食嘢就可以试食嘅，楼都可以试住，
11: 可以试住噶。
10: 啊，唔错。嗱，我哋有一排咧都冇讲啲名人有咩买楼卖楼嘅举动啊，咁最近又见翻多少少，咁其中一位咧几频密地出售啊，就系慕销嘅连锁时装店嘅创办人陈钦杰。即系 Bobby 啦，佢啱啱都有两单。
11: 系啊，因为琴日咧 A 姐叫我揾资料嘅时候咧，就啱啱有新闻咧就报啦，佢用咗4550万咧就卖咗大坑名门嘅一伙三房连车位嚟嘅，咁咧就系一个1528尺噶，咁计翻个尺价嘅话咧就29777蚊，咁谂住佢出手咗呢一个啦，咁点知今日哇即刻有一单新嘅新闻啦，就讲咧就佢近日咧就卖出咗中半山地理根德阁一个大单位，咁呢个单位咧亦都系连车位嘅，8180万啊吓。
10: 咁啊位上嚟咧33600几蚊尺啦。呢、这个单位咧，因为佢系用公司咧当年2011年咧就应该系买壳嘅方式咧买入，所以我哋暂时嚟讲又唔系好知道佢嗰个入货价系几多。咁如果再计埋咧，佢有个写字楼喺中远大厦，即系上环咧23楼全层，咁呢个都差唔多有20000尺咧，就最近就2.2亿咧就沽出咗。咪尺价11100几蚊咁，加加埋埋，咦？呢位陈生一年内都套现咗3.5亿咁滞。咁另一个我哋之前都成日讲噶啦，就系英军阿罗家瑞啊，咁啊 KS 咧就嗰阵时扫下扫，唉，唔同嘅区份，嗰啲半豪宅咁扫咧，就过10亿嘅，住宅王
11: 系啊，
10: 咁佢系买嚟收租，而且有啲楼龄都唔轻噶啦，咁，最近咧，连佢仔仔都 follow 喎。
11: 系啦，咁咧就讲紧嘅系啊，英军集团嘅第三代啊，就系罗俊谦啦，就透过公司名义咧，就用咗大概1200万咧，就买咗个锦上路站嘅柏龙二期嘅三房单位啦，就一个低层嘅 A 一室嚟嘅，实用面积773平方尺嘅，咁咧就系尺价计翻咧就大概15500蚊到嘅，
10: 都算市价。
11: 市价咁结果啦，就俾人计一计条数咧，佢哋喺呢2.5个月里面咧又扫咗1亿货啦，
10: 小事。
11: 好，咁另外有香港嘅初代名模啊 ，Eunice 啦，陈家蓉小姐咧，咁咧亦都系以3,225万咧，就卖出咗中半山御花园一个两房连车位嘅。咁呢一个咧系一个二座低层 B 室嘅两房户嚟噶，实用面积1094尺嘅。咁我持货

0: 万咧就卖出啦，呢一个331尺嘅单位，咁计翻个尺价咧就大概26,500蚊嘅。
1: 咦，揸咗十年都执求几嘢？
0: 系啊，好叻噶啦，但系佢新抱仲叻。
1: 系啊，我都睇到咧 ，Ronnie Tong 嘅新抱咧，大概两三个月前到咧就以8,300万啊卖咗西半山个欣然、一个高层私室啊，三房户。1,700尺，哇，尺价48,700几蚊啊！咁呢一个 size 啊，比起阿汤家华同佢太太嗰个880万差唔多10倍啊！
0: 系啊，我都想讲，咁我结果持货10年咧，赚咗1,737万啦。咁你计一计条数咧，其实真系赚咗个得嘅。你啱啱话你套现嗰度880万呢度赚到1,700万嘅话，其实够你买两个单位噶啦。
2: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俊成，很多受到尿频困扰的朋友出街很多时候要不停地找厕所，甚至连长途车都不敢搭，很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中医其实是可以用中药去调理我们的脏腑平衡，而且另外每天早晚用手掌心轻柔地按我们肚脐对落的关元穴大概3分钟，微微有热的感觉，就可以做到一些固本培元温煦我们的膀胱的功能。咁而根据情况可以强化翻我哋或者放松我哋嘅骨盆底嘅肌肉，多管齐下，咁就可以慢慢减少去厕所嘅次数，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蓉会请嚟陈俊成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尿频嘅话题。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6: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 香港呢个楼市咧有一股买楼新势力，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嚟自内地。嗱，管佢哋什么原因嚟香港置业都好啦，咁我哋梗系 welcome 啦吓。咁你买几亿嘅豪宅，我哋又开心啊；你买几百尺，我哋都咁开心。咁但系咧喺佢哋自己嘅角度嚟讲咧，住开内地。一来宽敞啲，二来楼价一定唔及香港咁贵，三来咧喺香港嘅买卖咧，我谂佢哋都好唔习惯。
0: 的而且确，近排咧有单新闻咧，就系话一位咧嚟自深圳80后啦，化名叫阿 Simon 嘅高才通咧，就带同佢3个小朋友咧嚟咗香港啊。咁最初咧就喺深圳嗰度住紧1,400尺嘅大屋噶，咁但系而家咧就因为为咗小朋友，所以咧佢哋入住咗一个喺西营盘啊，大概360尺嘅单位嘅啫。
1: 哇，冇逼！
0: 系啊，但系佢话拣呢个单位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咧，佢好着重咧，系一个校网啦，11校网著名噶啦。咁另外，因为可以望到香港大学校园咧，所以可以鼓励佢个子女咧，就以入读港大为目标。
1: 吓、啊，望望下就可以入到去啊！嗯，呢、這个念力都好犀利。
0: 咁都要讲下佢本人嘅，佢本人系犀利噶，佢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噶，咁即系出名嘅哈工大啊吓。咁、大家可以 check 下系咩 background 啦。咁仲有个中山大学嘅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经任职呢个汽车业嘅管理层，所以绝对系一个高才通嘅人选嚟噶，
1: 系咁梗系啦。佢嚟香港，梗系想有更多嘅机会啦，亦都想佢嘅下一代咧感染香港嘅气氛啊，受香港嘅教育啊。咁佢自己都坦白咁讲啊，喺内地读书竞争咧实在好大啊，啲小朋友咁，所以啊带佢哋嚟香港就即系希望有其他嘅体验咁样啦。但系佢如果住开1,400尺，一家又屈咗喺360尺，都要俾17,000喎阿租。
0: 咁我睇中咗呢个单位咧，就系、是、因为咧可以睇到香港大学校园啦，咁就希望我小朋友咧每日都望住港大啦，咁所以就可以入读该校嘅目标啦。所以就用17,000都肯租呢一个360尺嘅单位。但系佢发觉啦， 喂，我每个月原来俾17000嘅话，同我供楼差唔多、哦。咁结果咧，佢又决定啦。咁啊咁啱咁巧，同一栋大厦咧较高层有个单位放手，就用560万买咗呢一个较高嘅单位。结果咧，而家月供都系17000噶。
1: 即系话俾一住首期，咁其实佢每个月嘅开支咧又冇乜分别咁样啦。咁

0: 买咗嚟自住，咁唔使担心话啲楼价升升跌跌啦，咁亦都唔使俾人哋逼迁。
1: 但系啦，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佢最唔习惯嘅咧就系、是，咦，原来喺香港置业有好多嘢需要适应噶噃。
0: 我唔知系咪度度买卖楼宇都系咁啦，咁都系好 standard 嘅啫。咁佢咧就申请按揭嘅，咁佢亦都要处理好多譬如同律师楼啊，同银行嘅嘢。咁可能第一次啦，咁加上佢系新来港人士啦，咁有好多文件咧都要提交嘅。即系要证明自己身份，佢又唔系香港有身份证嗰只噶嘛，咁另外咧几得意嘅咧就系话啊，唔知系律师同佢讲咧，就话一买物业嗰啲楼契啊，加埋啲文件咧，有两箱咁多。
1: A 姐有冇经验啊？有冇试过两箱咁多楼？
0: 咁样啊，租但凡嗰啲区比较旧，同埋系即系嗰块地嚟自旧楼，即系重建嘅咧，一定多，因为你个前世今生咧比较丰富啊，吓、啲历史比较多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真系试过抬一箱翻去。即系成尺几厚啊！真系讲真，咁但系里边嗰啲嘢咧，你又唔可以遗失，因为依啲第日你再转让嘅时候咧，下一手嘅律师咧就一定又要验一轮咁样咯。
1: 系啦，咁但系咧，对于佢嚟讲咧，呢两箱嘅楼契咧，佢系原来由头到尾都未亲眼见过噶。
0: 因为佢要做按揭啊嘛，咁样而家摆咗喺银行嗰度噶嘛，咁个楼契嘅真身佢就冇机会见。咁但系咧，佢有少少嘅经验嘅分享咧，就系话。香港嗰啲地产经纪咧，好似解嗰啲即系细节解得唔系咁透彻清楚，搞到佢好似有啲模糊。
1: 咁、可能对于个经纪嚟讲啦，咁啊对一啲新来港人士嚟香港买楼都系一啲新嘅经验啦。咁可能经验不足嘅啫。咁但系近日咧有单新闻，哇！呢单新闻啊真系大镬啦。
0: 咁嗱，又系关高财通事啊。咁点解咧就？太多呢方面嘅人咧，想系喺香港揾楼，而佢哋又即系人生路不熟，咁就点咧？容易俾人呃啦。嗱，真嘅经纪，真系去睇楼，但系个签约系假嘅。咁你咧有好多时签完或者网上，有时网上处理噶嘛，又透过银行啊转账去支付嗰啲什么按金啊、首期啊咁样，到你即系俾咗钱之后咧，对方就失联啦。
1: 系啦，咁啊，警方咧，结果咧就话啦，而家咧捕获咗一个啦，针对港漂嘅学生啦，同埋高财通嘅来港专才啦，专门咧就系呃取呢啲人士嘅房屋租金嘅诈骗集团啦吓，咁咧就拉咗五个人噶啦，咁呢五个人系点嘅咧？就正如啱啱 A 姐所讲啦，就是、真经纪、真睇楼，但系原来签嗰份约咧系假约嚟噶，咁结果咧呢九宗涉及同类型嘅骗案咧，而家涉款大概104万嘅，
0: 你都好啊，拉到人。
1: 原来呢啲内地专才啦、高才咧，系对于呢啲嘅诈骗集团嚟讲。是一个肥猪肉来的。
0: 现在叫做警方拉了人，就说一堆人串谋，他们是一些正话讲了，有经纪，有厨房工人都有，装修工人都有。这一堆人怎样摆个局呢？就是你内地人想来香港租楼，你来看楼，看楼又有人跟你见面，又有经纪，但是之后那些叫网上的处理就变成那里就有风险了。所以大家就要想俾层楼你睇，都唔知系咪嗰层，求其有锁匙开入去，系咪呢层又唔知。咁佢哋又冇咁叻，走去 search 下啊，嗰啲业主是谁啊？呢间楼系边个 own 啊？咁嗰啲真系要注意下。
1: 系啊，咁始终做 land search 呢样嘢嘅话，真系要揾个专业人士，或者可能自己真系要睇紧啲啦。咁但系另外亦都有一单咧，就系讲咧，其实连楼都冇睇过噶吓。咁话发觉部分事主咧，从嚟都未试过嚟香港睇楼嘅，单凭啲短片咧就决定签约同埋转账啦。咁所以而家警方就呼吁啦，咁若然啦吓，啲内地专才啦，又或者啲高财通人士啦，咁记住就系唔好尽信网上嘅物业资讯，记住要亲身睇楼啊。
0: 嗱，内地嚟嘅咧就除咗。高才啊，专才之外咧，咁好多系学生。学生嚟，你报读咗大学，你住都唔够噶嘛，学校都唔够宿舍，咁佢哋就好多时四围去揾地方住啦。所以学生宿舍，我哋成日讲咧，都成为咗好多人咧，即系趋之若鹜嘅一个生意。咁啊，有啲咧就系现成，即系将自己嘅物业就改装。咁你要申请㗎喎，因为你改用途嘛，我唔知你本来系咩嘢啦，你本来系酒店改装就得，你本来系写字楼改装就得。咁你申请咗改装通常都系自己嚟㗎嘛，租。
1: 系
0: 而家有啲款呢就是、我申请呀，我系写字楼变酒店或者变学生宿舍呢就唔系自己嚟嘅。我连埋呢个 rice 卖俾你，或者卖俾人，咁都得噶。
1: 讲紧嘅新闻咧，就系话咧，有业主咧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向城规会咧就申请咧，将一栋咧喺大角咀雁架街嘅商业大厦咧，咁全栋咧就改做学生宿舍，咁两。

0: 个月之后咧就成功获批啦，咁结果咧佢咧就唔谂住自己起啦，佢而家成栋大厦咧就放出嚟呢一个市场嗰度咧，就预计大约1.5亿放售嘅。
1: 嗯，咁即系话嗱，你啱使就攞去啦。咁如果攞呢个1.5亿嚟计条数，咁佢大概系20,800尺到啦，面积。咁7,200尺啫，又唔贵，你都买翻两层啦。
0: 你真系睇得起我啦 ，A 姐。咁呢个单位咧，亦都有啲优势嘅。咁网上个图片咧就见到啦，哇！诶，我冇见过商厦，原来咁多窗噶呢一个大厦。咁另外咧，位处喺呢一个地段咧，8分钟就可以去到奥运站啦，同埋旺角站。咁应该咧就会吸引到啲投资者咧，就去想去考虑呢一个获得城中学社计划批准嘅呢一栋大厦啦。
1: 因为而家啲业内人士话啊嘛，学生宿舍呢个市场啊，绝对未见饱和啊。

0: 晚上八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大规模勘探工作，话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易开采的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怎样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中形容格陵兰是他们美丽的新格陵兰，引述专家意见说，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特朗普在贴文中高度赞扬上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因此美方具备足够能力瓦解各类威胁。特朗普上月刚同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达成一项安全防卫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角色。协议为美方增建两个新军事基地，以及部署特朗普倡议的金弓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台湾主持蔡康永早前出现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国台办都坚决反对。他说国台办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同台独分裂势力勾结纠缠做两面人。警方日前瓦解一个针对海外留学生的诈骗集团，有骗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到香港购买名贵手表，再以九折转售套现。警方本月9号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有骗徒假冒内地公安人员，讹称身处外地的中国学生涉及洗黑钱案件，要求他们亲身来港以证清白。骗徒带受害人购买四只手表，总值134万，要求受害人将手表交给骗徒。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犯罪集团同标行有紧密联系，将手表转售给标行套现。警方本月12号拘捕四名男子及一名女子，年龄介乎28至40岁，他们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欺诈罪，案件将于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一间位于湾仔的标铺起回两只涉案手表，检获买卖手表的单据、6部手提电话和被捕人犯案时身穿的衣物。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16%和8.1%。两间公司都说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话，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5: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隻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6: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0: 好，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我哋砖头事务所啊！我哋今次好高兴啦 ，Andrew 啊，我哋能够啦，第一次咧就进行录影啦。咁第一次嘅录影，梗系揾咗一位非常之有份量嘅嘉宾啦，同我哋做访问啦。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咧就欢迎咧我哋地产代理监管局嘅行政总裁梁松泰 Gordon。
11: 好，多谢大家。
12: 你好，你好，
10: 多谢你今日嚟临啦。咁其实今日能够邀请到你嚟啦，我都有少少嘅渊源嘅。小弟咧都系一个有牌嘅地产代理嚟噶，咁但系点敢喺阿梁总面前咧喺度耍关刀啊？今日能够邀请你啊，梁总嚟啦，不如同我哋又讲一讲啦。好多人都想知道啦，其实 EAA 咧系一个咩架构啦，或者其实有啲咩 function 嘅咧？
11: 好啊，好啊。地产代理监管局咧，其实喺1997年嘅11月嘅时候咧，系根据地产代理条例而成立嘅，咁所以都接近30年噶啦。咁咧，佢嘅主要嘅职责咧，就系要负责规管咗香港地产代理业界嘅执业嘅。咁个机构本身咧，个财政咧都系自给自足嘅，个成员咧都系由特首委任。成员里边咧系包括咗政府主席啦，另外再加18位嘅成员。咁呢18位嘅成员咧系都嚟自社会唔同嘅界别咁样。咁希望有可以多啲唔同嘅参与咁样。咁喺呢个监管局下面呢，而家我哋常设有5个委员会嘅，分别呢就係讲策略及管理啦、第二呢就係纪律啦，第三牌照，第四就執业及考试，同埋第五呢就係专业发展。我哋呢个委员会就係、当然头先所讲嘅委员会嘅成员呢都係义工性质嘅、就咁我哋喺行政部门呢就係、支援佢哋嘅工作。咁我哋嘅行政部门呢而家大概有115个员工。去到今年嘅9月30日啦，啱啱最近啦，如果係以个人牌照嘅持牌人数呢，大概38,363咁上下啦。
10: 我知道呢个月呢个进账都好劲喎，好似进咗差唔多成几百人喎。
11: 几百就冇，不过呢就我哋都喺过去呢几个月呢都係稳步咁样係有轻微嘅增加嘅。
10: 咁不如容许我问多少少啦，其实 EAA 呢其实主要嘅职能正如个名所讲啦，係咪会监管啲地产代理好似我哋咁。
11: 啱嘅，啱嘅嗱，其实个法例咧系俾咗监管嘅角色啦。咁我哋个名都叫做监管局啦，系咪吓？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系即系概括嚟讲咧，我哋嘅功能有几样嘢嘅。关于头先讲就话去规管咗呢个业界嘅执业啦，即系平时嘅工作啦。另外咧，亦都提升翻呢个业界嘅专业能力嘅，同埋咧就亦都为业界咧订立一个高嘅道德同埋操守嘅水平。咁其实总括而言咧，都希望业界咧系做嘢规规矩矩啦。咁同埋最终嘅社会个功能咧，都系咧希望咧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
12: 好啊，阿郭登哥，其实都大家都老朋友啦，咁啊都想问一问你一样嘢，就系话，咁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坊间啊，可能系啲业主啊，或者嗰啲租客啦，咁成日都要揾呢个嘅物业代理帮手，或者揾啲嘅物业代理公司要帮手嘅，咁好

0: 时候嘅话咧，咁佢哋都系即系同佢哋处身方面啊、日常生活啊呢方面咧都息息相关嘅。咁我想问啦，咁其实作为一个嘅监管局咧 ，EAA 咧，咁啊头先你讲系自负盈亏啦，咁自负盈亏系咪收佢哋会费啊，定系政府有冇其实资助俾你哋噶？
1: 我哋其实个收入咧都系由嗰个派费去嗰度支付嘅吓、我哋嘅收入基本上如果我冇记错咧，差唔多绝大部分啦，八九成咧都系由派费嗰度嚟吓，少部分咧就因为我哋以往咧有一啲嘅儲備啦，咁呢幾年嘅利息比較好少少咧，都有些微嘅利息嘅進帳，但係嗰個比例都唔高嘅。
0: 咦，會唔會有啲罰款嘅？罰下啲公司啊，物業代理公司啊，罰下啲代理嘅話咧，呢啲都係你收入一部分嘅、
1: 罰款係有嘅，一陣間我哋如果提到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到啦，就我哋都有所謂紀律嘅問題啦。咁、如果萬一某一啲嘅持牌人士，佢嘅工作上出咗問題，咁我哋喺機制上咧係可以咧去施加罰款，但係呢罰款咧唔係我哋監管局收嘅，所有嘅罰款咧全部都係歸翻俾政府嘅，
0: 我都屬於翻你嘅公帑嘅，
1: 係啦。
0: 咁、我想問啦，咁作為阿哥頓啊，你哋咁喺 EAA 方面嘅話咧，點樣確保佢哋嗰個嘅物業代理公司啊，同埋嗰啲地產代理方面咧，佢哋可以正常操作咧？平時有啲咩嘢你做開嘅咧？
1: 嗱、我頭先都簡約介紹咗啦，我哋喺個監管局下邊有幾個唔同嘅小組啦，或者上次小組啦，其實咧可以反映翻咧我哋嘅工作重點嘅。首先咧，頭先講就係發牌機制。其實喺個法例裏邊咧係有要求咧，就係、如果要喺香港從事呢個地產代理有關嘅工作咧，係必須要持牌嘅。而持牌嘅條件咧就包括咗，如果係個人牌照嘅話咧，就18歲啦，要一個完成咗中五嘅學歷啦，同埋咧要考我哋嘅所謂資格試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叫做咧，佢係咪一個所謂適當持牌嘅人士？咁呢樣嘢咧係有幾個條件咧，我哋去符合嘅。咁呢個就係希望喺確保喺業內嘅朋友咧，即係有足夠嘅能力同埋嗰個知識，同埋咧係一個適當嘅人選，先至能夠入行啦。第二咧，頭先講咧就話咧，我哋喺執法上咧，我哋有幾方面嘅。第一咧就話，如果任何人佢覺得有個別嘅持牌人士，佢哋嘅工作咧係唔稱職嘅，佢哋向我哋投訴，咁我哋就會進行調查。另外，我哋都會主動出去巡查嘅，無論網上嘅，而家大家知道好多喺網上發生啦。
0: 即係聽聞好似係咪啲放蛇去啲發展商度放蛇
1: 都會有嘅，即係詳細一陣間再有機會再講啦。網上嘅或者實體嘅，譬如去到一啲銷售嘅場地啊，甚至係地產代理嘅鋪頭啊嗰啲，我哋都會去做巡查嘅。咁而喺呢巡查當中，如果揾到一啲係所謂唔守規矩嘅地方咧，我哋都會調查。任何嘅調查咧，我哋去到尾咧，如果覺得係有一個真係違規嘅狀態咧，我哋咧就會將去到咧頭先講嘅紀律委員會啦。咁紀律委員會大家都即係好似一個小法庭咁啦，就係、咁大家要睇下佢犯咗啲咩事啊，我哋揾到咩證據啊，佢有咩辯解啊，咁從而咧去判斷咧嗰個人咧係咪真係一個違規啦。如果違規嘅話咧，喺法律上咧、法例上咧，我哋係有一啲唔同嘅罰則嘅，即係最輕嘅就可能一啲嘅訓戒啊。即係一啲嘅
2: 轉上塊牌度啊，
1: 冇錯啦，就係、或者係啦，讀下書啊，叫你讀翻下書啊，嗰啲咁樣啦嚇。嚴重啲嘅咧，就頭先都有講啦，可能有少少罰款啦。罰款亦都如果係初犯、再犯或者第三次咧，係會一路遞增嘅。咁、甚至再嚴重啲嘅咧，就可能咧係短期嘅一啲嘅吊銷牌照。甚至最嚴重嘅咧，係一個長期嘅吊銷牌照。所以有唔同嘅程度，係睇下個案情嘅。
0: 梁兄啊，咁我諗咧，一開始咧咁講啦，就即係孔子都話啦，先教育下佢哋先啦，嘛、然之後佢先至知道咩係啱，咩係錯嘅。咁、其實喺呢個嘅 EAA 咧，監管局裏邊咧，有冇喺呢方面你做到一啲嘅咩功夫，去話俾聽，喂，乜嘢係啱啊？咩應該做啊？咩唔應該做呢方面嘅咧？你哋
1: 嗱有嘅嗱，頭先提到咧，就係、首先佢未攞牌照嘅時候咧，佢要考一個試啦。咁考嗰个试里边咧，其实咧，我相信阿祖你一定记得啦。
0: 难唔难考啊？祖呢个牌
3: 查册嗰度系真系，
1: 我哋系有一个都好清晰嘅一个课程嘅。
0: 好似话，好似而家嗰个嘅成功率啊，pass 嗰个 rate 咧，唔系好高啫，系咪？因为越嚟越严格咧。
1: 其实我哋又唔系特别去难人嘅，因为咧里边其涵盖嘅课程都几阔嘅。而家咧每年咧即系每一次嘅考试咧，成功大概30%-40%到啦。
0: 30%几%，咦？同我考测量师都系差唔多啫。我哋嗰个嘅我考测量师嗰阵时候咧。我哋嗰個嘅 written 嗰啲就30%，咁啊過 oral 30%，一次過 pass 9%，即係正常好少。
1: 哇！咁你仲犀利嚇。咁我哋就30%啦，低咧我見過有啲20%都有，即係因為我哋一年有幾次試嘅。咁有時某一個 cohort 啦，即係某一批嘅考

0: 分咧，佢可能高啲低啲，但係大概若摸嚟講咯，20-30%
1: 好似考啲係 multiple choice， 好似涵蓋咗好多一啲嘅法律啊，或者正式操守啊等等方面嗰啲嘅資訊係嘛？
0: 亦都有啲情景題嘅，咁啊要綜合嘅能力咧，都要去考下佢嘅嚇。咁一定好知啦。咁講翻少少頭先咧，就話咁誒點樣去確保佢正常操作啦？就係頭先或者喺個教育嗰方面咧，就佢入行嘅時候咧，所以咧應該咧理論上咧。佢對呢方面嘅基本掌握已經有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持續進修啦。持續進修咧，其實喺2000年頭開始咧，我哋已經推行噶啦。咁就係一個自願性嘅。咁啊，阿Joe頭先都我哋傾閒偈都講啦，就係我哋不時都有一啲嘅新嘅課程。係
2: 啊，嚇。咁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咧，就講下到底如果真係想入行嘅話，即係嗰啲試啊難唔難考咧？我哋轉頭再繼續傾啦。
3: 晚上8:46，
4: 經常捱夜，應酬過多。日本命力睡肝液有助降低肝指数，修复肝脏细胞，从根源改善疲倦。睡肝液屈臣氏得奖护肝产品。
5: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喺昂坪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2: 好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好开心啦，继续有阿梁兄喺度啦，同我哋咧今日讲一讲咧 EAA 啦，如果想投身呢一个地产代理嘅时候咧，咁一定要考试啦，或者啱啱 fit and proper 啦，咁到底点样嘅人先可以成为一个地产代理，或者啱啱嗰啲试难唔难考嘅咧？
0: 嗱，头先讲过啦，其实我哋每年咧都有几次嘅试嘅，我哋嘅牌照系分，如果系个人牌咧有两种啦，一个就系
2: S 牌啦
0: ，S 牌啦，所谓细牌啦，sales person 啦，中英文叫做吓，咁就销售员啦，咁如果系另一种就大牌啦，就 E 牌啦，
1: 你真系有过咧
0: ，E 牌咧就真系地产代理牌啦，咁佢分别系咩咧？就系佢哋考嘅有少少唔同嘅啫，但系 E 牌咧点解有呢个分嘢咧？就 E 牌咧就可以自己开铺头噶，所以咧同埋做个管理嘅阶层啦，如果系做 sales person 咧，咁就做一个销售员，咁就唔可以做老板啦。吓个管理嗰方面咧，就变咗个职责又细啲啦。咁你话难唔难考咧？头先讲个数据咧就系大约30%，但系咧其实咧有唔少人咧亦都系咧考一次就搞掂噶咯。
2: 系嘅。
0: 咁我相信
1: 好似阿 Joe 咁咯，好似考一次啫嘛，佢一次搞掂咗。
2: 我细牌啊，考一次，但系个大牌我考咗两次噶。
1: 哦，即系代表考试嘅制度咧非常之严格咯，
2: 专业咯。
1: 吓你考咗一次嘅话，已经系 pass 咗一次啦。咁另外你再考一个大牌嗰阵时候咧，考两次，即系非常之严格咯。
2: 所以真系好严谨噶。咁如果真系想入行嘅时候，啱啱除咗要中五啦 ，free and proper 啦，又或者系其实最注重嘅会系一啲咩嘅记录啊，又或者佢哋有啲咩性质？万一佢哋真系犯罪嘅话，会唔会仲有机会可以成为呢一个地产代理咧？
0: 嗱，呢个就去到头先讲 free and proper 啦，系咪所谓即系适当人选去持牌啦？咁而家喺个制度里边咧，我哋系会睇几样嘢嘅，法律上边亦都有要求我哋睇几样嘢嘅，包括譬如话佢有冇精神病啦，吓咁呢啲好清楚啦。另外咧就系、是、譬如话佢有冇系所谓破产人士啦。咁第三咧就係佢有冇啲過往嘅犯罪記錄？咁過往嘅犯罪記錄咧，就最基本嘅就係會唔會係曾經犯過我哋自己EAA 下邊嗰啲條例啦。另外其他嘅犯罪咧，而家我哋喺咁多年嘅進展當中咧，都會考慮其他唔同嘅犯罪嘅情況嘅。咁個詳細咧，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翻我哋網頁睇。簡單而言咧，就係話咧，我哋如果嚴重嘅罪行，尤其是喺法例上講，譬如話一啲所謂舞弊不誠實。我哋因為我哋希望嗰個代理係一個誠實嘅人啊嘛，佢要服務個大眾嘅，服務佢嘅僱主嘅個所謂 principle 嘅。咁如果佢本身一個唔誠實嘅人，咁啊唔好啦。
1: 因為喺 EAA 成立之前嘅話咧，據我所知就喺呢個行業裏邊咧，咁其實都兩臭不齊嘅。咁好多時候咧，又有聽見就好多有食啊，有 confirm more 啊，或者等等方面咧，其實呢啲等等方面咧，而家已經變成。

0: 就係你哋嗰個嘅 EA 係監管底下嘅話，作為地產代理公司啦，或者地產代理都係唔可以做呢方面，而確保就係話嗰個業主啊，或者有關嗰個買家或者賣家方面嘅話咧，佢亦都可以確保佢哋嘅利益噶啦，係咪？
1: 冇錯嚇。嗱咁啊，其實個原則都係咧，就係話你幫一個客人做嘢嘅時候，因為你係一個 agent 啊嘛，頭先講你係一個代理嚟噶嘛，咁你其實咧要同嗰個所謂你個principle 啦，即係你個所謂個客人咧，要保持一個咧唔應該有一個所謂利益衝突嘅狀態。頭先講譬如話以前出現呢啲情況咧，你一望你就知道有利益衝突噶啦。即係佢可能佢收咗個好嘅價錢，佢唔話你知，佢想自己食咗你個盤咁樣，係咪？咁呢啲咪有利益衝突咯？所以就呢啲行為一定唔可以噶啦。
0: 嗯，明白。咁如果作為一個嘅地產代理公司啦，咁如果佢想為想話啊，我想開一間地產代理嘅，咁其實有啲咩特別嘅要求，佢哋需要係要符合你哋法規嘅咧？
1: 我哋另外一類嘅牌照就係所謂公司牌啦。公司牌咧，其實個要求咧就係咩咧？就係、是、第一，佢係一間註冊嘅公司，即係佢要攞 BR 啦。佢要喺公司註冊處嗰度註冊啦。另外咧，就起碼有一位董事咧係一個攞住 E 牌嘅人士。咁、第三咧就係話咧，必須咧有一名嘅持牌地產代理，即、就、係、是、一個 E 牌嘅人咧，係實質控制間公司嘅。即係佢可能係一個 manager， 佢未必係出最大的資本嘅，但係佢係要所謂 manage 跟嗰間
0: 真係營運嘅關係先㗎，即係唔可以就咁話，係
1: 啦，即
0: 係掛
1: 名
0: 掛個名就唔係好得啦，
1: 咁啊唔得啦，係啦，咁同埋咧就係嗰間公司咧，每一個董事咧都係一個適當人選嚟嘅，咁所以頭先我都略略講咗啦，適當人選就係、是、佢精神冇問題啦，佢唔係一個破產人士啦，佢有冇曾經犯過一啲相關嘅罪行啦，諸如此類啦，呢啲咁樣都係考慮嘅。
0: 阿哥等啊，如果破過產咧，咁而家過咗之後啦，咁過咗嗰五年啦，咁跟住佢可唔可以重新再成為你哋地產代理嗰個嘅從業員嘅咧？
1: 可以嚟再申請嘅嚇。咁、如果一般嚟講，如果佢已經係完成咗，即係過咗
0: 成個程序過曬啦，
1: 係啦，過曬嘅話，我哋咧一定要考慮嘅。
0: 考慮。咁其實成功個案都會有嘅，
1: 有嘅有嘅。
0: 即係話唔會啊，因為佢破完產之後，可能某啲嘅投資失利咗，破產之後，跟住之後就以後就踢出咯呢個行業。
1: 其實都唔會嘅。其實我而家耐唔中咧，因為根據個委員會咧，佢有一部分嘅案件咧，可能都由翻我哋自己行政部處理啦。就話有一啲，譬如一啲細微嘅破產嘅情況，佢係由於一啲原因，可能譬如話佢屋企發生嘅事故，或者佢嗰排生意真係好差嚇，諸如此類咁樣。其實我哋都會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算係一個破產情況咧，我哋都可能會繼續發牌嘅。所以嗰個考慮咧，唔係一個絕對嘅。我哋要睇个情况系点样。
0: 即系如果破产嘅途中嘅话，咁其实佢唔可以就做呢个地产代理啦。如果系一个嘅债务重组嘅话，佢需唔需要向监管局嗰边咧就去作出一个声明啊，通告自己？咁其实会唔会就到时话啊，我作为一个地产代理，我而家系债务重组嘅中间啦，会唔会就钉咗我牌，咁令到我即系搵唔到食噶？
1: 所以就去翻头先讲啦，就话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啦。即系所以头先讲就系、是、无论个债务重组或者佢系咪一个当时是一个即系破产未能够再 discharge 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唔系完全一定100% 唔俾嘅，要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吓。如果系一啲所谓比较小型嘅状态，我哋睇到佢唔系话，因为我哋都会睇下嗰个人，佢都要有一个申述嘅。譬如话佢点解会去到呢个境地咧？咁可能佢大病一场吓，佢将自己嘅加速用晒咁。咁同埋话哦唔系，我走咗去赌钱咁样吓啊，咁啊好唔同啊嘛。咁要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嘅。
0: 咁都好合理啊，因为据我所知就好多不同嘅专业啦。咁地产代理都系一个其中一个一范嘅专业啦吓。咁好多啲专业人士，好似就律师啊、会计师啊等等方面嘅话，如果佢系喺破产里边嘅话咧，其实就可能牵涉到佢一个财务啊，同埋佢诚信方面嘅嘢咧。咁好多时候咧，尤其是接触到啲钱嘅话咧，咁啊对呢个嘅市民啦，或者对其他嘅佢所以服务嘅对象嚟讲咧，可能影响到佢嗰个专业嘅地位，对佢可能有个折扣啦吓。咁啊折扣方面嘅话，可能令到整体成个行业方面都会系即系有个唔信嘅程度出现咗啦，系嘛？
1: 嗱，所以头先讲咧就要平衡几方面啦，就系、是、好似头先讲，譬如话某一个人佢系唯一嘅职业就系、是。做地产代理嘅，佢而家财困啦吓，咁、然后你又话俾佢知，我而家就个牌咧就唔俾你啦，咁其实你系陷佢于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咧可能喺呢啲情况
0: 之下，系
1: 啦，即系咁佢即系点算咧？咁样系嘛？佢转行可能亦都唔系咁容易咁样，咁所以有时咧都要酌情去考虑。但系讲得好啱咧，就系话咧，就算我哋考虑咗之后咧，可能我哋会施加一啲条件嘅，譬如话佢唔能够去掂一啲钱银嘅嘢，佢可能唔能够做一个

0: 算大牌都好啦，佢可能唔可以做主管，佢要系俾人喺一个领导之下去继续工作咁样。
1: 嗯，
0: 咁大家取翻个平衡。
1: OK， 咁其实最简单就系会唔会踩落去就系话犯咗你哋 EA 啦，或者本身呢个嘅地产代理条例咧，最重要就系话其实睇一样嘢，其实你有冇收佣金，同埋可唔可以带人抵楼，系嘛？其实呢两样嘢就系随时好多时喺坊间里边，好多时都会踩到一个陷阱嘅，系嘛？举个例，好似话屋苑嘅，咁个业主叫一叫嗰个嘅管理员，喂，你同我去，喂，我呢层楼啊，打算去租出去，你同我搵个租客啦，之后我俾翻封利是你，咁已经中咗噶咯，
0: 系啊，呢个。系啊，技术上应该中咗噶啦。
1: 系啦，咁佢已经系犯咗法噶啦。
0: 系啊，系啊。
2: 咁万一啦吓，咁真系有一个人士啦，佢冇牌嘅情况之下咧，真系做咗呢个地产代理嘅工作，到底会有啲咩嘅惩罚，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法规可以规管咧？不如我哋下一集有请阿梁总啦，继续为我哋咧讲解一下。多谢你啊，梁总。
1: 好，辛苦晒啊，梁总。
0: 唔好咁讲。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早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丹麦自治属地格陵兰即将开展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大规模勘探工作，并指当地拥有全球数一数二而且极易开采的庞大石油储量。不过特朗普并未透露美方会否或怎样具体参与有关勘探项目。特朗普在他社交平台发文中形容格陵兰为我们美丽的新格陵兰，并引述专家意见说，当地随手可得的石油储量远超全球绝大多数地区。特朗普在贴文中亦高度赞扬上个月达成的防卫协议为美国和欧洲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利益。他强调，任何针对美国本土的空中袭击都无可避免需要掠过格陵兰上空，因此美方具备足够能力在这里瓦解各类威胁。特朗普上个月刚刚同丹麦同格陵兰领导人达成一项安全防卫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角色。该协议为美方增建两个新军事基地，以及为部署特朗普倡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铺平道路。美国公布9月份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超出市场预期的 3.6%。 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上升 2.5%。 按月计算，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是近5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高过八月份的 0.4%。 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飙 9.1%， 占全月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及能源项目之后，九月核心通胀率按年由 2.4% 攀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核心 CPI 按月就维持增长 0.3%， 同八月份持平，未如市场早前预测感放缓至 0.2%。警方日前瓦解一个针对留学生的诈骗集团，涉嫌诱骗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到香港购买名贵手表，再以九折转售套现。警方这个月9号接获报案，说有骗徒假冒内地公安人员，讹称身处外地的中国学生涉及洗黑钱案件，要求亲身来港以证清白。骗徒带受害人购买四只手表，总值134万元，要求受害人将手表交予骗徒。警方经调查后发现犯罪集团同标行有紧密联系，将手表转售给标行套现。这个月12号拘捕4个男子同1个女子，年龄介乎28至40岁，他们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欺诈罪，案件将会在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检获买卖手表的单据、6部手提电话同被捕人犯案时身穿的衣物，在湾仔一间表铺起翻两只涉案手表。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12月6号全线通车收费8元，生效日期公告将会在这个月16号刊宪，并在这个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以确保顺利实施。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观塘一间食物制造厂抽取的一个鲜肉榨菜包样本，被验出含过量立样芽孢杆菌，超出官方标准上限 1.5 倍。中心已经即时指示该食物制造厂停售同弃置相关批次食品，并要求有关场所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食安中心指出，人员从观塘涉事食物制造厂抽取该款鲜肉榨菜包样本进行微生物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25万个立样芽孢杆菌。根据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即食食品每克若检出超过10万个立样芽孢杆菌，即属不满意水平。中心随后已派员前往调查，并知会违规事项，同时向涉事员工提供食品安全和卫生教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7: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07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3: 你好啊，朱家明，大家好。
12: 咁啊，今日咧亚洲区继续下跌嘅吓，虽然咧港股咧都算犀利噶啦，因为点解咧，国指同埋科技指数咧都能够升嘅，不过内地咧就仍然下跌啊。咁啊，亚洲区咧日经啦、南韩啦都继续跌，不过咧冇琴日咁恐慌吓，话寻日有啲恐慌啊，真系吓、你谂下个别股份可以跌10% 嘛 ，SK 海力士嗰啲，咁今日咧就冇咁样嘅情况。不过吓、即系好似麻麻地走势啦，但系台湾又做得唔错、今日咧能够喺即系亚洲区之中嚟计，属于逆市上升嘅即系地区或者国家啦。咁所以咧，暂时望埋去咧，就唔系话太差嘅。即系亚洲区咧，有啲个别嘅地区咧系较为好少少嘅。咁但系有一个市场气氛或者叫环球上面咧，都仍然唔系话好似即系咁牛气啊嗰啲啦，或者唔系咁乐观啊咁样嘅。
13: 亚洲市场就稍微呢轮比较差啲嘅，不过台湾市场就仍然好强劲啦。今日嘅基本上嚟讲嘅话，差唔多单天保至尊啊，得佢嘅升幅超过 0.5% 嘅。咁但实际上咧，其他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好多个跌幅咧都缩细咗好多。南韩股市为例嘅话，其实今日跌咗26点啫嘛，跌幅 0.4%， 咁啊，相对系十分之轻微啦。
12: 但系佢升过155点噶。
13: 系以南韩嘅股市咁大波动嚟讲嘅话，我觉得就唔出奇啦。日经指数都系讲紧微跌咗 0.05%， 中间都好大波动。但我谂今日个跌幅方面嚟讲嘅话，就同之前嗰日咧就即系有跌幅嘅，
12: 差
13: 好远啦。咁今日就算呢个 SK 海力士都系讲紧跌紧 1.66%， 嗱，虽然再跌到去一个会接近上次嘅低位啦，以收市计算嚟讲嘅话，141.9万韩元 ，SK 海力士喺韩国嘅正股股价，咁啊，暂时嚟讲嘅话，都系预期紧佢全年咧，即系出年2027年嚟讲，2026年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都可以话咧盈利咧已经系做完咁滞嘅啦，
12: 系啊，差唔多。
13: 呢啲晶片嘅生意方面嚟讲嘅话咧，由于即系当然实际上就未做完啦，咁2026年而家先10月份啫，
12: 系订晒货噶啦，有晒订单喺手噶啦，
13: 系啊，随时已经差唔多已经系收晒钱咁滞噶啦，咁、所以2026年咧，即系某程度上嚟讲，已经接近一个有少少类似啊，少少呀，类似一个历史盈利咁滞噶啦。而家睇翻展望方面嚟讲，就睇2027年嘅盈利，所谓嘅动态市盈率嚟讲，以2027年嘅盈利预测过咧，得应该有50万韩元左右，但估计得141.9万咧，即系讲紧大约系两。 3.8 倍到咯。咁啊，市盈率啦，唔系市账率啦嗰啲啊，
12: 市盈率都咁低啊，
13: 即系好似派好似 P P B P E 好似 P book 咁样大佬。
12: 系啊系啊。
13: 咁啊，呢个比较特别低嘅情况嚟嘅。不过南韩股市系比较弱嘅市况，冇办法啦。呢个都系即系好难，暂时好难逆转到嘅事情嚟噶啦。咁啊，但系始终即系同寻日嚟讲嘅话咧，就好啲嘅，冇咁恐慌嘅。已经台湾咧就已经有一个显著嘅反弹啦。当然未完全都失地嘅，咁但实际上台湾股市咧都仍然系离开高位不远嘅。而家仲系讲紧48,625点。喂，台湾股市其实高位都系讲紧49,900啫。
12: 系啊，
13: 而家争千零点左右，佢就争好少嘅啫，挨住高位。

0: 去噶。
1: 嗱，咁亚洲区咧，啲国家或者地区啦，咁啊出现咗一啲较为唔同嘅表现啦，又或者有啲较为弱啲啦，咁样担唔担心美股嗰边会有啲传导性咧？因为有阵时我哋见到，譬如好似好简单，上一次 SK 海力士即系冧档嘅时候咧，喂，其实美国嗰边咧，你见到啲指数就唔系话跌好多啊，但系啲记忆储存体啊，或者叫储存晶片上面咧。是有一个唔少嘅跌幅嘅、哦，
0: 系当然会有啦。咁有阵时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咧，就可能系变成诶制造啲买货机会啦。上一次你见到南韩股市跌得好紧要啊 ，SK 好似跌六成落嚟嘅时候咧，嗰阵时你买美国嘅科技股咧就
1: 赚钱噶，
0: 就赚好多钱添啦，冇话赚钱咁简单。
1: 因为寻嗱、啊，即系唔好话净系呢啲啊，你寻日
0: 七月份嘅低位买到嚟嘅咯。
1: 哦，系啊，寻日苹果同埋 Microsoft 系历史新高嚟噶，
0: 系嘛？
1: 系啊。应该嗱，再 check 一 check 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哋都唔系即系好差噶，啲股价一路一路都系夹住啲高位嘅，只不过就系话盘中可能系即系叫掂一掂，或者叫穿一穿嗰个历史高位咯。啊，咁都好犀利噶呢啲，因为你谂下，即系相对嘅啫，即系你望一望。日本又好，南韩又好，甚至香港呢边嘅晶片类股份，你望一望距离佢个高位。争几远啊？系嘛？所以咧就系话咯，有啲即系你比较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得到咯，叫做
0: 系啊。不过即系南微软嚟讲嘅话咧，就相差不远嘅。咁啊，去到543蚊啦，五十二周高位553蚊咧，争10蚊嘅啫。不过就系旧年10月28号做出嚟嘅，2025年。咁低位就今年做出嚟噶啦，低位349蚊咧，就今年6月25号做出嚟嘅。
1: 苹果真系52周高位啊！苹果
0: 系啊，苹果咧就好少少。苹果就即系见到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曾经寻日咧去到348.15元。咁呢个就系即系。歷史高位啦，啊個 intraday high 嚟噶啦，咁但係蘋果個 PE 都係比較稍微比較高少少，咁啊喺呢個立指七紅嚟講嘅話咧，除咗 Tesla 之外嘅話咧，就蘋果唯一間咧，就算以預期市盈率嚟講，都講緊36.8倍。咁微軟就平啲嘅，微軟咧如果動態市盈率計算嚟講，都係27.6倍啫。咁啊，所以呢度咧有些少分別。咁當然啦，微軟嘅話咧，今年個股價嘅表現咧，就可能冇蘋果咁亮麗啦。微軟今年咧，就算而家接近高位咧，講緊都係升12%左右，呢、這個好明顯係跑輸俾蘋果嘅25.5% 嘅升幅，或者跑輸俾 S&P 500咧10-20% 嘅一個升幅嘅。咁所以呢度係有些少距離喺度嘅。咁當然咧，都有好多公司做得好嘅。所以尋晚立指咧亦未至於跌幅得太過深，其實尋晚結果立指收市嚟講嘅咧，都係講緊跌緊0.15%，好細幅度啫。但係而家 pre-market 咧又再次受壓啦，咁諗最第一件事咧就係今日個市場咧出咗個 CPI 數字比較稍微偏高少少，核心 CPI 咧去到2.6% 增長，年率計算，咁比市場預期2.5% 稍微高少少嘅。至於 headline 嗰個 CPI Consumer Price Index 咧，就升咗個通脹數字升咗去到3.7%。亦都比市場預期嘅 3.6% 高咗 0.1% 嘅，咁所以bond yield咧就拱上嚟啦，而家
1: 升10个基点啊，
0: 系啊，去到5.317。
1: 哇，升10个基点好誇張
0: 啊！系啊，升足0.1% 啊，你其實尋日咧就跌到去5.20几嘅，
1: 今朝我見到5.1几添啊，
0: 系嘛，五
1: 即系應該穿一
0: 點一幾，
1: 5.19几咯，即系啱啱穿咗5.2%。
0: 即系5.2%以下，而家就5.3%以上啦。吓、啊，短短都几个钟头嚟讲嘅话咧，就因为呢个数据咧，实际上个数字嚟讲嘅话系高于市场预期，睇落去好似好高咁样。但实际上同市场预期嚟讲啊，相差0.1%，又未至于真系咁大嘅。不过市个债市都仍然系比较敏感少少，咁所以因此咧，见到稍微高些少嘅通胀数字咧，就有比较大嘅反应。咁当然啦，同上个月嘅时间比较嚟讲嘅话，呢个通胀数字咧系高少少嘅。嗱 ，core 嘅核心嘅 CPI 方面嚟讲嘅话咧，上个月咧系升咗2.4%啊，八月份、九月份咧系升咗2.6%，咁啊同市场预期2.5%嚟讲嘅话，相差咗0.1%嘅。咁至于headline 咧就咁唔系 core 啦，就咁普通嘅 CPI 数字嚟讲嘅话。未撇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个月是 3.4%， 今个月呢9月份市场预期上升到 3.6% 的，因为油价升得多，而这个数字这个 headline 的 CPI 数字来讲是包括能源价格的波幅，所以因此这个数字来讲升到 3.7%， 但两个数字来讲其实同上同埋之前市场预期只是相差 0.1%， 又未至于一个太大的分别在这里的。如果看个 month on month 环比比较来讲的话，9月份的数字升了 0.6%， 其实这个同市场预期 一樣㗎。

0: 而家個十年期美國國庫債券孳息率上翻5.314%，呢啲比較偏高嘅位置，離開最高位咧，近22年最高位咧，前幾日仲去到5.35%咧，相差都不遠啦。同埋最明顯就係話，短短一日之間，或者可能幾個鐘頭之間，就竟然相差咗0.1%。
1: 係啊，好犀利啊，10個基點。
0: 係啊，咁所以個股市就有啲受影響咯。而家見到道指期貨咧算好啦，只係跌110點，跌咗0.2%，去到51,825點。標普500指數期貨咧係跌咗28點，跌幅係0.36%，去到7,827點。納斯達克100指數期貨嚟講嘅話，跌咗217點啊，跌幅0.7%，去到30,574點。咁啊，跌幅比較大少少，因為尋晚你見到咧，無論係納指同埋納指100咧，個跌幅結果都係0.15%同0.3%啫。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嘅話咧，個 pre market early hour 咧，早市嘅交易時段嚟講嘅話咧，個 Nasdaq 嘅指數咧個期貨咧係跌緊232點啊，擴張到0.7%，跌幅係比較弱少少嘅。咁啊，同一時間嚟講嘅話，油價都上升一啲啦，
1: 美匯都升咗上嚟啦。
0: 紐約油價嘅話升到95.3啦，雖然布油都冇升幅，布油105.5咧係跌咗0.04美元嘅，即係4美仙左右嘅，咁但系紐油方面嚟講嘅話，就升咗1.5%，去到95.53。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呢個沙特阿拉伯方面嚟講嘅話咧，繼續係即係備受攻擊啦。咁連呢個沙特阿美嘅煉油設施方面嚟講嘅話，都似乎受到襲擊。
1: 係啊，直情話係佢哋嘅目標嚟嘅依家。
0: 系啊，咁所以
1: 襲擊目標啊，
0: 所以因此即系而家個石油嘅供應方面嚟講嘅話，都係比較緊張啊。咁啊，究竟呢個沙特阿拉伯方面嚟講嘅話，同呢個也門嘅胡塞武裝組織嗰個衝突幾時先至可以平靜落嚟咧？佢哋嘅石油供應會唔會受到影響咧？令到油價比較偏高，呢、這個某程度上嚟講嘅話咧，都可能推動到債息嘅升幅。不過我諗今日以債息嘅走勢嚟講嘅話，就好明顯見到 CPI 出咗嚟之後嘅話咧，個債息係抽高咗嘅。咁股市方面嚟讲嘅话，仍然会有些少压力咯。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我觉得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去到啲位置嘅话咧，开始系相对吸引噶啦。睇翻开始之前咧 ，SK 海力士咧，而家嘅股价咧已经挨翻近去$150嘅水平。今日喺 pre market 再跌多4.4%，去到$150.19，至跌到6.7嘅。咁啊，跟住另外美光啦，亦都跌多2.5%啦，去到$929.02，跌咗23.42。咁仲有类似嘅，我哋见到 SanDisk 都跌咗4.2%，去到$1,420啦。咁啊 ，CoreWave 咧跌咗7.9%啦。同样系 NeoCloud 嘅 Nebius 啦 ，NBIS 啦，亦都跌咗6.5%，去到$193.5啦。咁 HP 都即系回翻唔少啊。HP 而家跌多喺本前跌多5.3%，去到65.16，都系一个比较偏低嘅位置。离开佢之前啱啱前几日创出嘅高位73.56嚟讲，我咧已经 pull back 咗超过10% 噶啦。大二电脑一样都受到影响嘅，跌咗3.8%，去到$550。咁啊，因此好多嘅 AI 啊或者硬件股方面嚟讲啊，今日都有唔少嘅跌幅。咁多嘢留意一下，就系可能个跌幅够大嘅话咧，其实可以趁低考虑吸纳啦。咁但系就暂时嚟讲嘅话，美股期货市场就比较弱啲。欧洲市况有冇受到影响啊？嘉明，
1: 欧洲方面咧，我哋睇一睇欧洲嗰、那个情形啦。咁啊，欧洲三个指数咧就逆市上升嘅，属于啊，因为头先都讲啦，亚洲区好多地方啊，国家啊。咁美股嘅期货啊咁样都系跌啦，但欧洲啊暂时冇乜太大问题啊，指数咧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嘅，咁啊伦敦富时10,668点升18点，升幅0.17%，法兰克福 DAX 25,348点升88点，升幅0.35%，巴黎 CAC 7,862点升34点，升幅0.44%嘅，我哋休息一阵。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的声音广播

0: 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在2026年12月6号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1啊，咁美股咧就未开始，不过啊就10分钟到都唔够啊就开始啦。咁啊睇下期货表现啦，三个指数麻麻地嘅啫吓。咁啊道指期货51829点，跌106点，跌幅0.2%。纳指期货30588点，跌203点，跌幅0.66%。S M P 期货7828点，跌28点，跌幅0.35%。咁啊，油价啦，咁啊，布油咧就跌嘅，105.47美元一桶，跌咗0.21%。但系纽油咧就95.43美元一桶，升咗1.37%嘅。咁啊 ，bond yield 咧，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咧就冲咗上嚟啦，当然就5.314%，咁啊，升咗9.7个基点噶，头先升10个基点都好夸张，真系啊。咁啊，金价同银价咧都受压啦，金价4107.3美元一盎司，跌咗1.68%；银价56.96美元一盎司，跌咗4.31%嘅。
3: 哇！喺金价跌咗1.7%，但银价跌4.3%。
2: 系啊，
3: 同银价好似稍
2: 唔系银价不嬲波动性都大过金嘅。
3: 系，但系金又好似特别差啲，跌穿晒啲近期嘅低位咁啊，好似
2: 系啊。寻日佢都跌得多过金啦。已经
3: 系啊！之前你见到十月份最低位嘅时候，见到60蚊楼下，59蚊都叫做有些少支持嘅。
2: 今次破位啦！
3: 啊，今次好似
2: 系咪破位啊？
3: 好似破破对位喎，去到
2: 系啊系啊，破咗位啊！佢都横行咗一个小小嘅时间嘅。其实你见到美汇仲惊添啊！
3: 喂，但系黄金相对嚟讲，4000-4100都仲守得住啊嘛。
2: 哦，系啊系啊，佢试过穿一穿4000之后，咪夹咗上去咯。
3: 系啊，
2: 啊咁就跟住依家又喺度。守住4000啦，其实依家严格嚟计守4100添，唔系4000噶。佢4100近排都好似有冇穿过啊？我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总言之就系大概嚟到4100度，咁佢又唔系话太差噶啦。
3: 但系黄金如果以收市价嚟讲嘅话，七月中个低位去到55.59呢啲位置，而家57蚊都已经越嚟越接近，仲争个零银钱左右咁样，会唔会拱穿埋个52周低位嘅？
2: 唔出奇啦
3: ，OK
2: 吓，呢啲唔出奇嘅，我觉得你只总言之，依家好多破位咧，你就要小心去即系向单一方向咯，即系单边咯。美汇就似乎向上突破咗咯，依家
3: 系啊，咁啊，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当然 Bitcoin 都受到影响啦。虽然就今日跌幅唔算多啊，但都系比较偏弱少少噶啦。咁啊，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嘅话，比特币 Bitcoin 系跌咗，今日跌咗0.9%，去到82382蚊嘅，今日就跌咗761蚊啫。咁但系之前都已经系反复下滑咗啲噶啦。以太币跌紧1.8%，去到跌咗44.98，去到2460蚊1毫2子。Solana 跌咗2.5%，Dogecoin 跌咗2.18%。咁啊，一个 XRP 跌1.5%，都冇得幸免噶啦。咁美汇咁强啦，咁啲货外币又如何咧 ？Euro 有冇再跌低啲啊？
2: 总之美汇强咧，其实相对咧其他货币都系麻麻地噶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啦。欧罗好惨啊，欧罗1.1121啊。咁日元1.5893，啊反而日元如果你咁样依家睇咧，佢又唔系话太差噶，
3: 算好啲噶啦。
2: 系啊，算好啲噶真系啊。英镑1.3191都弱啦，英镑。咁啊，瑞士法郎0.8380。咁啊，澳元咧，澳元近期咧都上唔翻0.7，不过都属于硬净吓，0.6962，加元1.4273，澳元呢个纽西兰元0.5581，你见到最弱嘅嘛欧元咯，依家
3: 系欧洲冇办法啦，始终即系法国啊，有啲债务危机啊，咁个货币嚟讲系比较差啲噶啦，而家问题上就系、是。最比较尴尬就系你而家如果你欧洲尤其是法国嘅债息升嘅，咁啊弊啦，咁啊债务负担咪重啊。
2: 哦，系啊，
3: 系咪？咁你话债息跌嘅，理论上应该有帮助啦，债务负担轻啲啦，吓、啊。咁但你又担心，如果债息跌嘅，同美国个息差扩阔咗嘅，咁欧罗又跌咯，即系欧罗即系两面不是人，
2: 系嘛？
3: 个bond yield升又唔掂，个bond yield跌又唔掂，系嘛？都系会利淡欧罗
2: 弱咯，一路都
3: 我担心会1.1都唔知受唔受得住嘅，真系咁搞法嘅话，
2: 1.1啊，哇！唉，真系咁啊。

0: 欧洲去欧洲平好多啦，咁样。
1: 诶，甚至可能拉埋呢个英镑落嚟 1.3 啦。如果呢啲位置，虽然仲有成200几点，但如果你拉平咗英镑嘅话，咁啊好多朋友好开心啦，啲学费平啲啦。
0: 学费平好多，但系英镑应该试过，即系计港元啊。我记得唔知呢一两年都跌穿过10蚊嘅，都
1: 系嗰阵时系有段时间系跌得比较差啲嘅，
0: 差啲嘅。
1: 咁但系跌升翻 1.3 以上嚟讲嘅话咧，都企得比较硬净嘅。咁啊，当然如果英镑跌翻啲嘅就好啲啦。今日完全咧就系见到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对于一个美国嘅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咧，有少少过分咗敏感嘅。咁啊bond yield嘣一声咁样，3分钟之内升咗10个基点。
0: 都话落，我今朝早都见到佢5厘2楼下都见过咯。
1: 跟住呢个美金方面嚟讲，又嘣一声咧，冲上去102.8啊，都系讲紧几分钟之内嚟讲，升咗40个基点嘅个美汇指数 US Dollar Index DXY， 咁系。今日见到系 headline 嘅，升咗 0.4%， 见到个所谓叫做高少少嘅 CPI report。大家留意一样嘢咧，第一件事就系联储局个通胀目标咧系以 PCE 个人开始平减指数计算嘅 ，CPI 咧系一个充其量嘅参考嚟嘅啫。咁所以第二样嘢就系话最紧要，无论系个年比啦，同埋即系环比啦，无论系个 headline 定系 core 数字嚟讲嘅话咧，其实同市场预期嘅相差 0.1% 又唔系真系大得咁紧要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呢个 CPI 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次个反应咧可能有些少过敏咗啲。咁我仍然认为咧，见到之前美国国库拍卖嘅情况咁强力嘅需求咧，应该对美债嘅知识率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有一个降温嘅能力喺度嘅。不过可能要等耐少少啦。今日咧，暂时嚟讲嘅话仍然都系债息做主角，债息继续维持 5.3% 以上，令到基本上所有嘅 risk asset， 无论系欧洲啊、美国嘅股市啊、指数啊、喺 ADR 啊、甚至系话呢个外汇啊、美金咁强啦，其他嘅货币当然就即系应声下跌啦，黄金、白银啊，甚至呢个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全线都系受到影响嘅。咁我谂今日都系集中 focus 翻睇翻多少少呢个美国债息嘅去向。如果冇咩显著下滑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今日嘅风险资产咧可能都会受压嘅。不过希望开市之后嘅话咧，个bond yield会回落翻少少，股市嘅跌幅咧可以收窄翻啲，有啲类似寻日嘅情况咯。
0: 系啊，咁啊，希望佢可以稳定啲啦，因为即系讲真啦，个 CPI 系咪即系强得咁紧要咧？其实又唔系嘅。哦，阿罗敏话斋都系比市场预期高跌咁多啫嘛，高 0.1 系嘛？
1: 系啊，
0: 高 0.1% 啫嘛。
1: headline 嘅数字系 3.7%， 比市场预期 3.6%。咁呢个 core 核心数字撇除咗能源和食品价格呢啲比较波动因素之后咧，系 2.6%， 市场预期 2.5%。唔系好大件事啫，
0: 即系两边都系高咗 0.1% 咯。
1: 环比嚟讲嘅话，其实实际上就系即系你个环比嘅数字核心数字嚟讲咧，市场预期咧系由上个月 0.3% 回落到 0.2%， 结果冇回落到，继续维持持平 0.3%， 又唔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嚟嘅。headline 数字方面嚟讲，包括油价啦，影响大啲咯，去到 0.6% 呢个系稍微高啲嘅，但实际上市场预期咗嘅，都系预期 0.6% 嘅，所以因此并唔系一个认真好意外、好 shocking。呢个 news 嚟嘅，
0: 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土耳其警方突击搜查当地一间亲反对派电视台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勒令中断广播，并由官方委派信托管理人接管电视台运作。电视台说，员工星期三早上被禁止进入大楼，当局随后指派了新的官方管理人接管。土耳其传媒报道，财政罪案调查组人员进入总部进行搜查，目前已经有11人被警方拘留。受行动影响，该台的电视新闻频道和 YouTube 平台的网上现场直播信号星期三清晨起已经全面中断下线。伊斯坦布尔检察部门透露，当局正就电视台主席涉嫌行贿、围标和洗黑钱等指控展开调查，已经向17名涉案人士发出拘捕令。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嘅

0: 攻势。《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仓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说，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大埔广福道一间珠宝金行下午发生抢劫案，一名年约40岁的独行匪徒假扮顾客，抢走一条大约值80,000元的金颈链之后逃走，警方正全力追缉涉案男子归案。现场是广福道70B 号地下近宝香街交界的周生生珠宝金行。下午3:11，一名男子独自步入店内，声称想选购金饰，店员拿出一条金颈链给他挑选，但男子接过金链之后突然抢走，随即夺门沿广福道转入广福里方向逃脱。店员即时报警求助，经初步点算，金行损失一条重约1-2K、价值约80,000元的金颈链。警员接报到场调查，翻查店内同周边闭路电视片段搜证。涉案在逃疑犯年约40岁，速短发，案发时身穿黑色或深色衫裤，脚踏白色波鞋。周生生话，事件已经交由警方跟进处理，暂时未有进一步资料透露。警方近日瓦解个高利贷集团，拘捕18人。警方今年8月接报话，葵涌一个住宅单位被淋泼红油，调查之后锁定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电话或社交媒体推销借贷计划，之后巧立名目收取行政费用，有借贷人实际被收取的贷款年利率高达 500%， 远超法定年利率上限 48%。 集团每透过各种滋扰行为，包括言语恐吓、淋泼油漆等方式追债。警方本月12-14日拘捕13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17-69岁，分别涉嫌无牌照而经营放债人业务，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被捕人包括集团的骨干成员，当中6人相信是快旅户口持有人，涉嫌在过去一年协助清洗大约7,000万犯罪得益。海关自本月7日起，在全港各区针对香烟零售点采取放蛇行动，检获一共约120,000支怀疑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一共540,000，应课税值大约400,000，拘捕10人。行动期间，海关人员乔装顾客在不同的香烟零售点，包括报纸档、士多和杂货店买烟，发现部分零售点以低过法定税款的价格出售。截至今日，海关已经对10个零售点采取执法行动，分别位于屯门、青衣、荃湾、葵涌、深水埗、慈云山、薄扶林和北角，拘捕有关东主和店员一共10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

0: 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我家银行收费好贵，赚埋都唔够俾洗费，
2: 真系激死人啊！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开户，即送你20000蚊开户奖赏。买卖港股完全唔收佣，唔收平台费，转仓嚟耀财仲送你高达100股腾讯，同埋高达200000转仓费回赠俾你。耀财分行遍布全港，实力媲美银行。我哋真真正正在香港上市，至值得你信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你有冇身体疼痛嘅问题呢？你想唔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6:30，喺新闻及财经后嘅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乜嘢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9:38，翻翻嚟道指纳指华里斯嘅时间，美股就开咗市啦。咁啊，期货嘅时候咧，已经睇得到啦，就唔系话太好噶啦，已经啊。但系现时嚟计啊，系咪真系咁差咧？其实唔系，因为道指升噶嘛。仲有嘅纳指跌，即系期货嘅时候啊，跌200多点噶嘛。咁依家系几多咧？依家跌150几点啫，系嘛？其实咧就唔算话太差嘅。道指51824点，升154点，升幅0.3%。纳指27049点，依家跳一跳啦，27065点，跌138点啫，跌幅0.51%。S&P 500 7780点，跌25点，跌幅0.32%。美股开咗之后啦，咁啊欧洲咧都系仍然系咁嘅啫，即系都系升嘅吓。不过咧就伦敦就唔系升好多，10668点，只系升18点，升幅0.17%。法兰克福 DAX 25380点，升120点，升幅0.48%。巴黎 CAC 7871点，升44点，升幅0.56%。咁啊，罗马开出嚟又唔系话太差，道指升咗100几点嘅。
9: 系啊，开波嘅时候咧，喺 pre-market 嘅时间嚟讲嘅话，连道指都要跌噶嘛。咁而家咧就起码道指佢有升幅啦。咁但系问题上就话，纳指方面嚟讲嘅话，跌幅就冇咩认真好大嘅改善啫。虽然而家跌84点纳指，但系纳指100指数都跌紧219点嘅，证明呢个晶片股方面嚟讲仍然比较弱嘅一环。咁但系纳指咧就受到咧似乎继续系啲大嘅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即系企得稳少少，有啲支持嘅。咁其中苹果升1.5% 啦。去到346.39啦，咁好接近历史高位348.15噶啦，咁继续比较强硬嘅情况，升1%，升到5.12，346.39。Tesla 仲要跌2%嘅，跌咗7.72，去到367.5。但系微软能够微升到0.05%。Amazon 虽然叫做见红要跌，但只系跌0.01%啫，而家升翻啦，升0.03%。咁啊，仲有呢个 Google 啦，升咗0.95%，357.15，升咗3.37嘅。Meta 咧。今日就要跌翻少少，跌咗1.66%，去749.82，咁但仍然离开呢个历史高位779蚊相差不远嘅，咁啊继续有行睇好佢啦。寻日有行曾经将佢嘅目标价格提高到$1,000，所以寻日就有啲帮助嘅。再加上咧 ，Meta 继续推出一啲新嘅 AI 嘅一啲 AI agentic AI 嘅产品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继续支持紧嘅股价。不过今日就要跌紧1.6%嘅，咁啊仲有 Nvidia 晶片股方面嚟讲都系继续下滑嘅，跌咗1.1%，跌咗2.62去到225.91，咁所以今日咧。其实个 Nap 7里面嚟讲嘅话咧，就纳指层面就好坏参半嘅。见到 Google 有升幅啦，微软、亚马逊有轻微升幅啦，苹果有升幅啦，就三只跌就四只上升嘅。咁所以

0: 納指跌幅就唔算太大，但係納指100比較多晶片股方面嚟講就比較弱啲啦。除咗 Nvidia 跌 1.2% 之外嚟講嘅話，台積電都會再跌到 1.17% 啦。跟住仲有 SK 海力士啦，其中一啲即係暫時講風眼啊、記憶儲存體嘅晶片啊嘛，跌幅係比較大少少，跌咗 3.2%， 去到152.01。今日低位見過150.29指嘅，咁150係差唔多到噶啦。咁呢個應該係當時 SK 海力士喺美國 ADR 上市嘅價錢嚟嘅。去過呢個位置嘅話咧，相信都算是比较便宜的了，但是要留意就是现在你买下去趁低吸纳的话，中间波动依然都还可以很大，上次我们见过它跌过120元，好像，所以因此
1: 很夸张啊，这波动
0: 要有足够的心理质素，有足够的风险准备才好考虑去捞底啦。另外同样都是储存股的MU Micron 就好像好少少，今日只是跌紧 0.88%， 跌到8.43，去到944.61。开始之前咧，见903元嘅，咁开始之后咧，最低位932.6。咁但系开始之后嚟讲嘅话，个跌幅系收窄些少，而家跌紧1%左右，跌幅就唔算太大嘅。咁啊，跌幅大嘅咧就包括系啲New Cloud 啦，云端服务供应商啦。咁啊 ，CoreWave 跌13.37%，跌咗10.4元。Nebius 咧亦都跌咗8.3%，跌咗17.26，去到189.6嘅，咁啊連帶影響到咧，戴爾電腦跌咗 7.5% 啦，比較罕見定戴爾電腦出現一個比較大啲嘅調整，去到530元左右，而家係跌咗42.8。HP 就都緊隨其後啦，跌咗5.75%，跌咗39.6，去到64.85。Oracle 咧，仍然另外一個新進嘅變咗雲端服務供應商咧，跌緊6.4%，跌到134元。咁啊，跟住仲有呢個 VST 啦，呢啲 AI 相關股份嚟講，亦都跌咗 4.2% 啦。另外，晶片股Cerebras 啦，比較新上市嘅半新股啦，跌咗 4.7%， 去到142.08，咁啊跌咗7.01嘅。光纖股之前比較硬淨咧，今日都要調整翻啲啦。Lumentum 咧 ，Night 咧跌咗 3.45%， 去到953.86 LITE 代號嘅。咁啊，而家係講緊跌咗大約係34.13左右。Coherent 咧同樣都係光纖股咧，亦都跌咗 3.1%， 跌咗9.12去到280.87左右嘅。咁仲有啦 ，AMD 啦 ，Marvel 咧都係要下跌 3.05% 同埋 2.9%， 都在跌幅方面嚟講都幾廣泛下噶。咁今日方面嚟講嘅就 Corning 咧，另外一隻晶片股咧，另外一隻AI 嘅光纖股咧，跌幅就細少少，跌咗 2.2%， 不過佢不嬲比較偏低，所以喺呢個位置再跌都係比較唔係好理想噶啦。咁SanDisk 跌咗 2.09%， 跌咗39.03，去到1451.3，咁證明所有呢啲記憶體晶片股方面嚟講咧，都似乎係接近係無一幸免，都係有個2-3.4%左右的跌幅咯。
1: 但系咧，其他嗰边咧，即系另外一边啊。虽然大家即系都系有关噶啦，因为大家都系啲科技类啦，譬如好似啲 Meta 7咁啦，哇，轮流升啊 ，Meta 升完之后咧，咁嗱 ，Apple 咧 ，Apple 就新高啦，寻日新高噶啦已经。咁啊，呢个 Microsoft 就争少少嘅，原来即系争几蚊噶咋，寻日嗰个价，咁即系争同佢个旧年啊，都系10月出现个高位咧，争几蚊噶咋。咁所以咧都好犀利啊。咁啊，今日咧似乎咧轮到。即系我同你都持有嗰只 Google， 几靓仔又啊，咁啊升咗 1.14%， 咁啊近期都少见到呢啲价噶啦，已经啊，咁啊358咁上下，依家357.几啊，咁轮流升嘅，咁苹果就有消息嘅，即系可能佢都近排出咗啲新嘅手机之后咧，咁啊跟住依家咧开始进军咩咧，智能家居嗰个市场啊。
0: 嗯
1: 啊，咁咧会唔会真系帮助到咧？因为我见佢喂近期真系几好嘅个股价。
0: 嗱，实际上咧，我对于智能家居呢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好多呢啲电子 appliances 咧，电子仪器嘅生产商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都系会。所謂必爭之地㗎啦，咁但係問題上就係呢個咧一個好長線嘅一個增長點嚟嘅。長線嘅意思咧就即係短線咧好細幫助嘅啫，因為你講緊可能嚇做個智能家居啊，幫你即係開燈熄燈啊，開冷氣熄冷氣啊，控制下窗簾啊，甚至聲控各樣嘢嚟講，我咧呢啲嘢嘅價錢咧就好有限嘅。你賣個硬件方面嚟講，我冇乜錢賺嘅，即係以前都有啦。蘋果啲 speaker， 你可以問下佢而家幾多度温度啊？出面天氣如何啊？今日温度點嘅情況啊？塞唔塞車啊？甚至有啲都會有啲 basic 嘅 information 俾到你啊。甚至你可以有啲假 簡單嘅嘢可以問下佢啊，即係，但係問題上就係話，呢啲硬件咧就冇乜錢賺嘅，不過咧即係個軟件方面嚟講，我咧就希望佢可以幫助你入屋，而因此咧成為長遠嚟講嘅話咧 ，AI 入屋啊，幫助佢可能銷售其他產品啊，幫助佢攞資訊啊，成為一個可能係即係類似電商嘅業務啊，或者賣廣告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當然係有好大嘅空間嘅。不過呢啲咧就要一段時間可以收成到嘅，並唔係話你可以係今年可以做，出年就有啲咩大嘅錢賺嘅。所以呢啲我就覺得未必對個股價短線有咩好大嘅幫助。咁反而就話可能蘋果 iPhone 18咧，喺 iPhone 十八 Pro 同 Pro Max 咧，喺歐美方面嚟講咧，似乎嗰個銷售情況唔差，因此係支持到個股價，甚至中國市場都好似唔係太過弱喎。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嘅都係可能佢翻 iPhone 嘅幫助。咁啊，至於個別消息方面嚟講嘅話，佢會做呢啲智能家居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而家都家家做緊噶啦。同一個問題上就係、是、嚴格嚟講嘅話咧，喺個電子產品方面咧，即係類似 iPhone 啊呢啲，或者係所謂叫做穿戴產品啦、啊，包括係呢啲手錶啊，甚至而家開始出嘅眼鏡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蘋果有少少咧，呢度咧可能有少少近嚟咧係有少少落後嘅，因為 Meta 咧就急起直追啊嘛。咁啊，即係智能眼鏡方面嚟講，做咗好耐啦，蝕咗好耐錢啦。咁而家可能係越嚟越接近一個，即係有機會可以去翻一個即係做得好啲啊，有錢賺嘅時間啊。咁啊，同時間嚟講，我咧 Meta 咧就大舉進軍呢啲 consumer electronics 嘅 market 啦。咁無論係智能家居方面咧，都可能會係有個競爭喺度嘅。實際上都唔止係Meta、Facebook 噶啦，好多公司包括好似之前講過啦，亞馬遜佢有個咁嘅 Alexa speaker 噶嘛。而家又再次拎出嚟去做一个宣传啊、推广啊咁样，咁呢啲大家都见到就係话长线嚟讲嘅话呢啲产品呢 ,AI 年代呢佢哋个功能会强好多。功能会强好多嘅时候呢就变咗个市场呢就会买佢机会大啲。因为实际上嗰啲家居嘅喇叭仔啊，有个所谓人工智能同你讲嘢 ,Alexa 啲嚟讲嘅话出咗大头话咗10年时间㗎啦。但係嗰时一路以嚟讲嘅话就唔算认真做到好多生意，因为点解呢功能唔强嘛。只是可能问下天气啊，顶笼可能有啲问下交通情况啊，帮助就唔大嘛。如果你话而家啊变成一个即係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你问佢好多唔同嘢呢，佢帮你做好多嘢嘅，有 AI agent 嘅能力方面嚟讲我呢，咁当然就强好多囉。咁所以呢、這个即係情况嚟讲我呢都系继续会发生緊。苹果当然都系急起直追啦，但我都系怀疑佢未必真系太过即係喺呢方面太过领先嘅。咁所以我认为今日嘅股价上升嚟讲可能都继续系关于佢 iPhone 18比较好卖嘅帮助咯。
1: 系啊，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佢都仲有另外一个消息嘅，苹果就系多款各行版嘅 iPhone 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嘅，包括有 Apple 智能啦、通义万上啦，同埋通义千问嘅。咁大家应该知道啦，苹果喺内地嘅手机咧。佢可能會即係通咗，即係搭載咗啦，或者叫可以用到嘅就係通義嗰個 AI 啊。係
0: 啊，一定要用翻內地版嘅 AI。
1: 冇錯啦，咁所以咧，佢今次咧就已經喺即係嗰個叫做備案信息嗰度出現咗一個備案編號噶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已經係可以話即係增加咗佢多款嘅 iPhone。手機上面咧可以真係叫用得到咧內地版嘅一個大模型上面嘅功能咯，叫做。
0: 咁呢個重要啦，因為接機暫時嚟講嘅話，由於第一件事就接機未到貨啦，咁第二件事就接機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美國方面個反應唔錯嘅，但中國方面嚟講嘅話咧，個反應一般般啦。咁所以因此就另外一樣嘢幫助到蘋果個 iPhone 銷量嚟講，當然就係個 Apple Intelligence
1: 啦。係啊，
0: 如果 AI 做得好嘅，咁你個成個蘋果手機功能增加咗嘅，咁你個銷量。前景会比较理想啲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00至8:00，有我黄咏瑶，
5: 仲有我陈舒君，
7: 生活无界限。
8: 到此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翻翻嚟到此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暂时咧，道指升百零点，纳指就跌百零点啊。如果计百分比咧，佢都系比 P market 嘅时候少嘅，因为 P market 嘅时候咧跌到0.7%。不过吓，纳指一百咧就真系跌0.7%嘅吓。咁好啦，道指51,773点，升104点，升幅0.2%。纳指27,056点，跌149点，跌幅0.55%。但系纳指一百咧要跌到0.75%。0.75% 嘅，30,341点，跌228点 ，S&P 500,774点，跌31点，跌幅0.4%。欧洲方面咧，就暂时佢哋有自己嘅轨道啦。伦敦富时10,689点，升39点，升幅0.37%。法兰克福 DAX 25,406点，升146点，升幅0.58%。巴黎 CAC 7,878点，升50点，升幅0.64%。咁啊，罗马啦，今日咧其实债息高咗啦，當然嚇，依家雖然都落翻
0: 好啲噶啦，
1: 好啲。喂，但係其實對舊經濟係會有壓力啲啊，即係你見到道指係升喎，居然可以。
0: 係啊，咁道指升幅都唔算多啦。咁但係問題上就係話，個bond yield方面嚟講嘅話咧，影響到咧，嗱喺翻板塊嘅情況咧就好特殊啦。今日就我諗未必即係純粹因為bond yield影響到個大市嘅氣氛。咁、包括科技股方面气氛比较差，但係睇返板块方面好特殊喎，今日跌幅最多嘅呢係 financial 喎、跌咗 1.3%、第二大跌幅首一旦板块里面另一个第二大跌幅就係 utilities、公用股跌咗 0.97%， 第三大跌幅先係科技股 0.87%、比较特殊啲嘅情况。咁当然啦，银行股出嚟呢业绩有啲参差呢，银行股表现就唔係好理想嘅，所以你见到 financial 呢喂跌咗成 1.3%,1.27% 都算比较多嘅。第四个跌幅就是房地产跌咗 0.81%， 咁利率敏感帮腰升好正常啦，係咪？跟住仲有消费品亦都係啦 ,0.67%， 油价又高，帮腰又高，咁消费品又弱啲啦。materials 呢，即係材料方面讲亦都跌咗 0.66%， 大家知道 materials 同埋 industrials 呢近嚟都好受 AI 呢个超过周期影响到㗎嘛。咁工业股一样系啦，跌 0.5%。咁而四个升嘅板块里面，另外11个板块7个下跌啦，四个板块上升嘅就呢、通讯服务业，即是啲hyperscaler 嗰啲有份嘅 index 咧，就轻微上升0.04%嘅，呢个就支持住嘅。咁跟住就能源升0.1%啦，内用品升0.9%啦，最强劲就 healthcare 升1.7%噶。
1: 哦，即系啲药业类啊嗰扎嘢。
0: 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晚上10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支持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及其在中东的代理势力切勿挑衅或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否认政敌指责他企图在大选前挑起军事冲突，以谋取政治利益的讲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即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说即使伊朗此事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都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若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后会否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及近期同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

0: 被问到以方有否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他说不便置评，但强调基于以方的军事成就，中东很多国家目前正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日本自民党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艾曼道首相官邸正式向首相高市早苗递交辞呈。梁和生会后向传媒证实消息，表示连串争议引发政局混乱，决定辞职以承担责任。这个亦都是高市早苗政权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度有内阁成员引咎辞职，五誓将对高市的施政及管治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梁和生近期接连卷入风波，他早前被揭发曾经发表涉嫌以权谋私的言论，扬言会大幅削减在众议院选举中未有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公路建设预算。其后他又被指在竞选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接送支持者，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引发日本朝野强烈反弹。在野阵营连日来在国会提出猛烈质询，并要求他落台，随后传出高市早苗决定撤换农相的消息。在本港四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及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上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并且持续高企和急剧波动。就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免受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造成侵害，政府正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数显著上升，研究显示过度使用和抑郁、焦虑和网络欺凌等风险息息相关，为免演变为更严重的身心健康及社会问题，政府采取跨部门协作，着重及早识别及介入策略。他透露，跨部门协咨询小组将会在年内推出更新健康建议，律政司亦正统筹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全面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和AI 互动的风险，并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首次披露新田科技成100亿元的起始资金的具体投放安排，当中约60亿元用于发展创科用地，30亿元用以加快土地平整，10亿元用作早期营运开支。文件提到，当局正研究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及投资个别项目，善用市场力量加快土地平整，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

0: 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你有没有身体疼痛的问题呢？你想不想过一个无痛人生，从源头改善健康？逢星期五黄昏六点半，在新闻及财经后的源头点健康，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联同 Philia 代表讲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无痛处理痛症，到时记得听啦。源头点健康由 Philia 赞助播出。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舒怀空间。
4: 收集禅定的人，从欲界开始，修到欲界定、味道定，渐次进入色界四禅同埋无色界的四无色定，合称为八定。所以四禅八定即是色界四禅加无色界四定。无色界的定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的牵缠，灭除了一切对外境的感受，不需要观照外境而修，已经达到清净无染、虚空寂静的精神境界。无色界的四定有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定。什么叫做空无边处定呢？已经修到色界第四禅的行者，再继续集禅，渐渐就会入了空无边处定。这些定是超越了色界的第四禅，大凡障碍禅定的对象都灭除了，进入思维空间无限大、无有边际的精神世界。行者继续集禅，渐渐超越前者的空无边处定，而进入思维意识无限大的定，称为色无边处定。第三是无所有处定，渐渐这种定又超越了前者色无边处定，而进入无所有处定，即是思维无所有之上而安住于定中。最后是非想非非想定，是无色界最高的禅定，超越了无所有处定。这个时候行者定心极正妙而无操想，所以称为非想，但是还有细微想念，不是完全无想，所以称为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定是世间禅最高层次的，但是有这种禅定的人还未能够脱离生死，还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沉浮。如果行者继续修下去，就会得到灭尽定，脱离生死，成为阿罗汉。当行者安住于灭尽定之中，就已经灭尽妄心和心所，即是灭尽心的作用，而住于无心住的禅定。这种定境可以比喻为无余涅槃的寂静。根据《中镜录》卷五十五，灭尽定为佛罗汉所证出世间之定，是出世功德，属无漏业，不会感受三界生死果报，已经灭尽第六意识，兼能灭第七末来识的染分。从小乘佛法来讲，正入灭尽定就成为阿罗汉，即是佛的境界了。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11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依家咧三个指数咧都跌嘅，咁啊，纳指咧就更加将个跌幅扩大咗添啦。道指51,644，跌26嘅，跌幅0.05%。纳指26,966，27,000跌穿咗啦，跌238，跌幅0.88%。S&P 500,7,755，跌50，跌幅0.64%嘅。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跌啦。咁啊，欧洲方面咧仍然维持住上升噶吓，伦敦富时10,678，升28，升幅0.27%。法兰克福 DAX 25,375，升113，升幅0.45%。巴黎 CAC 7,871，升43，升幅0.82%嘅。咁啊，依家真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咁啊，美股咧，即系头先我都话啦，咦，道指都能够升，债息咁高啊。咁啊，其实咧。主要是靠啲藥業類係嘛？
2: 係啊，藥劑股係啦，支持住
1: 係啦。咁好啦，咁啊，我哋又可以講下咩？講下 Google 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咧就同美國電力公司咧就簽訂咗20年嘅電力購買協議。哇，一簽二十年喎都。
2: 當然啦，呢啲電力協議方面嚟講嘅話咧，好多陣時都係簽10年、20年咁樣嘅情況噶啦。第一件事就係話，你諗下間電力嘅發電廠，佢要提供電力俾你，佢即係要起個發電廠啦，即係唔多唔少嘅話，無論係發電廠又好，一啲細型嘅發電廠啊，或者係啲發電設備啊，或者最低限度俾啲電池你啊，咁都係講緊一個比較所謂叫做係資金密集噶嘛，即係貴噶嘛，啲硬件成本嚟講嘅話，咁起個發電廠俾你啦，咁佢可能要攤分翻10年、20年嘅成本嚟講嘅話，佢而家希望簽一個比較長期嘅合約，能夠令到佢嘅生意方面嚟講嘅話比較穩定啲啦。第二方面，對於即係Google 或者其他嘅雲端服務供应商，佢哋开 data center， 咁佢哋一样都系希望咧签到个长期嘅合约噶嘛。喂，我起间 data center， 讲紧几十亿美金起一间 data center， 咁你个发电厂，如果你签咗个3年合约，3年之后唔供电俾我嘅，系咪？我企喺度咯，到时就可能发电厂就突然间坐地起价，起10倍价钱，我都焗住要俾佢噶咯。咁所以呢啲长期嘅10年、20年嘅供电合约咧，系好正常嘅。你开间酒楼都签10年约啦，有阵时系嘛？你大佬搞咁多厨房设备各样嘢嘅话，
1: 装修啊嗰啲啦，
2: 系啊。咁所以因此就好正常嘅。不过只不过就系话见到咧，今次嗰个合约嘅订单方面嚟讲比较大少少，证明就系个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佢哋继续系扩张紧嗰个 capex， 增加紧 AI center 嘅合build out 嘅，咁呢个对于个整体方面嚟讲系有帮助嘅。尤其是咧，虽然话今次嗰个合约方嚟讲就 AEP 呢间公司啦，咁但系其实 AEP 咧都系会用翻咧 Bloom Energy 嗰啲 fuel cell 嘅。因为喺氢能方面嚟讲咧，啲 fuel cell Bloom Energy 不嬲做得非常之好嘅，但系今日就帮助唔到 Bloom Energy 嘅股价啦。BE 咧而家系跌紧4.4%，跌10.7%，去251.75。因为整体方面嚟讲嘅话 ，AI 整体个 AI 行业方面咧，突然间咧个硬件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有啲比较担心，咪出现一个放缓嘅情况。因此今日见到好多啲虽然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公司嗰啲咧，即系亚马逊、微软嗰啲全部冇问题，仲喺度升紧噶，就算唔系升，或者跌幅都好轻微。但是小型的云端服务公司的 New Cloud 方面来说，今天就真的有少少满目疮痍啊。咁啊 ，CoreWave 跌到66，都应该系好接近52周低位嘅。52周低位66.55，而家65.97啫，剩翻大约 10% 左右。高位150嘅，而家已经系即系超过跌幅系超过咗一半以上噶啦。咁今日跌幅嚟讲系15%，跌咗11.78去66.03嘅。NBIS 跌咗9.9%，差唔多10% 噶啦，跌咗20.51去到186.63。Oracle 都要跌7.3% 去到132.68啦。咁啊，52周低位114嘅，都仲有大约20%左右嘅，不过相差都不远啦。大二电脑今日跌咗7%，跟住呢个 CBRS 跌咗5.7%，咁啊 ARM 跌咗4.7%，咁啊 Constellation Energy 咧 CEG 咧，另外一个 AI 能源公司咧，亦都跌咗4.37%。咁所以 HP 亦都跌翻4.1%啦。所以好多嘅呢啲 AI 嘅硬件能源公司方面嚟讲，我咧今日个表现都系比较差啲嘅，亦都拖累到咧纳指方面。嚟讲嘅话，而家跌幅系超过200，纳指100嘅话，甚至去到268，比开市之前咧嗰220-230嘅跌幅咧仲大少少啊。咁所以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都系比较偏弱啲。咁虽然即系见到大型啲嗰啲科技股啊，微软啊、亚马逊嗰啲跌幅就好少啫，但都而家都轻微下跌啦。纳指7同纳落去嚟讲嘅话，就

0: 嘅，咁所以即係見到個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跌幅係擴大咗少少。反為係儲存晶片股方面嚟講，我又未見到變得太差嘅。三星電子咧喺倫敦上市嘅 GDR 咧跌咗 1.1% 去$4,340。SanDisk 咧係跌咗 2.5% 去到$1,445。Seagate 只係跌 0.6% 去到$742.33。Micron 咧就跌咗 0.7% 啫，都企翻穩啲，$946.38，都接近今日高位噶啦。咁啊，風眼中心嘅韓國 SK 海力士嘅 ADR 咧，而家繼續跌緊 3.39%， 就冇乜點大嘅量麗嘅表現，繼續維持151.76指呢個位置，跌咗5.3元，離開低位150.29不遠。不過今日咧，實際上呢個 ADR 咧個 range 好窄啦，低位150.29，高位152.37，爭$2左右啫，好窄幅徘徊。咁另外就比較失望啲嘅，就見到花旗跌咗 1.03%， 跌到123.25咧，都算係近期低少少嘅位置。銀行股方面嚟講，今日表現都唔理想嘅，咁啊，可能呢個近期啲業績啦，無論係呢、這個JP Morgan 啦，定係可能美銀方面嚟講嘅話咧，有欠理想咧，就影響到銀行股嘅表現咯。
1: 嗯，咁啊，總言之咧，依家望埋去嚟計咧，就即係真係得藥業類嘅股份咧就撐住下嘅啫。咁所以咧就即係依集，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其他嘅股份能夠升咧，咁都幫助到啲指數嘅。咁依家道指咧又倒翻轉頭升翻少少咯，咁都係升19點咋。咁唔好忘記喎，頭先係咪超過200點升幅有冇試過？咁如果你話真係又係咁樣高開低走嘅，其實唔係太好喎。尋日已經試咗一次俾大家睇㗎啦，已經嚇。
0: 係啊，
1: 咁咧就咁啊，睇下佢個走勢會唔會改善一下啦。因為尋日咧最後尾咧佢都係要跌嘅，即係道指啊，因為道指啊、納指啊、標普500啊、羅素2000都跌噶嘛，尋日就
0: 係啊，今日尤其是失望就係、是、喂 ，bond yield 咧而家回咗少少噶咯，由之前升10個基點咧，而家升咗5.7基點，十年期國庫債券孳息率去到5.274%，都喺5.3% 留下啦。雖然比今日晏晝5.2頭啊、5.19幾%嗰啲咧，仍然高咗啲啦，咁但 bond yield 都叫做高位回落啲，但對股市冇乜太大幫助。油價方面嚟講嘅話，繼續係輕微上升109.2報油，升咗0.2%，紐油95.3。升1.5%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现实生活里面呢，不时呢有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呢，呢、这个唔系淨係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如果个文化本身呢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呢，我相信呢第二次、第三次呢一啲都唔出奇嘅。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又睇一睇美股啦。咁美股咧，依家道指咧又回稳翻，又升翻少少啦，51,699，升29點，升咗0.06%。纳指咁啊跌大咗嘅，26,963，升跌241點，跌幅0.89%。S&P 5007,757，跌48點，跌幅0.61%。欧洲咧就自己上升啊，伦敦富时10,673，升23點，升咗0.22%。法兰克福 DAX 25,338，升78點，升幅0.31%。巴黎 CAC 7,862，升34點，升幅0.44%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得药业类嘅股份做好啊，差唔多全线都上升啊，系即系有啲叫做避险资金啊，定系点样咧？
0: 暂时来讲

0: 我就见唔到咩特别原因，咁啊，当然可能就系整体个市场比较弱嘅时候咧，资金又未离开股市咧，就走咗去揾呢个药剂做少少避风塘啦。因为今日个表现就真系几有强劲嘅，咁啊，仲有保险股其实都 OK 嘅，尤其是近期公布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嗰、那个联合健康嘅股价咧，今日升到 2.9% 咧，算系比较亮丽嘅表现。
1: 佢公布嗰日就反而跌一跌，真系啊！
0: 系啊，
1: 晒你真系。
0: 系啊，个业绩就其实就唔差，几好嘅。咁但系即系嗰日就唔知点解咧，开始之前咧 ，PR 都仲升嘅。咁但系开始之后跌嘅。咁而家升翻啲，升翻上去388.68，升咗10.9毫，升咗2.9%，都仍然系一个唔错表现嚟嘅。跟住咧就丽来啦，今日升咗3.7%咧，重上1200蚊大关，1209.98，升咗43.47，都算系罕见比较即系强劲嘅表现啦。咁丽来方面嚟讲就不嬲我都中意嘅，亦都系有即系、就是、有货嘅一个股份。咁啊，我都仍然继续睇好嘅。不过问题上就系话有阵时呢啲药剂股咧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又要慢慢喺度整固一轮咯。咁都等到有少少都可能有啲闷噶啦，即系之前喺700-800蚊反彈上嚟，跟住喺呢個1100蚊、1200蚊呢段時間嚟講，徘徊咗段都比較長嘅時間，都應該講緊都有三四個月時間嚟噶啦。咁但係就睇下佢幾時可以突破到啦。咁但係暫時嚟講，今日咧就成為咗一個少少嘅避風塘效應啊。繼續見到啲 GLP 一啊呢啲甚至呢啲其他嘅藥業股方面嚟講嘅話咧，都開始做得比較好啲。咁啊，繼續講就係話藥劑方面咧，係會繼續受惠於個經濟保險增加咗啦，同埋就係話。好多药剂公司希望有 AI 的帮助之下来讲的话呢，会找到更加多新药帮助到它一个、生意的前景。不过这些都是很长线的发展，就不应该影响到今天的。今天暂时来讲的话，就似乎都真的有少少板块轮动啦。你既然银行股又不好当，即系工业股又唔系好当，咁原材料股份又唔系好当，咁跟住又邦超突然间跳咗咁多啦，咁似乎即系药剂方面希望少受啲影响啩，咁就谷咗啲钱去。
1: 药剂真系少受影响噶，你譬如好简单，即系经济好活与坏，咁你都药物唔会话真系即系穷，真系讲真啦，唔通悭呢啲咩？悭都悭其他啲奢侈嘅呢个旅游啊嗰啲啦。
0: 系咁，但系就即系今日个表现就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嚟讲话，逆市上升咁多嘅反应嚟讲嘅话咧，就始终唔多唔少都受到呢个板块轮动影响啦。而家讲紧十一大板块里面讲嘅话，得三板块上升，药剂就升紧1.77% 嘅，咁呢个都比较罕见啊，药剂股升超。1.5% consumer staple 咧，即系啲内用品方面升0.87%，好啲啦吓。咁跟住能源啦，油价上升，佢先升0.3%。其他嘅话，剩翻八板块咧，全部都下跌嘅，跌幅超过1%，有四个板块，分布包括 technology 跌紧1.02%，公用股跌紧1.1%，消费品跌紧1.17%，而呢个 financial 咧跌紧1.27%，系暂时十一板块里面讲最差嘅一个板块嘅，都有少少意外啊。佢嘅银行啊，即系啲金融股方面嚟讲嘅话，跌幅竟然仲大过科技股咁样。
1: 是啊，唔系咁你科技股累积跌幅啊嘛，其实科技嚟计跌咗几日噶啦，尤其是啲晶片添啊。
0: 系，但系 financial 都跌咗一段时间啦，你都见到啦，系咪 city 咁样高位140几蚊嘅，而家跌下剩翻120几蚊，系咪？咁当然近期嚟讲嘅bond yield咁样急升法咧，呢个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多唔少都受到嘅影响噶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计紧累积跌幅嚟讲嘅话，喂，科技股都啱啱。上个月尾都曾经做过即系历史高位啊嘛，系嘛？你银行股嘅话，其实系离开历史高位一段好长嘅时间嘅。花旗可能讲紧6-7月份先有147蚊嗰啲位置嘅，跟住有而家剩翻123蚊，147蚊跌落嚟23蚊，都相差咗接近即系讲紧接近即系15%、18%左右水平噶啦，跌幅都算系比较大噶啦。咁银行股今次嘅业绩咧就唔系太过亮丽嘅。咁啊，跟住到下个礼拜咧，我哋希望其他嘅即系板块方面嘅陆续出业绩咧，就证明个整体个经济方面依然都仲系比较稳固。咁尤其是个别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尤其是科技股咧，希望佢出翻啲比较好啲业绩，咁就带动到个股市咧可以低位喘定翻少少啦。不过暂时嚟讲嘅话，实际上科技股你话跌又唔系真系跌得好多嘅，纳指26,960点。离开27,000都争40点啫，其实都仍然喺个比较偏高位置度。
1: 你甚至距离佢历史高位都唔系争好多。
0: 系啊，佢哋个历史高都系争2%到咯，27,500呢啲位置嘅话，咁当然啦，好多唔同嘅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有比较大啲分别嘅。嗱，就算 Nvidia 啦，喂，高位243蚊，而家224都相差唔多20蚊噶啦，都接近 10% 噶啦。

0: 台积电啦，咁硬净嘅股份啦，高位487蚊，而家437蚊，都升穿咗50蚊美金，即系10% 有多噶啦。咁啊，所以因此话个调整幅度嚟讲话都唔细嘅。咁 Google 啦 ，Google 讲紧即系当然 Google 就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就横行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高位408蚊，而家354蚊，其实呢个股份咧都相当抵买嘅。当然除我有货啦，可能有少少 bias 啦。咁但系就始终你睇翻个。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其实无论系个大语言模型啦，唔止前三噶啦，差唔多佢同 Anthropic 两个系叮当码头咁滞噶啦。OpenAI 已经有少少落后咗噶啦。跟住硬件方面嚟讲嘅话，其实 Google 嗰个 TPU 咧都磨剑十年噶啦，都唔系讲紧呢一两年时间，唔好似 Microsoft 咁样，而家先急起直追嘅。咁啊 TPU 方面嚟讲，亦都系 Google 喺 AI 方面嘅话一个竞争嘅优势嚟嘅。咁始终有部分可以用自己嘅processor， 用自己嘅晶片，就唔使完全依赖 NVIDIA 或者 AMD 呢啲供应商咧，就比较弹性大啲咧，成本就可以控制得好啲咯。同埋佢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 TPU 咧已经今年系第七代 Ironwood 噶啦，啊第八代咧出年又嚟紧噶啦。咁所以佢一个晶片方面嗰个技术咧系成熟嘅，亦都系即系喺佢个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应用范围好广泛吓。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硬件同埋软件都有嘅AI 嘅一个领导者。我认为长远来讲的话，它股价也有一个上升空间在
1: 这里。是啊，总言之就是现在轮流的嘛。你看到 Mac7 都是轮流的。啊、Meta 升，跟着又 Microsoft， 跟着苹果。
0: 嗯。
1: 即是一轮轮的。那看看会不会轮到那只。有时候你很难捉的，虽然你说得七只啫，咁啊会唔会捉到下一只系嗰只啊？或者边一只会系下一只嚟升噶咁样？哇，七只都有机会捉唔到。总言之就系睇好，暂时都 OK， 或者叫做暂时咧都唔会觉得话有太大嘅问题咯。只不过就系话究竟市场会关注佢啲咩咧？即系好似苹果咁，可能大家关注佢即系手机卖得好唔好啊？或者佢一啲 AI 合作伙伴上面究竟几时可以同佢有一啲叫做即係搞掂咗嗰個情況咯，咁今日都有個消息啦，即係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一陣翻嚟咧，聽一節新聞先。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財經台。
6: 晚上十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碧婷报道新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声明话，两艘喺新加坡注册嘅货柜商船，据报喺东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嚟第二艘沉没嘅船只。据巴基斯坦水文部门发布嘅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话，船只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接获通报，话船只曾经遭到不明飞行物体击中。另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话，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后，目前亦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名工人受重伤。以色列消防部门说，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接报，说工厂冒出黑烟，传出爆炸声，有八支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搜救、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工作，已经将三名伤者送院救治。以色列传媒报道，目前未清楚爆炸原因，初步怀疑涉及设备故障，环境部门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对附近环境的影响。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五度强奸一名轻

0: 智障，甚至相当于一名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事主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当时38岁任职助理社监的被告，在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智障人士宿舍内，五度强奸21岁的女学员。港铁话，为方便市民在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金钟至落马洲或罗湖的列车会在早上及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高铁香港段将加强短途服务，包括在星期五加开两队来往西九龙站和福田或深圳北站的班次，以及在星期六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10至12对来往西九龙站及福田站的班次。至于往返屯马线屯门站及曾咀灵灰安置所的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在未来三个周末同下星期一加强服务，大部分时间每15至30分钟一班车。港铁会密切留意各铁路线的营运情况，在有需要时实施客流管理措施。政府公布中九龙绕道在12月6号星期日全线通车，收费8元，生效日期公告将于本月16号刊宪，并于本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交通分流的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协助公众掌握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通车的油麻地段隧道和计划在10月6号通车的九龙湾段隧道组成，与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及九龙西。6号干线开通后，预计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会由大约60.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38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嘅，不过道指咧就升与跌之间嘅，51669点，只系跌1点唔够嘅啫。纳指26957点，跌246点，跌幅0.91%。S&P 5007752点，跌53点，跌幅0.69%。欧洲方面咧就全部都升嘅。伦敦富时10670点，升20点，升幅0.19%。法兰克福 DAX 25321点，升62点，升幅0.24%。巴黎 CAC 7858点，升30点，升幅0.39%。睇一睇美元汇价啦，美汇指数非常之高啊，102.82，升咗0.63%。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124。日元咧就系158.82，英镑1.3172，瑞士法郎0.8381。加元1.4277，澳元0.6962，新西兰元0.5575，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6928噶。
6: 头先睇过美股嘅情形啦，我哋而家又睇下啲业绩啦。银行股咧陆续出业绩啦，今日美银都出咗业绩，情况点样啦，罗敏？
7: 美国银行嘅业绩咧就令人失望少少啦，无论呢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同埋嘅营收都低于市场预期嘅。咁尤其是比较失望咧，就系再加上咧，另外有个罚款嘅，咁呢个罚款系10亿美金左右。咁啊，俾美国方面有关当局咧就觉得佢喺个即系违规方面嚟讲，我做得唔系好理想啊 ，compliance 有问题。咁因此啊，罚咗10亿美金。呢个都俾到市场咧有啲担心，就究竟美银啊个 CEO 即系上任咗10几年啦，究竟系之前又即系2008年之后嚟讲嘅话，就要将间银行执翻好啦，嗰啲 mortgage debt 嘅问题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似乎呢啲即系喺个合法守规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唔系太过即系理想啊。咁因此咧就即系有成12亿嘅一个罚款喺度。咁虽然呢啲银行方面嚟讲嘅话啦，被罚款都唔出奇噶啦，尤其是即系咁大嘅银行啊，喺啲即系呢个 anti money laundering 啊，即系洗黑钱方面。同埋一啲美國有關嘅sanction 邊啲地方嘅話咧，似乎係做得唔夠理想嘅，咁呢個都令到有少少擔心成間銀行嗰個合規方面嚟講嘅話，可唔可以做好啲啦？咁當然今次罰款之後嚟講嘅話咧，即係痛定思痛咧，我相信美銀咧都會一定喺收緊呢方面嘅風險管控噶啦，唔會再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做太多比較即係踩界嘅事情。咁但係問題上就話，每股盈利方面嚟讲，我咧市场预期1.1元美金啦，而家出咗嚟得9.1元美金，就算唔计呢个罚款嗰0.07元嘅影响啊，加翻上去嘅话，每股盈利都系讲紧1.08元美金一股，比市场预期咧即系近期已经少少调低咗噶啦，1.1元美金咧仲争咗2美仙嘅。咁营收方面嚟讲，我咧301.2亿，咁亦都比市场预期嘅306.9亿嚟讲，我咧大约少咗系5.7亿左右，咁都系。比较失望嘅，咁即系都争咗0.1%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其他嘅银行好似比较做得好啲，尤其是比较失望咧，就系话美银咧，似乎喺个盘房方面嚟讲嘅话咧，今季又炒得唔系好顺手啊，都有钱赚，不过比市场预期嗰啲嚟讲嘅话咧，系相差咗一橛咯。这个债券方面嚟讲嘅话，今上一季嘅债息咧，尤其是到季尾9月份嘅时候咧，就比较大嘅波动向上冲上去啦。咁其实通常有。

0: 阵时咧，就当你个市场波动够大嘅话咧，其实通常都会利好嘅。不过由于九月份可能单边市抽上去啦，咁美银有可能有少少机会咧，开头嘅时候个盘货企错边啦，令到佢喺个债券嘅交易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收入咧减少咗17%嘅，去到大约系即系25亿5千万美金。呢个数字咧，比华尔街所估计嚟讲嘅话咧，少咗大约4亿5千万美金左右嘅。咁呢个都一个几关键嘅数字啊。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股票嘅收益方面咧，亦都系比较稍微失望少少嘅。咁啊，股票嘅炒房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trading revenue 咧系上升咗10%，去到25亿1千万。但系第三季股市其实就波动性好大咧，大家知道七月份系曾经跌到一个比较偏低嘅位置，跟住八九月份上升翻。咁大嘅波动之下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系更加好嘅表现嘅。希望咧股票嘅炒房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去到28亿美金左右。而家呢个25亿1千万嚟讲嘅话咧，就同市场预期相差咗3亿美金到。咁一个债券嘅炒卖啦，一个系股票嗰方面嘅交易方面嚟讲嘅话咧，总共就少咗7亿5千万嘅一个收入。咁呢个就直接影响到个每股盈利啊、营收方面啊。因为实际上睇翻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同市场预期嘅相差大约系5亿7千万左右，你净系讲紧呢个盘房方面嚟讲都争7亿5千万啦，所以似乎今季方面嚟讲嘅话，就盘房咧比较令人失望啲，咁因此咧就令到个整体嘅营收方面嚟讲低上预期嘅，咁再加上就系有咁大嘅一个12亿美金嘅一个罚款喺度啦，亦都开始即系提醒翻究竟呢间银行咧喺个合规方面咧做得咁个理想啊？你知道美国大银行咧都仍然好紧张嗰啲制裁啊，即系你同啲制裁人士嘅交易啊，或者啲洗黑钱方面嚟讲做得唔好嘅话咧，咁就好容易而家引致有監管當局嘅一個罰款啊，同埋其他嘅一個懲罰嘅，咁所以呢度咧都係令到個股價咧係會有啲叫受壓嘅機會咯。咁同埋再加上咧就係上個月嚟講，我咧即係總裁啊 Brian 咧先出嚟講話。应该个交易盘房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营收咧系会大致持平嘅。咁但结果而家见到嚟讲嘅话咧，债券加埋股票，债券方面咧，其实嗰个盘房咧就个营收系有上升嘅，不过升幅少过预期啫。而股票方面，债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实际上系低于市场预期，兼且系有一个17%嘅下跌嘅。所以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成个盘房嘅收入咧，总共咧减少咗5%。呢个比即系啱啱一个月前嘅一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相差得比较远少少。而同一时间，投行方面的业务 Investment Banking 亦都跌了 11% 到18亿美金。这个当然某程度上来讲市场都预期了，跟 CEO 的之前的指引来讲都是类似的。最主要就是第三季方面来讲的话， IPO 市场的热度是低了很多，因此很难免整体方面来讲整个华尔街的在这个 IPO Investment Banking 方面的收入都是在第三季跌了一点的。所以因此整体方面来讲业绩就不多理想了。再加上就是说见到个净利息收入就唔错嘅，咁睇翻个经济方面有关业务咧就唔错嘅，见到 net interest income NII 咧净利息收入方面嚟讲，我咧系上升咗 7.9% 去到166亿美金，呢、这个稍微系高过市场预期嘅165亿3千万。咁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虽然呢度咧有些少比较做得好啲，但其他方面嚟讲，尤其是盘房业务咧，就真系比较失望啲啦。其他华尔街嘅大行咧，盘房咧做得好啲，咁啊，因此咧就即系个差距方面嚟讲，就有些少立竿见影就比下去咗嘅。咁所以因此，我相信个股价短期嚟讲嘅话，都可能会有受压咯。
1: 但系近期咧，佢都见过52周高位65个几嘅。咁依家咧都跌咗10零蚊啊落嚟啦，其实反映咗头先即系一啲叫做罚款又好，或者个业绩唔系太理想又好啦，反映够未咧？
0: 未够，头先其实呢段时间佢上升，跟住回落翻落嚟，其实升到八月份嘅位置，升到65蚊呢个位置嚟讲嘅话，都系跟随住大市上升啫，成个银行都做得好嘅。跟住去到前两个月，由八月头去到而家十月份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佢回落咧亦都跟翻其他嘅银行股下跌啦。尤其是见到债息上升嘅时候咧，即系喺九月份开始嘅话咧，个银行股咧都系反复下滑嘅，咁就未反映到首先即系估唔到嗰个炒房业务咁弱噶嘛。咁同埋呢个同上个月嘅指引方面嚟讲有距离嘅，所以过去两三月嘅表现，或者甚至今年呢段表现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完全未反映到今个季度出嚟几个问题嘅。第一件事，除咗话系投行业务嘅下滑，大家都预期咗噶啦。咁但系问题上，盘房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突然间跌得咁紧要。嗱，当然啦，盘房咧好多阵时好多投资者或者好多市场人士咧，就不嬲都觉得咧盘房嘅炒卖嘅一个盈利方面咧，就波动性比较大，

0: 这个某程度上是啱嘅，当然即系炒卖嘅话就即系有一定嘅波动性啦。咁但系实际上咧，你同其他嘅投行，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睇个盈利嘅波幅嚟讲嘅话咧，其实投行要先 banking 嘅波幅系大好多嘅。相对嚟讲嘅话，盘房咧个波幅系细啲嘅，当然都会有影响。个市好淡静，好窄幅徘徊，咁啊梗系难炒啦，系咪先？即系做盘房做啲短炒噶嘛，讲紧几日啊、几个礼拜啊，甚至几个钟头嗰啲。但你话即系喺个市况合理波动之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你睇到即系美国嘅头嗰几大银行啦，其实都有好大嘅一个三分一到四五成嘅业务咧，个收入咧都系嚟自盘房嘅，同埋长年累月咧都系有一定嘅数额嘅。虽然当然每一季度咧、每一年咧都会有些少分别，但系个分别其实就实际上唔系太大嘅。而家呢啲大银行咧个盘房咧嗰啲炒卖技术方面嚟讲嘅话，都已经即系可以话系磨练得好纯熟噶啦。佢哋啲炒房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要有个合理嘅市场嘅 condition 咧，佢哋利用埋间银行嘅 balance sheet 咧，佢哋系赚到一定合理嘅数量嘅。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就唔系太影响到咯。只不过就系话今次见到业务比较市场预期差，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我相信之前嗰个跌幅咧未反映呢方面嘅问题嘅。
1: 我哋休息一阵。Music
2: on board。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5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暂时啊都冇乜起色住啊，咁啊跌咗落嚟之后咧就挣扎紧，道指51,624点跌46点，跌幅0.09%，纳指26,945点跌258点，跌幅0.95%。S&P 500 7,747点跌58点，跌幅0.75%。欧洲方面冇乜太大影响啦，指数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噶。伦敦富时10,686点升36点，升幅0.34%。法兰克福 DAX 25,353点升咗92点，升幅0.36%。巴黎 CAC 7,873点升45点，升幅0.58%。咁啊，罗马今日 ASML 都出咗业绩，情况点样呢？
2: 情况是 OK 的，所以为什么 ASML 今天成为这个晶片股里面的极度罕见的升幅，升了 0.3%， 升幅就不算大的了，都叫做升了5.63%，去到1,723.39。业绩方面来讲其实是很硬正的，你说即是它beat了个市场预期的，无论盈利销售都是高市场预期的，不过幅度不算多，始终你这些做生产仪器的即制造商呢，这些即硬件中的硬件，是不是又很难说是超得市场预期都很多的，大家都知道生意好的，都已经有个比较可以话唔算太保守嘅预期嚟嘅，因此市场平均预期咧同佢个实质业绩嚟讲，我咧相差系不远系可以理解嘅，但始终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硬净嘅 result 啦，咁因此就即系都系对个股价有啲帮助嘅。除咗话今季高于市场预期之外嚟讲，我咧亦都将咧全年嗰个销售指引方面咧系轻微上调咗嘅，由之前讲紧嘅430-450亿欧罗上调到440-450亿欧罗。咁幅度就唔大嘅，即係以前嘅低位咧向上抬咗10亿欧罗咯，咁都好嘅，即係你嘅中位数方面嚟讲，我咧始终咧即係都多咗係5亿欧罗啦，都係一个好事嚟嘅。咁同埋呢个係即係差唔多係讲几个月之前嘅事情啫喎。咁呢个全年销售，当然而家你个即係公司嘅业绩都已经去到第三季啦，咁全年嘅销售情况嚟讲嘅话，可能嘅能见度更加高嘅。咁除此之外嘅话，亦都讲翻咧就係话生意好到咧，其实未来嗰两年嚟讲嘅话咧，都系供不应求嘅。佢哋已经即系尽力咧吓，搏命咧增加2028年嘅产能噶啦。咁希望咧就即系有机会咧，将2028年嘅产能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增幅咧由之前公司预期嘅30%咧，再加多少少嘅。咁但当然啦，即系始终呢啲生产机器嘅嘢，你嘅产能增加多少少，又好难话30%变60%嘅，可能30%变35%左右啦。咁都系话俾你听，就系话佢哋有一个生意都仍然系非常之强劲，咁当然市场目前都预期咗嘅，咁但系就即系所以因此个股价咧上升幅度都系算有限嘅，再加上今日咧见到个整体大市方面嚟讲啊，唔系好理想，喺欧洲早段咧曾经升过2.3%左右，而家升紧2.37%到嘅，喺美国嘅话咧升幅就比较细少少啦，系升得个大约系0.05%到啫，而家美国嘅 ADR 方面嚟讲，ASML 升紧8毫子美金，升咗0.05%，1,718.56元嘅。咁但系喺欧洲方面嚟讲嘅话，就升到大约2.3%左右嘅。咁预期嚟讲嘅话咧，即系呢个生意方面咧仲系好理想。不过唯一担心嘅就系美国方面嚟讲，究竟系咪话连 DUV 都唔准出口去中国咧？系就比较麻烦啲啦。因为虽然话 DUV 咧即系平啲啦，margin 低啲啦，但系中国市场占咗 ASML。DUV 嗰个产品70%嘅生意嘅，就会少咗一橛咯。咁佢都仍然系极力争取紧咧，即系美国国会方面嚟讲嘅话，唔好去即系进行呢一样嘅一个出口嘅管制嘅。不过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风险咯。
1: 好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三个指数咧，暂时啊都系跌嘅。咁啊，尤其是道指咧个走势啦，寻日又系即系先升后回啦。咁啊，现时咧亦都系先升后回啊，已经系连续第二日噶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希望佢咧下昼或者一阵间啦，咁啊有机会咧就系升嚟收市啦。啊，道指51,616点跌53点，跌幅0.1%。纳指26,929点跌275点，跌幅1.01%。S&P 5007,745点跌60点，跌幅0.77%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擴闊全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晚上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据巴基斯坦水文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 Wingard 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兰正采取新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上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情。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博发出警告，说这座设施老化而且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历史博物馆，若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全面翻修和升级改造，未来恐怕将面临不得不对公众闭馆的危机。勒里博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指出，馆方虽然计划为升级工程筹集私人资金，但仍迫切需要法国政府在明年的全国大选之后批准拨出大笔公共财政预算支持。他直言，无论下一届政府由哪个组建，都必须铭记，如果罗浮宫得不到及时修缮、升级和改造，他很快就会落后于时代，最终不得不向公众关闭大门，这将会是一场灾难。罗浮宫去年10月曾经发生震惊国际的重大盗窃案，勒里博在今年2月接任馆长一职，他受访时表示，已经将盗失盗窃案所暴露的保安漏洞列为首要任务，目前正加紧推进一项耗资大约8300万欧元的安保升级方案，包括增设专责安全主管职位、全面更新存在严重盲区而且老化的闭路电视监控网络，并加强博物馆周边和各出入口的巡逻戒备。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个工人受重伤。以色列消防部门说，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接报，说工厂冒出黑烟，传出爆炸声，有八支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搜救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工作，已经将三个伤者送院救治。以色列传媒报道，目前未清楚爆炸原因，初步怀疑涉及设备故障。环境部门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对附近环境的影响。海关一连两个星期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等物品，侦破16宗相关案件，检获约7000多件怀疑冒牌货物，包括手表、服饰和手机，估计市值760万元。海关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在多间本地物流公司和快件中心侦破相关案件，相信检获的怀疑冒牌货物全部转口至海外地区。海关人员就当中一批货物进行监控派递行动，这个月7号在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内拘捕一名65岁男子，检获约6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手表和手机，估计市值约40万元，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人士现正保释候查。大埔港福道一间珠宝金行下午发生抢劫案，一名年约40岁的独行匪徒假扮顾客抢走一条约值80000元的金颈链之后逃去，警方正全力追缉涉案男子归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俊成。很多受到尿频困扰的朋友出街很多时候要不停地找厕所，甚至连长途车都不敢搭，很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中医其实是可以用中药去调理我们的脏腑平衡，而且另外每日早晚用手掌心轻柔地按我们肚脐对落的关元穴大概3分钟，微微有热的感觉，就可以做到一些固本培元，温煦我们的膀胱的功能。咁而根据情况可以强化翻我哋或者放松我哋嘅骨盆底嘅肌肉，多管齐下，咁就可以慢慢减少去厕所嘅次数，令到你可以出街同埋作息都更加安心。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

0: 中医日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俊成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尿频嘅话题。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Winsome。
2: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 Winsome 来看看他以前送给我的一些礼物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的渊源。因为我们上集就讲到Winsome 之前就有送过手杖用的笔，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一些手杖的历史。与此同时我们都去看了一些手机绳，它又是有什么演化了。其实还有一件礼物我们上一集是未来得切讲的，就是风褛了。咁集呢我哋就会由风褛开始呢，讲下嗰啲呢原先係军用品，係军队呀、军人使用嘅物品，后来变成咗时尚嘅嘢嘅。咁你就会发现呢、可能你衣柜里面嗰件风褛啦，你着嗰对 boot 啦，可能你孭个袋啦，你戴嘅表啦，全部都係有打仗出身嘅祖先嘅。咁呢我哋呢就先睇下呢个风褛先。其实呢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风褛系有一段黑历史嘅，就系佢系诞生于啲泥里面。我哋而家讲緊嘅风褛即系啲干湿褛啦。英文呢就系 trench coat。咁如果大家直接译呢，佢就已经系战壕大衣嘅意思。咁非常之直白㗎啦，就系战壕。呢、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战壕就系佢嘅可以话系诞生地啦。咁但系其实呢成个故事要由更早嘅时间讲起嘅。就系呢个150年前后呢，有一场叫做克里米亚嘅战争。咁喺呢个战争期间呢，英国嘅士兵呢佢哋就着嗰啲军服系啲好厚重嘅大褛嚟嘅。咁但系呢佢哋嗰个战场呢系超级多泥啊，好多泥泞。咁如果佢哋着啲厚袍啊或者好大嘅衣衫啊，咁就会俾啲泥浸住。然后就会泡到好胀咁，等呢啲泥干咗之后好似着咗一层壳咁啦。咁所以呢啲士兵呢就会好唔方便，尤其是佢哋 suppose 应该要有机动性㗎嘛，佢哋行动嘅时候。咁但係呢佢哋啲衫呢变到即浸晒泥呀，然后干咗之后又咁样好似硬壳咁，佢哋要攞啲刺刀先可以清走啲泥，先可以叫走啲泥嘅，刮走啲泥嘅，咁好麻烦啦。咁仲有呢，当时啲军装嘅质量其实係非常之差嘅，讲緊啲剪裁呢啲 cutting 係走晒样啦，然后啲材质亦都好粗啦，亦都容易生虱嘅。咁后来呢啲
3: 生虱
2: 啊，系啊，即系佢会有虱喺度跳，
3: 跳蚤虱啊
2: ，exactly、就好似以前法国宫廷嗰啲，
3: 谂起个头啊嘛，
2: 系啊，都系有虱嘅咁。咁嗰阵时
3: ，Oh my god，
2: 哎呀，啲军装都好容易生虱，因为佢哋好难于清理，又喺啲泥泞里面打滚，可能本身就带咗好多昆虫啊喺度。咁、但系呢啲军官咧又唔系穷人嚟。即系佢哋后来有好多唔同嘅功绩之后咧，其实佢哋咪应该有一定购买力嘅，咁佢哋就有能力咧去订制制服咯。于是咧，佢哋咧就想出钱解决呢个问题，就会同嗰啲咧做军服嘅裁缝讲，即系抱怨话啊，而家你哋做啲衫有啲咩咩咩唔好啊，我哋要好啲嘅 cutting 啊，我哋要好啲嘅材质啊，我哋要轻便啲啊，我哋唔要佢咁厚重啊，唔会要裹到啲泥咁麻烦啊咁。咁但系因为咧嗰啲民间裁缝咧，都冇话民间啦，即本身帮佢哋做啲裁缝咧，也唔系一开始嘅时候就想 hea 佢哋嘅，即系唔系佢哋专登做

0: 差俾佢哋，系因为佢哋真系能力有限啊。咁所以当啲军官咧提出咁多嘅要求之后咧，最后就 refer 去啲大厂，就系当时啲英国嗰啲比较大嘅品牌，例如而家我哋好熟知做风褛好出名嘅呢个 Burberry 咁样啦。咁当时冇错啦，咁啲 Burberry 等英国品牌就收到大量嘅军装嘅订单。咁呢啲有经验嘅有能力嘅设计师咧，佢哋就根据啲军官嘅需求，就推出咗全新嘅设计，就包括咧要轻便啦。佢要有呢个御风御寒嘅作用，但系佢要轻身嘅，并且佢要防水啦，哪怕有泥泞，可能真系黐咗上去咧，都会容易抹走嘅。仲要有清凉感，因为如果佢哋喺战场打仗过程之中，佢哋会活动噶嘛，咁咪会热咯。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又要可以御寒御风，但一方面咧，佢哋就咁着上去嘅时候，又唔可以即刻就觉得太热嘅。仲要佢可能有一啲精简啲嘅设计咁。咁呢啲咁样嘅要求夹埋，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嘅嗰啲风衣嘅雏形啦。咁不过咧，比较有趣嘅咧系风衣咧，佢系有逐步发展嘅。如果佢由头到尾只系 fulfill 到军人佢哋行军打仗嘅时候嗰个实用性嘅话，系唔会变成好似我哋而家民间都咁中意一种时尚单品噶嘛。咁所以咧，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 fulfill 到嘅嘢，就系嗰个身份象征。你会发现其实喺唔同嘅朝代、唔同嘅地方都好，只要你嗰个 item 咧系可以同身份象征拉上关系，佢就好容易时兴。
1: 都系。我哋上次都有探讨过呢个问题，
0: 冇错冇错，通常都系即系可能喺啲上流社会度有人着，咁下面嘅阶层就会想要模仿。其实某程度上，除咗系真系欣赏个 style， 仲系因为睇中咗嗰种身份象征啊嘛。咁喺当时嘅英国社会咧，其实个阶级啊都系好分明嘅咧，佢哋系有一定嘅嗰个阶级思想喺度嘅。咁啲人咧着咩衫咧，就系佢哋衡量各自阶级一个好重要嘅标准。佢哋就会打量啲人着嘅衫系乜嘢材质啊，着啲乜嘢嘅设计啊，去估算对方系嚟自咩阶级嘅。咁而军服咧，当时已经变成高级订制啦嘛。咁你只要着军服咧，你就好似好有身份，你都好有钱咁样。再加上军人喺当时咧，只要你有军功嘅话，咁通常你都系比较显赫啦。咁所以种种嘅原因就令到嗰一身嘅军服咧变成咗一种象征到阶级嘅好东西。咁喺英国咧有呢个圣马连嘅嗰个艺术学院好出名嗰间啦吓。咁佢哋有个讲师咧，佢就有讲咧叫做呢个简泰南啊。佢话咧风衣咧后来慢慢地除咗系有实用性之外，仲令到一班军官着出去嘅时候觉得自己好有面噶。即系佢哋一方面即系实用之余啦，另一方面因为变得好贵啊嘛，高级订制啊嘛，而且仲要有设计，咁所以咧佢哋就令到班军官着出去嘅时候觉得呢套衫都系显摆自己社会地位嘅武器。再加上佢哋军官啦，咁佢哋就会觉得，如果我唔着呢套衫，冇人知道我军官喎。我着呢套衫，啲人先至觉得我喺呢个嘅军队里面系有官阶嘅，咁好有型、好威咁啊。咁而呢啲英国军官咧，对于制服嘅改良咧，就慢慢咁样体现咗英国呢班军士有一种所谓叫做务实同埋身份象征双重追求嘅一个睇法，一个需求。因为咧，如果你相较起英国嘅呢班军士啦，其实法国嘅军队咧，一路去到一战之前，仲系着嗰啲好旧嘅衫嘅，即系佢哋冇呢啲中间嘅改良。哪怕法国系一个如此重视 fashion 嘅地方吓，佢哋去到一战之前咧，佢哋系着1830年嗰阵就已经出产嘅制式 ，which 就系红色嘅军帽啦、深蓝色嘅上衣啦、红色嘅长裤啦咁。点解咧？因为佢哋嗰阵时系冇谂实用嘅问题啊，亦都冇谂咁多什么身份象征同设计嘅问题啦。佢哋谂嘅系，佢哋觉得军人着嗰套衫系要反映佢哋嘅国家。所以咧，佢哋觉得第一要素咧系要将国旗啲色搬翻晒喺佢哋嗰套衫度，所以 therefore 佢哋最重视嘅系套衫系咪有红色有蓝色咁咯。咁所以你会见到
1: 好 make sense 咧，我觉得如果要搬翻晒呢啲，
0: 也是事出有因，
1: 系冇错，
0: 系也是事出有因嘅。咁但系因为英国军事咧喺1857年咧嗰阵时就有一场呢个印度民族起义，咁通过呢一场咁样嘅印度民族起义咧，佢哋就有一个新嘅諗法啦，可以话系佢哋一种 enlightenment 啦，就系佢哋觉得咧实用性比荣誉感更加重要。嗱，呢个荣誉感同嗰个阶级啊、身份象征有两件事啊，即系佢哋讲紧系嗰个集体荣誉啊，就不及我真系要去实践嘅时候嗰个实用性咁重要。咁而佢哋亦都觉得咧，你如果要谂实用性咧，除咗要谂头先讲嘅咩方便啊、容易打理之外，最紧要你系要谂你喺野外啦，又或者你喺战场上面咧，做唔做到嗰个保护嘅作用啊嘛？有冇嗰个保护色？

0: 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开始理解到英国嘅军事，佢哋选择呢种所谓保护色嘅用途。咁所以咧，军服咧要用嗰啲例如同国旗非常之匹配嘅华丽色彩嘅呢种 trend 咧，亦都慢慢消失咗。咁各国嘅军装咧，最后都进入咗嗰种迷彩啊，又或者朴素色嘅时代啦。
1: 超时空漫游。
2: 踏足四条昂平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平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平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3: 三甲作品连作者名会登在昂平360线上及线下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平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翻嚟我哋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Winsome。
2: 系咁，啱啱讲到点解我哋嘅风褛会喺军队里面诞生，同埋点解佢会受到英国士兵嘅推崇，然后后来咧亦都传到去世界各地都有去参考啦。咁但系咧，如果真正要话风褛点样变做一个 fashion item 嘅话咧，其实都系要望下电影呢样嘢，即系我哋要多谢好莱坞咁啦。咁喺呢个1930年代咧，有好多 Hollywood 嘅 movies 咧，佢哋都沿用咗好多风褛嚟去做佢哋男主角嘅嗰个标配，即系佢哋好多男主角都着呢啲衫，例如呢个《魂断蓝桥》啦，《卡萨布兰卡》啦，里面嘅主要角色其实都好中意着风褛啦。咁然后《马尔他之鹰》里面有个非常之深入人心嘅侦探，亦都系着呢啲风褛，咁啊令到呢种咁嘅 fashion 咧就流传甚广。咁啲人都觉得，哇！呢个荷里活明星着得咁风流倜傥，咁哪怕我唔系生成嗰个样，我着都应该有翻几分效果咁。咁所以就好多人仿效呢样嘢，我谂好易明白，就系带货嘅效应咯。即系而家啲明星都系啊，某啲戏里面佢哋着得好型仔嘅，好靓嘅，咁就会有人去追捧咁啦。后来咧，仲有人发现啦，呢种风褛咧唔单止着喺男仔身上面系靓，着喺女仔身上面都靓嘅。咁呢个都系女星佢哋带货嗰个效果嚟嘅。咁喺Tiffany 嘅早餐，即系奥黛丽夏平嗰套好经典嘅作品里面咧，佢都包含咗一套好经典嘅穿着啦，就系着嗰套风褛。咁呢件风褛咧，亦都成为咗佢其中一种好时尚嘅形象。咁因为本身大家就觉得奥黛丽夏平咧，佢嘅形象系好有价值嘅，佢系好识得打扮嘅，佢着嘅衫系型嘅，有风格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女仔咧，佢哋都会觉得，咦，其实风褛我哋着都得噶，我哋着都一样咁好睇。另外咧喺可能华语地区啦，都会有风褛入到去电影，然后 hit 咗嘅一个现象。例如话，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有好多民国嘅戏啦，咁你都会见到啲人着风褛啦，又或者有啲英雄片，即系唔系讲古代英雄片，比较近代的英雄片，例如《英雄本色》，咁你会见到嗰啲枭雄们咧，佢哋就会着住件风褛，又可能戴住顶帽，然后身手很好，亦都系风流倜傥咁样，着住件风褛担住牙签嗰啲咧，又持枪好型仔咁，咁就成为咗一个时代嘅符号啦。即系啲人觉得呢个就系型格嘅符号，而且着上身就好有魅力，而且显

0: 你个人唔简单，你系好似有啲内涵嘅咁。咁所以咧，因为呢啲电影嘅流行，咁呢个风流亦都越嚟越流行。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咧？如果我哋而家去想象一个侦探嘅打扮，好容易咧，你会觉得个经典穿着都系着风流嘅咧。即系我哋而家谂侦探系点咧？可能好多人都谂啊，会戴帽啦，然后着一套好似风褛咁样衫啦，然后未必会有个烟斗啦，然后揸住个放大镜，呢个就系嗰个最 stereotype 嘅形象。咁其实咧，风褛同侦探有呢个 connection 啦，都系一个叫做少少嘅插曲嚟嘅，即系佢唔系 set 好，系一个意外。咁喺安南道尔咧，佢对于福尔摩斯嘅描述里面咧，一开始嘅时候咧系冇话系风褛，佢就话佢中意着大衣。咁大衣有好多款噶嘛，咁但系咧嗰阵时有个插画家啦，佢叫做派格特，佢就要帮福尔摩斯咧画插图。咁佢画插图嗰阵咧，佢就帮福尔摩斯画咗一种嗰啲猎鹿帽啊。同埋咧，亦都画咗一件嗰啲好特殊嘅风衣。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插画师佢选定咗呢套咁嘅穿着。本身喺书中嘅穿着嘅描述咧系再广泛啲嘅。不过因为呢个插画师咧画咗一幅咁嘅图落去，令到呢一个形象咧成为福尔摩斯嘅 image 咧就广为流传，变咗好经典。咁结果后来咧，因为大家系凭借住呢啲嘅特征去认福尔摩斯嘛，咁哪怕咧唔系呢个插画师去画福尔摩斯，其他插画师上阵咧，佢都画成咁嘅样咯。即系因为你唔画咁嘅样，啲人就唔觉得嗰个系福尔摩斯嘅话，咁就变咗其他都会去模仿咁样嘅一个形象嚟去绘制福尔摩斯。咁因为福尔摩斯又系我哋而家谂侦探小说最容易谂到嘅嗰一个嘛，福尔摩斯就是经典嘅侦探咁，所以咧就变咗后来侦探同风衣就有咗强绑定。咁啲人就觉得着风衣咧也是可以符合翻以前即系嗰啲军人着咗之后就有种嗰啲雷厉风行啊，又好酷啊，又好做到嘢啊，又好内涵嗰啲形象。咁所以后来咧风衣就变咗我哋想象特工啊、侦探啊、警察可能都系啊一啲好标准嘅制服啦咁。咁但系咧，其实风衣系有好多构成嘅。咁一件风褛咧，其实系有好多功能密码。Wilson， 你有冇买风褛噶？或者你有冇揾过你自己想要嘅风褛？
1: 有，揾到我好多唔同类型嘅添。
0: 哦，好多唔同类型添。
1: 系啊，唔同款啊，颜色啊都有啊，长嘅、短嘅都有。
0: O K， 咁你有冇话你最中意风褛嘅咩 part 咁啊？定冇 specific？
1: 我中意佢，我其实我中意着长身嘅。
0: 嗯嗯。
1: 咁同埋佢会束腰咯，哦、即系你可以点样讲，自己绑翻条腰带咁样咯。咁你入边着厚衫又得，着外诶薄嘅又得咁样。
0: 嗱，咁你头先讲呢个腰带就系其中一个我想讲嘅风褛嘅嗰啲。parts 啦，即系其实一件好经典嘅风褛咧，佢里面有好多设计元素咧，你拆开其实都有佢嘅功能嘅。咁包括你头先讲嘅腰带啦，佢唔单止系装饰啦，咁好似 Winston 你会提佢可以束到腰，咁束腰呢一方面可能系你 shape 翻你个 body shape 系一个体态，但另一方面咧，佢都系可以收紧你个腰嗰啲位置，令到更加易于行动咁样啦。咁同埋咧，以前咧。真系喺战场啊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哋系会想要防止啲风喺个下摆度灌入嚟，咁所以咧佢哋就 set 呢啲咁嘅腰带系为咗做呢件事，即系本身腰带嘅出现咧喺呢件风褛上有位置咧，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嘅。咁其实咧，我之前咧去揾风褛嗰阵咧，我就系列咗一堆我好中意喺风褛会出现嘅 element 啦。咁所以咧，我系想揾一套咧集齐晒所有呢啲 element 嘅风褛，所以我系揾咗劲耐。
1: Okay.
0: 揾咗超级耐，咁但系例如包括有啲咩 element 咧？咁有双排扣嘅风褛啦，系咪？有单排扣风褛同双排扣。咁双排扣咧，其实同腰带嘅出现咧，好似都系为咗防风嘅，即系更加紧实。咁另外仲有一种 D 型环咧，嗰种 D 型环原先系为咗可以挂手榴弹，
1: 系。
0: 咁而肩章咧，就系当然系为咗可以固定啲军官佢哋啲装备带或者系真系肩章啦。咁所以呢啲设计元素而家我哋睇落嚟系加剧。唔系加剧嘅，即系加深佢型嘅呢 part。但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全部都系生存功能嚟。
2: 超时空漫游。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支持在10月27日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但严词警告德克兰当局及其在中东的代理势力切勿挑衅或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军方电台访问时否认政敌指责他企图在大选之前挑起军事冲突以谋取政治利益的讲法。他直言在大选前夕采取军事行动不利选情，甚至说即使伊朗此时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外界亦都会怪罪于他。不过他重申，若果以色列遭到攻击，定必定会以强力手段全力还击。对于大选后会否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及近期同华府就伊朗局势的磋商进展，内塔尼亚胡都拒绝进一步透露。被问到以方有否协助沙特阿拉伯防御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时，他说不便置评，但强调基于以方的军事成就，中东好多国家目前正主动向以色列寻求合作。秘鲁总统滕森庆子表示，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原定在11月出访拉丁美洲的行程，受到他最新健康状况影响，时间上可能会有所调整。按照原定访问日程，教宗原本计划在11月展开为期多日的拉美睦邻之旅，先后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三国。不过梵蒂冈医疗团队星期二公布，现年71岁的教宗确诊罹患肺腺癌，并已经在罗马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下叶，目前正在医院休养和接受观察。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

0: 新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九巴同龙运嘅申请加幅分别系16%同8.1%。两间公司表示，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咁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系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同未来发展需要而提出，咁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好大比重，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危机爆发之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上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并且持续高企同急剧波动。警方近日瓦解一个高利贷集团，拘捕18人。警方今年8月接报话，葵涌一个住宅单位被淋泼红油，调查后锁定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电话或社交媒体推销借贷计划，之后巧立名目收取行政费用，有借贷人实际被收取的贷款年利率高达500%，远超法定年利率上限48%。集团会透过各种滋扰行为，包括言语恐吓、淋泼油漆等方式追债。警方这个月12至14号拘捕13个本地男子同5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17至69岁，分别涉嫌没牌照而经营放债人业务，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被捕人包括集团的骨干成员，当中6人相信是法律户口持有人，涉嫌在过去一年协助清洗大约7000万元犯罪得益。行动中警方检获约10万元现金、20部手提电话、2部电脑、2部点钞机同大量借贷文件。就保障儿童及青少年免受使用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而造成侵害，政府正探讨制定具针对性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数显著上升，研究显示过度使用同抑郁、焦虑同网络欺凌等风险息息相关，为免演变为更严重的身心健康同社会问题，政府采取跨部门协作，着重及早识别同介入策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7: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a

0: 怡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啱啱咧，我哋咪讲到呢个风褛慢慢地由呢个军用转做民用嘅，但其实咧唔止风褛，有好多我哋而家打开衣柜嘅，其实都系呢个打仗出身啦。咁其中一个好明显嘅咧，就系、呢个 bomber jacket， 即系呢个飞行员外套咁。咁呢个其实最早咧都系为一战期间嘅飞行员去设计嘅。咁点解要设计一件咁嘅衫咧？因为嗰阵时嘅战斗机咧系冇而家嗰啲封闭式嘅座舱，咁所以啲风系会即系吹嚟吹去，会入到去个机舱里面嘅。咁如果你上到高空里面会好冻咯。咁所以咧，官方咧就认为要帮呢啲嘅飞行员设计一种衫咧，系首先系非常之御寒，亦都可以好好地咁去预防冷风灌入嘅。咁佢哋设计到咧系有皮革啦，咁呢个皮革就可以保暖啦，然后内衬咧都要有羊毛啦，更保暖啦，有啲袖口啊、领口啊，全部都要有弹性，可以伸缩嘅。咁所以佢就可以箍得好实，咁就唔会有风入嚟。咁去到二战嘅时候咧，咁又进化咯。咁呢啲飞行员嘅 jacket 咧，进一步改良，变咗一种而家我哋好熟嘅叫做 MA 一嘅型号。咁呢一种嘅型号咧，就同之前有咩唔同咧？首先佢嘅材质变咗尼龙，咁啊防风啦。然后咧会用橙色嘅内衬。点解咁做咧？就因为如果佢有机会要逼降咧，咁佢就可以反穿佢嗰件衫，即系将里面嗰个橙色内衬咧着咗去出面，就可以更加容易引人注意嚟求救啊！咁所以就有一个咁样嘅功能啦。咁于是战后咧，呢一种咁嘅 jacket 咧喺战场上冇乜用场啦，因为冇战场啦当时。咁但系咧呢种咁嘅设计就流入民间，成为咗街头时尚嘅一种经典嘅 icon。咁除此之外，我哋脚上面着嘅咧都可以睇下呢个军靴，呢个 combat boots。咁其实最早最早嘅军靴咧系罗马军团嘅标准配置嚟嘅。咁而家现代我哋諗一啲好似军靴咁样嘅设计呢，好容易諗到例如 Dr. Martens 咁啦。咁其实呢Dr. Martens 嘅嗰款靴呢，原先係为邮差同埋警察去设计嘅。咁点解呢？因为啲邮差要行好多路，咁警察都要走访好多地方，咁所以呢佢哋就需要一个鞋底可以耐磨嘅鞋，咁佢哋就可以穿好耐都冇事，同埋亦都需要有个舒适性。但系咧，因为即系型仔嘅关系，后来呢啲靴咧就变咗，例如啲 punk 啊、rock 嘅乐手，佢哋好中意着嘅衫啦。咁于是慢慢又变咗 fashion 嘅。咁喺二战期间咧，其实美军咧又用过一种叫做 jump boots 嘅鞋嘅。咁我而家又唔多形容啦，大家就自己去 search 下呢个 jump boots， 亦都叫呢个跳伞靴啦。英军咧又有一种叫做弹药靴。咁呢啲咁样嘅靴嘅形状或者呢啲咁样嘅设计咧，在战后都变成了民用靴，但最先最先的始祖都是在战场见的。咁另外咧，手表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可以谂嘅嘢，因为手表最早最早咧，其实系男仔唔戴，即系而家我哋咧成日都会觉得女仔就系戴手链啊、手镯啊，咁啊男仔就戴表，咁亦都好多人咧就觉得哦，男仔一身嘅行头，可能有啲人睇鞋，有啲人就系睇表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最早最早咧，手表系完全净系得女仔戴，男仔唔戴嘅。咁喺19世纪末之前咧，男士要用啲咩嚟睇时间啊？用怀表。咁但系咧，一战嗰阵咧，又系啲士兵咧，佢哋咁戴怀表觉得非常之唔方便，因为你要揸枪啦。咁如果你
1: 拎出拎入，
0: 系啦，超级麻烦。咁如果你用怀表嘅咧，仲要耷低头去睇时间，太难搞啦。咁你仲有条链咁样翘嚟翘去，咁太麻烦。咁于是咧，军方咧就开始配给，即系分发腕表俾士兵啦。咁于是战后咧，呢啲腕表咧就由女性嘅饰品咧变咗做男性必备。咁包括呢个 Rolex 啊、Cartier 呢啲品牌咧，都系由嗰阵时开始就生产表嘅。咁佢哋最初最初佢哋生产嘅表咧，都系直送俾军队使用，后来先至变成民用。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嘅太阳眼镜啦。咁太阳眼镜最早最早也是飞行员用嘅装备嚟嘅。咁喺1920年代咧，美国嘅陆军航空队嘅飞行员咧，佢哋就话：哦，太阳光非常之刺眼，佢哋呢啲强光咧令到佢哋头痛咧又晕啦，令到佢哋驾驶嘅操作有时有误啦，又唔差咁样。咁于是咧，佢哋就委托咗一啲公司啦，开发咗一种眼镜系用绿色嚟做镜片嘅。后来呢间公司咧就变咗 Ray-Ban， 即系佢嗰时唔系叫呢个名字。但佢后来就改成咗呢个名字，所以太阳眼镜咧当时也是咁样诞生。咁喺二战期间咧，太阳眼镜都系啲飞行员人手都有一副嘅，但系喺战后咧又系变咗啲荷里活嘅明星啊、时尚人士啊，

0: 佢哋嘅必备嘅单品啊。咁所以系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军用住民用嘅单品嘅。咁包括仲有啲咩嘢喺战壕度成日用嘅单品呢，我可以提一提，包括有例如有战壕靴。咁战壕靴系防水耐用嘅。咁后来都系好多登山靴嘅原型啦。咁仲有战壕帽，就系嗰啲好阔边嘅帽，就系防晒呀防雨嘅帽。咁今时今日我哋都有好多呢啲类似嘅帽，系而家行山人士其实都好中意戴嘅。咁仲有呢个战壕打火机。咁其实点样嚟嘅呢，就是、最初呢啲士兵呢系用啲子弹壳嚟改装做咗呢种打火机嘅。咁但系后来呢离开咗战场之后呢，其实呢种打火机呢就冇乜必要存在，因为佢哋可以有更加易用嘅打火机。好啲嘅材质。咁不过呢用子弹壳嚟做打火机依然都好有型。咁所以呢种战壕打火机呢都变咗系有啲人呢专登用嚟做吊饰挂喺身嘅啫。唔系真系要用佢，咁所以就有好多呢啲比较特别嘅 item。咁喺上述提嘅呢一大堆 item 里面 ，Winston 你有冇拥有过啲乜嘢，或者你对其中有冇部分系比较有感
1: 啊？军靴系我几中意一样嘢，我觉得好型，因为
0: 真系好型。你着唔着嘅？但系
1: 我有着 Doctor Martens 细个嘅时候，即系年轻少少嘅时候。
0: 你而家都好年轻。
1: 而家冇刻意着咯，因为都好老实讲，衬唔到嘢啊！即系而家嘅工作有啲难，除非出去做嘢又着，即系行山鞋会比较多啲，可能要去揾，即系譬如其实 Avengers 嘅时候，有机会要去揾鞋骨棚嘅嗰啲地方，都唔系一啲最舒服嘅地方啊。咁所以
0: 着咩鞋嘅咧？
1: 我哋主要都系行山鞋为主，即系起码安全啲咯，个感觉。
0: OK， 我试下试。咁但系真系毋庸置疑，都系啲军靴好型咯。即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嗰种鞋款咧，系哪怕你脱离咗战场，即系啲人唔将佢 link 埋去战争或者嗰啲战场上好型嘅形象，都依然系型咯。即系大家都依然喺审美上会中意嘅。下次翻嚟再讲。
2: 超时空漫游。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Winsome。
2: 咁今日咧，我哋由风褛开始咧，讲到一啲飞行员着嘅 jacket 啦，咁讲到军靴啦，讲到手表啦，太阳眼镜啦，咁啊讲咗好多唔同嘅 items， 但其实咧唔止系喺 fashion 嘅呢个领域，其实好多 even 你可以话系偏生活用品咧，都系打仗慢慢衍生出嚟嘅。咁例如呢个瑞士军刀。瑞士军刀唔系 fashion 啦、
3: 吧？呢个都好多人知嘅，我谂呢个都
2: 冇错。咁呢个瑞士军刀咧，好明显最早系瑞士军队用啦，否则嘅话佢个名好奇怪噶啦，来历就。咁喺呢个1891年嘅时候咧，瑞士嘅刀具制造商咧就接到官方嘅订单，就话要为啲士兵咧生产一种多功能嘅折叠刀。除咗系做武器之外，其实最重要咧系佢哋喺战场上啊，喺一啲荒郊野岭嘅时候咧，有好多地方可能会需要用到刀仔啊，去可能戒啲嘢啊，或者开垦啲树皮啊，或者做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所需嘅嘢。哪怕唔系用嚟攻击人都好需要用到呢啲刀仔嘅。咁所以佢哋就生产咗呢种多功能嘅折叠刀啦。后来咧，因为真系太方便好用嘅关系，就变咗全球畅销嘅一种民用工具。

0: 具啦。咁我好想讲下关于呢个瑞士军刀咧，我其中一个好大嘅疑问，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同 Vincent 分享过。但我有一次咧，就喺欧洲旅行，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就会喺呢个嘅瑞士转机嘅。咁于是咧，我哋就喺佢嗰啲嗰啲叫咩啊？即系 tax free 嗰啲铺咧，系咪应该有个名嘅嗰啲铺？总之我哋就喺佢嗰个机场禁区里面嗰啲铺头里面咧，免税店啊，免税店，咁就见到瑞士军刀、哦。即是你是可以在那一刻买走，然后转机的时候就带上机的。那我就很大疑问、
1: okay.
0: 是因为那把瑞士军刀 definitely 如果你是在出面入机场的时候它过不到安检的嘛。因为它会担心你带那把这样的武器上机、你可能会构成对机上其他人员甚至机组人员的威胁，亦都有可能呢最后你会安全威胁到成机人的安全，万一你劫机呢，是不是？咁所以咧，呢啲瑞士军刀正常嚟讲，你系过唔到安检，入唔到去噶。但系咧，无厘啦间咧，佢就咁大无私样咁出现喺个禁区。只要咧，即系你谂下，有心人士咧，如果知道呢一点嘅话咧，佢都唔使谂究竟要点样运啲武器入去，佢直接就安排一次转机喺瑞士呢度买个瑞士军刀，咁佢咪可以直接带呢个武器上机咯。咁所以我嗰刻真系 mind blown， 我心谂点解嘅咧？
1: 咁我咁信用得，咁信任得过，净系买完唔开啊？
0: 系咯，唔明我真系，即系点解佢会觉得喺出面买嘅瑞士军刀系武器，但喺禁区里面买嘅瑞士军刀就唔系武器？即系出面咧就会带嚟安全威胁，但系你喺禁区里面买就唔会，我觉得谂唔通呢一点，非常之问号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呢个保温瓶啊事啊。保温瓶咧最早咧系呢个十九世纪末嘅时候被发明嘅。咁其实咧佢嗰阵时点解要有保温瓶咧，都系因为喺二战期间咧，好多士兵佢哋系需要热嘢食噶嘛，热嘢饮、热嘢食噶嘛都。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呢啲咁嘅保温嘅器具咧，嚟令到佢哋可以装下啲热咖啡、热汤咁样。咁佢哋就喺比较寒冷嘅战场，尤其系寒冷嘅战场添，即系你已经冻，你再唔饮啲呢啲暖嘅嘢嚟保温嘅话，你真系好难打仗。咁所以咧，喺二战期间，咁每个士兵咧都会被分发呢啲标准装备嘅，咁其中就有包括呢个保温嘅樽。后来咧，也是因为佢好用嘅关系，战后咧就有好多士兵会将呢啲保温樽带翻屋企用啦，咁慢慢咧就成为居家必备啦，即系家庭嘅办公室啊，都需要呢啲咁嘅用具啦。咁仲有一样都系好明显、好重要嘅，就系呢个嘅 canned food 罐头食品
1: 啊，呢个都系同打仗有关嘅，
0: 冇错。咁最早最早系拿破仑战争嘅时间就用嘅，系法国发明嘅。咁拿破仑政府咧嗰阵时咧就喺度谂，又系咧你行军打仗，粮点样可以去储存系好重要，即系你一断粮咧，你基本上长仗就冇得打，即系你补给唔到啊嘛。因为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咧就想要一种咧可以长期保存食物嘅方法。拿破仑政府咧甚至系悬赏咗12,000法郎去征求一种咁嘅方法嘅。咁后来咧就有人咧发明咗呢种用罐去装呢啲食物嘅方法，但系嗰阵时唔系而家我哋谂嘅嗰种罐头嚟嘅，即系唔系呢种材质嘅。佢哋嗰阵时嘅罐头咧系用玻璃樽去密封，然后再加热嘅。咁系后来咧再由英国人改良，变成咗而家我哋见到呢种好似铁罐咁嘅嘢。咁所以咧罐头咧喺二次大战期间咧，几乎就变咗系士兵嘅主要嘅口粮啦。即系虽然嗰阵时唔系用我哋而家嘅材质，用玻璃樽，咁但系都系要噶。咁所以咧，嗰阵时就用得多。咁但系因为佢有时保存真系有用，咁你民间都有需要保存食品噶嘛。咁所以咧战后咧就变咗民用嘅嘢。咁仲有一样我哋都经常用嘅咧就系胶布
1: 啊，系
0: 黐嘅嗰啲胶布。咁最早最早咧就系1920年代嘅时候咧 ，Johnson & Johnson 嘅员工咧叫做呢个迪神咧去发明嘅。咁点解咧？呢个就有少少同我哋头先讲嗰个唔同，因为我哋头先讲嘅好多嘅发明都系为战场去发明噶嘛。战争完咗之后，佢先流入民间嘅。咁但系咧，一个嘅胶布咧系。是反过来的，就是在二战之前呢，咁呢个 Johnson & Johnson 嘅员工呢，佢个太太成日都系喺厨房整嘢食嘅时候切亲手指啊，咁所以呢佢呢就諗，如果我唔喺屋企就冇人帮我太太包扎啦，咁我就要整一啲纱布呢，佢系预先就已经预备好，咁到我太太有需要用嘅时候，佢就可以好简易咁样就可以包扎到自己。咁所以佢做咗一种呢预先就整好嘅 纱布嘅用具。咁喺二战期间咧，呢一种咁嘅用具咧就变咗入咗嗰啲士兵嘅标准急救嗰个 kit 度啊。咁所以咧就喺嗰段时间流行起来。咁而战后咧，佢就 spread 咗去每家每户都基本上有啦。咁所以咧，讲到嚟呢度咧，大家就可以发现啦，其实我哋嘅日常用品都有超级多系同战争嘅时候嘅用具系好相关，即系咧，哪怕我谂我哋而家最容易谂到嘅都系啲武器类嘅嘢啊，或者好似风褛呢啲，其实我哋可能都有耳闻啊，即系 fashion item 有耳闻，但可能大家就冇谂到，我哋平时用嘅胶布都系喺战场上面流行起嚟嘅，咁我哋可能都谂唔到，我哋日日用嘅嗰啲保温樽，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因为战争，所以先至咁急急脚地被发明嘅。咁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好明确咁样想表达嘅就系战争一定系唔好啊。即系发展啊，我哋要和平。但系战争呢件事咧，其实都催生出好多对我哋今时今日有用嘅发明咯。你点睇啊 ，Winston？
1: 我当然好赞同啦。原因系都唔系原因嘅，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啊。我谂我哋日常生活有好多现今世代嘅嘢咧，都系以前基于一啲好实际嘅考虑，方便为咗改善或者方便佢哋生活而留落嚟嘅嘢。咁对于我哋嚟讲，嗰啲嘢系好普通不过嘅嘢啦，普通不过嘅物件系啦，或者系衣物啦。但系对于以前嘅人嚟讲系有实质作用，即系譬如好似你讲话trench coat 咁样，以前系打仗着嘅，咁跟住后屘俾即系个策划师摆咗落去福尔摩斯嗰度，咁其实你谂下背后个道理都系一样啫嘛，咁佢都系要即系 blend into 个环境，令到大家唔好见到佢，如果唔系佢跟踪人都即系一下就见到佢啦，好似着到即系如果翻翻去头先讲嗰个军服嘅
0: 红色蓝色咁样。
1: 系人都知有个人跟住，系啦，咁所以我觉得in some ways 其实呢啲嘢都有保存到佢本身嘅本质嘅，又未完全去改变晒，但只不过我哋觉得日常生活即系好理所当然啦，因为佢一路一如以往地咁样出现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冇人去刻意去发明呢啲新嘅嘢。
0: 同埋咧，我觉得咧，你会有时会 amaze 咧，人嘅思想喺边一刻可以突破到嗰个小嘅关口，即系比如咧，好似以前佢哋觉得要着嗰个国旗喺身咁咧，即系好似我哋今时咁，我哋就会谂，如果我要去设计一件喺战场着嘅衫，咁梗系先谂佢点样可以 cover 啦。因为 cover 嗰个人，咁我就会觉得我哋着到好多颜色喺身嘅话，系 definitely 唔合理。但系有好长嘅一段时间，嗰样嘢先至系合理。咁你就要谂，其实人嘅思想咧，你系有时系需要一个小破口，你先至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改变。而嗰个改变咧，可能我哋而家觉得极其 make sense， 应该第一个人谂要发明件咁嘅嘢嘅时候，就应该要谂到啦。但系唔系咯，人嘅思想嘅演化就咁样逐啲变成而家嘅样。
1: 真，呢个真
0: 系。同埋，我觉得有好多嘅嘢都系我哋可能有时会谂得复杂咗，所以冇谂到个根本。即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就系好似保温樽呢啲咧，咁咪拿破仑政府系曾经要悬赏咁多钱去征求一个方法啊嘛。咁其实我系有一个小嘅联想嘅，就系咧，我记得嗰阵时咧。曾经我唔记得是哪一个国家啦，又是原想去征求一种可以拎得上太空用的笔，即是因为会漏墨、会漏墨嘛，所以他们就在民间就看看有没有有识之士或者聪明人可以发明到一些什么笔，令到太空人在太空都可以用到啦。结果你知不知道脱颖而出的是什么？就是已经存在了境内的铅笔咯。即
1: 是
0: 人的思想就是那一刻转不过弯你就转不到。
1: 咁都唔一定淨係喺呢啲 moment 嘅，即係平時做嘢都係一樣嘅。
0: 係啊，
1: 嗰下你係塞咗就塞咗㗎喇。
0: 冇錯，但其實可能個答案好簡單㗎喇。
1: 係真係好簡單㗎啫，可能。超時空漫遊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据巴基斯坦水民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货柜，当局已经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荣格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兰正采取新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商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选情。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出，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引擎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翼、固体燃料火箭的引擎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分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本地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时刻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或学校的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9月中的一星期8宗共涉及27人，逐步上升至上个星期的20宗共涉及48人。而这个星期头3日，中心已经录得9宗爆发涉及24人，当中九成的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中心指出，手足口病通常由肠病毒引起，幼童在学校和院舍内有较多密切接触，令疾病更易传播，并较大机会出现爆发个案。大埔港福道一间珠宝金行下午发生抢劫案，一名年约40岁的独行匪徒假扮顾客抢走一条约值80,000元的金颈链之后逃去，警方正全力追缉涉案男子归案。现场是港福道70号 B 地下近宝香街交界的周生生珠宝金行。下午3:11，一名男子独自步入店内，声称欲选购金饰，店员取出一条金颈链供其挑选，但男子接过金链之后突然抢走，随即夺门沿港福道转入港福里方向逃脱。店员即时报警求助，经初步点算，金行损失一条重约1两多、价值约80,000元的金颈链。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并翻查店内和周边闭路电视片段搜证。涉案在逃疑犯年约40岁，束短发，案发时身穿黑色或深色衫裤，脚踏白色波鞋。自控会 时任助康智会时任助理社监伍道强将一名轻度智障心智相当于一名不足十岁幼童的女院友，早前被陪审团裁定五项强奸罪全部成立，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指出，事主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被告身为专业照顾者，明知事主无法独立生活，滥用事主渴望关怀的心理犯案，在案发前有道从而性侵犯，行为违反诚信，自辩时的言论荒谬绝伦，批评他浪费法庭和陪审团时间，行为极度令人可鄙、厌恶和震惊。案件有多项加刑因素，而且没有任何报告显示被告有悔意，最终判处监禁13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9: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5: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6: 欢迎大家戏曲大世界，逢星期六的这个早上都会有这个节目出现。

0: 当然除咗喺新城资讯台之外呢，亦都会喺新城财经台呢同大家讲下戏曲同埋表演艺术嘅唔同嘅范畴嘅。同我一起嘅有 Rex 啦，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拍档，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今集我哋请咗一位呢追梦嘅嘉宾啊。我哋冇乜边个唔系追梦㗎啦，上得上我哋我哋节目嘅话。咁其实事源亦都系因为嚟緊啦，你哋会有一系列嘅演出啦，咁都系用梦作为一个主线嘅，咁所以今集呢位嘉宾咧就可以讲下佢追呢个演艺梦嘅历程啦，介绍下佢先啦 ，Rex。
1: 啊，佢叫做梁景耀，系一位嚟自好后生嘅，佢系追紧呢个咩梦咧？就是、音乐剧梦。我哋讲咗好多集音乐剧喺香港如何发展咁，我又会开始教啦。嚟紧大家都分享过啦，我嚟紧会涉足呢个音乐剧嘅世界。不过今年就先做一个音乐剧回顾嘅演唱会先，咁我就邀请咗唔同都好似我哋粤剧咁啊，邀请唔同年龄层嘅人一齐同台同框去表演嘅。咁啊 ，Terence 咧就系。都差唔多系最又未系最细嘅尾耳到啦，我估你系。
0: 系 ，Terence 你好 ，thank you。
2: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Rex 好 ，Archie 好。
0: 咁啊，介绍下自己先啦。嗱，虽然可能对于音乐剧界或者剧场界嘅朋友咧，可能对你嘅演出都会有印象啦，甚至系一路跟住你啦。咁但系对于未接触过你嘅朋友，你会点样介绍自己咧？
2: 咁大家好啦。其实我系一个中学开始唱合唱团嘅一个细蚊仔嚟嘅啫。咁啊，一直都系唱歌为主喺舞台上面。同一班人唱歌啊，喺舞台上边灯光下啊，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开始修读戏剧，咁啊亦都有音乐剧嘅元素啦。咁啊，反而系大学嘅时候最重要嘅一个环头咧，就系、是唱咗啲叫 barber shop 嘅嘢，一啲叫四重奏嘅嘢。咁、就一班男人咧，就喺台上边咧就讲故仔、唱歌，加埋有啲舞台嘅一啲嘅唔同嘅动作。咁其实同我中学嘅时候好一样嘅，因为嗰时都系一班男仔唱歌比赛啊，去唔同世界各地比赛唱歌表演咁样，接触到好多唔同嘅人，咁样就一直。觉得其实原来唱歌都可以带到好多唔同感觉俾人，咁我就萌生咗啊，毕业之后不如我真系继续去演戏啊，做音乐剧啊，咁啊，久而久之过七年啦，已经咁就喺香港继续发展紧我嘅事业啊，我嘅音乐剧嘅一个发展咁样咯。
1: 即系你喺中学时期已经有啲咁好玩嘅舞台经验咯。
2: 其实真系咯，我觉得我系中一嘅时候咧，通常我哋有叫咩初级组、中级组合唱团噶嘛。咁通常咧，中级组合唱团咧讲 form four、form five 先系唱嘅。但可能我 form one 已经比较早熟啦，咁啊老师叫我话，喂，不如你入嚟同啲哥哥一齐玩啊咁样。咁嗰时已经开始可以唱好多好高难度嘅音乐啊，甚至可能中二、中三已经有啲独唱嘅机会。咁我已经从此爱上咗呢个舞台。
0: 咁但係当时唱 choir， 即係合唱团呢，佢咪都有一个特定嘅一啲曲目啊，或者係音乐风格嘅呢，尤其是学界啦，玩学界通常都系嘅。
2: 其实係啊，嗰时都系即係我都经历咗个发展，係由可能係好多钢琴伴奏嘅一啲嘅可能係两个 part 嘅和音啊，或者四个 part 啊，去到其实可能去到中学高中嘅时候呢，开始有多啲无伴奏嘅音乐啦，但都系比较古典啊，可能系俾啲文艺复兴啊，甚至去到之后比较当代嘅音乐咧，其实都接触过，反而系你话流行曲嘅嗰种合唱咧，反而有少啲。
1: 正常啊，学校梗系咁噶啦，
2: 学术啲嘛要啊，
1: 系 classic 嗰啲先系叫咩啊？中流砥柱啊，曾经佢哋系真系，即系唔系曾经，而家都系，咁但系佢哋呢叫包冇撞板啊嘛，最古典嗰啲嘢就唔会错啦，咁样，但系流行嘢咧有阵时会踩界，咁大家会好小心。但你好羡慕你喎，我哋讲咗好多集呢，我譬如我成长嘅阶段呢，喺读书嘅时候系冇零接触啊，清零㗎，我啲所谓艺术嘅嘢，得嗰啲美劳堂喺度画幅画，除咗自己得鞋喺度画素描啊咁样，得嗰啲嘢㗎啫，即係但其实我系好我点解会想即係成日都讲返呢一个历史呢，就係喺你幼时嘅时候真係能够接触艺术呢，特别系表演艺术啦，我哋推广其中一样嘢啦。当然唔系淨係表演艺术，系所有艺术嘅嘢，但我哋熟悉比艺术多少少，所以我哋讲呢个范畴多啲。咁呢就係话其实一个好嘅启蒙嚟嘅，就对一个学生无论佢将来会唔会从事呢个演艺事业呢，唔系一个重点，系一个演艺嘅过程，一个实践，一个上舞台嘅经验呢，系令到个人一个好另类嘅成长嚟嘅，同埋一个好加速嘅成长，唔同意啦！加速嘅之後，你一上舞台咧，哇！你要問身解數，應付好多你喺課堂或者生活喺屋企冇應付過嘅難題，咁你哋個人就突然間就升咗呢㗎啦。
2: 我哋中學都好特別嘅，因為其實真係

0: 我哋好多师兄咧，即系都系唱合唱团啊，玩音乐啊，但最尾变晒啲学生会啊，唔同嘅一啲嘅领袖嘅。因为我哋有一种玩法就系、是，翻学就练歌，放学又练歌，其实冇时间温书嘅。反而咧读书嘅时候都冇乜读嘅，但系咧反而个个成绩又好好嘅。可能因为就系我哋觉得呢件事得来不易，好宝贵，同埋真系有一种。我唔知系咪叫优越啦，但系即系总之就系感受到一种啊，唔系净系读书成就紧嘅嘢，所以变相读书冇咁大压力，反而更加努力去将呢件事完成。然后其实而家好多我嘅师兄都系啲可能喺专业上面做得好好嘅人，但系其实以前都系同我一齐喺台上面唱歌嘅人咯。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啱，系中学呢一个阶段令到我得到好多唔同嘅宝贵嘅经验咧，系。在我日常生活是可以继续应用，我亦都觉得我身边的人是有这件事发生。
1: 是开启了你对于舞台的热爱啦，咁但是嗱呢一个少少嘅热诚啦，点样转化成为我要继续去升学嘅时候咧，都要继续吓谂呢条路喎。当时有冇挣扎嘅先？
2: 有冇人阻止你？唔好玩呢啲啦，搵唔到食噶，
1: 正正经经啊，所谓啊，读翻啲咩啦咁样。
0: 其实有少少群众压力嘅，因为即系就算啲师兄啊同学都好似一直嘅眼神都觉得啊 ，Terence 你系可以做到呢一番嘅嘢嘅。咁唯独系屋企都会有少少担心，即系我读书读戏剧嘅时候，爸爸都有话啊，不如你读个business 嘅 minor 啦咁样不过嗰时我就真系太醉心做演戏，同埋喺外国啊嗰时，所以
2: minor 都唔肯，
0: 唔系唔肯嘅，系太嗰时已经系系啊，同埋系已经系一个难关一个挑战，因为你去到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学习艺术表演咧，其实唔系你相对谂咁容易嘅事、可能对我嚟讲啦，咁所以嗰时都经历咗一段时间系要。重拾翻呢一種嘅初心，呢一種嘅熱誠，然後轉化成依家今日嘅我咯。
1: 我想知道你喺當時大學嘅學習嘅歷程咧，你就話喺外國嗰度修讀啦。咁有冇特別原因係要揀你呢間院校或者呢個課程嘅咧？咁吸引你係乜嘢咧？
0: 其实如果最基本就是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嗰时都是去外国读书嘅，咁所以都好中意，好希望我可以去到外国，可以去感受下嗰边嘅生活，嗰度嘅演戏嘅方式系好唔同嘅，即系可能系四方八面嘅人嚟啦，所以大家嗰种热诚咧，我感受到，可能如果我喺香港读会好唔同，因为香港可能大家已经系同一个文化，咁你可能相对就系要好钻研一啲好学术上嘅嘢，或者系同一个系统。反而外国嘅话，我见到好多人有好多佢自己嘅谂法啊，自己想玩嘅方法啊，咁我觉得呢啲嘢我反而翻到嚟香港之后系 keep 住消化紧，令到我会觉得我回到香港有一种俾到同行嘅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佢喺外国翻嚟咁样，咁我觉得唔单止系我嘅，我觉得我身边有啲同事都喺外国翻嚟咧，都有一种唔同嘅特质喺度。
1: 咦，我又好想知道你喺美国度升学噶嘛？
0: 系啊，
1: 咁不如转头翻嚟讲下你当时学咗啲乜嘢，或者睇到啲咩，感受到啲乜嘢啊？我相信即系每一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戏剧有关嘅训练课程都应该几唔一样嘅。我哋之前咧都访问过，譬如喺本地就读嘅一啲学生啦，有啲系毕业生啦，咁佢哋都分享过佢哋系学乜嘢。咁啊，转头翻嚟 ，Terence 又讲下你嘅历程啊。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8: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7: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8: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7: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8: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7: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7: 仲有我陈舒君

0: 个演出嘅机会啦，到到真系自己升学啦，去到大学嘅时候咧，直情系修读相关嘅科目喺美国嗰度。我想知道当时咧，俾你嘅冲击系乜嘢咧
1: 吓？哦，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如果我要形容咧，即系我喺中学嘅时候系，我会真系会话系一种平步青云嘅感觉嘅，即系我可以做到我想要做嘅表现啦。所以我觉得喺舞台上面好似系为我独尊嘅
2: 王者咁嘅款，
1: 王者咁嘅款啦，系啊系啊系啊。但系去到美国系一个好大嘅冲击，即系好似一张白纸重新嚟过，因为冇人认识你啦，英文都系一个 second language 啊，咁。原来脑袋唔系咁容易去运行噶，即系你讲广东话同埋你讲英文系完全第二个脑袋，同埋大家用嘅素材好唔同，即系你想象到即系做戏又好，即兴剧又好，或者好多而家舞台剧见到都好多流行嘅文化。咁你谂下，一个喺香港成长嘅人去到美国读书，其实你要促成翻嗰边嘅流行文化咧，系一件哇，即系。好巨大嘅事情啊！咁我用咗好多时间去了解佢哋嘅心路历程啦，佢哋成长见过啲乜嘢啦，有啲乜嘢嘅 pop culture 啦，我用咗好多时间去沉淀呢一样嘢。
0: 有冇例子咧？譬如系啲乜嘢咧？
1: 即系例如话佢哋好多即兴啊，出嚟做一个场口咁样，其实佢哋用嘅口音啊，用嘅角色啊，可能系Leonardo DiCaprio 咁样，或者一啲好出名嘅一啲嘅荷里活嘅明星，即系佢有一套嘢咪叫Taxi Driver
0: 嘅，系啊，罗伯迪尼路，
1: 系啊，嗱系啦系啦，咁佢有一句嘢就系咩啊 ？I'm walking here 咁样，即系佢哋就会用呢啲方式去做一啲唔同嘅戏啊，延伸一啲唔同嘅故事咁样。但系我哋香港会系咩啊？即系扣埋一齐做落嚟有一笨咁样，即系周星驰咁样。但系我又好难用呢啲嘢搬过去噶咁样。
2: 我唔知你做乜啦，
1: 系啊系啊，但系就会好搞笑咯，因为你发现啊，原来讲古仔或者就算你想表演，真系关观众事嘅，关呢一个氛围事。咁呢样嘢令到我都好开心去了解，其实我想讲啲乜嘢咧？佢哋想讲啲乜嘢咧？因为其实流行文化都系一啲符号嚟嘅，咁符号背后有啲乜嘢？其实好启蒙到我喺反而哲学上、思想上啊，其实我想做啲乜嘢？
0: 咁我又真係想问啲 technical 啲㗎啦，真係吓点样去锻炼你周身刀啦吓，咁有几多张刀你係需要锻炼嘅呢？喺美国就读嘅期间。
1: 用声啦，声线啦，即係声线唔单止係即係大细声啊，一啲咬字啊，喺美国直情你要学埋一啲口音嘅，因为佢始终佢哋嘅地方太大，即係有 New York 嘅口音啊，有中部嘅口音啊，有以前嘅美国嘅口音啊。咁呢啲又系要学完之后，仲要配对系一啲佢哋当时当年写嘅一啲剧本啊。咁我又要做多啲嘅研究咯，因为我唔系嗰度成长啊嘛。咁我要睇下嗰度嘅世界系点啊，当时嘅纽约嘅城市系点啊，佢哋有啲咩人种啊？咁加上其实我已经系一个黄种人啦，咁样其实都已经系要再加多一层嘅代入噶啦，咁样所以反而做咗多多嘅研究嘅嘢，或者一啲跳舞嘅一啲嘅系统啦，一啲用身体嘅系统啦，咁都好有趣，因为即系去到外国嘅时候，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体态嘅人啊，可能佢哋基于佢哋嘅文化，佢哋用身体嘅方式都好唔同啊，咁会学到好多唔同嘅方式去胜在一个角色咯，系啊。
0: 咁即系话你跳啦、唱啦、演啦，都基本上就喺嗰度要打好基础啦。
1: 系啊，或者就算系喺头先讲嘅 barber shop 嘅嗰个时候，其实反而我学习到最多系嗰个时候，因为我哋会改编好多可能迪士尼嘅歌曲啊，百老汇嘅歌曲，然后除咗喺唱方面之余，系一个好大嘅舞台，你当好似湾仔会展咁样嘅舞台，要去一齐跳，一齐去做一啲相对啱嘅动作，但每个礼拜只系排练三个钟咁样嘅啫，咁我哋要好努力咁样去了解，我其实背后嘅编舞系想做啲乜嘢咧？我哋想做到啲咩嘅形状啊，乜嘢嘅氛围咧？我觉得呢啲嘢其实带翻嚟香港，我真系觉得好有用。我更加享受咗喺舞台上面嘅感觉。
0: 系嗱，你就讲到好似好顺理成章，或者系不完业咁就翻嚟就开展你嘅演艺嘅梦想啦喺香港，但系咪真系咁直接咧？定系当时嘅想象同现实翻到嚟都有一啲嘅距离咧？
1: 其实如果 首先好老实，跟住好多人都问我点解我唔喺美国发展嘅。咁我试咗一次两年嘅毕业之后，但系

0: 當年係開始好多亞洲人可以喺嗰邊去發展啦，爭取到啦。但你可以想象到，其實有好多人已經爭取緊嗰樣嘢啦。咁佢哋爭取成功，咁梗係佢哋做先啦。咁我梗係要排下隊啦。咁所以有一個好大嘅時間係好長嘅時間係好落魄嘅。唔知做過啲乜嘢。咁我不如反而翻嚟香港試下啦，咁樣咁好好彩嘅，都有第一樣嘢就係2017至2019年係開始香港有啲音樂劇嘅發展，咁我就開始咗我有一個 audition 入咗去，咁就開始咗第一個 musical 去玩，咁啊俾到行內嘅人認識我，哦呢個係 Terence 喺美國翻嚟喎，咁樣佢又唱得歌咁樣，咁啊最緊要聲音好啊嘛，即係唱得歌咁樣，即係戲啊嗰啲啊可以慢慢執咁樣，咁所以頭幾年係可能係咬字上啊，或者我覺得喺同人溝通上面作為一個演員咧，都會有啲分別嘅。可能因為香港人始終個頻率會同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唔同，所以我都用咗好多時間，可能同身邊嘅演員啊或者導演啊一齊去合作去做。咁所以頭幾年其實我對自己嘅一啲技術咧，其實反而又係失去咗好多信心。因為開始會聽到啲聲音啊，或者我自己對自己嘅聲音咪，喂你唔好只係覺得你唱歌叻就得啦，你要真係識演戲嘅咁樣。咁要開始將翻呢啲嘢糅合埋一齊，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呢幾年或者就算依家都係一個之前好驚啦，開始有啲引以為傲，我覺得 OK， 我真係做到啦呢件事嘅一個階段。
1: 嗯，诶，听到呢度啊，阿 Rex 系有啲咩补充啊？
2: 佢一个好，我觉得系一个如果听众听得明啦，或者有兴趣听呢种嘅发展咧，就会知道我哋整咗成日推销系嘛，喺艺术教育或者艺术喺一个社会里面去扎根啦、普及啦嘅重要性啦。就你会睇到呢个 Peterless 呢个年轻人嗰个厚度。佢參加唔同嘅地方，或者都係唱歌，但係你唔同嘅地方帶俾嘅衝擊，佢會識得開始喺個學習裏面去累積所有嘅嘢，係為什麼？就唔係話我知道點做啦，你嘅技術上要求我做到啦。嗱，呢個我即係不諱言咧，我哋戲曲訓練咧就係缺少咗呢一 part 嘅。我哋就係會做到嗰個動作，做到嗰個絕活。就冇人話俾你聽背後係咩嚟咧？咁點解 Terence 自己會識諗咧？我諗唔係佢天生識諗，係佢整個教育系統驅使你要諗背後成個 whole picture 係乜嘢啊？咁呢個係比較相對係內化啲，甚向內就內化啲，向外就係廣闊啲，去令到一個人嘅視野成長嘅。咁我覺得係好需要呢樣嘢，而呢樣嘢亦都真係我成日會講嘅，就係藝術帶俾新一代或者建設我哋呢個城市或者呢個國家。我哋嘅基層市民能夠個水準去到邊度？我點解會咁推崇藝術？一定要喺個早年細路仔嗰陣時要介入咧，就係呢一種人嘅建設係好闊啊！我覺得咁樣係好重要噶。
1: 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就講下啦。嚟緊你哋究竟嘅合作係會做啲乜嘢咧？當然啦，唱嘅部分好主要啦，但係我相信可能係咪啊 ？Terence 都會覺得，咦，係咪一啲我未試過嘅嘢咧？點解又會嚇驅使你會想參與？我哋轉頭翻嚟再傾。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纳里博发出警告，说这一座设施老化而且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历史博物馆，若果无法获得足够资金进行全面翻修及升级改造，未来恐怕将会面临要对公众闭馆的危机。纳里博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说，馆方虽然计划为升级工程筹集私人资金，但仍然要迫切需要法国政府在明年的全国大选之后批准拨出大笔的公共财政预算支持。他直言，无论下一届政府由哪个组建，都必须要铭记，如果罗浮宫得不到及时的修缮、升级和改造，很快便会落后在时代，最终可能要向公众关闭大门，这就是一场灾难。罗浮宫去年十月曾经发生震惊国际的重大盗窃案，纳里博在今年二月接任馆长一职。他受访时说，已经将盗塞盗窃案所暴露的保安漏洞列为首要任务。目前正加紧推进一项耗资大约8300万欧元的安保升级方案，包括增设专责安全主管职位，全面更新存在严重盲区而且老化的闭路电视监控网络，并且加强博物馆周边和各出入口的巡逻戒备。秘鲁总统藤森庆指说，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原定在11月出访拉丁美洲的行程，受到他最新的健康状况影响，时间上可能会有所调整。按原定的访问日程，教宗原本计划在11月展开为期多日的拉美牧灵之旅，先后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三国。不过梵蒂冈医疗团队星期二公布，现年71岁的教宗确诊患上肺腺癌，并已经在罗马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下叶，目前正在医院休养和接受观察。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个星期二。财经方面，美国公布9月份的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的通胀率加速升至 3.7%， 高过前两个月的 3.4%， 亦超出市场预期。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升 2.5%。 按月计算，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上升 0.6%， 符合市场预期，是近五个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高过八月份。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

0: 9.1%，占全月的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而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九月的核心 CPI 按年就升 2.4%， 按年由 2.4% 攀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而核心 CPI 按月就维持增长 0.3%， 同八月份持平。花旗集团就表示，鉴于美国九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升幅显著高过市场预期，花旗修订其货币政策的预测，现时预计联储局将会在今年12月加息四分一厘。在之前，花旗一直都是少数仍然坚持预测联储局今年内不会进一步加息的大型机构之一，而金融市场早前已经普遍消化了12月加息的预期。花旗最新的分析说，在12月落实加息之后，联储局估计将会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该行更加预计，联储局最早要到2027年6月才会开始启动减息周期。而目前利率期货市场的定价显示，交易员预计12月加息的机会率已经高达大约 94%。 而数据显示，受到汽油成本大幅飙升带动，美国9月份的消费通胀显著抬头，而且物价上升压力已经不再局限在能源范畴，进一步扩散至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加剧了市场对潜在通胀或者持续顽固高企的忧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工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我哋有嘉宾梁景瑶 Terence 喺度啦，吓继续同佢倾下偈啦。咁头先就分享咗 Terence 翻到嚟香港之后咧，诶，似乎都一路不乏发展嘅机会，起码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咧都系冇间断过噶，系嘛 ？Terence 应该
2: 都系嘅，都系。
1: 咁啊，算系咪好幸运嘅咧？都已经系。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嘅，即系尤其是即系有身边嘅屋企人啊、朋友支持，即系姑勿论系舞台上面嘅演出，或者喺社区嘅演出。我都一定會有我爸爸媽媽啦，我身邊嘅一啲好嘅朋友啦，會嚟睇。咁佢哋唔係話嚟批評啊，或者嚟純粹觀察，而係我真係感受到啊，佢哋一直喺我身邊去睇住我嘅發展，令到我即係就算做一個好簡單嘅社區文化大使咁樣唱兩首歌，我都不其然有一種啊想做好今次嘅感覺啊。咁所以係咪真係全部好平步青雲，好多全部都係好專業嘅一啲嘅演出呢，或者好大嘅製作呢？我唔敢當，即係我覺得身邊有好多人都更加叻，但係我好慶幸嘅係我每一次做嘅嘢都有人去欣賞，亦都有令到我可以有更加去進步嘅一個嘅熱誠喺度。
1: 咁我問翻阿 Rex 啦，嚟緊你會搞嘅呢個音樂劇演唱會嘅一個演出，咁點解又會邀請到阿 Terence 去參與咧？
3: 嗱，我啊真係叫做做咗好耐粵劇嘅嘢啦，但涉足音樂劇範疇裏面咧，就係一個觀眾同埋一個渴慕者嘅啫。真係去做咧，我係第一次嘅，我真係錯過啦。咁但係都唔係，但係好多嘢係共通嘅，即係舞台上嘅你學到翻嚟嘅嘢咧。只要你願意開放個心咧，你去唔同嘅界別咧，你都會帶住少少嘢去承載人哋嘅嘢，學習人哋嘅嘢係可以嘅，即係唔使太驚嘅。我覺得，即係有啲人話：喂，你咁勇咧，做咁多彈同款嘅嘢嘅咧，係咪傻嘅你咁樣？我又唔係我傻，就當然一定要做嘅啦。傻嘅傻勁咧，所有藝術工作者都要有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做得落去嘅。唔係我絕對唔係我獨有。任何喺一個舞台上蒲得耐嘅人咧，都有呢個特質㗎啦。咁但係呢一股傻勁咧，係令到佢成長內化。頭先講過啲嘢嘅一種種子嚟嘅。如果唔係你好難做到。可能我翻我哋做音樂劇演唱會，我都已經循序漸進噶啦。我為做舞台音樂劇嘛，但我唔係即刻開始做第一個就係音樂劇先，我先嚟一個音樂劇演唱會，喺一個中間嘅階段。點解咁講呢？因為我嘅野心通常就會喺既有嘢裏面咧，我就會問自己喺既有裏面可唔可以多少少呢？有時我同啲演員 share 我個感覺，都話：你可以呢一次出場，或者你唔夠時間，成個戲都去消化內化，然後去發展新嘅嘢。咁你揀五分鐘啦，揀五分鐘一個出場，或者某一個場口，你俾啲時間落去做，觀眾會收到你嗰五分鐘嘅光芒嘅，你就賺曬㗎啦。咁樣咁就冇，就多數都冇人聽我講嘅，但我都仍然俾自己嘅，都係咁樣行嘅。咁所以演唱會大家知道。出嚟唱歌咯，
1: 一定要唱得啦，
3: 唱又好，跳晒舞唱又好。我哋最容易知道香港人就係喺紅館或者而家多咗好多地方去做嘅演唱會模式 ，pop music 嘅演唱會模式。我又唔止係嗰種，我會似嗰種，但係我會覺得，因為我做喺舞台，我自然會諗好多裡面嘅嘢，佢嘅特質可唔可以孵化一啲更加好睇，或者更加有內容，有內容得嚟又唔係話好老正，令人哋好悶。你好似講道理咁，梗係唔得啦。我哋係嘛？如果嗰啲就唔係表演藝術啦。咁所以我就諗咗條橋嘅。10年前、12年前咧，我曾經我做粵曲嘅時候，我都做過一個劇場演唱會嘅，就係、是、首先我粵曲我哋好長噶嘛，咁我就話唔好咁長啦，全部都變咗流行曲嗰個節奏先，唱幾分鐘就完一首噶。你唔好覺得人哋唱極都唔完一首歌咁得意嘅咁樣，咁唔好有呢種感覺嚇。咁另外就係話，除咗唱得之外，唱得係必然噶啦，唔唱得嘅就唔好咁上台啦。呢種舞台唔啱一啲唔識唱歌或者唱得唔好嘅人嘅，我就覺得嚇，你嘗試就喺學校學咗先，唔係一個舞台。舞台可以嘗試，我第日會提供一個地方俾大家試嘅。嗱，呢個之後再講嚇。咁翻返嚟呢個，咁我就話：誒喺歌唱歌之中，我又唔係欣賞跳曬好多舞啊，好高難度嗰種嘅。咁我會覺得喺動作究竟喺舞台喺觀眾呢個關係裡面，能唔能夠產生一啲微妙嘅感覺，而唔一定由個舞姿去跳曬出嚟嘅咧？咁我就好識好多劇場人啦，咁就喺調度上面，等於我哋喺電影裏面嘅剪接上面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啊就做咗好多呢啲喺舞 利用譬如我舞台上，我第一次做有十个演员，第二次有七个演员，我今次系八个演员。八个演员谂下佢砌咗几多，可以喺个舞台产生几多个空间，几多个 focus。几多样嘢你可以去做，而人哋即刻 picture 到啊呢、這个符号砌出嚟，原来比我喺歌曲夹埋音乐夹埋真系好，咦多咗好多嘢喎、啊。咁呢个系唔使教嘅，自然会收到嘅。但系我而家咁讲，大家就乜嘢嚟噶？
1: 系啊，我净系想知点解你揾 Terence 啫。
3: Terence 第一样好简单，我第一样嘢我唔识佢噶。
1: 系
3: 咁我就问同我一齐拍档嘅人。啊，而家就系我个条件就是、有边啲唱得噶？
1: 系一定要唱得啊，首要条件。
3: 啲人通常话诶揾啲红好红嗰啲人得唔得啊？识唔识佛得起啊？我固然佢可以用大佬票房，但系我都要佢唱得先咯。
1: 嗯，
3: 啊、即系我系比较执迷呢样嘢嘅。
2: 嗯，
3: 啊、你又尽力俾一个红星我，而又佢唔系唱歌出身嘅咧，我会好礼貌地话诶唔好啦，
1: 或者唔系咁适合吓，我会婉转啲吓。
3: 系啦，
1: 咁
3: 唔系嗰饭啊嘛，你唔系嗰饭就我觉得系一定要你本身好唱得。
1: 嗯，
3: 咁至于其他嘢咧，可唔可以再多啲咧？我可以接触，然后去遷就又好咩都好啦，咁跟住我咪識咗 Terence 咁咪傾咯。
1: 係，咦咁啊 Terence 當時啊 Rex 同你傾咧，係咪好似頭先咁樣咧？哇，講咗好多佢嘅理念啊，想做乜嘢啊？咁跟住你就好咯，咁我都試下啦，咁咧。
2: 佢講咗好多嘢，令到我有好多想像。就我覺得一個演唱會或者一個舞台最大嘅分別係演唱會好多時係哦，我有一堆説話想話俾大家聽，哦，接下嚟會發生啲咩事，講完啦，準備曬你哋嘅心情先嚟唱，呢個一個一種觀戲觀感欣賞嘅一種方式。但係我覺得今次係留一個大啲嘅空間俾台下嘅人同埋舞台上面嘅設計去一齊去呼吸，一齊去感受。所以講緊嘅故事唔單止係。只是个前设哦，呢首歌是几时发生，而是有一个心思在入边，有个设计在入边，而每个演员啊，佢嘅特色是会因为呢一个调度，因为呢一件事会多咗一种嘅想象，而嗰种想象喺舞台上面显化出嚟之后咧，其实是我觉得啊，对香港嘅观众或者对睇嘅人嚟讲，系有一个大啲嘅觉悟。每个人可能有一个自己嘅觉悟，而唔系纯粹啊，我想你感受呢一个痛苦，我想你感受呢一个分手嘅嘢，而系设计咗呢一个场景之后，大家会有对自己可能嘅回忆，或者对自己嗰啲思念思乡嘅嘢，会有所连结，然后从而会有一个更加大嘅想象。我觉得呢一个嘅冲击，系喺阿同阿 Rex 之间讨论嘅时候。我都会得到噶咯。
1: 嗯，咁阿 Terence 即系当时开始接触嘅时候咧，会唔会知道？都有啲系戏曲本身嘅演员都会一起喺同台演出噶。你知唔知呢样嘢噶？当时
2: 一少少啦，但系我真系错过呢个位置，真系对我嚟讲真系冇乜去接触到任何戏曲嘅一啲嘅行业嘅人。咁、但系其实今次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去做，因为学阿 Rex 话斋，其实好多绝活嘅好多技术嘅嘢，其实系喺传统嘅戏曲系有发生过，我觉得呢一种嘅身体嘅运用同埋呢一种嘅坚毅坚持，其实喺我嘅范畴或者我自己嘅成长入边，我觉得都系一个非常好值得学习嘅一件事。
1: 嗯，咦，咁会唔会都有啲期待同你以往一路演出会有啲好唔同嘅嘢会发生到呢？
2: 我期待㗎、即係尤其是即係合作嘅前辈啊同事其实都未做过，所以我都好希望今次可以擦出一啲新嘅火花、可以交换下好多唔同嘅想法，喺啲歌曲啊同埋喺成个设计上面可以为台下嘅香港人、台下嘅观众可以有一个对呢一件事有新嘅觉悟、新嘅睇法。
1: 好，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再讲下。
4: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你又知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5: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4: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5: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6: 为着旧爱正在
4: 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係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揾啲洗頭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個廣告片就係話咧，好多人都話：，我求其買啲洗頭水啦，我大把貨。我哋初初入行嗰陣時候咧，我啲朋友就問我嘅黃生，我幾耐要換呢隻洗頭水咁樣？我就問佢：，我哋幾耐要換一個女朋友啊？
5: 咁佢就啱就唔使換啦，係咪？
7: 回答我可不可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继续就同你倾下偈啦，当然阿 Rex 都喺度啦。咁嚟紧你哋嘅呢个合作吓，关于音乐剧嘅演唱会就会发生啦。咁当然头先都提啦，除咗系一啲本身影唱得噶啦，亦都系跨界别嘅。我相信佢哋好多都系有啲就系戏曲嘅演员啦。咁我又想问翻阿 Rex， 戏曲嘅演员咁佢哋系咪唱音乐剧嘅歌啊？定系都系会唱翻粤曲咧？定系两样都唔系咧？
2: 我一定唔会两样都唔系嘅嘢。因为我已经分享过好多次一啲跨界嘅嘢咧，我已经锁定咗噶啦。我因为我试过唔同嘅跨界，亦都试过唔同嘅方法去，都撞过一啲板，或者有啲系 work 嘅地方，我知道。我而家锁定咗就系话，唔好要跨演员去跨界做一啲佢唔熟

0: 式嘅嘢，
1: 嗯，
0: 咁系唔会得到你好嘅效果，你只得到一种兼明，
1: 嗯，
0: 啊，好得意喎，未见过做呢样嘢，但系嗰样嘢其实系咪值得喺个台嚟卖咧，
1: 嗯？
0: 我哋觉得好难卖嘅嗰样嘢，即系你我哋唔系要得意，唔系要趣致，唔系要呢、這个哦，佢未拔得过嘅拔得俾你睇，我从来唔做，我哋已经觉得唔系咁。我点样用佢哋最醒神嘅嘢，
1: 佢
0: 最好嘅嘢，但系表现出嚟。透过呢个所谓舞台呢个剧场调度咧，而产生咗啲融合作用。我成日都会用一个鸳鸯嚟形容香港人好咩叫鸳鸯味？有加有咖啡味，又有奶味。你千祈唔好捞埋之后咩味，咁就唔得啦。系咪又好味系嘛？但系我又咖啡中有奶茶味，有奶茶有咖啡味，咁就最成功嘅一个 perfect match 啦，系咪？咁我就做紧呢样嘢啦。咁我譬如戏曲演员，我今次唔系一个。唔係一個粵曲演唱會，千祈唔好誤會啊！今次真係一個香港流musical
1: 音樂劇
0: 嘅音樂劇裏面攞啲歌出嚟，但係我係唱演唱會。
1: 嗯，
0: 啊，頭先講咗啦，演唱會之餘又多咗好多嘢去做啦，呢個唔重複啦。咁但係戲曲演員做咩咧？因為好得意嘅，我同阿非凡，阿非凡有參與啦，張非凡佢係一個音樂劇嘅好資深嘅編劇啦。咁我捉咗佢同我一齊去 work 一啲內容上嘅嘢啦。咁佢都好著約嘅，佢成日都話其實香港嘅音樂劇同粵曲粵劇嗰個流源流啦，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佢唔係一致，但係佢有好多嘢。例如其中一樣嘢，因為佢係寫作嘅人啦，佢更加會 sensitive， 就係呢個文字啊，廣東話個應用喺個歌曲裏面咧，其實好多嘅養分同種子係嚟自戲曲嘅，不過大家唔係好知嘅，因為我哋以前都講過下，咁所以呢啲嘢我就會覺得喺嗰度流露翻一啲出嚟。咁我揀戲曲演員咧，我通常會第一個選擇就我留意咗佢十幾年啦，呢個趨勢裏面有冇啲戲曲演員可以跨兩面嘅咧？因為佢一定要自己本身跨咗先，我冇辦法能夠喺短時間為一個 production 而令佢成為一個跨咗兩邊嘅演員，我冇咩魔多術能力，所以我一定會留意你唱唔唱得流行曲㗎咁樣。原來好少嘅，我哋戲曲演員咧，十個裡面都冇一個唱得流行曲嘅。咁我咪一路留意囉。咁而我今次就有啲係兩飯得嘅，有啲係一飯嘅，咁咪充分利用佢嘅特性，然後喺個舞台去佈置成件事，所以呢個係有少少咧。譬如就算你戲劇上面都係嘅 ，drama 電影都係咁嘅，有啲係好重視演員嘅演法，所有 cam 係跟住個演員行，即係個 camera work 唔重要嘅，呢啲係一派。另一派就演員嘅 work 唔重要嘅，最緊係導演嘅鏡頭點樣運用，點樣剪接，你唔識演戲都做得啊！呢兩個極端我都係睇過啲書，我就覺得我兩樣都唔贊成，但我有兩樣都贊成。
1: 係，總之要鴛鴦啦。
0: 係啦，你點樣用係好重要啊！你唔可以完全依靠演人演技，你翹埋雙手唔使，又唔好當個演員係公仔。佢擺喺度，佢喺嗰度開到門咧，自然我經過我鏡頭，我嘅剪接咧，佢就產生個 magic 嘅效果噶啦。咁我呢啲係太極端啦，我覺得兩樣都有佢嘅專長，拼埋一齊係最好睇嘅。咁嗱，呢個好似好抽象，我仍然係真係㗎。我哋當年咧，我所有演員啦、觀眾咧都唔知道做緊乜嘅，我又俾人問，俾人揼。不過出嚟我又可以大膽上講少少，我哋之前嗰個粵曲演唱會嗰種調度咧，出嚟係老少咸宜啊，原來，或者係傳統觀眾都會追逐問，喂幾時可以重演你哋嗰個好特別，都好好睇嘅喎咁樣。咁呢個我都有少意外驚喜嘅，因為我預咗俾人揼餐飽噶嘛。咁今次我估我諗音樂劇裏面嘅觀眾咧，佢哋嘅寬容度會更闊啦，佢哋冇咁多傳統是什麼嘅，咁所以佢哋會。佢要吸收到個內容，可能我會有信心，大家會覺得，係一件事嚟嘅喎，呢種嘢可唔可以繼續發展呢？咁樣，
1: 咁亦都希望有跟開戲曲演員嘅嗰啲朋友都會有興趣睇下，究竟啲戲曲演員喺一個音樂劇嘅演唱會裏面，佢哋會點樣成為一個嚇咩樣子啦？咁啊 ，Terence 嚇，咁就我都覺得你好勇啊，嚇答應今次嘅演出啦。
0: 點解咁樣講啊？
1: 唔係因為咧都係好多嘅未知噶嘛嚇，咁但係呢個作為演員，你係咪自己都係好想有呢啲挑戰？
2: 我谂因为最后其实我好想俾人知道，即系我唔单止系一个演员咁简单，或者我想扩阔呢个对我系一个演员嘅定义。即系嗰时啲人话演员你系咪可以即刻喊啊？你呃人系咪好叻啊？咁样啊？
0: 你分咗迪亚你得唔得啊？
2: 系啦，当然我系可以嘅，但系个重点系 即系演戏只系一个载具咯，即系我觉得我嘅思想，我去睇呢个世界，我系想俾人记得我系能够做呢一样嘢，冇对呢个世界遗忘任何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感觉，然后透过感受紧呢个现实啦发生嘅嘢，可以有一种梦想，嗰种梦想唔系一种白话梦嚟，或者就是一种空泛嘅梦，而系从我身体感受过嘅一切好与唔好嘅嘢，我可以想象到一个更加好嘅未来，更加好嘅故事，然后逐步用我个身体啦，用身边人嘅文字啦，大家嘅信任合作，可以讲到一件事，而故事就系一啲可以驱动人去做一啲嘢嘅一个好大嘅工具，佢系令到人有盼望嘅力量。盼望嘅力量系一种精神嘅状态，嗰种嘢唔系即系每日嘅营营役役，而系原来呢个世界我哋可以做呢啲嘢，我哋可以有呢啲感受。而我想俾人记得我系一种咁样嘅人咯。
1: 哇，好有哲学嘅意味啊！
0: 呢啲就系我觉得受过，我又卖膏药啊，受过艺术训练嘅人咧就会明白点样睇通人生嘅嘢，然后 apply 佢哋。就算佢唔从事艺术工作，或者我做一个 business 或者做一个 banker， 佢会知道点样灵巧地喺个世界度面对唔同嘅人，面对唔同嘅困难。呢样嘢就我迟啲会再 sell 多啲艺术教育咧，就俾细路仔。成为一个升咧，好快升咧嘅一个细路仔啊！佢仍然保持嘅童真，因为有梦想啊嘛。梦想唔系叫你发白日梦啊，梦想系叫你如何将你想做嘅嘢变成事实嘅方法。
1: 点样去实现佢啦？
0: 系一个好嘅工具。
1: 冇错，咁啊 ，Terence， 你嘅梦想系乜嘢？最后都要问你啦。
2: 我个梦想就系可以喺任何嘅舞台上边讲到一啲我认为值得讲嘅故事。從而令到台下嘅人可以唔單止放低一啲執念啦，同時間可以覺得哦，其實我自己都有人去陪伴，我嘅感受唔係自己一個感受到嘅，唔係個孤單。我哋人就係一個群體，而戲劇啊、做戲啊、講故事就係將呢個群體拉翻埋，然後大家真係擘大對眼，打開隻耳仔去聽講想講嘅嘢。
1: 嗯，咁我亦都祝你呢個舞台越行越闊啦嚇，廣闊嘅未來嚇，繼續有夢想。多謝曬 Terence 今集嘅分享 ，thank you。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势。《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冲突军备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报道，胡塞武装从中国供应商采购多种零件，自行生产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报告指，一直被认为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为制造伊朗设计的精确制导弹弹道导弹海巴尔，从中国进口多种的物品，包括用于导弹发动机和机体的金属部件、控制液、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等。研究所认为，进口中国部件的事实表明，胡塞武装正在自制导弹或者尝试自制导弹，但实际的生产能力尚未得到确认。海巴尔在2022年首度登场，是伊朗的主力武器之一，成本低，可机动部署，最大的射程大约1930公里，可以涵盖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全境，而且可以机动飞行变换轨道，避开拦截弹。伊朗今年春季曾经用海巴尔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取得部分成果。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成为今年2月28号美伊爆发节冲突以来第二艘沉没的船只。根据巴基斯坦水文部门发布的航行警告，事发现场海面漂浮大量的货柜，当局已促请途经船只提高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早前说，该船载有超过2500个货柜，事发时企图驶经未经授权的危险航线，触碰水雷起火后沉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接获通报，说该船曾经遭不明飞行物体击中。此外，英国海事安全机构指出，9月23号遭攻击受损的安提瓜和巴布达籍散货船，在尝试救援无果之后，目前亦都在海峡附近逐渐下沉。伊朗高级官员透露，德克兰正采取新的战术，扩大在海峡周边海域打击商船的地理范围，企图维持高油价，以打击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的选情。英特尔在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发生爆炸，三名工人受到重伤。以色列消防部门说，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两点左右接报，说工厂冒出黑烟，传出爆炸声，有八

0: 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搜救、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工作，将三名伤者送院救治。以色列的传媒报道目前未清楚爆炸原因，初步怀疑涉及设备故障，环境部门已派员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对附近环境的影响。财经方面，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 MBA 公布，截至10月9号止的当个星期，美国30年期固定按揭贷款平均利率微升一个基点至 7.5 厘，攀升至接近3年嚟高位，是该指标按揭利率连续第8个星期的上升。自月底美以军事行动展开以来，累计的升幅已经达到141个基点。利率攀升进一步加重了置业人士的负担，全美按揭申请总量按星期再跌 2.7%， 录得连续第6个星期下滑，跌至2025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对利率变化较敏感的转按申请和置业按揭申请都见到显著的萎缩。市场目前普遍预期，美国联储局为了控制通胀，将会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政策，令到借贷成本持续跟随高企的美债孳息率上行。即使美国财政部近期尝试透过增发短期国库券，并扩大票据和债券回购规模来到压低长端利率，但长年期的国债孳息率在月初依然持续飙升，令到楼市的借贷环境进一步收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0: 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连两集呢请一位粉红发型嘅少女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咗好多关于佢身体上嘅状况同埋心灵上嘅一啲唔同嘅步伐啦。咁啊，你再继续打下招呼先。
2: Hello， 我系碧琪。
1: 系啊，碧琪。Hello， 我系碧琪呢句依句咧，就系我上去个专业里边成日见到嘅开场白。你Hello， 我是碧琪啊，咁样样。咁一阵间再问下佢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咁同埋想问之前咧就系话，讲翻关于个病嘅身体上嘅状况啦。咁睇佢哋啲 post 咧，见到好似都好精神，都成日都好多嘢，会去街啊，会去同啲 friend 食嘢啊，约下啲朋友仔啊，有时又画下画啊，或者玩下猫啊等等啦。同一般我哋见所谓我哋印象中嘅病友嘅生活系有啲唔同啊，咁样样。咁但我透睇翻你好多唔同嘅 post 啦，尤其是比较旧少少啦，咁其实都有啲唔同嘅转变嘅，其实都咁当初嚟，你系今年嘅2月就确诊咗乳癌啦，咁但系咧，其实你而家就你，我见到你写住化疗后第几多天，化疗后第190天，化疗后第200天咁，但系个过程都要经历咗好多嘢先啦。咁可唔可以再回想翻最初、你啱啱开始做治疗嘅时候？因为你第一集有讲到咧，就系最初嘅时候咧，你好冷静，帮自己谂咩方法啦，听医生讲啦。最初未俾妈咪知嘅，就同哥哥话俾哥哥听咁样。咁你又惊阿妈又唔知会有啲咩谂法啦，又惊阿妈可能烦啦咁。咁最终你系几时先至真真正正俾妈妈知道呢个状况，而佢第一个反应又系如何嘅呢？
2: 我记得系初七我见完即系主诊医生，将所有啲咩 PET scan 啊，即系所有啲化验报告confirm 咗要点样治疗嘅时候咧。是我在尖沙咀自己喊了几粒钟先的。跟住喊够了啦，跟住我呢先至返屋企夜晚同妈咪讲嘅。是啦，我要记得当其实我哥仲问我我使唔使回避一下咁样。我唔使呀，你照喺度啦咁样。咁是啦。咁我记得我同佢讲嘅时候呢，我都系好冷静嘅。妈咪而家有啲嘢想同你讲。咁我而家就患咗呢个乳癌啦。咁我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嘅治疗嘅。咁首先会点咁就同佢解释咗。咁我仲记得我就问佢，我话你有冇啲咩问题想问我？我尽量答到嘅我都会答你。咁佢就静咗喺度。咁可能第一句我记得佢好似就问我点解会咁样噶咁样。咁咁我话吓唔知点解噶，咪就跟住我记得佢好似，我唔记得佢系第二日定系个当日咧，佢有同我讲话系咪你成日乱食嘢啊，即系就咁样讲。咁我记得当其实我有同佢讲话其实你唔可以咁样同一个病人咁讲嘅。我话如果我 hold 唔住嘅话，我就会自责，系咪我自己造成我自己呢个病？我话所以其实你唔可以咁样同我讲嘢噶咁样。咁我话等于啲人唔食烟有肺癌一样咯。咁我只会觉得呢个系我无端端得咗呢个病，我都唔知点解。我记得当其时系我咁答佢，咁我一同佢讲完咧，咁佢其实都冇唔识俾啲咩反应，同埋我好冷静，其实我冇喊啦，又好似头先咁样好平稳嘅语气同佢讲完之后咧，咁佢又冇乜好大反应，即系又冇喊啊，冇好激动啊，乜都冇嘅。咁之后我就同我哥落去倒垃圾。跟住我哥，我记得佢又同我讲话，哇妹，我觉得你好劲。跟住我成日喺度谂，如果俾我发生呢件事，我可唔可以好似你咁样？佢话我谂我唔得啦，咁样咁咯。咁呢个就系我同屋企人即系讲嘅一个嘅过程咯。咁样，
1: 我谂都可能好取决于你当刻点样表现出嚟。即系你话你妈妈其实冇喊噶嘛，因为你当时都好冷静地、平静地同佢讲呢件事啦。咁咁佢只系问你点解啊咁样啦。咁我谂妈妈其实。其实第一下系应该好难即刻接受嘅，所以第一个反应点解会咁噶咁。咁但系有冇之后佢有冇曾经有啲情绪或者系好唔开心或者甚至喊嘅情况俾你见到噶，或者你知道啊？
2: 见就冇见到嘅。咁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嘅表现咧系冇咁浮夸或者冇咁消沉嘅话咧，对于屋企人可能会好啲。但系唔系扮嘅呢样嘢，因为其实我都有经历过一啲情绪嘅即系低潮期咁样啦。咁但系当其时可能我哥就好好嘅，请咗我去日本啦，即系喺化疗之前。咁嗰段期间，我喺酒店差唔多日日喊噶啦，基本上咁样。咁可能呢个就妈咪就见唔到嘅。

0: 样，咁因为我系唔想不断喺同屋企人投射反弹嗰啲情绪啊，咁所以妈咪有冇俾我见过佢喊咧？深敲就冇嘅。咁同埋我记得当其时咧，我 print 咗一份化疗说明书，唔知你有冇睇到呢条片？因为好多网友同埋陪伴者问我拎，我都照 share 咗出嚟俾佢嘅。咁就同佢哋做咗一个 briefing 咁样啦。咁上面印埋我嗰个医生 uncle 个样喺度啦。咁就啲 do and don't 啊，唔可以食啲乜嘢啊，同埋最主要我会话翻我，因为我其实都唔知自己会。药物影响到我的情绪或者病况，会不会情绪失控啊？就算现在情绪很稳定，可能我会爆炸的这样。那我就remind 他们，就是总之我不跟你们说什么，你们继续你们的生活。
1: 是
0: 啦，即是你继续你忙碌，继续你的生活，即是不要日日问我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怎样啊，我说不用的，我要求救，我要东西呢，我会自己跟你讲的。咁总之见到我发脾气，你们做回你自己的。见到我喊，不用理我，继续做回你自己的。我记得当时的 do and don't 是这样写的。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刚才有讲就话、你哋做翻自己啦，即系其实你系尽量唔想影响其他人嘅生活，
4: 系绝对系呢个。
3: 咁你就话、就算见到你喊，见到你情绪爆发嘅时候，都可以唔使理你啊。咁你多唔多系屋企有情绪爆发啊？
4: 唔多嘅、但系都有，都有嘅、哇，一讲我又嚟了啦。我记得我妈咪应该见到我有一次比较激动咧，系我上网见到施可盈过身，嗰一日咧，我係爆炸咗嘅。咁因為其實吳文欣佢係再前少少走噶嘛，佢、走嗰陣時候咧，我都有寫一篇文章，但係咧我冇咁激動噶。咁、但係咧，一其實施可盈我之前係完全唔知佢邊個，因為我少睇電視，但係我會見到佢哦，由確診到走係好短時間。咁我就無端端嗰一刻就。爆发咗情绪，我妈咧就睇睇电视，拧住面，你做咩喺度喊啊？咁样，咁我同佢话：，施可盈走咗，咁其实可能佢都唔知咩事。一讲我又有少少咁样咯。咁其实施可盈同埋吴文欣走咧，即系嗰一刻系令我会觉得，哎，我好幸运。同埋咁好嘅一个女仔，又咁后生，即系凭咩我自己原来仲可以继续喺度生存到？系真系有呢个谂法噶。咁、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而家其实各个网友同我分享嘅时候，就係、大家就觉得一起努力啊，要康复啊咁样。咁原来有啲人个终点唔係康复囉。即呢个係令我有好大嘅震撼咁样囉。
3: 即譬如好似呢啲嘅情况就突然间试过就係咁样好爆发啦。咁但係通常爆发嗰个情绪係有冇话维持几耐到
4: 㗎。冇个好快搞掂、我滴两滴可能係即我会比较流动嘅，即又唔会忍住囉。咁、但係即都系要 move on 嘅咁样咯，咁但系可能会系喺我心入边，我会知多咗一样嘢，有一个咁样嘅感受喺人哋嘅经历上边系同自己系好唔同咁样。
3: 咁嗱，呢个系你其中一次情绪爆发或者系触动到你啦，仲有冇啲系？都是其他啲情况个情绪又好爆发嘅时候，例如可能身体上有啲好唔舒服啊，咁或者有啲嘢好触动到你、
4: 有啊，有一次、我记得应该系化疗期间有一次同妈咪发脾气。因为我第三第四针，我觉得状态有啲差嘅。跟住我系啲皮肤系发黑嘅，即系、即系咧系。好黑啊，因为其实啲手指甲、脚指甲已经系极黑噶啦，咁跟住咧，我系啲面色咧系直情系觉得啲皮肤系黑色嘅，咁同埋咧好攰啊个样。

0: 就爆瘡爆得好劲。咁、嗯、有一日朝早咧，我记得我起身咧，跟住我妈一望到我个样咧，我喺佢个样度我就知道我自己个样好唔掂。咁同埋其实我自己知嘅，因为我每一日望到自己，哇！啲针同埋好抑郁啊，嗰两针系啲可能荷尔蒙失调咁样啦。咁、嗯咁我媽呢一望到我靜咗一靜之後呢，佢第一句就問我，你係咪好唔舒服？
1: 嗯，
0: 跟住我就爆炸咗。
1: 嗯，
0: 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已經同你講過好多次，你唔好再問我係咪唔舒服，你係咪好似詛咒緊我啊，你令我更加覺得自己好唔舒服啊咁、嗯、樣。跟住就癲咗。
1: 嗯，
0: 係囉。咁跟住後尾之後又同佢解釋嘅、嗯、即係我都會習慣可能爆炸完剩返就會同佢解釋，我就話、嗯、因為我唔想即係我自己知囉，但係我自己再心諗呢，我就會覺得首先佢肯定唔係詛咒我先啦、啊、雖然我講出嚟咁、嗯、但係佢真係見到我好唔妥呢，佢已經運用咗佢最好嘅言語去同我去講呢一件事，咁、
1: 嗯嗯、
0: 所以咁就梳理咗自己啦。咁跟住後尾我記得嗰日係朝早啦，跟住夜啲凌晨嘅时候咧，咁我系成日无时无刻都肚饿噶嘛，咁跟住咧就会有时会坐喺个厅度喊啊，即系半夜啊，又坐喺个厅度想食嘢咁样啦。咁我记得我好似半夜起咗身咧就不足食嘅，即系我妈系24小时准备啲新鲜食物啦，好劲啊，我觉得佢咁喺度啦，咁我又食，跟住佢一起身佢望到我咧。我谂佢吞翻嗰句你系咪好唔舒服嗰句咧，因为朝早爆炸完咧，佢吞翻佢望到我咧，佢就系讲咗句话，咁你好冇味啊，食完你就瞓啦咁样，咁、我就知道哦，佢都孏咗，系、啦，即系大家都系喺呢个病之中去学习点样相处啊，或者点样去互相令大家舒服啲咁样咯，系、
1: 其实妈妈都吸收得好快，即系你头先咁样讲，即系佢第一个反应见到你个样，觉得你好唔舒服，其实真系出于好关心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即系佢又冇 aware 到原来都触动到你一个情绪啦，咁点知嗰晚佢就即刻。即系已经
0: 即刻劲啊！
1: 系啊，即系吸收，其实佢都学得好快。咁但系嗰下咧，咁其实佢当刻嘅反应系咪都自己静止咗，冇出声，定话系点？
0: 系佢静止咗嘅、我屋企人都好包容，即系我都系好感恩嘅，因为我都觉得都好无定向，即系自己都系一时就发呆啊！即系我谂，如果我见到佢哋咁样，我都唔知会自己会点样咯，系咁样。
1: 但系多唔多？好似。你头先讲嗰啲状况咁样，可能突然间大发雷霆啊，都唔多
0: 少嘅，其实都唔多嘅，系啊，小猛疹可能会有咯，但系真系会爆炸嗰啲，其实唔算好多嘅，系。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0: 调翻转啲人，我哋都有时听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分享啦，佢都会讲，其实照顾者压力好大噶嘛，反而佢哋突然间有一下护者爆发咯。咁喺你身边，譬如哥哥啦，或者阿妈啦，佢有冇真系有啲情绪又要见到或者爆发，反而调翻转佢哋爆发咁样？
1: 冇、啊。
0: 嗯，
1: 即系坚务咁样咯。阿哥咧以前都容易有脾气嘅，有时咁，但系而家脾气超好咯。系啊，佢哋都系少啲嘅咁样咯。咁同埋我觉得都系互相即系反弹啦。咁我喺个公屋企都冇特别好似公主咁乜都唔做啊，即系反而系做到嘅我都会尽量想做咯，咁样咯，系啊。
0: 咁例如喺屋企你会做翻，系咪即系平时你以往做开嘅嘢？你譬如我做家务嘅，你都系照做家务咁。
1: 系啊，咪自己洗翻自己衫啊，晾衫啊，跟住得闲又扫下地啊，换猫砂啊，即系就提有体力嘅时候就会做咯，咁样咯。
0: 咁我想问翻你讲紧嗰个头先你提及过有，譬如化疗第三四针又特别唔舒服啦。其实有冇讲话成个过程、成个疗程系需要做啲乜嘢、做几耐呀？点样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1: 我确诊咗之后啦，咁我前期其实就做咗六针化疗嘅。咁做完呢六针化疗之后咧，我就做手术啦。系啦，咁即系 stage two 就做手术啦。咁做完手术就到而家就做电疗。咁因为手术之后咧，咁我就发现我个癌细胞有残留喺度。咁所以而家做完电疗之后，唔系之后噶啦，同步。其实我听日就要做第一针化疗啦，又咁嚟紧我就会有十四针化疗要做咯。都做到出年年底，差唔多年底系咁样。
0: 医生有冇讲话，其实做晒呢啲疗程啦，通常有冇话哦？一般咧就会个复发率咧，可能几多 percent 或者得1% 嘅啫，有冇讲呢啲分析俾你哋听噶？
1: 有嘅，但系我唔系好记得嘅，因为好似做完呢即系而家打嗰只化疗药咧，可能会降低咗80%嗰个复发机会咯，大概系咁样咯。
0: 咁但系你自己喺个身体上你自己嘅感受咧，系咪其实系一路一路系慢慢慢慢一路系好落去咁样样？
1: 嗱，首先咧嗰个 cancer 咧，佢喺度即系一嚿嘢啦，佢喺度嘅时候咧，佢都冇特别令我咩唔舒服嘅。咁系化疗嗰啲药就会令我好唔舒服啦。咁所以我谂呢个过程咧，就系其实系嗰啲药物令到我嘅身体反应唔舒服咯。我自己相信，因为好似电疗之前你见我又去旅行性啦，其实我离开咗，我7月18日系做一针化疗啊嘛。咁其实我已经退走晒啲化疗药，我已经系同一个正常人，即系同以前嘅体力系冇分别啦，咁样咯。
0: 咁你其实而家就话根据呢一个疗程咧，就可以大概系医生话可以减低个80%嘅复发率咁啦。咁当初有冇话睇到嗰个肿瘤大概系几大？譬如有几多 cm 直径啊嗰啲咁噶？
1: 我好似有差唔多4 cm 大嘅，咁但系佢有个好似病变范围都好似去到9 cm、8-9 cm 咁样咯。
0: 但系而家其实已经系缩细，只不过系有少少残留，系咪咁嘅意思？
1: 已经掹咗佢出嚟噶啦。咁佢掹咗嗰个肿瘤嗰个残骸出嚟嘅时候，就发现入边咧咪死晒咯。即系我做完六针之后，佢未死晒啲癌细胞咯。咁 that's why 我先至再要做多14针化疗咁样咯。
0: 明白。咁总之而家就排做个疗程，预计咧系去到出年年底嘅。咁你有提及过啦，就系、是、你啱啱发生嘅时候，讲紧今年年初啦，新年嘅时候啦。咁啊，跟住哥哥就请你去日本旅行咁啦。咁去旅行你就话咧，你当时系日日喊嘅。咁但系当时个情况系点啊？即系譬如你阿哥有得你喊，摆低你只喊完先，跟住还是系点样样噶？
1: 系啊，有一日好搞笑啊！跟住因为成日忍唔住喊啊嘛，咁同埋因为佢去滑雪，跟住我当时打咗粒 marker 入去，咁又冇乜心机滑雪啦，同埋又好惊。啱啱入完个 marker， 好惊佢撞到个位歪定系点样啦？但其实原来系冇呢件事噶啦，即系唔会有呢件事，系惊啫咁样。咁咧，有一日咧，我哥起咗身，因为我同哥哥一间房嘅，跟住佢又望到我摊咗张床度，我就自己喊咁，佢就话：，哇，你做咩事啊？咁样。跟住我话，我一谂起又好唔开心，又要喊啦。咁跟住我哥就同我哥话：，咁你自己喊一阵先咯，我出去浸温泉啊。咁样。 即阿哥就系咁，但系我觉得佢处理得超好咯，系因为其实我其实个个人唔同嘅，我自己唔中意俾人氹住呵住，即系咁样对于我嚟讲好大压力嘅，咁 that's why 我先至会叫佢哋，你哋做自己嘢啦，同埋唔使陪我去做任何疗程，我自己处理到，除非我处理唔到，我会出声咁样咯。
0: 即系其实你就话因人而异啦，咁你嘅方法就系觉得总之你继续你嘅生活，唔好影响你，跟住你自己一个喊完处理完自己情绪之后，你就可以再继续同佢嘅行程，系咪类似咁噶？
1: 系啊，
0: 嗯，
1: 即系我都系边笑，耐唔止，忽然间谂起唔开心又喊一阵，跟住又继续食嘢，跟住又继续笑咁样咯，都系咁咯。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9: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但嗰时其实系你啱啱最初嘅时候，你喊嗰个频率都高噶，
2: 都高嘅，谂起唔开心咯。咁、其实对。其实是就是对未知的担忧咯，即系一其实好大都是因为会冇头发呢个系啦，咁二系会觉得哇我见唔到朋友，即系因为我好中意周围去，跟住就话系咪冇得出街噶？讲话打完支化疗针14日之后先好出街，跟住但系我系犯晒规啦，即系可能7日10日到我就觉得冇嘢，我就准备要出街啦咁样咯。咁但系其实谂翻转头啲7日10日出街咧。其实呢是身体是很辛苦的，但是我那个当下我是觉得我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其实走回家那条路是很轻松的平时，但我可能一条路我要停5、6、7次、即是走几步我就要停在那里喘气，但我都要坚持我想走咯这样咯。
1: 但当时其实你个身体很明显的是比之前真的弱了很多。但是是不是阿妈和阿 哥都会由得你，即是不刻意说你不好啦不要出去啦就不要这样的。
2: 是啊是啊，即是其实他们很即系好尊重我嘅决定嘅，我觉得系咁都冇讲话。哎呀，你咁唔舒服，你唔好出街啦，你瞓啦，即系就冇呢啲嘢嘅。咁我记得我打第四针嘅时候咧，我去咗次台湾，因为忽然间觉得好想去同啲绣球花影相，咁我就买咗机票去。咁其实咧第四针系好差嘅，咁我去台湾之前个星期咧，我连行几步都唔得啊。跟住我哥其实当其时好担心，咁佢又冇同我去啦。咁我记得佢。即隱隱晦晦唔會 say no， 但係同我話啊，當時攰咪喺酒店休息咯，唔使咁密嘅啲行程，即最緊要得閒就坐下，即佢就攰講好多啲，你休息用另一個方法去講咯，但係就冇阻止過我。咁點不知佢台灣之前幾日咧，就忽然間可能啲藥力過咗咧啲咧，跟住我又會精神翻啲。咁但係嗰個 trip 其實係都辛苦嘅咁樣咯。
1: 其实阿哥好高智慧，即系佢又知道捉到你嘅脾性啦，跟住又唔会同你讲即叫你唔好去啊嗰啲咁啦。咁但系佢用兜个圈用你嘅方法啊，你又唔使咁密嘅行程啊。其实佢呢个方法都真系几叻。佢其实呢样嘢系咪你从病咗之后，你先察觉到系有呢种咁样嘅调节，定或者佢从来都系一个好？即系呢种人嚟噶，
2: 应该咁讲。我觉得我阿哥对住我咧系完全冇脾气，绝对包容嘅咁样咯，咁样咯。我啲脾气可能发喺其他人身上，但系唔会发喺我度咯，咁样咯。
1: 即系从来对你都系比较包容嘅，
2: 系啊系啊。
1: OK，
2: 佢系我另一个前世情人嚟嘅。
1: OK， 咁即系咁嗱，头先讲翻就系你哋第一次啱啱得知有病嘅时候，就系、是、一个日本嘅行程啦。咁喺嗰个日本嘅行程，嗱阿哥又有得你，咁你喊我去浸温泉啦，咁样样。咁你哋喺嗰个旅程里面有没有很心底的话，即是讲回譬如你得知个病，即是有没有讲一些是真的很心底平时从来没有讲过的东西？
2: 没有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跟他应该都是什么都讲的，即是没有特别因为什么事而讲多一点这样咯。还有其实是很多未知都没什么心底，即是又不会讲说哇我第时死了怎么办，又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的，就很日常的其实都是。
1: 咁你得知呢个病，你当初第一个同佢讲嘅时候，佢个反应呢？
2: 系咁样咯，即系可能佢会去，我佢会觉得好惊我冇，佢都有讲嘅啲片度，即系惊我冇咗我自己嘅生活啊，即系会唔惯啊，会有呢啲咯。咁但系我其实都好快都 pick up 翻咯，咁样咯，系啊。
1: 好啊，嗱，因为我都有睇到你嘅啲片啦，又问阿哥啦，我觉得阿哥好劲，就系其实我都系有少少想喊咁，但系又忍住自己咁，我嗱呢个我感觉啫。咁啊，下一集翻嚟讲多啲俾我哋听，其实系譬如哥哥啦，你特登点解要拍条咁嘅片去问佢，即系仲要系佢预先又唔知。嚟去问佢咩问题啦，咁跟住同妈妈嘅相处啦，咁再讲下啊，其实喺除咗同屋企之间之外，其实因为有好多网友啦，睇到你嘅片啊分享啦，咁想问你好多嘢，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可以再继续讲下啦，甚至你而家想帮大家嘅时候咧，就发明一个 AI 啦，有个工具啦，同埋迟啲会出书嘅，咁我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倾。
2: 好。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话，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的任何决策，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至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辆的进口配额。中国电动车的价格优势为欧盟汽车产业带来压力，引发供应链依赖和去工业化的担忧。而英国至今仍然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汽车生产汽车。若果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韦诺涛向传媒说，虽然未来不排除对中国货品进口施加限制，但他不认为英国现在不这样做就会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后门。美国公布的9月份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 3.7%，高过前两个月的 3.4%， 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3.6%。 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 20.4%， 食品指数就按年升 2.5%。 按月计算，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了 0.6%， 符合预期，但是近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 9.1%， 占全月的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9月的核心通胀率按年由 2.4% 升至 2.6%， 高过市场预期的 2.5% 水平。花旗集团就表示，鉴于美国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升幅显著高过预期，该行修订它的货币政策预测，现时预期联储局将在今年12月加息 0.25 厘。在这个词之前，花旗一直都是少数仍然坚持预测联储局年内不会进一步加息的投行之一。而金融市场早前已经普遍消化了12月加息的预期。本港方面，4间巴士公司提出加价申请，

0: 九巴和龙运的申请加幅分别是 16% 和 8.1%。 两间公司说，因应燃油成本急剧飙升，严重影响营运收支状况，早前向政府申请加价。加幅是基于维持公司财务稳健和未来的发展需要而提出，期望政府能够尽快处理，以确保服务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九巴和龙运回应传媒查询时说，燃油开支占专营巴士服务经营成本很大比重，自今年2月底中东危机爆发后，成品油价格从每桶大约85美元升至平均每桶170美元。公司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即使已经实施各项成本控制措施，营运状况仍然无可避免受到冲击，必须透过其他措施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财务状况，期望当局尽快处理加价申请。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嘅乐坛天后，最新作品《将有毒嘅恋情比喻为一场病毒感染》，讲述喺爱情里面遭受同一人伤害嘅女性之间嘅共鸣同连结，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Patienc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8家大城，新城8大家。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1: 一齐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K。

0: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超过1%。现货金跌穿4100美元水平，跌幅超过1%。纽约12月期金就跌1.7%，收报每盎司4107.9美元。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点，升45点，升幅0.58%。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意味公司可能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80%，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算，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的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回应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于蓬勃发展的 AI 市场云端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的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获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的订单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托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45%。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至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0,000辆的进口配额。英国就至今都对中国的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而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汽车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为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于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韦诺托向传媒说，虽然未来不排除对中国货品进口施加限制，而他不认为英国现在不会这样做就会成为中国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后门。而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同商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的新路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科瓦内斯表示，欧洲汽车产业在全球的汽车产量份额下降，企业盈利预期持续受压。欧洲业内期待深化欧中合作，能够助力欧洲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会代表吉夏尔就说，中欧应该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汽车国际规则协调和趋同，让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出行模式。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

0: 去唔到啦嘛。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9: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

案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09，升95美仙，升幅1.01%。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6.06，升37美仙，升幅0.35%。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跌穿$4,100水平，跌幅超过1%。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7%，收报每盎司$4,107.9。瓜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季绩强劲，市场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市场气氛，欧洲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升74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73，升45点，升幅0.58%。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意味公司或者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80%，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亦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的违约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就回应说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订单的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同商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的路径。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同战略执行主任林科斯内斯说，欧洲汽车产业在全球汽车产量份额下跌，企业盈利预期持续受压，欧洲业内期待深化欧中合作，能够助力欧洲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会代表吉夏尔就说，中欧应该继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汽车国际规则协调和趋于一致，让技术进步更好转化为安全、高效、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以及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乌克兰依然依赖和美国的伙伴关系。转题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同埋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73%。呢节新闻。

0: 度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

0: 假㗎喎。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杀杀杀杀杀杀杀。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1.88%。AI 云端

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佢嘅债务状况。CoreWeave 嘅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8%，被巴克莱调低评级嘅戴尔股价急挫1.1%。晶片股辉达 NVIDIA 就跌超过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50%，英特尔 Intel 跌超过4%。费城半导体指数跌4.3%，系连续第6个交易日下跌，创咗去年5月以嚟最长嘅连跌纪录。而美国银行第三季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嘅美元，美银嘅股价跌4.7%。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嘅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联储辖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嘅价格压力，而全部12个辖区都提到油价上涨嘅影响。褐皮书指出，3个辖区认为整体价格涨势强劲，8个辖区话涨幅温和，其中3个辖区嘅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或者达到强劲水平。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就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的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反映人工智能投资影响招聘。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跌穿4100美元水平，跌幅超过 1%。 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跌，意味公司可能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80%。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亦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现水平计算，市场的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券息率抽升，马斯克回应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能够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债务财务情况。而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并说公司订单积压率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俄订立的柴油协议以及美国限制乌军使用卫星终端服务表示沮丧，和有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在接受节目访问时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站在另一边而不是他们这一方的时候，令人感到痛苦，并说乌克兰失去了一位强而有力的伙伴。另外，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过去24小时在使用 SpaceX 旗下的星链 Starlink 和情报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他对此表示遗憾。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
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0: 听日嘅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 26.7 度，相对湿度 7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系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了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 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跌超过 4%。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而美国银

0: 行第三季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罚款拨备12亿的美元，美人的股价跌 4.7%。光刻机龙头企业艾斯摩尔 ASML 季绩强劲，憧憬陆续公布的企业业绩能够提振到市场气氛。欧洲的三大指数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24点，升74点，升幅 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98点，升38点，升幅 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7873点，升45点，升幅 0.58%。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柴油供应紧张的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的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5.09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6.06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失守41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4107.9美元。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的联储核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加价压力，而全部12个的核区都提到油价上升的影响。褐皮书指出，3个核区认为整体价格涨势强劲，而8个核区称涨幅温和，其中3个核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的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了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的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就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就反映人工智能的投资影响招聘。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较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同埋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

0: 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梁荣忠。
5: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10: 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九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今年前三季度外贸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九月份 CPI 同比涨0.9%，核心价格稳中有升。国台办回应涉台热点，驳斥美方攻台时间的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三家入华 ，Visa 获批筹备清算金。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次冲高，银石延续修复态势。国际方面，特朗普发文，格陵兰岛将启动大规模油气和矿产的勘探。沙特阿美总部遭到袭击，原油价格随中东局势出现了升级。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小幅走弱，黄金价格震荡下跌，美元指数目前是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1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之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互利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明天将开幕，到11月的4号将分三期举办。那么本届的广交会有哪些新亮点？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什么方面的新便利？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这里不是单一的产品展示，还具备数字互动、服务对接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介绍，
12: 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 15%， 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增长了约 20%。 服务对接区也是为了方便采购商有感兴趣的新品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一个对接洽谈。
11: 为了持续优化境外采购商离境退税服务，从第138届广交会开始就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无论展馆内外购买的商品都可以快速办理退税。而今年还有新便利，
13: 首次引入一个离境退税终端机，可以支持15种语言，办理退税过程中可以勾选多单合并退税，即时入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离境退税的一个升级服务。
11: 同时

0: 本届广交会还将推出专业境外采购商主播直播互动 Ask Me 智能体，为参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 3.2 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 22% 和 11%。 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1: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货流方面，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 26.6%。 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进客流量约达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单日峰值或将超 6.4 万人次，受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 5% 至 20% 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 17.6%。 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研判，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2: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0: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10月的14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将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会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其中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 1.1 万家。即将于10月5号启动的第9届进博会呢，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并且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更好地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的吸引力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再来关注中国经济秋季报，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22.3%， 外贸运行整体呈现出了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 2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4%， 进口 16.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3%。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5: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 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 27.5%。 其中出口 3.03 万亿元，增长 29.6%，进口 2.13 万亿元，增长 24.6%。
4: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

0: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彰显了我国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发布会上，王军副署长特别提及我国持续向新向优出口动能。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外贸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更在结构上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劲爆爆爆爆，
4: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5: Langley， 你首 c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他和朋友一番的对话，当时的朋友突然间收到前男友的新女朋友给个 message 他，而他比喻自己为这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就安慰他那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新城电爆流行榜。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环境，
4: 对
5: 还开实体
3: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5: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午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从贸易经营主体来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 2.3%。 从单月的数据来观察，9月份 CPI 环比上涨了 0.2%， 同比上涨了 0.9%，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涨幅扩大至 5%。 继续来听报道。具体来看，9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4.9%， 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4 个百分点，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47 个百分点，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9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2: 9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9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 50%， 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3: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同比增长 7.2%， 狭义货币余额116.76万亿，增长 3.2%。流通中的货币余额15.02万亿，同比增长 10.6%。 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

0: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呢，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当中已经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 Visa 为什么此时进入中国市场，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1: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2: 这次批准 Visa 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 Visa 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
3: 中国财经60分。
4: 早上6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一成半，其他的 AI 相关股都下跌，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一成一，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费城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国际能源署 IEA 就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将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金价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

0: 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1.7%，收报每安士4107.9美元。美国公布九月份嘅通胀数据，受到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按年通胀率加速升至3.7%，高过前两个月嘅3.4%，亦都超出咗市场预期水平。期内能源指数按年大幅急升20.4%，食品指数就按年升2.5%。按月计算，九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咗0.6%，符合预期，但系系近五个月以嚟最大嘅单月升幅。其中汽油指数按月急升9.1%，占咗全月整体物价升幅超过一半。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之后，九月的核心 CPI 按年由2.4%攀升至2.6%，高过市场预期。人工智能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券价格急挫，意味公司或者陷入财困。事件引起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的关注。CoreWeave 在2032年到期的无担保债券价格星期三跌至不够面值的80%，按这个价格计算，债券的收益率超过15厘， CoreWeave 的信用违约掉期 CDS 都升至纪录高位。按目前水平计，市场定价表明该公司未来5年内违约概率超过50%。科技行业投资者帕里哈皮蒂亚在社交媒体提到 CoreWeave 的债息抽升，马斯克就回应说情况令人惊讶。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 CoreWeave 专注在 AI 市场的云计算服务，业务属于资本密集型，高度依赖高收益债券市场为扩张提供资金。近几个月来 CoreWeave 要支付更高的借贷成本才取得融资，惹来市场忧虑它的财务情况。 CoreWeave 的行政总裁就强调对公司业务模式有信心，又说公司的订单积压量庞大，足以支持偿还债务。国际方面，肯尼亚确诊当地第二宗伊波拉病例，患者是一名39岁男子，是月初首宗病例的亲属，他在星期二发病时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肯尼亚卫生部说两宗病例相互关联，但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肯尼亚今个月初确诊首宗伊波拉个案，患者过去7年居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约一个月前发病，之后到过乌干达，今个月3号抵达内罗毕，由家人送到医院，两日后死亡。卫生部已经登记首个病例的接触者128人，截至星期二追踪到113人，其中108人在肯尼亚接受隔离，另外有5人在肯尼亚的境外，并已向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通报。由于发现有第二宗的病例，将会排查他的接触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中国财经60分。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2: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1: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声明，欢迎并支持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磋商共识。专家解读认为，此次共识标志着中欧在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风险化解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双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通过密集磋商最终达成共识。这一结果有助于稳定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同时也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中汽协在声明中进一步强调，中欧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对于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5: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 30.2 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差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4: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5: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4: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5: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4: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和贸易规则走向具有示范意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共识的逐步落实，中欧双方在混动汽车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往来有望进入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新阶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表示，将继续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双方

0: 落实共识，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多个热点问题予以了回应，驳斥美方公台事件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有美国官员分析中国大陆2028年前攻台可能性降低，民进党当局对此称，大陆以武力并吞台湾的企图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会因为谁执政而放弃。针对这一系列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做出了明确回应，他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导致台海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发布会上，另一焦点议题涉及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此事在岛内引发舆论关注，也牵动两岸民众情绪。对此，陈宾华首先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正当权利的态度，表示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他也严正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2: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陈宾华进一步揭露了沈伯阳的丑陋面目，他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弟弟近日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陈宾华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针对台陆委会对台湾艺人提出所谓两条红线，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11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随后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仪式。陈宾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2: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就是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呢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大桥连接着中国辽宁丹东和朝鲜平安北道的新义州，位于原有鸭绿江大桥下游约10公里处，为双向四车道的陆界河大桥。新桥开通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口岸的通信能力，助力两国经贸人员的往来。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相较8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
3: 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8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业务量、设施利用率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 50.5%， 较8月回升 3.2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9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8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8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4: 中国财经60分。

0: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1: 李恒毅喺度 ，Jenny。
2: Hello， 大家好。
3: 五行呢样嘢，佢系生命，都系大自然嘅元素，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好多好多年。好想做一只碟，将呢个五行 relay 翻好多人生唔同嘅阶段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自己嘅情绪，揾一首啱呢个季节、啱呢个属性嘅歌嘅。出呢首歌嘅时候，属火，对我嚟讲系好有热情嘅，因为火系热情啊、动力啊、创造力啦、啊。谂起拉丁，好火辣，最终拣咗呢一个。是暗夜不是跳的那种，我又觉得很适合我现在。多谢林若玲，她因为她很巧妙地将唱其企号为配合人，即是这一句就摆了下去。我想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斯文啦、很 decent 啦、不会讲错嘢啦。想在这首歌就说啊 ,what if 我不是这样，其实我很厌世，其实我不想修饰，我想放飞自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拜恶势力。
0: 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10月13号，国家医保局党组召开会议，部署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明确了6方面的重点工作。具体包括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来推进省级统筹，覆盖全生命周期，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全面推行长护险，优化目录和支付管理，健全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以及相关的目录更新，落地按病种付费3.0版，强化价格管理，常态化推进药品的耗材机采，推进医保和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落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项指南，提升服务质效，打击骗保，支持医药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机关网安部今天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件，这4起案件呢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式软暴力牟利。犯罪嫌疑人依托自媒体账号呢，假借舆论监督、正义曝光名义，通过捏造、炒作企业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受害企业单位主动对接，进而借机牟利。同时，作案手段也呈现出了套路化、隐蔽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或者是通过商业合作、年会赞助、俱乐部入会等名义呢，来敲诈资金，或者是以删帖为要挟，强迫受害单位进行消费交易。此外，涉案人员还利用网络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恶意抹黑主体声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目前，这4起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均已经被批捕，或者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视听网络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1个。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比上年减少了约2400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进行了倾斜，同时呢，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金九银十呢是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上海二手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出现了提升。
6: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3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 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2: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一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6: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7: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十一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待开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6: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0000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四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5: 上海链家研究院资深分析师任静，
8: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5: 眼下呢，在新疆的莎车县迎来了丰收季，在科技的赋能之下，昔日30000亩盐碱地实现了玉米、棉花特色林果的丰收增产。
9: 温珀是南疆区域特有的古老林果品种，莎车县温珀种植面积4800多亩，今年近半数温珀采用了营养液喷施新技术后，首次实现了丰收又丰产。
10: 我们今年温珀比去年长得好，降价格为15元，平均下来15元每公斤。
9: 近年来，为解决莎车县耕地盐碱化问题，上海援疆指挥部搭建科技协作桥梁，利用植物浓缩营养蛋白液喷施新技术，建设规模超30000多亩的康马新疆农业科技示范项目，通过根施、滴灌、叶面喷施等技术，让粮果喝上营养液。前段时间，莎车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区内的玉米、棉花等大田经济作物和西梅、黑杏、大枣、温珀等特色林果产业进行测产，大田作物亩均增产10%以上，特色林果产业亩均增产20%以上。
5: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767.23点，下跌0.88%。深成指报12110.59点，收跌1.97%。创业板指收报2866.76点，收跌3.1%。今天北证五零指数收跌0.66%，科创五零指数收跌3.2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4264亿，整个市场呢有超过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1: 今天市场延续的过去的这个下跌趋势呢，还是在继续下跌之中。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啊，继续缩减。到两市成交是1.4万亿，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4400家，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跌得更多。而从板块来看呢，主要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护盘作用，类似像这个石油、煤炭、电力、航运，另外像传媒、元器件等等相对涨得比较好。而跌幅比较大的是这个像风电设备、通信设备、电池半导体等等是下跌的比较多。我们指数呢在弱势下跌之中啊，过去的这个短期支撑点呢在3741点左右呢，是连续进行了两次考验，在连续下跌以后呢，其实在这个3740点附近呢有望产生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其实短期下跌的比较多以后呢，其实是耐心等待一个反弹以后的这个机会啊，再次进行减仓。而对于没有仓位的投资者来看，

0: 呢，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有短线有一定的这个机会。针对四季度来看呢，其实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御性机会啊。从最近来看呢，像高红利的个股一直是跑赢整个市场，相对一些这个科技成长类个股呢，短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下跌之中。所以从整个四季度来看，防御性板块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随着两市的这个成交量不断缩紧，其实市场的人气在不断的在缩减之中。所以在短期来看呢，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机会来看呢，是一个量能要逐步缩减以后一个逐步放出的过程。所以短期来看呢，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寻底之中，所以风险是在短期来看是一个释放，在利空不断的这个释放之中以后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反弹呢来自于一些超跌的个股。那么最近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呢，会有一次比较好的反弹机会。中线来看呢，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市场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下挫，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了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纳斯达克指数就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 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15%，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跌，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戴尔股价急挫11%。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半成，英特尔跌超过 4%。 美国银行第三季的盈利下跌，主要受累于期内要为违规拨款、违规罚款拨备12亿美元，美银的股价跌 4.7%。国际能源署 IEA 就警告柴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至明年，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攻击持续，威胁到油市供应，都支持油价向上。纽约的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5.09 美元，升95美仙，升幅 1.01%。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06 美元，升37美仙，升幅 0.35%。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下跌。现货金一度跌穿41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跌 1.7%， 收报每盎司 4107.9 美元。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半数的联储核区出现强劲或者加剧的价格压力，而全部12个核区都提到油价上升的影响。褐皮书说，3个核区认为整体的价格涨势强劲，8个核区就说涨幅温和，其中3个核区的投入成本压力正在加剧。企业就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将新增的成本传导至整个供应链，反映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上升正在加大通胀压力，但消费者对加价的抗拒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空间。而自上一期的褐皮书发布以来，美国的经济温和增长，制造业成为主要支撑，就业市场延续低招聘低裁员的格局，近半数地区的企业反映人工智能投资影响招聘。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托说，英国不会迫于来自欧盟的压力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他强调，英国就贸易防卫措施采取任何决策时，依据的是英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国家提出要求。欧盟2024年起对中国电动车加征进口关税，税率最高可以超过 45%， 而近日更加推出限额进口措施，预计自2027年初步提供中国混合动力电动车35万辆的进口配额。英国至今就未对中国电动车采取较强硬的反制，日本的日产汽车正同中国的奇瑞汽车协商，最快明年起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日产厂房为奇瑞生产汽车，一旦协议达成，将会是中国汽车在英国本土量产的首例，这个对寻求扩大国内劳动市场、提升就业率的英国政府而言被视为利好因素。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组织星期三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 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死亡，并损毁几辆的军用车辆。胡塞武装较早时宣布会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炼油厂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当日较早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当局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德，造成一个人受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较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3: 喂阿瑶，我今日在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3: 仲有我陈舒君，
0: 生活无界限。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有得傾，开麦不离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傾。
8: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记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0: 咁啊，百物騰貴啊，由阿許冠傑唱呢個廣東歌開始，大家就
11: 即係糖又加鹽又加，
10: 唉，糖又加鹽又加，咁啊巴士啊又嚟緊起身搭車咧都有要加噶啦，咁啊問題係加幾多嘅啫啊，咁因為你始終咧嚇，即係整體嗰個交通運輸咧就離唔開嗰個能源啦嚇，咁燃油我哋日日喺度講油價啦，咁布蘭特期油就係遙遠的呢個期貨嚟嘅啫嚇，咁但你日日真係入緊新鮮嗰啲油咧，啊，都係一定都係跟住加嘅。
11: 咁有冇人因為一日都係嗰個 Donald Trump 啦，又打呢個伊朗，又同以色列搞到咁大劑，又收唔到貨，而家油價貴啊，啊自己都累埋自己添啊，佢哋個通脹。
10: 佢自己啊容易搞啊，美國自己係產油大國嚟噶嘛嚇，真係只不過以前就產完啲油都自己費事加工煉油嘅外判，咁而家就嚇自己慢慢起翻啲國內嗰啲煉油設施啦嚇，咁啊但系其实即系佢仲好多招啊嘛，啊而家同阿俄罗斯倾咧，就话引入啲柴油，咁啊柴油系咩咧？吓就工业用啦，吓亦都好多系即系重型车用啦，咁呢啲同工业啊、大公共运输啊都有关系。咁但香港咧就冇呢啲把炮啊嘛，吓冇啲政策手段啊，咁你焗住咧，即系即系油价加啦，咁咪即系个经营成本加啦，尤其是香港好成功咧，其 實嚇就係用民營方式去營運呢個巴士服務嘅。咁啊，全世界咧，其實啊，你講民營嘅巴士車隊咧，嚇九巴咧嚇就可以話係世界啊前茅嚟噶啦。咁你好多地方咧，啲巴士咧，其實嚇唔誒，你唔好話誒政府國營咗佢啦，咁啊啊國營咪可以平咯。咁但係其實咧，所謂表面嘅平咧，就係補貼。啊！大部分呢啲巴士咧，喺你去個歐洲你就知噶啦。你搭下啲巴士，即係你揾嗰、那個嚇、啊，即係時間表又唔準啦，嚇、啊、又疏啦，嚇、啊、咁你國營咗個效率咧就低啊嘛，嚇、啊、你有幾可有似香港？
11: 佢哋冇 KPI 嘅咩？
10: 啊有啊，有工會咧，弊在嚇、啊、你係政府部門，佢就有工會，工會就話：，唉、哎，我啲嚇、啊、即係員工又要點樣啊？嚇、啊、嘅加人工啊，咁啲人工啊加咗落成本啦、啊，嚇、啊、啲。公帑補咗貼落去又未必係提升到服務質素啊！咁你仲要因為公營啊嘛，政治壓力大咯，啲路線咪兜來兜去，唉，個個議員啊都話要兜去去個選區，咁你咪兜到啲路線啊，即係笨笨絕絕，你都唔想搭嘅。咁啊，香港唔係啊嘛，即係民營始終有一個啊市場效益喺度約制住。咁但係咧嚇，點樣叻仔管理都好啦嚇。即係你始終都係面對好多外圍因素咧嚇、啊，即係係必須要面對咧嚇、啊，即係一年加節假嚇，唔好話我哋而家食茶餐廳嗰、那個早餐要加價啦嚇，咁 四間巴士公司喎、啊、都申請加價嚟緊咧嚇，分別啊都申請加8.1，
11: 幅度都唔細喎，
10: 到17.7喎最高嚇。
11: 係啊，嗱咁多架巴士啊，每日喺路面咧碌嚟碌去啦，咁佢哋嘅燃料啊，即係佢哋個 energy 咧就係呢個油啦，咁油，但係即係最初大家都諗哦，有上有落嘅啫嚇，有時你嚇、啊、買定。啲住喺度买定啲平油咁，佢贵咗嘅时候都顶得下，但系咧，哇一顶由呢、這个吓二月顶到而家咧，真系顶唔顺啦。咁期间咧，政府咧都曾经知道啊，大家困难嘅呢段时期，非常时期啊，咁啊有啲补贴。咁但系嗰啲油嘅补贴咧，又补下就完咗啦。咁你其实嗰啲都系公帑嚟噶嘛，都系纳税人嘅钱，乜大家就叫做过咗呢一关，但系呢一关咧又未完。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他皮费啊，各样嘢咧都贵，通胀咧亦都即系高举不下啦，高企咗啲。咁诶喺外国就高企不下嘅。咁香港嚟讲咧，你刚才讲啦，呢几间专营嘅巴士公司咧，其中九巴咧即系比较多车队嘅咧，就系、是、申请加价16% 吓，龙运都8.1，咁城巴仲犀利啊，城巴申请。加价17.7%，

0: 大嶼山巴士咧就加 9.8%。不過又咁講，咁佢哋又唔係話好大喊十嘅，佢哋係真係的而且確咧，佢有啲硬成本咧係走唔甩嘅。咁而其他嘅使費啊，各樣嘢咧亦都唔會突然間平咗。喺咁嘅情況之下，究竟就睇政府啦。政府批唔批呢？因为专营巴士就要你政府啊、行会啊、特首啊，咁各方面呢都 OK 你嗰个 percentage， 咁然后呢先至话一个日子咁生效。咁以往嘅记录嚟讲呢，嗱，你嗌啫，你嗌个价啫，又未必俾到足你噶嘛，你话要加16%，话要加17.7%咧，到时政府研判完之后呢，可能还返俾你嘅 percentage 就唔系呢个㗎啦噃。
1: 嗯，咁你呢、這个吓、啊，即系还价就要吓、啊，即系嚟紧喺立法会嗰度再讨论啦吓，就听日就会开始倾呢个话题，咁肯定就继续热议噶啦。咁一加价，当然啊，市民大众第一个反应梗系哇，又加咁多咁。咁但系其实啦、啊，即系香港嗰个交通运输出行个成本咧，其实过去吓系、啊、都唔系话可以好平，但亦都系相比咧，真系你放眼喺世界各地嘅地方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好贵嘅水平咁吓、啊，你始终咧就集体嘅嘢咧就可以大家分担个成本啊嘛。咁但系巴士面对个问题就咩咧？就系、是、铁路嗰个不断扩充，咁啊网络咧越嚟越阔，咁啊去到咧啲站啦，而家嚟紧啦，啲九龙东咁嚟嗰啲山顶嗰啲啊，即安达臣啊，吓、啊、即系顺治苑啊，咁日后都系啊会有呢个铁路啦。咁你呢啲其实过去长期都系吓、啊、行山就系巴士啦、小巴啦。咁你一有鐵路以後咧，咁、啊、好明顯就會取代。咁其實嗰、那個線路嘅萎縮咧，其實好明顯。咁而新市鎮個開拓咧，其實你講話好快咩？咁香港又唔係話即係快得咁緊要啦。當然啱啱皇崗嚇、啊、開通咁都喺、啊、一啲專營巴士都有新開拓到、啊、一啲服務啊，可以啊增加佢啲客源啦。咁但係你話成個北都咁，你未真係搬幾廿萬人入去啊嘛？話將來啫，咁你北都可能日後就會多啲巴士啦，因為未個鐵路完全覆蓋。咁但係即係你要做到即係將個鐵路同巴士去一個競爭啊，合理競爭咁嘅，好難合理咁。即係鐵路肯定係贏噶啦。咁但係鐵路係用咗好多公共資源去補貼嘅喎、啊，即係你地啦，第一啦，第二你港鐵啊，即係政府嘅大股東啦。咁亦都即係鐵路。个地嘅上盖咧就系我嚟做物业发展咧吓，港铁就可以卖咗同发展商。
0: 其实港铁靠票冇、啊。但系佢睇嗰条数系唔掂噶，即系唔够比噶。
1: 加到你晕啦！如果要净系通过铁路去收入啊，票务收入嚟弥补个营运啊，唔好讲话开新线啊，吓都唔顶唔顺嘅。咁你就系成个模式咧，铁路就系靠卖住宅吓、商场收租啊，咁嚟补贴啊楼下地底嗰个铁路。咁但系巴士咧就冇呢啲歌仔唱噶，吓冇话呢一个啊俾个巴士车厂跟住。上边起住宅嘅，咁你纯粹系真系靠佢自己嘅营运，就系、是、票务嗰个支撑系好重要。咁当然有立法会议员都提啊，会啲非票务收益可以增加下弥补下，咁啲拆墙松绑啊固然之好，但系你亦都宏观好现实去睇下香港嗰啲市场推广嗰啲份额啊，即系好多啲市场推广公司都定期做嗰啲分析出嚟啊，即系落广告啊，嗰、那个趋势咧一定系呢个数码化。噶啦，啊，即系摆咗俾啊谷歌啊、面书啊嗰啲比例啦，啊，即系啲洋企啊多过俾你啊，即系本地传统，你话卖平面广告或者啊报纸啊、媒体啊，甚至乎你话巴士车身，系啊，佢真系有效啊，一日喺度啊街度行18个钟咁，但系佢嗰个效益冇话数码广告嗰种派送得咁精准啊嘛，啊咁变咗你。就剩落嚟係真係向全民推廣嘅嗰啲啊業務，可能比較仲係好喜歡用呢啲嚇行走嘅廣告嚟做宣傳。咁但係真係整體來說咧嚇，確實係減少緊嘅。
0: 係咁其實咧講真咧，好多時啲人就話而家科技進步咧，就算巴士公司冇其他嘅即係收入啦，非票價嘅收入啦，又唔可以整幅地隔離咧，棟喺個車廠隔離起層樓咁樣cap 多一嚿咁但系以为咧就系有竞争之余咧，科技系咪可以帮到佢咧？佢系咪喺人手啊、成本节省嗰方面咧又做到嘢咧？咁但系咧。

0: 我哋即係冇嚴格嘅分析，就算係眼睇都好啦，係難嘅，因為佢哋係第一好勞動力密集嘅，好 labor intensive。因為你咁多架車，就要咁多個真人去揸，暫時咧即係未搞嗰啲什麼無人駕駛住啦嚇。咁你真係有咁多人咧，你個開支啦，一來就係人嘅 staff 嘅 cost， 第二咧你就係燃油嘅開支，呢個亦都係一個硬成本。如果你睇翻咧，今年嗰個三月到而家嗰個燃油嗰個價格咧，我唔知佢俾幾時入貨啦，個內價咧係升咗，即係以倍計嘅。咁你呢個亦都呃唔到人啦，即係大家有眼睇咁。再而也者咧，就係話佢呢一個咁樣嘅用路面嚟营运嘅一个交通工具咧，其实系有好多因素咧，佢哋自己控制唔到。譬如你铁路，你都自己可以话，我即系封密咗喺地底行咧，我好多嘢都 control 到，我嘅维修保养有数得计。但系喺路面咧，其实你唔好计话平时塞车啊，啲巴士误点啊嗰啲啦，而家有个 app 咧都可以追踪下嘅。但系你有好多损耗咧，同埋有好多即系譬如区议会啊，有啲居民咧。有啲疏啲嘅地方，系都要有个站啊，咁嗰啲你都要为咗社会责任，你都要系明明嗰度兜入去都蚀噶啦，都唔系好够客噶，你都要做。所以咧，又唔系话争边个。咁自从有咗铁路之后咧，巴士公司系的而且确难做咗嘅，而佢哋嘅成本咧系减唔到几多啊。咁所以佢嗰个油价一升咧，佢哋嗰个即系营收咧就即刻见效啦，就系冲一声咧就跌咗啦。
1: 嗯，咁我哋睇成条数咧，就确实确实艰难嘅吓、所以佢申请加价嗰个幅度咧，就比过去两年前加申请一次咧，就增加嘅吓、免数啊。咁你话系咪学咗特朗普啲交易的艺术啦？即系先
0: 系擘大家口讲
1: 开啊！咁系咪有议价空间咧？咁就真系要摊开条数去睇。
0: 不过政府自己咧，亦都要睇多一样嘢嘅，就系、究竟普罗市民嗰个负担能力系你通胀升咗，咁但系你唔可以同通胀同步啦。佢而家摩定啦吓，即系个 percentage 两位数啊，通胀而家都系 上啲咁样。咁但系咧，政府就会觉得哇，你系啊，你自己盘账。啊！即刻好似安全咗、健康咗，但系咁市民又负唔负担到咧？啊！即系呢个都要系一个整体嘅考虑，因为你系一个公共嘅交通运输工具嘛。
1: 所以除咗飞票冇收益，头先讲咗，其实系整体成个市场推广，你要巴士公司去卖广告系比以前仲难咗。咁收入又唔会话大幅增加，冇个结构改变，反而你话路线嗰边咧，仲有得活化嘅吓、你地区事务就冇咁以前。政治化啦，系咪？而家啲区员都个选区又冇以前咁细，
0: 反对声音少咗啲，
1: 但系个选区大啲，咁你又冇咁话少，即系叫做即系一定要呢个伐木公政治啊嘛，个个都要互相啲议员之间互相都帮自己个小选区咧就攞着数吓，系咁啊啲站嘅设计啊路线啲设计，其实可唔可以大幅听下巴士公司嘅一啲市场嘅想法吓，啲有啲站真系特登兜入去。为咗去小选区嘅，就嘥咗可能五分十分钟。
0: 咁有啲屋真系，有啲区啊真系低密度啲，小屋啲又少人啲。
1: 咁你冇办法啦，你行多少少路，咁令到成条线顺啲嘛。你每一个小点你行松五分钟，你成条路线可能夹埋系少咗30分钟噶咯。咁你多咗人会想搭啦，因为舒服咗嘛。上车之后点对点，咁加上科技巴士公司都做得好好噶啦，即系嗰啲 GPS 都几准噶啦。咁你变咗可以同铁路有个即系竞争能力，
0: 互补添啦，系有，
1: 因为你有舒适啊嘛，相对铁路咁呢啲系咪松得到咧？就未必睇文件度睇到嘅，但系吓喺路线更改上边咧吓，尤其你啲新路径，譬如话九龙中咁啊，啱啱讲话12月就开通啦吓，使咁多钱系咪嗰条干线？咁你日后通啦，咁你系咪可以多啲巴士路线系点对点咧？日后你九龙中干线驳入去蓝田将军澳隧道啊嘛，将军澳啲几十万人一出，咁你可以去到九龙中再上即系葵涌荃湾，咁你系咪啲线可以大幅改咧吓？令到啲点对点嘅服务增加，咁呢种其实我哋城市来来往往都有好大嘅内需嘅。咁呢一方面啊，运输署嗰啲负责路线嘅中层部门咧，应该要一齐谂谂啊，唔好净系话顾住嗰啲所谓地区声音咧，就令到嗰啲线路咧就即系脱离咗现实啦。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巴士加價咧，就全香港都關心啦。就算啊，唔係常搭嗰啲啊，都覺得哇，又貴咗咁多啊！咁而家咧就等政府咧嚇、回翻一個信息，就係係咪準佢哋加咁多啦？因為佢哋各自申請個 percentage 咧都唔係好同嘅。咁啊，今日《經濟日報》嘅社評咧就講到交通加價機制僵，破零和需新思維。咁啊，巴士加價呢個爭議又再起啦，核心症結咧就係呢個公共交通服務到底應該係属于必需品咧，定系一盘生意呢个定位之争啦。咁啊，破局之道咧就唔在于针对旧有嘅机制嘅小修小补，而系在于突破思维，打破公司协作呢个藩篱，共建公平可持续嘅运输生态，化解零和博弈。咁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咧提交佢哋嘅加价申请，加幅系介乎8.1% 至到17.7%。平心而论，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咧，全球通胀升温，柴油排价今年咧的而且确系急升，造成咗唔少嘅成本压力。但系市民嘅反应同样系真实嘅，本港唔少行业嘅业绩同市民扣除通胀后嘅收入咧，都未回复到疫情前嘅水平。但系咧就客量不如疫情前咧，又系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嘅理由。咁啊，官府当局通常系唔会批准加到足，营办商提出双位数嘅加幅咧，喺市民睇上嚟就好似有啲开天杀价，睇下政府点样落地还钱啦。咁啊，公共服务与商业营运咧，两者嘅定位咧系有冲突嘅，即系两者系对立嘅。咁现行咧呢个营办商开价咧，行政会议审议嘅模式咧，亦都一直被指系缺乏科学公式同埋透明度。而几年一次嘅大幅加价咧，对市民嚟讲，尤其是基层咧嘅冲击系好明显。更根本嘅就系巴士公司大约90%嘅收入咧，都系依赖票价，非票务收入嘅占比咧相当之低。在油价等等外部冲击面前呢，就显得好似有啲脆弱啦。种种因素叠加呢，就令到每次加价嘅申请都演变成一场争议难免嘅零和博弈。要拆解呢个老大难嘅问题，必须係引入新思维，推动结构性嘅制度改革。香港呢应该是打破巴士公司必须自负盈亏呢个迷思嘅。建立公共服务契约嘅新范式。公共交通不应该被视为一盘纯粹的生意，而是城市运作的公共基础建设。政府在决定加价幅度之外，还要需要负担起更大的角色。政府应该从监管者转向合伙人。巴士公司既有提供偏远路线、长幼优惠、环保转型等社会责任，亦都应当是从政府方面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对于新能源转型、环保要求等等政策的风险，可以透过公共资源来分担。对于油价波动等市场风险，就可以设立稳定基金来缓冲。政府还应该是拆墙松绑，设法拓展巴士公司非票务的收入。例如研究将车厂上盖来供发展，充电站对外开放，广告特许经营等等。这些非票务的收益一概都纳入这个专营权的规划里面，等这个营办商具备造血的能力，降低对票价的依赖和对民生的影响。另外票价调整机制应该建立公开、客观而且具约束力的公式，挂钩通胀、运输业工资的指数和市民收入中位数等指标，并且引入可加可减这个对称操作。长远来讲，本港更需要努力建立公平可持续的交通资源调配机制。私家车、的士、网约车对道路资源的占用和环境成本，应该是透过合理的税费拨予专项的基金，转化为对高效率的集体运输补贴，更好地体现用者自负、污染者自负的公平原则。唯有将公共交通从商业运作的框架当中适度解放，赋予它公共事业的应有地位，并且是

0: 透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动态调节机制，才能够避免头痛医头，不让加价争议成为反复虚耗社会资源的戏码，而让零和博弈转化为可持续的运输生态。
1: 今日的社评都有不同的话题的，其实巴士的加价就是主要讨论的焦点啦。首先经济日报之外，明报啊其他很多报纸都是用这个星岛啊，都是用巴士加费啊，商报啊，都是探讨这个议题的，即是不同的角度。除了巴士之外，文汇报就社论就提到这个游艇经济啊，释放经济潜力啊，同埋要完善个配套开发嘅资源。咁 AN730 咧就讲到自由经济嘅排名咧，香港就系攞到世界第一啦吓，但系里边细项咧政府规模方面咧就其实得分咧就下跌嘅。咁世界排名咧系亦都跌到四十几嘅呢个中位数啊，咁需要警惕嘅。咁而亦都有其他嘅话题，包括南华早报咧就系用呢个系西九世界嘅艺术文化中心咧，需要有呢个持续嘅可续性嘅财政活力啊，先至能够咧继续去发展落去嘅。咁啊，担心到西九嗰个开支啊，同埋嗰个未来嘅财政运作咧，究竟有冇一个发展嘅方法？咁啊，而大公咧就用呢个广深第二高铁南移啊，有利北都发展咧，就作为标题。内文啊提到啊，广深第二高铁建设咧就列入咗广东省嘅15/5规划啦，明确咧咁啊作为大湾区咧融合嘅关键基础设施同埋重大嘅标志性工程啊。目前咧相关嘅建设咧就进行紧全速嘅推进啦，仲论证咧南移香港北都嘅一个即系内容。咁对香港嚟讲呢条高铁咧唔单单系广深之间嘅基建啊，更加系咧整个大湾区建设嘅重大工程，喺全力落实首个5年规划加速北都发展嘅关节点上边咧，系融入咗高度嘅一个意识噶，系战略咁衔接咧吓国家嘅规划。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朝中社报道，北韩导弹总局寻日在东部海域试射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报道说，试射目的是检查北韩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的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压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金正直、飞弹总局局长张昌河在现场指导试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卢比奥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个野蛮行径的帮凶。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卢比奥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通电话的时候，敦促萨尔瓦多和美国及其他伙伴国家一起在联合国推进共同优先事项。卢比奥专门提及对古巴的政策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下个月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的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说，亚信峰会事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拉夫罗夫就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说，组织星期三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几辆的军用车辆。胡塞武装较早时宣布会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首都机场和炼油厂等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而当日较早时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当局说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个人受伤。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将会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相关股的下跌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 0.09%。 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 1.11%。 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 1.88%。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债券价格急跌，引发市场忧虑它的财务状况，CoreWeave 的股价急挫15%，其他 AI 相关股都下挫，甲骨文跌超过 8%， 被巴克莱调低评级的大尔 Dell 股价急挫11%。晶片股辉达 Nvidia 跌超过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超过50%，英特尔 Intel 跌超过 4%。辉成半导体指数跌 4.3%， 是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下跌，创了去年五月以来最长的连跌纪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早上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有阳光，星期六的云量较多和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嘅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啲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

0: 师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啦，咁啊嚟到7:38啦吓，咁啊琴晚个市咧又系即系麻麻地，咁啊其中咧纳指诶最差啊，咁啊跌咗超过500点，咁啊呢个市而家咧都好飘忽啊，时好时坏，咁突然间咧本来话啊油价回翻啊，通胀又冇咁惊啊，唔使咁快加息住啊，点知礼手而家咧又开始惊翻，即系几廿个钟之内啊吓反转再反转，咁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揾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啊梁。伟文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早晨啊，伟文。
2: 早晨，
3: 早晨，郭彦明。早晨，何明杰。
1: 系咁嗱，你睇翻琴晚个 pattern 啦，咁你道指诶少少啦，跌咗几廿点咁，咁但系个纳指又什么事干咧？哇，插咗呢个啊1.88%，唔见咗511点。
3: 其实我谂琴晚方面啦，当然主要都系睇住个数据啦，咪琴日公布咗 CPI 啦，咁个 CPI 方面咧，嗰个升幅就多过市场预期啦，咁所以令到市场再次担心就啊联储方面会唔会受到嗰个通胀压力上升所影响，而再即系再次加快嗰个即系加息嘅步伐啦，咁所以琴日方面啦，数据公布完之后咧，债息方面曾经就有个即系飙升嘅，咁当然最终就见到所有债息都回落翻嚟两年期啊、十年期啊、同三十年期，其实最终都回落翻噶啦。咁但系股市就即系好明显就冇跟住就话个债市一样啦，都要收复啦，甚至见到就嗰个下跌方面都继续系有一个即系扩大嘅情况啦。咁当然你可以话有少少借势，因为始终即系科技类方面，尤其是半导体方面啦，之前累积咗一个比较多嘅一啲升幅啦。咁所以最近其实有啲转弱嘅时候啦，再加上琴日个通胀数据比较即系令到市场有啲担忧啦，咁所以琴日就借势继续有啲回吐咯。咁但系我谂。即系都系之前嗰句啦，就系话究竟市场对 AI 嗰个即系信心高唔高啦？因为如果市场高涨嘅时候，就唔担心啲数据嘅。咁但系好似最近咁呢几日当市场好想调整嘅时候，咁前个数据唔靓仔，就借势有啲即系再挫落去一啲情况。
1: 除咗 CPI 咧，嗰个褐皮书出嚟嗰个感觉咧，都系话即系嗰个价格嘅压力好大啊。咁啊，因为都系油价上升，咁啊油价上升又唔系呢个三朝两日嘅事啦。咁呢个影响究竟？有几长有几深咧？而家就大家都仲系估下咁，但系咁嘅情况之下，反而突然间咧，令到今个月啊，即系10月，本来大家都唔预今个月咧啲息口有调整噶啦，而家竟然咧即系个加息个机率咧又去翻咧超过一半。
3: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市场都会即系不断咁样调节噶啦，咁对嗰个即系十月份会唔会加息有个预期，当然都会睇住个数据啦。咁之前就见到非农方面唔系太个靓仔，即系咁当然市场就会觉得十月份加息嘅机会就比较少啦。咁但系而家见到个通胀数字又唔系好对路嘅时候，咁自然就会谂下十月份会唔会有机会会加翻息啦。咁但系暂时嚟讲，我谂个市场都个睇法都未算话真系好夸张地觉得十月份一定会加嘅，因为始终而家基本上都自然你所讲。其实个市场都系预期大约系50% 左右啫，咁甚至今朝早应该就回落翻啲嘅，咁而家大约可能系30%多少少左右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其实个市场都一路都变，一路都反复紧噶啦，咁其实你睇翻琴日嗰个债息都系咁样嘅，数字一出个债息即刻飙，咁但系之后又即系冷却翻咁样，咁我谂即系市场都继续盘算紧啦，就睇翻而家啲即系经济数据啊，而家啲通胀数据啊，究竟十月份嗰个加息嘅情况系点啦？咁我谂暂时个市场都仲未系真系好担心十月份真系会加嘅，咁但系12月份嗰个议息会议加呢个就即系我谂就市场就越嚟越觉得行机肯定噶啦。
2: 嗯，咁啊，但系即系加息一路都系讲话我嚟压通胀啦，咁虽然郁十就话吓，即系呢个2%呢个唔系话冇咁呢个死线，咁但系而家你唔系讲二，而家你即系个 CPI 升咗成3.7%，咁而家细项睇咧吓，即系嗰个油价嗰个按月攀升咧，九月份咧升咗9.1%啊，吓喺个伊朗战争3月开始打嚟最大嘅升幅，咁即系虽然特朗普把口又讲好多好处嘅吓，燃油点样，委内瑞拉又签咗翻嚟啊，格陵兰有开采啊，但系啲系讲嘅啫吓，冇咁快要到位噶嘛。伊朗委内瑞拉啲油你要炼噶嘛，重油咁以前啲炼油设施咧就即系闩晒门啊，关闭晒噶啦，即系同佢断咗咁多年交往，咁你重整翻都有排啦，冇话即刻到市场，咁所以又要同俄罗斯倾咧系嘛，即系唔好理俄乌战争啦，叫阿泽连斯基快啲落台啦，咁系咪搞得掂咧吓？俄罗斯啲油系咪可以即刻填补到揿唔揿？

0: 到嗰、那个吓、啊，即系美国嗰个燃油嘅通胀压力咧？
1: 其实你睇翻即系最近嘅油价走势咧，其实特朗普即系动作频频都好啦，其实就唔系真系点压到个油价，因为我谂市场暂时睇个油价咧，主要都系睇住中东嘅情况啦，尤其是我谂睇紧沙特嘅情况啦，因为霍尔木兹可能被封锁呢样嘢，我谂市场都已经习惯咗噶啦。咁但系而家我谂市场比较担心嘅就系连隔篱曼德海峡即系红海方面啦，究竟系咪可以绕道出口咧？其实市场担心就系话沙特同胡塞武装之间嘅冲突啦，令到呢个曼德海峡方面个被封鎖的風險咪不斷增加咯，咁同埋始終即係胡塞武裝會攻擊沙特阿拉伯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擔心就係沙特方面嘅時候設施會受到攻擊，有個受損，從而影響到沙特本身嗰個生產嗰個能力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嘅市場個焦點就更加多嘅一個即係憂慮，咁自然個油價要落嚟就更加難啦。咁即係特朗普無論係講緊即係促成或者叫做要求啦，即係俄烏方面停止向一啲即係能源設施作出攻擊又好，之前就解除俄羅斯嗰、那個即係柴油嗰個出口禁令又好，甚至話威脅歐洲要增加嗰個釋放多啲石油儲備或者能源儲備都好啦，其實都見唔到真係喺個油價上面有啲咩即係收效嘅情況啦。咁呢個當然特朗普會失望啦，因為越嚟越接近中期選舉噶啦，個油價都仲係咁高嘅時候，咁自然即係影響咗即係特朗普或者共和黨個選情啦。咁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啦，就係特朗普而家做咁多嘢都係為咗中期選舉嘅啫。中期選舉過後咁佢會唔會繼續做落去嘗試壓低個油價咧？可能就冇咁積極噶啦。咁所以到時個油價會唔會飆得更加誇張咧？這個就需要小心。
2: 即係佢一向做嘢都好功利，同埋係好即係眼前嘅效果嘅啫。佢又冇乜嘢話即係呢個倫理觀念啊，或者道義觀念。咁所以咧，大家而家都怕咗佢咧，就係每朝瞓醒覺嗰啲招式咧，都有少少同可能同自己以往嘅諗法咧都好背離啊。咁大家咧就即係覺得呢一個淹悶嘅日子咧，暫時嚟講咧，應該係擺脱唔到。不過，正如你話齋啦，反而仲係 worry 咧，就係11月3日之後啊，佢一下子贏又好，輸又好啦，總之啲議席大白啦，結果出嚟之後咧，佢會唔會又反翻轉頭咧？咁但係佢呢一種飄忽咧，係會繼續兩年噶嘛？咁大家都要繼續即係面對佢嘅唔穩定性。但個市場咧，其實喺唔同嘅即系观念啊，派别啊，佢哋有悲观啦，有啲就保守啦，有啲就即系相对倾向乐观嘅。咁你觉得而家咧，即系悲观者或者系保守派咧，系咪占大多数咧？我见好多都提出好多警告，不论系呢个通胀啦，不论系呢个 AI 对整体市场，甚至对人类前景嘅影响啦。咁而家市场弥漫嘅气氛系属于边类多啲咧？
1: 如果你問幾個禮拜之前咧，我諗就樂觀派基本上都仲係主導嗰個大市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呢一個禮拜咧，講緊即係過嗰幾日咧，其實我諗即係悲觀派確實係即係增加咗嘅，或者叫做係主導個市場嗰個能力好似係即係就再次強翻嘅。因為我諗其中一個指標即係比較重要去睇就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啦。你見到最近呢一個禮拜咧，其實相關嘅指數都即係有一成嘅跌幅喺度嘅。咁琴日亦都有4% 嘅跌幅喺度啦。咁背後嘅原因，都是反映住緊市場對半導體嗰個需求嗰個信心有幾強咯。咁當然呢個亦都會影響住市場，究竟即係反映住咧市場對 AI 嗰個信心有幾強咯。咁最近好明顯就嗰個即係信心有啲即係轉弱嘅，例如是半導體啦，例如話電體方面就擔心就話競爭加大啦，從而令到就係話相關啲公司可能個收入盈利方面可能冇之前預期咁樂觀啦。咁亦都最近市場亦都擔心一啲 AI 開發公司，尤其是講緊啲數據嘅開發公司咧，嗰個債務嘅問題啦，或者嗰個即係balance sheet 嘅情況會唔會影響到佢哋有冇能力持續繼續咁樣投入去發展啦？咁當然大模型方面，暫時嚟講市場又覺得滿意嘅，因為好多公司都出咗啲大模型，亦都覺得市場係受歡迎，亦都增加咗相關啲收入嘅情況。咁但係始終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變現嘅情況都仲係未好理想啦。咁所以市場都係會擔心就係未有足夠嘅變現，咁可唔可以支持到而家咁誇張嘅一啲投入咧？呢個都會影響住成個大市嘅氣氛啦。咁啊，始終雖然話叫做其他板塊好似OK 喎，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無論盈利計又好，或者個股市表現計都好啦，其實都係側重於兩個板塊嘅啫，一個就係能源板塊，一個就係科技板塊。基本上都係帶住成個即係美國企業嘅盈利嘅，或者帶住成個美股嘅一個上升嘅。咁所以即係科技類方面，究竟市場個信心高唔高？我諗呢個都係影響住後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
0: 咁當然美國

0: 啊，无论啊，就财长贝森特啊，点讲都好啦，即系啊，话美国啲债咧都可以透过吓去嗰个啊经济增长咧，最终啊消化到。咁但系好似 IMF 啊，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咧，就都似乎就唔系好睇好呢种论述嘅吓。即系佢哋年会咧，就特别啊，即系讲美国嗰啲债务问题咧，其实啊，你要维持啊个 GDP 增长咧，其实就算达到佢嘅目标都好啦吓。咁但系你要啊将佢个债务咧啊真系合理地上翻個可持續發展嘅軌道咧，就唔係咁容易啊！咁啊，係咪啊？即係連啲國際咁犀利有份量嘅都作出咁嘅警告啊！特別講話全球呢、這個嚇、啊，即係經濟失衡嗰個現象都直衝埋嚟啦！咁嚇、啊，即係你國內嘅消費咧，就包括埋中國都講埋啦嚇，即係國內嘅消費都弱嘅，咁啊點樣啊化解到呢個危機啦？
1: 其实我谂就好难啦，因为我谂即系个问题就是因为即系每个政府啦，基本上尤其是美国啦，为咗即系选举，基本上好多时咧啲政策咧都偏向系即系叫做比较宽松嘅，咁例如话即系减税啊，或者增加开支等等啦，咁所以你话真系好有效地能够即系缩减嗰个即系每年嘅财赤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嘅。例如特朗普之前都有推行过减税啦，咁短期个效应就见得到个财赤系会加大嘅，咁当然而家更加令到市场会担心，就系话中东嗰个战争会令到美国个军费又会再增加啦，咁呢个对短期嗰个财政亦都会即系加大压力啦。咁至于总体嘅债务就更加即系市场更加觉得就好困难噶啦，咪而家已经超过40万亿啦，咁亦都见得到个总债务飙升嘅速度咧系近呢十年就不断咁样加快嘅。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话要有改善嘅，就真系要见到政府方面咧真系有一个比较令到市场感到安心嘅一啲節約嘅一啲即係政策咯，咁但係暫時嚟講就唔係好見得到嘅，或者好多都係講緊一啲即係遠景嘅啫，講緊可能未來10年、20年係會幫到手嘅，咁但係短期其實係幫唔到手之餘，甚至係進一步令到嗰個財政問題惡化嘅，咁所以我諗市場唔買單呢個都正常噶啦，咁但係呢個就反映咗一個即係長債息上漲啦，要見到10年期、30年期嘅債息最近即係呢大半年飆升，其實隨住擔心係通脹壓力啊，擔心呢個聯儲局加息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擔心嗰個即係風險溢價啦，就係話嗰個對於持有者嚟講，佢哋要求更加高嘅回報去持有呢啲長年期嘅一啲國債，咁當然背後都係擔心即係政府嗰個財政嗰個問題咯。
0: 咁佢橋水基金個創辦人
2: 係啦，呢個大淡友又繼續睇淡，
0: 佢即係特別即係發咗喺社交媒體講啦嚇，即係都係咁暢談啦，但係佢都有理據嘅喎，即係因為你美債個最大個債仔咧就係即係日本同埋中國嘛，咁佢細緻咁去講咧就話，
2: 唔係債仔啊，債主啊，
0: 債主啊，係啊，債主啊，即係持有人啊，啲美債持有人、持有國啊，咁啊，但係各自都因為自己國內嘅地緣政治啊、啲外匯政策啊、佢個貨幣需求啊，咁啊各有原因啦嚇，咁都要由呢個美債嘅累積者咧就變成呢個美債嘅減持者。咁呢個趨勢都唔會變㗎喇喎，咁都係咁用國家行為去減持嘅時候，個美債即係咁你再加落去個息嚟吸引繼續留喺度，國家行為咪唔會因為你個少少嘅成頭息呢就改變佢個策略㗎喎，係咪？
1: 其实我谂息口方面就唔系一个即系一个国家啦，佢外汇储备入边究竟要摆几多美债一个好主要嘅考虑啦。咁当然你话即系回报太低，咁当然即系未必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水唔水只系争可能半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就未必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是你话对中国嚟讲，咁当然你见到个即系而家嘅情况就好明显，就不断减持个美债噶啦。咁由高峰期讲紧即系超过10000亿嘅一个即系持有，到而家讲紧大约系即系。一个即系大幅减少嘅情况，其实背后嘅原因都系就要做一个分散啦，唔想太过集中喺美元嘅资产身上啦。亦都因为中美嘅关系，令到中国唔太敢即系持有太多美元嘅资产啦。咁所以你话个趋势会唔会继续减持？呢个一定系会有，而呢个机会都好高啦。咁但系你始终即系其他国家会唔会即系完全放弃美债做一个储备？暂时又唔会嘅。咁所以我谂即系美债方面有一定嘅买家嘅存在。咁但系你话个息口会唔会升？就睇究竟市场会对呢？ 個即係美國政府嘅債務嘅情況有幾大嘅擔憂啦。因為頭先講其實個息口上升其中一個背後嘅原因就係個風險日價。咁所以如果你話市場一路都繼續係增加對即係美國政府個財務狀況嘅擔憂嘅，咁當然呢個風險物價會繼續飆升嘅。咁呢個都會繼續影響住長債嗰啲息口咯。
2: 嗯，另一方面咧，我就見到即係其他國家咧嗰啲或者中央銀行嗰啲大員咧，佢哋又似乎又有點兒戲定神閒嘅，就唔係話覺得啊，即係水浸眼眉啦，燒到埋身啊咁樣樣。咁其中咧，即係呢個歐央行嗰方面咧，都係嘅。佢哋即係個論調咧，都係話啊，可能再加息，因為你知歐洲都加過息啦，咁咧呢排都即係推向於息高嘅。咁但係即係前景嘅話咧，譬如好似阿行長拉加德咁樣，佢都係重申呢、這個啊貨幣政策咧都以數據為依據啊，即係會逐次咧開會嚟決定，即係呢種論調觀看咧就擺明即係唔似係驚驚啊啊！而家要用非常手段去面對一個非常嘅場合啊咁。咁歐洲嗰方面，佢哋自己係咪可以都自我完善，又即係唔係太受呢個美國影響咧？嗱，除咗油價呢個係普及噶啦，即係全地球噶啦咁。
1: 其实我谂即系欧洲方面而家面对嗰个困难就越嚟越高啦，咪正如你所讲，油价高，基本上对欧洲嘅影响比较大啦，咪始终欧洲一个能源即系进口依赖比较多嘅一个地区啦。咁其次当然即系面对通胀压力嘅时候要加息，咁当然对个经济嚟讲亦都会带来一啲负面嘅影响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欧洲方面有啲即系被逼要咁做啦，咪始终通胀升呢个唔系佢控制得到啦，咁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加息去控制个通胀啦。咁当然即系另外而家即系市场另外一个担忧就是法国方面啦，始终个债息飙升之下啦，市场会担心啦，就是话即系法国方面会不会有个债务危机嘅出现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呢个需要即系有定一个即系叫做关注啦，咪始终法国方面个债息确实最近系飙升得比较夸张嘅。咁同埋我谂即系个基本面方面，見得到短期有啲咩改善啦，咪始終而家市場最擔心就係法國方面長期都轉唔到一個強勢嘅政府啦，咁所以令到法國個財政方面咧做唔到有效嘅改革啊，做唔到有效嘅節約啊，所以令到嗰個財政方面每年都繼續係即係超標嘅，咁所以市場都會擔心就係咁樣嘅情況繼續發展落去，個債務問題會越嚟越惡化，咁所以而家就反映喺個即係債息身上啦，咁所以會唔會去到某一刻市場真係失去咗信心咧？咁呢個我諗都係要留意。
2: 嗯，我见英国咧都系一样啦，即系OK 嘅，而家暂时嚟讲咧，都啲物价各样嘢嗰个压力咧都尚算温和。哇，你问下住喺英国嗰啲人啦，即系物价上升尚算温和，我谂呢句嘢都冇咩人认同噶啦。不过即系作为央行行长，佢哋可能以大局为重啦，即系唔好讲到咁得人惊咁样样。咁嗱，金价咧呢两日咧都系比较朝住比较偏远嘅，咁但系你睇就系话。我哋其实昨天都有想过咧，就系话金价跌极都跌唔落，即系跌唔破呢个4000咧。其实金价会唔会系储翻个力，又会有机会上翻啲咧？
1: 其实我谂要等即系个市场觉得即系个加息已经去到即系后期啦，因为始终而家都系加息啱啱开始啦，或者加息嘅一个初段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可能都继续系即系留意住究竟即系加息预期系咪度升温啦。咁所以我谂即系你话金价短期之内有个大幅反弹，我主要觉得个机会就唔太大啦。咁唯一正如你所讲啦，究竟可唔可以守住4000蚊呢个位置先啦？因为始终短期其实佢下至落翻4000蚊附近嘅机会，始终觉得都仲系高，因为始终即系市场嗰个即系加息预期升温，或者美金借势有个上升嘅时候咧，始终本质上对个金价都系不利嘅。咁所以我谂暂时先睇住系能唔能守到4000蚊先啦。但系你话即系明显要反弹，例如话去到4500啊，甚至去翻5000啊，可能就今年未必会发生噶啦。可能要去到下年，当市场开始习惯咗加息，亦都派先咗足够嘅加息啦。咁我谂金价先至开始会即系有翻啲好啲嘅走势咯。
2: 嗱，贵金属嚟讲咧，就有一单嘢就系呢个铜价曾经飙一飙嘅，咁主要就系因为佢嗰啲矿业公司咧，就譬如嗰个 B 和 B 托喺智利嗰个铜矿咧，有少少可能系有工潮，但系后屘都避免咗啦，咁所以咧之后咧亦都冇咩大嘅影响。好啊，咁啊今日讨论到呢度先，唔该晒梁伟文。
3: 财资大道，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
3: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情寻机，情可欣。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三藩市联储银行总裁戴利说，联储局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以压制通胀，但他暗示不需要在今个月底的议息会议上就加息，因为没有紧迫性。戴利接受路透访问时说，联储局很有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政策调整，而具体的调整时机就仍待讨论，但他不认为有迫切需要在资讯有限的情况下就作出加息决定，形容局方仍然有足够的时间。他又提到交易员对星期三较早时公布的通胀数据反应，数据显示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年加速至上升 3.7%， 高过预期，市场最初的反应很强烈，利率期货交易员迅速压住联储局将会今个月加息，但仔细分析数据之后市场平静落来，因为整体的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推动，核心通胀并未有出现急剧上扬。戴利说，数据只是显示通胀风险仍然处于高位，但风险不等同于既定事实，他认为还有时间作出审慎决策，如果只是因为风险而仓促应对并不明智。花旗集团就说，鉴于美国9月份的 CPI 升幅显著高过预期，该行修订它的货币政策预测，现时预期联储局将会今年12月加息四分一厘。在这个之前，花旗一直都是少数仍然坚持联储局今年内不会进一步加息的大型机构之一。花旗最新分析就说，在12月落实加息之后，联储局估计将会按兵不动，维持利率不变。该行预计联储局最早要到2027年6月才会开始启动减息周期。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忧虑联储局进一步加息，加上人工智能 AI 的相关股下跌，拖累市况，当中纳指要跌超过5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8点，收报51621点，跌幅0.09%。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1.11%。纳斯达克指数跌511点，收报26692点，跌幅1.88%。AI 云端服务商